0: 得逞。特朗普称没有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的计划。
1: 超23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大使，美加关税谈判今天迎来最后期限，双方是否还有转圜余地？
0: 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文促消费，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从何处发力？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将会提供哪些服务？老住户们会买账吗？
0: 多款农业大模型接连发布，如何让更多农民用得上？
1: 世界精度最高百米级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观天巨眼雏形出现，将为探索宇宙提供哪些科技支撑？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5:36，青海海西州大柴旦行政委员会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7.81度，东经95.63度，距大柴旦行委24公里。总台记者从大柴旦行委了解到，大柴旦震感强烈，地震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消防、各镇等力量开展排查，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经排查，目前辖区通讯、供水、交通道路状况正常，部分小区供电中断，电力公司正在抢修。青海省地震局已安排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搭乘中国国际货运航空公司包机运抵哥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中国驻哥使馆将会同哥方第一时间转运至灾区，并分发至受灾民众。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至本周结束。美国财政部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主要受到市场对美国财政状况、政府债务规模以及未来通胀走势担忧等因素影响。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总台记者获悉，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与美国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出舱开始舱外活动，此次舱外活动预计持续约6.5小时，阿德诺成为首位进行太空行走的法国女性。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方卫生部门当天也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电竞发展基金会18号宣布，首届电竞世界杯将推迟至2027年11月举行。这项赛事原定于2026年11月在利雅得举行。基金会称，推迟赛事的决定是在评估中东整体地缘局势与各利益相关方广泛讨论后做出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界卫生组织18号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谭德赛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快速蔓延，已成为有记录以来规模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有近5000人感染，2300多人死亡，疫情远未得到控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对首飞回收故障完成多项升级。
1: 这次任务的圆满成功呢，意味着国内民营火箭实现了从成功入轨到回收复用的完整闭环。火箭的回收复用也将大幅降低商业航天的发射成本。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本次发射的过程和任务特点。
2: 好的，主任。那么今天的整个发射过程呢是非常顺利的，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搭载着鸿鹄03星是准确送入了预定轨道。那么火箭一子级呢是按照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飞行试验是取得圆满成功。从朱雀三号本身来说呢，它是一款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面向大型星座组网任务。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一款大运力低成本可重复使用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呢是两级串联构型，一二级舰体直径是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全舰长是66.1米，起飞质量约570吨，起飞推力是7542千牛。那么这次任务呢是我国首次实现了运载火箭一子级采用着陆支腿方式的回收，也是朱雀三号由回收技术验证走向工程化复用验证的重要飞行实验。那么任务呢是进一步检验了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系统的设计合理性、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也是推动我国商业航天可重复使用火箭加快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的一个证明。那么在今天呢，火箭一二级分离之后呢，一子级是按照预定程序飞行进入了返回段，先后完成了向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是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那么这样呢，也就实现了任务从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到着陆场的一个全过程。那么整个过程呢，都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验证。另外呢，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次任务呢，实际上也是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呢，积累了工程数据。那么它呢是为我国进一步提升低成本高频次的航天运输能力，为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了新的运力支撑。稍起。
1: 绵绵，大家也非常关注啊，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那相较于一次性的火箭，从产品的设计上有哪些不同，实现了哪些首次呢？
2: 好的。实际上朱雀三号作为新一代重复使用液体甲烷运载火箭呢，它是和我们之前的这个就是火箭相比呢是有很多的不同点。首先呢，它们在总体设计、动力系统、返回控制、不锈钢舰体制造和地面保障方面呢是构建了一个面向重复使用的技术体系。那它这样呢也就能够可靠、经济、快速的满足大型卫星、互联网组网，还有空间站低成本货运、单星和多星发射等商业航天的需要需求。具体呢，从朱雀三号的这个技术本身来看呢，它在遥一飞行试验的时候呢是获取了很多的工程和经验。那么朱雀三号遥二呢，对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呢就进行了多项的针对性优化。着陆动力方案呢是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的数量，进一步简化了系统设计，舰上自主安控的新增了是浴室落点安控功能，并优化了返回控制策略，提升回收飞行的安全性和自主控制能力。那么围绕动力性能和返回环境的适应性，一级尾舱热防护、发动机连接结构以及关键部位的强度和密封能力呢也进行了优化。结合我们这次任务的这个搭载任务特点呢，飞行卫星分离装置和相关接口是同步完成了适应性改造，并开展了自研卫星堆叠压紧装置验证。从首次来说呢，朱雀三号是国内首创全新高强度不锈钢高性能激光焊接柱箱制造材料和工艺体系，并经过了入轨飞行验证。同时呢，通过这次发射，我们国内也是首次实现了九机并联液氧甲烷动力系统的集成应用，突破了全任务复杂剖面大流量推进剂输送与管理技术，实现了九机大流量推进剂的稳定可靠输送，满足了全任务复杂剖面下的发动机多次启动深度变推需求，实现了滑行状态段、失重状态、大姿态机动下的低温推进剂有效管理和可靠沉底。另外呢，也就是我们国内呢也首次实现了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混合冗余分布式综合电子集成设计与应用。此外我们还是首次实现了着陆腿回收方式的一个飞行验证，这样呢也就突破了低冲击轻质着陆缓冲技术的一个设计， 研制的这个材料呢，也是充分得到了验证。

0: 我们现在的着陆缓冲系统与着陆质量比呢，已经低于8.5%，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整个呢，也在国际上处于一个较为先进的状态。嗯，小齐。
1: 好的，张绵绵。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日前表示，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
4: 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之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无相关计划。他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正常通行，所有水雷均已清除或引爆。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
4: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伊朗方面称，已为美国履行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时间期限，并警告若美方不能够落实相关内容，伊朗将会升级地区局势。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称，他并不急于解决伊朗问题，且并未对伊朗设定新的最后期限。
1: 那么，这种政策姿态上的明显反差，反映出双方怎样的考量？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伊朗呢，敢于主动向美方设定所谓15周最后期限，而美国却只能以不着急来进行回应，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号。一方面呢，不得不承认在时期方面出现了一定的攻守意味，伊朗证明了美国并非不可抵抗，而美国自身呢，也对于通过军事手段达到目标的信心正快速下降。另外一方面，当战争进入到持久战，特别是美国继续依靠海上封锁和全面经济制裁对伊朗施加压力时呢，伊方的政策回旋余地其实也在被压缩。去年底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迟迟不能够有效的应对，那么伊朗政府面临的国内压力的确也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也是伊朗明确表示不会无限期等待的一个重要的内源性因素。但无论如何，在短期内美国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而伊朗呢却可以勉力维持，这种状态显然是让美国陷入到了一种战略上的被动。那造成当前这样一个被动局面的原因呢，我想它是多个层面的。第一，就是美国的军事手段没有能够达到政治目标，美国始终无法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并摧毁伊朗的战略纵深。那第二呢，就是经济施压其实是把双刃剑，海上封锁确实可以重创伊朗经济，但代价同样落在美国自己身上。第三呢，就是伊朗始终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最重要的非对称战略杠杆，伊朗通过控制海峡通行权，那么将自己的经济困境转化为对于美国以及全球能源市场的共同压力，迫使美国呢不得不在这种继续封锁并承受高油价和军事升级承受更大代价二者之间呢做出抉择。那么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美国在这场博弈当中日益的陷入被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曾签署多个公告，宣布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以后开始生效。
1: 知情人士此前透露，双方几乎每天都在沟通，但距离达成一份贸易协议草案依然路途遥远。与此同时，超过23万

0: 按加拿大民众联署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民间反美声浪如潮水般涌来，关税倒计时与民意压力交织，美加贸易谈判面临哪些考验？这对传统盟友加邻居的关系会越处越尴尬吗？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1: 过去一周，美加官员每天都在华盛顿密集磋商，而谈判桌外，加拿大国内的怒火正在持续升温。上月底发起的驱逐美国大使请愿，截至8月18号，已吸引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成为加拿大国会电子请愿系统设立以来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请愿书指认美国驻加大使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干涉加拿大内政，甚至将美国吞并加拿大为第51个州的威胁正常化。面对高涨的民意，加拿大政府难以忽视。曾任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通讯总监的卡梅伦·埃哈迈德表示，
2: 通过请愿书要求大使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物，因为他说的话冒犯了这里的数百万人。但政府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就是他们必须找到平衡，并认识到我们现在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的谈判代表和总理正在处理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们与美国的贸易关系。
3: Our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民意对加拿大政府的谈判底线形成了既推又压的双重效应。
4: 一方面呢，加拿大国内高涨的民意都为总理卡尼提供了政治底气，这使卡尼政府在谈判桌上能够对外展现强硬姿态，拒绝无条件妥协，从而争取更有利的谈判条件。另一方面呢，民意对妥协的容忍度极低，仅7%的加拿大民众支持为避免关税而向美国让步，而且加拿大各省对部分让步强烈反对，比如魁北克反对解除美国酒禁令，这些都限制了卡尼政府在国内进行利益交换的余地。加拿大政府必须在保住核心产业和安抚民意之间寻找平衡，这就导致谈判的回旋空间变小，难以做出过大的让步。
1: 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加拿大律师巴里·阿普尔顿表示，这份请愿书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堪称加拿大民意的温度计，这告诉美国人普通加拿大人有多么愤怒。张家俊指出，对美加博弈而言，大规模请愿的核心价值在于对美政治施压，加码加拿大谈判筹码。
4: 一个呢，是向美国传递加拿大社会对国家主权和外交尊严的底线诉求，向美方表明加拿大民众对美方单边关税和吞并加拿大有关言论的强烈反感和容忍边界。二是请愿呢，也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为加拿大政府提供了对美还手反制的合法性，打乱美方所持的加拿大基于妥协的这种预期，迫使美方重新评估对加拿大施压的代价。三呢，是凝聚加拿大内部舆论共识，一定程度上倒逼卡尼政府不能低三下四的对美妥协，而必须维护加拿大的战略自主。
0: 当美东时间19号0点的钟声敲响，新关税会如期落地，还是最后一刻被按下暂停键？一旦谈崩，北美花几十年织就的一体化产业链又将付出多大代价？美国和加拿大这对传统盟友的关系又会面临哪些挑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最新消息显示，谈判桌上此前已实施的25%汽车关税成为焦灼的焦点。知情人士表示，加拿大希望美国关税税率降至10%，或扩大目前对于包含美国零部件的汽车予以关税减免的措施，但美国政府坚持税率至少为15%。这看似技术性的分歧，背后是北美汽车业数十年形成的深度跨境生产网络。一颗汽车零件在最终组装前，往往要在美加墨之间往返多次。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易北商学院研究指出，北美汽车业是高度一体化的制造体系，一旦供应链被迫按国界切割，通用、福特等车企将付出数十亿美元的重组代价。那么19号之前，双方最可能在哪个领域先找到台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
4: 最可能达成的临时安排的领域呢，大概有三个。一个呢是钢铁与铝业，加拿大可能以接受美方部分关税降低或接受部分配额调整为条件，换取美方对加方核心诉求的让步。另一个呢是汽车和零部件，加拿大可能通过取消对美汽车报复性关税或恢复基础关税，以保住加拿大汽车产业对美

0: 出口的生存空间。再一个呢，是农业和酒类，加拿大可能通过解除部分对美酒类禁令或调整乳制品配额分配等等来换取美方在其他领域的让步，但需要平衡国内像魁北克这个省的相关行业的利益。
1: 如果最后期限到来时谈判仍无突破，北美数十年构建的一体化产业链将迎来深远震荡。张家俊表示，
0: 一方面可能导致北美区域产业链的重构和成本上升，因为每家产业链，尤其是汽车、钢铁、铝业等等高度一体化，关税壁垒将破坏这种跨境的供应链的确定性基础，迫使企业重新评估和重组供应链，导致北美区域产业链成本上升，效率下降，部分产业可能被迫转移到其他区域。另一方面呢，也可能加剧双边关系的紧张，削弱美加之间长期的经济互信，由此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北美区域内的经济与政治格局。
1: 加拿大美国商业委员会委托牛津经济研究院8月12号发布的报告，用更冰冷的数字量化了谈判破裂的严重后果。该报告将此次美加贸易谈判结果划分为三种情景：维持现有关税、成功重谈美墨加协定并优化双边贸易关系和协议彻底失效。报告测算，在协议完全失效的最坏情景下，两国就业和经济将遭受长期重创。就业层面，加拿大将在2027年流失超10万个工作岗位，而美国流失岗位数量将达到加拿大的2倍以上。经济层面，2026年至2035年10年间，美国经济累计损失将达1.04万亿美元，加拿大经济累计损失将达2710亿加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4: 早上好，永静。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眼下咱们国家的天气格局依旧被副热带高压主导，降雨基本围绕着副高的外侧展开，波及从东北华北到西北地区东部、西南以及华南的很多地方。而在副高的内侧，高温闷热天气正在发展。那今天呢，东北华北到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华南普遍会有小到中雨，在内蒙古东北部、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广东南部、海南、台湾等地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明天华南南部一带的强降雨还会持续，海南大部会有暴雨，西南部和东北部的部分地区甚至会有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从气候上来看，常年的八月也是华南雷暴日数最多的时段，要注意防范。那对于江南江淮一带来说呢，重点要关注的则是高温闷热天气带来的影响。虽说达到35度高温线的区域并不广泛，但因为这一带空气相对湿度大，即便没达到高温线的地方，体感温度也能达到35度以上，甚至达到40度左右，属于隐性高温。比如说南昌昨天下午2点气温34.2度，空气相对湿度63%，体感温度达到39.5度，非常的闷热。未来这样的隐性高温基本会覆盖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大片地区。通常呢，当露水凝结点温度达到20度以上，就会产生闷热的感觉，超过24度，闷热感加剧。那今明两天，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很多地方，露水凝结点温度呢都会在24度以上，而且很多地方夜里的最低气温也会超过25度，暑热贯穿全天，防暑降温不能松懈。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了，静静。
3: 好的，李可亮。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昨天对外公布。意见围绕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等方面提出了18条举措。
5: 当前全国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已近40%，下沉市场正在撑起消费增长的近半边天。那如何让这股势头更猛、后劲更足？一系列举措将为县域消费带来哪些新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从青岛市区出发，沿龙青高速向北驱车1个多小时，便能一头扎进莱西的湖光山色里。这座由青岛代管的县级市，今年五一借第二届生态莱西湖休闲娱乐季火了一把，以鱼为媒，把山水资源变成了游人如织的消费新场景。近处的市民、远道而来的游客都在这片山水间找到了假日该有的松弛感。青岛游客余秋硕就是被种草赶来的一员。
7: 之前就听说过莱西湖这边挺好玩的，假期正好有时间就自驾过来看看。没想到风景这么好，还有各种各样的水产和特产，尤其是各种鱼组成的全鱼宴，确实很好吃。
6: 一条鱼游出了一座城的活力。今年以来，莱西市累计接待游客已突破10万人次，带动全市餐饮消费超过2亿元。把鱼从水库捞上来到餐桌端上去，中间还能看鱼装秀，凭10家名菜、几10道湖鱼特色菜现场打擂。当莱西找到了自己的特色，其经济就掌握了发展的流量密码。餐饮商户马秀娥对此感受最为直接。
8: 我们店的鱼啊，都是从莱西湖现捕捞的，有花鲢、鲤鱼、草鱼、黑鱼、鲶鱼，什么样的鱼，什么花样，咱都能做。现在每天接待客人20多桌，周末呢，我们要翻好几倍，所以我们又开了一家分店。
6: 莱西的热闹并非个例，奔县游、乡村游成为下沉市场的消费新热点。最新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明确，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支持相邻县域连片打造跨区域消费经典路线，吸引更多城市居民下乡消费。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负责人顾科伟在昨天召开的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要让县域文旅更有看头，
9: 做强特色化、差异化产品，让小城和乡村可游、可居、可体验，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我们将推动优质演出向有条件的下沉市场进一步拓展，引导各地依托演出、赛事等活动因地制宜发展票根经济。
6: 根据意见，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
1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1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3道街金霸电器城。
1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13: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14: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13: FM 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14: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10: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 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听众朋友大家好，早上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3，您来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9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9度。未来48小时之内呢，我们德惠域内的天气为多云，偏北风，也同样是偏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30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8度。

0: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1: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一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各条道路通行状况良好啊，极个别路段也出现了车流量集中现象。看一下此一时刻我们的三中央街三道街啊，三道街此一时刻呢，在我们的三道街此一时刻，从二中央街到三中央街之间东西双方向车流量集中拥堵。再次呢提醒所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目前我们的三道街，目前二中央街到三中央街之间东西双方向车流量集中拥堵。提醒途经这个路段的司机朋友尽量选择好绕行路线，同时也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0: 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尊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祛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2: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3: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2: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3: 哪三个特点呀？
2: 语言犀利，
3: 让欢欢上；
2: 声音甜美，
3: 让佳琪上；
2: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3: 扶我起来，
2: 起来。
4: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3: 啥招呀？
5: 方圆百里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8，您正在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我是老方啊。快乐的早晨8:30，我们一起相约在我们 FM 89.7的空中电波之下。一不小心啊，这个礼拜三了。一不小心今天七夕了，哎呀，那个每年啊，我就琢磨老祖宗你招这么多姐干什么玩意儿，你不知道人给子孙后代留了多少麻烦事儿吗？就是现在的时候啊，就每年你盘点各种节啊，除了清明和7月15还有10月初1之外啊，你不用去这个祭奠老祖宗，也不用去给女朋友买礼物，剩下的连6一你都得给女朋友媳妇儿买礼物。而且这些女生们不仅自己要礼物，而且她们没事自己还造节呢，什么白色情人节，什么什么，就中国节外国节，凡是能拿过来过的都叫姐。背后的声音就是过节了你不整点礼物啊，你好好意思出手啊。哎呀，一个七夕算什么节？在过去我们小的时候，我妈只跟我们讲过瞎话。什么叫瞎话？我妈给我编故事，就是传说的那个没有不靠谱的故事叫瞎话啊。老人讲瞎话说，7月15这天的时候，孩子你蹲在黄瓜架底下能听见牛郎织女唠嗑。当时我就纳闷，蹲黄瓜架底能听见他俩唠嗑，不太可能吧。我试过了没听着，啥也没听着，可能我去的时候不对啊，要不太早了，那个没听着牛郎碰着织女那时候。那去晚了也不行啊，他俩啥时候碰面你没告诉我呀。所以说啊，这个现那个时候老人有瞎话告诉我们七夕是这样的一个节日，现在七夕变成了家里边领导必须过的节日。工资不高，零花钱没有，还得过节，还得要点礼物，你咋整呢？管说现在男人就是总补，就不知道自己的腰能值多少钱。来吧，这个再来分析一下我们这个昨晚留的小作业吧。不有这样一句话说得好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如果你遇到歹徒持刀抢劫，你身边有以下四种东西可以防身，你会选择哪一种？第一种是红旗，带着旗杆的红旗。第二种是凳子。第三种是一把水果刀。第四个是一块石头，有石头块的啊。这四种东西，这个测一下你的报复心有多可怕啊。报复心就这玩意儿还用拿红旗跟人家练报复心吗？那我直接拿刀扎就完。你都持刀了，你还愿意我拿水果刀捅你啊？就是那个，看你选这四样东西，你会选择哪样啊？你来告诉我们一下，编辑好文字发送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讯楼层是6楼，踩中6楼的好朋友机会获得由我们北粮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北粮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楼层不高，就6楼啊，采用6楼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北粮米业米砖一块啊。来吧，看一下好朋友们会选择哪样啊。首先就是说一下这红旗啊，红旗人家都拿刀了，你咋的要一个远距离跟人家怼过怼过啊？你只能远距离防守了。再说这个凳子啊，凳子一瞅这个凳子是铁腿的，这个行，起码你就凳子拿直了一下子，拿刀扎不着你啊。第三个水果刀，这水果刀瞅着行，开刃了啊。
这玩意扎一下子，嗯，你敢拿刀，我就敢拿水果刀扎你。想起一句警示剧台词，你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嗯。第四块是石头啊，这东西最好，我认为这东西最好，因为这东西既有伤害性，但而且的时候这个还不具备这个像水果刀似的，水果刀你拿着刀扎人，你不一定属于防卫啊，你属于货物啊，哎，但你拿石头砸他，这个东西按法律上说可能就是属于是，这个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啊，这石头这块应该属于不属于武器，还解恨这玩意儿。哥，我选石头，不选刀了。选刀的话容易被列为武器啊。来吧，看好我们选啥吧。谁能踩中六楼？首先看一下我们的一楼，一楼我们的男人哥，男人哥他选的是 B。第二个，你要拿这个凳子跟人家撕吧，这玩意儿太沉，抡起来不顺手。来看一下我们的二楼，二楼喜鹊，喜鹊说的是 A， 女生喜欢这种远距离的搏击，我不让你跟，不让你跟点靠近我啊，我拿着大红旗杆，我怼过你啊。三楼一朵两朵，一朵两朵选的是 B， 凳子，也拿凳子跟你撕的，凳子那玩意儿能行吗？四楼一打选的是 C， 拿刀，直接拿刀怼了啊。五楼百姓生活110说了选 C， 也是拿刀怼啊。看一下六楼 VIP 免费，恭喜 VIP 免费踩中了新楼层六楼，你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一会儿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啊。 VIP 免费就说了 D， 跟我一样用石头，哎，既不算是武器，也这东西还能挺解嘎子，这玩意儿行啊，你值得拥有这块石头，你值得拥有啊！不行你揣兜里面，要不咱们兜里面装两块石头呢？晨晨选择的答案是，给我们的答案是 C 啊，也是拿刀扎。仙人球选的是 B， 拿凳子啊。无忧无虑的白云，大老爷们拿旗杆跟人家比回家。会家庄选的是 C， 直接拿刀开怼。有道选的第二个也是拿凳子啊。大王叫来人山拿 C 啊，给我们答案是 C。风轻玉海，哎，拿的是 D。我要吃大米，拿的是 C。还有我们的，这里是我们的松哥给我们的答案是 D 啊，也是拿石头。2026啊，兄弟给我们的答案是 C， 哎呀，本人一个啊，猫猫给我们的答案是 B， 拿凳子，哎，666拿的也是 C 啊，红霞给我们的答案是 C 啊，东风给我们的答案是 D。岁月静好给我们的答案是 A， 一蓑烟雨给我们的答案也是 A。

叮当给我们的答案是 C 啊，李鹏给我们的答案是 C， 亮子给我们的答案是 D 啊，海的答案也是 D， 祝桂华给我们的答案是 A， 平安世福给我们的答案是 C。来吧，这个恭喜以上的这些好朋友们啊，但是更恭喜 VIP 免费啊，彩中血楼层六楼啊，收拾之后呢，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别忘了周六的时候，你这个今天周三了，周四周五周六你全天都可以去咱们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去领取我们北凉米业提供给您的米砖一块。你的唯一领奖凭证呢就是你的电话号码，所以说你的电话号码一定要留下来哦。同时也特别的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最近的时候我们的直播间在上了一大批新设备，不是别个，是您可以通过视频画面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如何给你做节目的啊。这玩意儿投的吧，你现在的时候你就直接可以通过视频直接看到电台主持人了。当年的时候为什么进电台，就因为长得不太好，太磕碜，哎，所以才进的电台啊。没进电视台，没想到现在的时候我们的竟然把摄像镜头安在了我们的电台直播间里。抖音快手视频号里面你都可以搜德惠荣梅啊，都可以搜德惠荣梅，在这里边的时候有我们每天的直播啊，同时还有我们一些精品的花絮在里边会播放给我们的所有关注我们 FM89.7 的好朋友，好吧。再来分享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吧，再来分享下半段主线任务，就问一下，今天七夕节了，中国的传统节日叫牛郎会织女，其实不是什么一个节日吧，因为这每个逢过节的时候都吃饺子，还有各种对应的这个食品，七夕这一天啥也不吃，所以说我一直不太认为这个七夕节算节，因为啥也不吃的这种节就不是节。啊，七夕啊，今天不吃饺子，牛郎会织女的日子，所以说七夕节的时候，我问一下好朋友们啊，这个七夕节了，你会给你家那口子买礼物吗？如果送礼物的话，你送什么啊？也是非常简单，今天不好说，我得提醒你们一下，这期节目我必须得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着想，咱都是哥们儿，咱是朋友，是吧？你听老方跟你说实话啊，就是跟点没人提醒你这事儿吧。如果没人提醒你今晚你是不是忘买礼物了，如果忘买礼物的话，你家那口子会不会急眼？我不知道你们家领导会不会急眼，但我们领导一定会急眼的。就今晚上睡哪杆取决于我今天买不买礼物，买啥样的礼物。所以说我就问一下好朋友们，今天七夕节了，你会给你们家那口子买礼物吗？送礼物嘛，如果送的话你送啥？跟我告诉我一声，没事儿，我就学学，我看送点啥好。谢谢楼层咱也别定太高了，三楼和九楼啊，今天的三楼呢将送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九楼将送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正好我们分享一下吧，这个两位金主爸爸啊，首先说彩中三楼的好，我们将获得我们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目前我们德惠市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有售的啊，别问为啥我知道，因为天天背六了哈。这是我们这个长期的一个金主爸爸，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接近一年左右的大米了，每天两块大米砖啊，就是但是人家米是真的好啊，就是人家那个大米，咱们这么说吧，我们过年的时候好多送礼就选的是北凉米业的米砖，因为送不论是送外地的还送到德惠当地的好朋友，那米你绝对能拿得出手来。新米没有陈粮，所以说呢你到嘴里边的口感也特别好，煮饭呐、那大米饭一开锅香气老浓郁了，就感觉那大米饭你就捧着空饭碗，你蘸点酱油你都能造两碗大米饭。现在的时候在我们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有卖的啊，而且的时候20斤50斤的100斤的袋都有。

0: 啊，大伙儿去上那儿去垃圾就完了。再说彩中酒楼的话，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4A 级水源保护区，它呢是咱们长白山三大黄金，世界三大黄金水源带之一产出的水啊。里边呢这个含有啊这个是矾锂硒锶等21种微量元素，这个水龄已经有10000多年了啊。它是长白山火车沿缝隙的自涌泉，就天天赶着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往出冒啊，冒了10000多年了。嗯，天然的弱碱水加低刀低钠加富含偏硅酸，这个水绝对养生。就这么说吧，这个水这怎么样呢？高端的水，懂水的人都知道，咱们身体里面是有70%的成分是水组成的，所以说给咱自己加水的时候一定加点好水，好吧？天然弱碱，低刀低钠，富含偏硅酸，这个水绝对水中小贵族。虽然是水中贵族，但价格很亲民。这个水呢，就是目前段时间的时候，他老板进了1000多箱那个水，回来发现这标识给印错了，所以说特价处理呢啊，比那个咱们一拧都拿不稳那些矿泉水是好的百倍不止。所以说你喝水就喝点好水吧啊。销售店位置西六道街社员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来吧，咱们进一小段广告吧，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问一下好朋友们啊，这七夕节到了，你会给你家那口子送礼物吗？如果送的话送点啥？幸运楼层3楼9楼彩中3楼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叶米砖一块，彩中9楼的好，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100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1: 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FM 89.7有轨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6: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

0: 1804305-6826。
1: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0: 德惠交广之声 FM89.7，
1: 世界在你耳边。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3，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气温-28°，夜间最低气温-18°。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气温-28°，夜间最低气温-18°。

0: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1: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限时优惠哟。
2: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4: 大远儿，我自闭了。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七天一个疗程。
5: 大远儿，我压力大。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两个礼拜，定有好转。
6: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7: 但是很治愈哦。

欢迎回来，快乐本时间9:05，您现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我是老方啊。一起跟着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度过我们快乐开心的一小时时间啊，分享一下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啊，如果今天不是如果了，今天是七夕节，你会给你们家那位买点礼物吗？如果买的话，送礼物的话，你送点啥？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是3楼和9楼，彩中3楼的话，我们将获得我们北粮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北粮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再说这个彩中9楼的话，我们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呢，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4A级水源保护区啊。我其实反了，我应该从反过来说啊，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最近搞特价呢啊，你必须得薅这波羊毛，为啥呢？人家个水好，它是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4A级水源保护区啊，里边是长白山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哎，里边含有矾、锂、硒、铯等20种微量元素，可以说呢，这个天然弱碱，低刀低钠，富含偏硅酸，这它那微量元素这是啥名咱都不说了啊，但是嘴里这个水滋养身心，哎。什么借人带物啊，家里面来人去喜儿啊，你这个家里面这个咱车里面必须得放两箱这有排面的水是吧，你就放两箱日月泉矿泉水啊。而且的时候最近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就是他们家里面水有一批进差了，标识印差了啊，跟水没关系，水都是这个

这么回事的吧。但是如果反过来讲，如果下辈让你选择做男人做女人的话，你可能当老爷们的还得想我做男人吧，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好朋友们问一下啊，你会给你们家里那口子送点啥礼物？如果咱们女听众也不少是吧，你会不会给你老公送点礼物啊？你要送礼物你送点啥？你就送啥，你实的会说就完了，没事啊，你不能关收不送吧，咋都属貔貅的只吃不拉呀，都是要说送礼这块，老爷们儿一般都讲究经济实惠，我以前送礼都是简单粗暴，拿钱就完了呗，没有啥是一点毛爷爷解决不了的，是吧？如果有的话那就再多点儿。那有的时候也讲这个生活需要仪式感嘛，那请人吃饭去吧。那天请我家领导出去吃饭去啊，这吃饭的时候，就发现到吧台结账的时候，吧员正跟客人干仗呢。看看为啥吧，那个吧员被经理给骂了。完原因是啥呢？那客人说：“你这两块钱你也收啊？你整个整的就完了呗。”妹子说：“对不起啊，你少钱我们自己得贴，领导开会特别强调的，不让我们给客户抹零。”客人说：“那你不会做事啊？那家伙你该说你大哥挺暴躁，你这关键人车开的也好，手里面攥个大路虎钥匙呢。”完了之后呢，那就两块钱你还收个屁呀？你两块钱你能买啥？你告诉我，两块钱你现在能买啥？那老妹儿也整急眼了，两块钱我能买包耗子药，药子你们家还能剩一半呢。管说领导不K你，该这死心眼老妹儿，哎呀，咋整这是？要不咋说？其实世界上最会变通的人就是咱中国人。曾经有一个笑话不就说吗？说天堂那大门坏了，上帝就招标啊，看看那个那哪国人来能修得了啊。印度人说了，你给我3000块钱我就修得了了，我给工人1000啊，那个人工费1000，材料费1000，我自己挣1000。我德国人说了，我得6000，为啥6000呢？就是那个我人工费2000啊，材料费2000，我自己挣2000。德国人比印度人黑呀，啥都得挣双份的。最后一个这投标的是中国人，中国人非常淡定，我得9000。上帝纳闷了，人家有3000的，有6000，为啥你要9000呢？中国人告诉他了，上帝我给你3000，我自己留3000，我给剩的3000给印度人让他干活去。没毛病，这就是中国人的经营思维啊！这春天里那个百花仙，我和那七夕节一般都是表白的日子，是不是啊？就特别一些年轻处对象的那帮哥们儿，借着日子赶紧就找机会跟女生表白呀啊！那个去年的时候，我一小兄弟不就是这天表白成功了吗？我教你们招啊，这招我教你们啊，就是他是如何表白成功的。就是那哥们约他喜欢很久的小老妹儿出来吃饭，七夕那天嘛啊，完了突然间就夸就吃一半的时候夸就拿出一个戒指来，很随意的就问那老妹儿，哎这个是我今天买的，你看贵不贵呗。啊，说老妹儿懵了，你买戒指你不送给我，完了你问我这戒指贵不贵，这不会接话了。咋说呀，这玩意贵吧。刚说完这贵吧，那哥们儿咔扑通就给女生给跪下了。单膝跪地啊，不是双膝跪地的。单膝跪地的啊，把戒指啪往那个蒙了的女孩手里边一放，既然你说贵吧，那只能随你的意了。要不咋说什么样男人能成功，坚持不要脸。坚持不要脸的就能成功。同时我也教你们女生一招啊，这个如何拒绝这些坚持不要脸的男生啊。那个就怎么拒绝他呢？第一，你跟这个男生就是天天追求你的男生，你跟他借钱。而且第二招是啥呢？素颜。一般的时候你就素颜的时候，现在这女生平常日你看不出这啥样事儿，素颜的时候你就能知道这到底长啥样。第三招啊，就是。

素颜去借钱去。第四招，喝完酒素颜再找他借钱去。如果这他还追你的情况下，那个姐妹你就从了吧，这绝对你遇到这辈子最大的傻子了。接招吧。你别像我那另外一哥们似的，这个借了一个同学20年，你就20万块钱啊。那男生俩男生啊，借完20万块钱不还，非得把他姑娘嫁给他儿子顶债。这玩意儿现在这儿女亲家这该20万块钱也说得过去啊。人家这小姑娘小从小认识处的也行的，就处吧，结婚吧。刚结婚没两天，儿媳妇就说回娘家。干啥去？那是回娘家干啥去？这整两天就回娘家。儿媳妇说了，跟他爸要问他爸这个当年为啥借他家钱不还，那钱都是咱家的。什么叫赔了姑娘又折兵？这就是现在回家坐电梯的时候发现电梯打开，哎，就是有一人，就是我上去之后电梯里面有四五个人的，完了之后呢，这一人拿出了一个巧克力挨个人分，就没给我。当时我脾气我就上来了，跟谁俩的呢？咋的，瞧不起我呀？哎，我说那兄弟给我一块，完了大哥没吱声，给我一块。到五楼他们全下去了，我才发现他们是一家人。干了个干啥呀？前两天我儿子他们学校开运动会啊，长跑，说第一名奖励多少钱？奖励100块钱。我说这得鼓励孩子参加。我说你得去呀，这不为别为这100块钱你得去呀。你不行你这么的，爸得给你备100，你得冠军的话爸得给你备100。长跑最锻炼孩子意志的事儿啊，我得咱得鼓励，是不是啊？结果运动会那天，我儿子穿那条屁股开线的裤子就去了。啊，起跑一开始同学们看着他弯腰决定的干那块啊，开裆的裤，那裤子后面都开线了，一瞅跟开裆裤似的。哎呀，忽闪忽闪的露出一块红球裤来，你后面这帮孩子笑都没劲儿了，也没力气跑了。那你就看他前面赶着穿开裆裤子赶着跑，哎呀，我儿子得第一名。领完100块奖钱就跟我说，爸给我100块钱，咱答应了咱得兑现，100必须给他。给完之后了，我发现我儿子非常华丽的从书包里又掏出一条裤子套上了。老师我还有孩子他妈都惊呆了。孩子你玩的是阳谋啊，这是战术啊。要说这个人家最热闹的地方是什么呢？公交车菜市场。现在的公交车基本上全大爷大妈了，是不是啊？那菜市场里边你觉得现在从早到晚的菜市场里边熙熙攘攘络绎不绝，绝对是好地方。每天发生故事也特别多的地方，菜市场。哎，前两天就是在菜市场里面听见年轻夫妻两口子在菜市场里干起来了，也不知道用啥玩意儿啊。那女的就说啊，你们家全家都是元素周期51号。当时我就懵了，这元素周期51号什么玩意儿啊？赶紧拿手机查查去吧。我问了半天度娘，我问了元宝，问了豆包，我才知道元素周期第51号元素是 D。 这 D 应该是 D 元素符号为 SB。 哎呦我去，文化人骂人都这么不带脏字儿的吗？前两天去拔牙去，这找大夫，大夫说你得打麻药，打麻药跟那回一样呗，脱裤子吧，把裤脱了，那大夫大姐瞅我一眼说你不觉得屁股离牙有点远吗？我说大姐远不远我不知道，上回我拔牙打的就是屁股，我问大夫了，大夫说了他怕我跑。打腿上麻了之后我跑不了。

之前啊，有一个哥们儿蒙古人，他那蒙古不是说咱们内蒙古的，是外蒙的。有一次跟他们聊天的时候，那蒙古国我说这个开玩笑嘛，那个刚大爷不讲段子里面不就有嘛，说蒙古有海军司令。我说那个你们是不是真有海军司令？有啊。哎，我说你们一个蒙古国内陆国家啊，连海都不知道长啥样，你们这还有个海军，还有海军司令呢？完了就说这是，海也没有，岛也没有，船也没有，你个当啥当这海军司令啊？搞啥这海军呢？嗯，但是蒙古人非常看不起我的，跟我说，你们不也有足血吗？多么痛的领悟啊！这是我在老外面前最没面子的一回。嗯。

0: 据说花木兰替父从军之前的时候，特地就在咱那个木兰诗里面，木兰词里面不有吗？啊，到那个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啊，南市买鬓头尽头啊，北市买长鞭嘛，是不是？完了就后来将军听到之后的时候，就问花木兰：“木兰呐，这个你是女扮男装吧？”当时花木兰都懵了，哎呀，将军怎么知道的呢？将军就说了，男人是不会为了买这些东西跑四个集市的，只有你们女人才会这样似的啊。来吧，再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吧，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啊，今天七夕了，你们会给你家那口子买礼物吧？如果买的话，你买点啥啊？事业楼层三楼九楼，彩中三楼的话，我们将获得我们长白山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彩中九楼的话，我们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开奖了。
1: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3: 老板，多放辣椒。
4: 好嘞。
2: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5: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6: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5: 对啊对啊。
6: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5: 天哪，你怎么知道？
6: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8: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凉米业错不了。北凉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9: 本栏目奖品由北凉米业友情支持。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22，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啊，我是老方。哎，这个呢，我们再来开讲吧，分享我们下半段主要任务，就问一下好，我们今天七夕节了，你会给你家那口子买礼物吗？买礼物的话，你送点啥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讯楼层三楼和九楼，彩中三楼的话，我们将获得我们北凉米业米砖一块，彩中九楼的话，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来看好我们留言吧，首先看一下一楼猫猫，哎呀，你们俩这是真爱呀。要送给我们家那口买台车。

还有啥姐姐妹妹啥的没有？我跟你哥们儿很多啊。二楼红霞说了，给我老公买条烟吧。好样的，好样的啊！买好点的啊，地狱吸就别买了啊。那个三楼666，给我老公买一条秋裤，省着他冷。算你有爱心，多好啊！四楼呼家庄，给钱。跟我一样简单粗暴啊！五楼小鸡炖蘑菇说了，没有礼物，而且后面发了两个坏坏的一些表情啊，就是看，如果你们能有视频的话，你看我现在表情没有？嗯。啊，五楼六楼我要吃大米说了，来个斗。啊，是我们小的时候咔抠下巴壳那个斗吗？七楼大王叫我来云山说了，钱在我自己手里面，我自己个人买。哎呀妈呀，过混啊！八楼如意得水说了，送五府临门。咋的？你敢拎五把斧子进门呢？胆儿忒大了。九楼恭喜于海涛彩虹幸运楼层九楼啊！这个。你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于海涛说了，我觉着买排骨比鲜花实惠，所以我决定给炖排骨。哎呦我去！你不仅买，还能给，还能会炖，是那个啊？恭喜海涛啊！你将中得我们的。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领取时间是周六的全天都可以，领取的地点是在我们六道街市容园左侧，送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蓝色背景就说了，那个送999朵玫瑰，真狠是，这个999朵。一朵两朵说了蛋糕呗，那玩意儿好吃。VIP 免费说送花。一达也说了送花送水果。这还是你会干，你拿水果扎个花不就行了吗？不就一起就全解决了吗？亮子也说了给媳妇儿买花吧。还。比较实在，跟那谁一样啊，跟我一样简单粗暴，给钱。楚桂华说不买。过年就平安师傅说，我兜里也没钱啊，我买啥呀？哎呀，跟我一样，私房钱都被炸的是不是差不多少了？没过节就炸点私房钱，咱一共有多少私房钱够炸的？来吧来吧，再来分享一下啊，我们今天的 VIP 免费666两位好，我们将获得我们的是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领奖时间是周六全天都可以，领奖地点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啊，这里边去领。九楼的我们的于海涛，你将获得北凉啊，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领奖时间也是周六，领取地点西六道街市园左侧。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方圆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继续锁定 FM89.7，后面节目更加精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

0: 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德惠交广之声，
2: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美。

0: 行动要牢记，节约粮食好习惯，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宇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无聊的冷知识，人体器官也有保质期。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保持青春活力，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各个部位也会逐渐走向衰退。研究发现，人体器官也会有一定的保质期，所以要做好养护措施至关重要。大脑保质期20年，大脑约有1000亿神经元，从20岁起，神经元逐年减少，记忆力等大脑功能降低。皮肤保质期25年，25岁之后，皮肤屏障功能就会减退，同时也会伴有皮肤干燥、过敏、湿疹和色素沉着等。心脏保质期40年，40岁后输送血液效率降低，容易血管硬化，突发心脏病。肠道保质期55年，肠内友好细菌55岁后大幅减少，消化功能下降，容易便秘。肾脏保质期50年，肾过滤量从50岁开始减少，开始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肝脏保质期70年，干细胞再生能力非常强，直到70岁才会逐渐老化。味觉和嗅觉保质期60年，过了60岁，味觉和嗅觉逐渐衰退，部分是正常衰老过程的结果。肺脏保质期20年，肺活量从20岁起开始缓慢下降，到了40岁，一些人出现气喘吁吁。30岁时，普通男性每次呼吸吸入2品托的空气，到了70岁，每次呼吸下降至2品托。注意哦，应至1品托和568.3毫升，每至1品托和473.2毫升。骨骼保质期35年，35岁骨质开始流失，进入老化过程。绝经后，女性的骨质流失更快，可能导致骨质疏松。骨骼大小和密度的缩减会导致身高降低。80岁时，我们的身高会降低2英寸。牙齿保质期40年，我们变老时，唾液分泌量减少，唾液可冲走细菌，唾液减少，牙齿和牙龈容易腐烂，牙周的牙龈组织流失，导致牙龈萎缩。40岁以上成年人常见此问题哦。眼睛保质期40年，年过四旬的标志特征远视。随着年龄的增长，眼部肌肉变得越来越无力，眼睛的聚焦能力开始下降。所以日常生活中要做好养生保健工作，避免有太多的心理负担，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哦。嘿嘿，无聊的知识又增加了。告别早高峰的繁忙，
2: 用耳朵旅行，
1: 用心灵感受，
2: 甩掉生活的疲惫，
1: 让旋律温暖心扉，解锁整天好心情。89.7悦享时光，陪您在路上。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今天的悦享时光。总有一首歌能读懂我们心底的温柔、热血与倔强。今天呢，我们将甄选几首传唱度极高、风格治愈多元的歌曲，有岁月沉淀的经典温柔，有少年恣意的江湖洒脱，也有奔赴热爱的赤诚热烈。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旋律解锁每一首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

第一首歌曲《恰似你的温柔》，原唱呢由蔡琴演唱，原版的词曲呢由梁弘志独立创作。这首经典老歌呢正诞生于呢梁弘志青年时期，是他极具代表性的处女作。今天给大家听的呢是富豪的翻唱版本。这首歌曲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彼时少年的梁弘志呢以细腻敏感的笔触写下了关于离别、释怀与怀念的人间情愫。歌曲摒弃了悲情歌曲的撕心裂肺，又极简的旋律、淡然的歌词，诠释了成年人最通透的情感状态。这首歌呢，也告诉我们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有意义，所有的离别呢，都该坦然，那些擦肩而过的人和事不必执念，淡淡铭记，温柔放下，便是最好的结局。温柔呢，从来不是软弱，而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善待过往，包容岁月的本心。

这首《恰似你的温柔》是华语乐坛殿堂级的经典情歌，曾如选华语乐坛30年经典，30年30歌，40余年呢经久不衰，被邓丽君、蔡琴、刘文正等无数乐坛歌手翻唱。今天给大家听的呢是富豪的版本。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我非常喜欢听的，叫做《买花载酒少年游》，由歌手锦上演唱，是一首国风氛围感治愈的金曲。歌曲灵感呢，源自于南宋词人刘过千古名句：“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融合了古风诗意与现代。

流行曲风，聚焦了少年意气、青春坦荡、岁月初心的核心主题。整首歌呢，勾勒出恣意洒脱的少年江湖模样，年少轻狂，心怀山海，携酒远行，不负韶华。歌曲褪去了原诗词的沧桑遗憾，更多的是对少年时光的歌颂与珍视。其实呢，也告诉每一位听众，少年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年少无忧，而是敢闯敢拼的热诚，纯粹坦荡的本心，奔赴远方的勇气。也愿呢，所有的成年人，也愿我们历尽千帆归来仍怀少年热忱。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原唱为陈明的《我要找到你》。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呢，是翻唱版本的小阿峰演唱的，以独特的烟嗓重新改编演绎，打造出全网爆火的经典版本。原版歌曲呢，发行于2000年，是千禧年代极具代表性的都市情歌。歌曲跳出了传统情歌的纠结与伤感，以勇敢奔赴、坚定热爱为核心，歌颂纯粹赤诚、义无反顾的爱意与奔赴。原版的《我要找到你》呢，是千禧年华语乐坛的经典金曲，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而小阿峰的翻唱版本呢，改变了曲风节奏，自带沧桑氛围感与烟火气，适配当代大众的审美，再度引爆全网，翻红出圈。歌曲传递着勇敢、坚定、热诚的态度，治愈且励志，不仅为情感音乐的代表作，更成为了无数人奔赴生活、追逐梦想的治愈底气。

这首歌是小阿峰翻唱的啊，我要找到你。接下来这首歌也是翻唱的版本，叫《月亮惹的祸》。原词原版的词曲呢都是由张宇创作，也是华语乐坛经典的老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版本呢，歌手叫做高高。高高呢为新时代温柔翻唱版本的演唱者，以清甜细腻的风格呢重塑了这首经典的金曲。世人呢总说万般皆是命，而这首歌告诉了我们，所有猝不及防的心动，义无反顾的偏爱，从来都不是意外。是月色温柔，是人间浪漫，是本心所向，让我们心甘情愿深陷温柔。高高的翻唱版本呢，褪去了原版的沧桑洒脱，多了几分温柔缱绻，弱化了情爱的纠葛，也放大了浪漫治愈的氛围感。原版的《月亮惹的祸》是90年代华语乐坛的封神之作，传唱了31年，是家喻户晓的经典情歌，也奠定了张宇的乐坛地位。让我们一起来听高高演唱的《月亮惹的祸》。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时光匆匆，旋律不停。今天的几首歌曲呢，有岁月的温柔，有少年的坦荡，有赤诚的奔赴，有成长的通透。其实每一首旋律都是一段故事，一种人生。也希望我找的音乐呢，能治愈大家。也愿我们既能释怀过往，接纳遗憾，永葆温柔本心，也能坚守热爱，永远相信，不负少年，不负余生。同样，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石头的《永远相信》，是一首充满力量、温柔、励志的原创治愈单曲，专门啊为困境中坚守、迷茫中前行的普通人创作。永远相信，便是照亮前路的一束光。歌曲呢，聚焦坚守初心、直面困境、永不言弃、向阳而生的励志内核，写给了每一个都在努力生活、负重前行的人。生活总有风雨，人生总有低谷，我们会遭遇挫折，历经失意，陷入迷茫，无数次都想要放弃，但是这首歌曲呢，温柔且坚定地告诉我们，纵有世事无常，纵有前路坎坷，永远依然要相信永美好，我们一要相信坚持，相信热爱，相信未来。所有的低谷呢，都是暂时的，所有的坚持终有回甘，所有的风雨过后呢，皆是晴空。永远相信这首歌是全网爆款的励志治愈金曲，区别于热血激昂的励志歌曲，它以温柔的力量治愈人心，不煽情不鸡汤，用最朴素的歌词、最温暖的旋律，给人前行的勇气。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2: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

0: 黄云高。
1: FM 八九七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好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德国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天气呢会有一些雷阵雨，偏北风，23级。今天天气啊是有雨的，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好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啊，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们可以放心畅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医院等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0: 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新人买车最强攻略来啦，很多友友们都在计划拿下自己的第一辆车车，但是对买车的具体流程还是有一定的陌生。今天就让我们跟大家好好的说说老司机购车的全流程。首先选车，友友们要想好啊，有多少购车的预算，想要购买哪种车型，是轿车还是 SUV 或者是越野。那么在挑完心仪的车车之后，要到专业的汽车网站或者 APP， 比如说汽车之家、懂车帝、易车去对比一下刚才挑好的车车。那在性能配置上，新能源汽车哈，重点看一下三电，还有所在地区的价格区间，还有优惠幅度。那么在做好了看车的准备后哈，主要呢是看最低成交价格和优惠力度，做到心里有数，到线下进行试驾。试驾需要注意，驾照驾龄需满一年，记得携带驾照。需要预约的门店记得提前预约。如果没有时间去试驾，可以考虑选择有上门试驾服务的门店。一定要多试驾，试驾时间也一定要长，只有长时间试驾才能切身感受到车辆的优缺点。再来呢就是谈价，一辆新车的落地价等于裸车价加上购置税，新能源汽车没有购置税，加上保险、上牌费还有服务费。首先啊，谈价先谈裸车，价格呢可以参考之前提到过的网站呐、APP 的优惠幅度，有的门店呢会压低裸车价格，抬高其他费用，从而拉高落地价，因此呢要多问多看，货比三家。验车的时候呢，要选择光线好的环境，仔细观察车辆是否有刮蹭、有色差、有掉漆等等的问题，还有车门的缝隙是否过大。再来呢，要查看一下生产日期，不要超过6个月，否则可能是库存车。再有就是车架号上的日期是否与名牌一致，玻璃是否有刮蹭。新能源汽车检查充电口是否正常，慢充口和快充口都要查一下，还有智能功能是否能正常使用，比如说导航，还有智能 AI、自动泊车等等。再来呢就是最重要的提车了，一般到这一步销售顾问都会帮你搞定之后的事儿啦，但还是要切记一定要携带有效证件。所有的事项处理完之后要确认以下物件，第一个就是购车发票，再来呢是车辆出厂合格证，还有保单、钥匙、车辆三包卡、环保标志，还有随车礼物。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小白购车攻略，希望友友们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爱车。最近啊，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成了咱们美丽打工人的代步之车不二之选。那有很多朋友都想选哈，除了说迷你。

0: 可以参考选择哟。
1: 上午十点方向盘，
2: 车圈趣闻聊不完，
1: 新车爆料，
2: 用车妙招，
1: 养护技巧，
2: 避坑指南，
1: 告别枯燥说教，
2: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1: 上午十点锁定 FM89.7 开车说个车，陪你一路嗨行。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上午十点锁定德惠交通之声，这里是开车说个车，我是主持人小汤，很高兴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汽车方面的最新资讯。大家啊，在最近在买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时候，发现智驾是非常的思考的一个维度。那么每家这个品牌啊，都说自己的智驾牛，那深度共建与贴牌装车该怎么分辨？当下呢，新能源的智能驾驶已经成为了家庭购车的核心参考维度，不少车企都会选择外部智驾方案商开展合作，就是比如说我无论是哪个品牌的这个车型啊，我比如说跟华为合作啊，然后华为给我加装我们这个智能座舱，加上这个激光雷达，以此啊快速补齐智能座舱和辅助驾驶的相关能力。但市场里的合作模式啊鱼龙混杂，同样是车企搭配第三方智驾方案，背后的技术绑定程度啊天差地别。一部分合作是双方投入大量资源协同打磨的一个深度共建，有不少的也只是直接采购成品，简单的适配贴牌装车，普通消费者很难从宣传的话术里看清本质。广告海报上的相同的功能名词，实际啊体验落地、迭代能力、后期的维护成本会出现巨大的差异。理清两类合作的底层差异啊，跳出我们光看海报上的这些表面数据表所迷惑，才能避开宣传的陷阱，找到适配自身使用场景的车型。那么两组合作模式的这个底层逻辑啊，差别不只是在表面功能那么简单。很多消费者呢看车型宣传，只会关注辅助驾驶拥有多少项功能，却忽略了功能背后的开发链路。深度共建与贴牌装车最核心的区别在于车企参与智驾开发的介入程度，以及整车硬件、底盘、电控和智驾算法的深度融合。怎么说呢？比如说咱们是深度共建，我会根据我们这个第三方的这个驾驶辅助方案呢，根据咱们这个车的车型，比如说 SUV 啊，还是 MPV 啊，还是轿子，然后咱们进行全整个的这个深度测验当中呢，我们会根据你这个车型，我们两个互相补合适配啊，而不是说无论你是啥车，啪把我这个辅助驾驶方案咔给你一贴就完事儿了。但是如果说这种的话，你后期使用起来你会感觉非常的差别很大，因为电车嘛，你要考虑到它的整车硬件、底盘、电控，还有智驾算法。比如说，你看简单单那一个车载芯片，这个是8295，那个是下一代的，这种芯片的能力和算力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深度共建啊，不是简单的买方卖方的关系啊，是车企和智驾方案商组合开发的团队。从车型立项阶段就开始同步介入整车开发，方案商啊输出算法构架、感知模型和软件的底层能力，车企呢开发整车的底盘、制动、转向、车身控制和底层接口，双方共同完成硬件的选型标定、场景适配、算法调优。智驾系统啊不是拿来直接使用，而是要根据结合车辆的底盘特性、车身配重、整车的电气架构做定制化的一个修改，这才是深度介入开发的一个模式。这种模式下呢，车企会掌握大量车辆端的数据，拥有迭代的权限，后续 OTA 升级不会完全受制于方案商，算法会针对这台车的车身特性做专属调校，加减速、转向介入的体感会跟整车的驾驶质感保持统一，城市复杂路况呢和特殊的道路场景的适配会结合整车特性做针对性的优化，同时啊整车的安全策略由双方共同定义，智驾的故障降级、紧急避险的逻辑会深度匹配整车的一个安全体系。当然啊，深度共建也存在客观的短板，联合开发周期长，研发投入成本高，需要啊双方的技术团队长期的磨合，前期车型上市的节奏

奏会被拉长，也会存在双方技术理念分歧带来的开发风险。尤其是现在新能源汽车这种更新迭代特别快，如果说我想要把这个车扎扎实实的做好，就要做好这个车它迭代周期很长，这样的话吧，就会打乱车企上市的节奏，会被其他的友商啊挤占市场。所以说啊，这种呢有利有弊。反观贴牌装车，本质啊就是于标准化的产品采购。那这个就很好理解了，标准化的套件可以快速装配到不同的底盘车型上，也能够帮助车企呢缩发研发周期，降低啊研发成本，快速补齐啊智驾宣传卖点。但短板同样十分突出，算法属于通用版本，大家都抄作业，没有针对说这台车的底盘啊制动特性做一个深度的磨合。同样一套算法放在不同车上，加减速突兀，转向介入生硬，会频繁的出现。二者在宣传物料上往往是高度趋同的，但宣传相同的辅助驾驶等功能名词啊，在传感器硬件配置上看上去也相差无几。普通用户呢，单纯的看配置表完全无法分辨，硬件堆砌不等于实际体验，硬件参数亮眼的贴牌装车方案，实际的道路表现未必弱。硬件配置深度供电的车型，也是很多车主提车之后啊，发现实车和宣传落差巨大的重要原因。那拨开营销的话术，消费者实际购车的选择思路啊，不应该去钻研那些复杂的算法技术，重点啊要跳出纸面的参数，从开发信息、实车体验、长期权益三个维度做判断，避开啊营销包装带来的误导。不要被硬件参数绑架，不要单看、摄像头的数量、芯片、算力来评判一个智驾的实力。高算力芯片啊，多支这个多颗感知硬件的实际功能啊，基础条件不等于实际效果。贴牌装车的车型同样可以堆出豪华的硬件清单，但算法没有和整车深度融合，硬件能力啊很难完全的释放。同时啊，必须要把长期的使用的纳入购车的考量，因为我们一台车虽然说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已经快成为快消品了，但是我们一台车作为一个家庭的一个大件来说，是很难说像手机一样两年一换嘛，所以说必须要从长期的一个使用权益纳入我们一个购车的一个思维。智能驾驶不是一次性产品，它后续的 OTA 迭代、故障维修、功能扩充，直接影响几年之后的一个用车体验。购车时啊，重点确认后续 OTA 升级的责任主体，了解车型的迭代规划，确认合作关系变动之后啊，车辆基础功能能否得到保障。贴牌装车的车型如果后续合作终止了，很可能停止智驾相关的版本更新，老车功能啊就此定格。深度共建模式，车企拥有更多的主导权，后续迭代的延续性啊相对来说也更加的有保障。当然啊，也要结合自己的用车场景理性的取舍，如果日常很少用到高阶辅助驾驶，大多只用到高速巡航之类的基础功能，贴牌装车的成熟套件可以满足基础的代步需求，不必盲目的追求共建模式。如果说高频的使用城市高阶辅助驾驶，日常啊通勤路况复杂，需要优先倾向融合度更高的共建方案，重视长期的迭代能力，不需要单纯的为花哨的宣传功能买单。另外要始终建立正确的认知，无论哪一种模式，辅助驾驶啊它都属于辅助工具，驾驶员必须全程的接管车辆，你手不能离开方向盘，所以说啊不能把这种辅助驾驶当做全自动的驾驶，可以脱离人的。而且啊，智能驾驶的赛道快速发展，车企呢和外部的方案商啊合作也会成为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行业常态。深度共建和贴牌装车的两种模式本身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是啊对应不同的研发目标和产品定位。如果贴牌装车能够帮助车企快速的补齐产品能力，降低行业准入门槛，深度共建则要承担更高的一个研发成本，换取整车与智驾的高度融合。那么对于普通的消费者而言呢，不必执着于概念之争，核心是穿透营销包装，看清功能背后的落地质量和长期保障。购车跳出为硬件参数论，重视真实的道路试验体验，结合自己的真实用车场景做取舍，同样守住辅助驾驶的安全底线。只有把体验迭代权益放在参数前面，才能够避开宣传陷阱，选到真正适合自己和家庭的车型。

0: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 89.7 德惠交广之声，
1: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

0: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1: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0: 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开车说个车，我们继续发车。8月18号，就是昨晚呢，一场高定奢品和汽车设计的跨界时尚盛典重磅上演，都市高定轿跑全新一代的智己 L6 惊艳开启预售，它是全球首款 Jimmy Choo 的联名车。大家对于这个，每个女孩都想拥有一双水晶鞋，那么 Jimmy Choo 啊，就是它的代表作了。那么它呀和智己发款了一个联名车，也是全球首款全系标配全线控底盘的轿跑，凭借着原创的高定美学，加上全新一代的硬核科技，双重突破。全新一代的智己 L6 啊，全面进化，以20万级的最强纯电轿车全新姿态啊，强势的杀入了当今的市场。为了追求独特品味和都市的年轻用户，打造出了一台不将就、有腔调、够顶尖的都市的高定单品。全新一代的智己 L6 呢 ，Jimmy Choo 的高定限量版啊，首批开放1000席，提供啊76度和93度啊两款电池配置，预售的全价呢分别为23.49万元到24.99万元，下定即赠高定鞋履等专属的惊喜权益，同步呢推出了 Max、Pro Max、Ultra 三款的标准版车型，预售权益价219900元起。高定美学，全球首款的Jimmy Choo联名车啊，携手打造了中国原创高定的新高度。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高定大师是谁啊？他作为英国王室授勋的华裔殿堂设计师，戴安娜王妃的御用高定大师，Jimmy Choo的周仰杰，执掌了我们全球高定时尚的美学啊半个世纪，成就了全球时尚界难以复制的传奇。此次呢，担任全新一代智己 L6 的高定设计大师，他将毕生对于美学、材质、细节的一个极致的追求啊，倾注在我们新车的上面，实现了时尚高定语言和汽车设计的深度共生。科技为骨，水晶为羽，优雅为魂，流光为韵。Jimmy Choo呢，以水晶坠翼定义现代的奢雅美学，淬炼优雅，凝于一台轿跑。三大的高定美学符号啊，贯穿车身的内外。星翠金辉的水晶玻璃系列呢，饰件从专属的水晶车标、翼子板、摄像头到中控的按键，完美承袭了Jimmy Choo经典的水晶设计语言，复刻了超豪车高定的水晶质感。高定蓝的丝感珠光皮革和专属的签名卡钳，灵感呢来自于1997年戴安娜王妃身穿Jimmy Choo蓝色丝缎高跟鞋亮相天鹅湖的经典瞬间。那晚流传舞台的幽蓝丝缎，让Jimmy Choo的名字啊从此和优雅画上等号。柔光的贝母饰板以天然贝母基底，承载着光阴与爱意的双重寓意，装点于门板之上，赋予每一次上下车独有的仪式感。同时啊，全车多重高定专属的签名呢，均采用我们高定的工艺，时装呢同源于立体刺绣，专属的迎宾踏板，定制羊毛脚垫，进一步拉升了高定的专属感，构建了专属于都市精致人群的沉浸式的奢享体验。车尾镌刻的 Jimmy Choo 亲笔的签名徽标，更是将首次个人美学标识啊落地于汽车品类，成为限量车主独有的格调符号。与此同时啊，新车全系共享高定设计的 DNA， 推出了吉米银、木夏绿、拉斐尔茶、马蒂斯红、莫兰迪紫、阿斯瑞斯黑，共6款艺术车色，搭配骑士黑和弗拉米粉2款内饰，让大师的高定美学啊不止于限量的版本。原创高定呢已将惊艳拉满，全新一代进化的智己 L6 啊，把前沿的科技啊通通都越级配齐，率先将100万级的全线控底盘、行业顶尖的三电以及下一代的智能体验呢带入了20万级的一个轿跑赛道，成为了每一段越级出行。那作为全球首款全系标配全线控底盘的轿跑啊，新车融合了全线控转向、大角度线控后轮转向以及德国大陆的 MKC2 线的刹车，引领啊轿车进入了线控时代。这些啊技术都是越级的，为啥都说20万的车给你配了全线控的底盘、德国 MCK 的刹车， 加上我们这个和民航客机同源的线控技术，三重的安全冗余和达到了航空级超高的可靠性，在雨雪打滑、旋转失稳的极端场景下呀，实现了系统级的主动安全守护，指哪打哪，人车合一的纯粹的驾驶乐趣完全的实现了。而且呢，还有全新一代的三电架构，冲得快，能耗低，跑得远，堪称同级的纯电超能王。全新一代的智界 L6 啊，自带腔调，全面进化的纯电轿跑是智己新一代的心血，也正式开启了预售。8月27号前呢，金密处的高低限量版每天的10点限量发布100席，先到先得。新车啊已经抵达了全国的各个门店，希望啊每一位喜欢智己的用户啊可以去线下实际感受一下我们全新一代的智己 L6。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7: 想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
1: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89.7 提醒您。

0: 北京时间12啊，北京时间10:3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0上28度，夜间最低气温0上18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0上28度，夜间最低气温0上18度。
1: 文明出行，安全到家。

0: 这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的是出行道路的拥堵情况。我目前看到，在新东方购物中心的中央街，双向车流量是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中央街新东方购物中心门前，双向车流量是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城区当中其他的路段还是很畅通的。我们提醒所有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小心慢行，注意避让行人以及非机动车。那如果你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872-6267、872-6668两部热线，我们也可以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1: 居家防火别乱跑，电源关火要叮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花过钱的朋友都知道，一毛钱的单位是角，咱们说一毛钱，为什么不说一角钱呢？而一毛钱的叫法其实跟古人有关，这种叫法其实是因为古人花银子找零太难了。清朝时官造的银元宝数额很大，最大的50两，相当于现在的30000块钱。如果你拿它消费，抱歉，我们店找不开。幸好聪明的你有办法，找不开就剪开，拿出随身携带的钢制剪刀。但这个剪刀剪口小，刀柄长，要一个人固定，另一个人剪。好不容易剪下一块，问题又来了，剪多了，剪少了，怎么就是剪不相应呢？再拿出随身携带的等子来称重，哎，终于完事儿了吗？没有，剪银子它会掉落碎屑。勤劳的你掏出蜡块，一点点粘住碎屑，攒一攒，重新熔铸，还能获得一块崭新的银子。但这也太费劲了，一套下来腰酸背痛，天都黑了。好在有人能帮忙，在福建漳州出现了专门捡银子的手艺人，他们银锭银元都能捡，一分为二，二分为四，你说咋剪咱就给你咋剪。这种切分方法叫做割辫，割断辫子那两个字儿，因为简单好用，被官方学去发行了比银元面额更小的毫钱。毫是毫厘的毫，再后来人们记账的时候觉得毫这个字儿太难写了，我们直接写它下半部分毛不就得了。从此一毛钱的说法就流传开来了。但其实现在在香港还是有一毫两毫的小硬币，原来一毛钱是这么叫出来的，这回懂了吧。
2: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0: 心连心营

0: 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1: 八九七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0: 八九七交通运输，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2: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0: 好，来，本栏目呢是咱们台 FM 八九七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推出的一档，为了服务大众，把更多有关于交通运输方面的信息分享给大家。首先有一条规范经营告知书，全市货运经营者、车辆维修企业，为规范我市货运市场经营秩序和道路货运行为，禁止货车超限运输、非法改装违法行为，现告知如下：一、严禁货运车辆超载、超限运输。所有货运车辆经营者及驾驶人必须遵守《公路法》《道路运输条例》《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严格按照核定载重质量、外扩尺寸、装载货物、违规装载、非法改装车辆严禁上路行驶。二、严禁维修企业擅自改装车辆，必须严格遵守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严禁任何维修企业擅自向货运运输车辆提供加高栏板、加宽车体、加长车厢、改动承重结构、改装轮毂尺寸等非法改装、拼装、维修维护等服务。三、从严查处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凡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运输、非法改装、闯关冲卡等违法行为，将依法重罚，并会同相关部门倒查追究货运企业、非法改装车辆、违法改装企业及违规装载货物源头企业的责任，认定汽车维修企业存在非法改装车辆的，一律从重处罚，对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侦办，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请各货运经营者、维修企业严格的规范生产运营、车辆运输、维修作业行为，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特此告知德惠市交通运输局2026年8月

0: 防火别乱跑，店员关火要盯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
1: 聆听百姓声音，聚焦身边热点，音视频同步直播，邀请各行业部门做客直播间，职能嘉宾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用直白易懂的讲解化解您身边急难愁盼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困扰。百姓有呼声，我们有回声。八九七百姓通。

0: 八九七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0:42，这里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啊，八九七百姓通，我是欢欢，
0: 我是永斌，在这里呢也是要分享给大家伙一个好消息啊，
1: 好消息，
0: 那也就是我们原本的美女副驾驶呢正式改版啦，
1: 变俩人坐不下，有点挤了、
0: 升级为我们的八九七百姓通。
1: 哎，我觉得这挺好的，我终于盼来了一位男嘉宾，男搭档，
0: 不是，咱们也曾经也搭过好几年啊，
1: 你也就是说我是回头草了是吗？
0: 那好吧啊，那么在此呢也是简单的跟大伙儿做一个介绍哈、那升级后的我们的八九七百姓通主要都是哪些服务内容呢啊？这个得做一个区分啊，很复杂啊，
1: 很复杂，
0: 大家伙儿不想拿笔记一下，
1: 因为首先呢它从时间上来分、咱们有两个板块，
0: 哎，从周一到周四呢啊，
1: 一个板块，
0: 这个栏目呢它是持续的面向我们全市的一些听友朋友们啊，征集各类的一些民生方面的一些诉求，
1: 对，
0: 哎，我们可以统一梳理汇总。
1: 哎，
0: 那很多人问了，那你这哪些问题呀、
1: 这个比较重要，
0: 跟你们分享一下啊、比如说啊，咱们这个交警部门呢、包括城管执法部门、社保、医保、供电、燃气、城建，同时还有什么市场监督、民政、教育、不动产、水务、林业、文旅、税务、人社、行政审批、交通运输等等等等啊。
1: 我知道了，
0: 所有跟民生相关的一些话题
1: 大杂烩，
0: 哎，你都可以提问。
1: 哎，就是你对生活当中你像遇到了哪些疑难杂症，哪些影响你比如说日常出行或者办事儿遇到了什么解决困难的问题啊，这个解决不了，以及比如说你在进行一些什么出游啊或者什么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我们家这玩意儿坏了我都不知道打哪个电话维修，您都可以哈通过两种途径，在下周啊，就每周咱们是有一个不同的主题的，在每周的周一到周四的时间您都可以来拨打8726267和8726268。
0: 同时啊，除了这个拨打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啊、以上两种渠道进行留言提交。
1: 哎，咱们公众平台呢、关注方法是微信右上角有个小加号，搜索 DH897897897 DH 大写大小写都行，然后后面跟着3897，找到咱们的公众号，把您的问题输入进来，
0: 哎，
1: 我们看到之后就会记录登记下来，周一到周四你说完了，那周五呢、
0: 也我无论是什么，无论是什么日常办事政策啊、城市的一些管理纠纷啊、生活配套难题等等等等啊，你收集完以后可能你有一个顾虑，你俩能解答明白吗？
1: 我俩肯定不行啊，
0: 我俩肯定不行啊。那这里呢就不得不说一下了啊，每周一到周四呢我们是来征集啊所有听友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1: 没错，
0: 每到周五的时候切记啊、是每周的周五那天、我们将会特邀各职能部门啊、一些单位的负责人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为我们进行一些权威的解答和答疑、
1: 对，这个简直太权威了、
0: 那可不，相当权威了，
1: 所以到场的一些部门在这周五，你像咱们每周它是有一个主题的，比如说咱们这周就是交警方面的、
0: 哎，
1: 比如说咱们这周是城市执法，那交警方面你想很多群众可能就会问了，你想我现在正在骑电动车，我的电动车你看是上牌啊、限行啊，有没有一些规定啊，我不太知道，
0: 对对对，
1: 或者说我这个车辆现在是违章了，我要是过期不处理的话他会罚款或者我怎么办呢，
0: 包括比如说我这个驾驶证可能要到期了、或者是遗失了，对不对、我现在人又不在德惠，我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进行线上换证啊、
1: 对，
0: 如果可以实现线上换证的话、我该走哪些流程啊，
1: 是，
0: 哎，就诸如此类的问题哈、可能我们在网上会搜到一些五花八门的答案，可能这个答案不一定标准，也不一定统一，
1: 对，
0: 那么到时候我们如果把这个交管部门的一些领导同事请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他将会给你一个特别标准的一个答案和答复，
1: 是的，你就按照他这个问题、你就得到解答，这个大家的问题其实是五花八门的，
0: 其实我们其实是来进行一个抛砖引玉哈、
1: 对，
0: 除此之外包括啊现在很多人关心的啊、社保医保民政方面的一些问题、
1: 这个我太关心了，
0: 当然了，比如什么异地住院门诊线上是否有什么一些报备的须知、包括什么低保啊、包括残疾人的补贴、高龄的一些津贴啊、如何申请，有哪些申请的流程以及申请的要求，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居民城市的医保，如果断缴了，哎，我断缴以后我多长时间我才能补缴，或者我需要
1: 补
0: 缴多少，对，可不可以补，
1: 哎，以及现在呢就全新的好像是出了一个、我据我了解的哈，就是说咱们有灵活就业的一个政策，
0: 灵活就业，
1: 就比如说咱们出租车司机、外卖员、 主播或者是这个那个娱乐公司的主播，咱们想要缴纳社保是不是有什么标准啊等等的，如果是你感兴趣的和你的问题息息相关的，哪怕说我其实没什么问题，但是大家呢身边会不会遇到朋友亲人有一些什么问题，你可以代为
0: 都可以
1: 解决一下，代为传达一下
0: 把你们的一些疑惑疑问，是不是通过以上两种渠道啊，一呢是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
1: 是
0: 或8726-0168报给我们，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这个官方公众平台啊，
1: 是
0: 通过留言的方式把你的疑问和问题报给我们啊。
1: 是，
0: 我还是再次给大伙抛砖引玉一下啊，拓宽一下你们的思维，不要觉得说我们只是找了这几个职能部门而已，包括你比如说你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人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这些老旧小区，
1: 是
0: 哎呀我想改造对不对，哎有没有什么政策就是可以实现这种啊加装电梯呀、等等，哎
1: 加装电梯
0: 能不能实现呢，哎这个东西能不能实现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哎城建部门的一些领导请到直播间为你答疑解惑，
1: 就比如说有一些新的政策的解读，哎你看看到底和你们家小区，比如说有一些这些老旧小区它可能是会有适当的一些补贴，适当的一些如果你要是改造啊会有一些限制，可能不可以这样不能那样，但是同时会给你一些补贴，都是在咱们节目当中会有体现。
0: 还有一些哈住高层的一些居民啊，高层的一些居民朋友，他们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自来水的这个水的压力不足，
1: 是、
0: 或者是管道破旧以后了啊，报修的话呢，哎，这迟迟不给处理，
1: 我都不知道打啥电话，
0: 等等，都是啊。还有就是可能有一些老旧小区依旧有物业哈、但始终觉得这个物业好像不作为，是不是？
1: 你说对呀、
0: 那这个问题我该向谁反映呢？
1: 不知道，
0: 对不对？那么公共收益，那么造句包括有些公示栏之类的啊，我该如何进行合法的自我维权呢？
1: 对，
0: 对不对？我们不能去找人闹，我们是有素质的人。
1: 而且就是现在哈、大家其实这自己维权意识也逐渐上来了，但很多的这些维权渠道是没有为大家开通的，所以咱们呢这一档栏目897百姓通也主要就是为了服务大家，作为一个桥梁，沟通咱们和一些执法部门，作为一个桥梁，您这边有问题来输出，咱们执法部门提出相应的一些解答，看看是不是能够帮到你。
0: 哎，那么下周呢，也将会是迎来我们的第一周的一个百姓通，是不是？
1: 哎、是。
0: 啊、下周呢，我们将会也是要请到咱们德惠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1: 是吗？
0: 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1: 嗯，
0: 去解答相应的一些问题。
1: 是的。
0: 在这里呢，也是简单跟大伙分享一下啊。你比如说我吧，我就比较关注一个啥事儿呢？
1: 啥事儿呢？
0: 哎，那就是露天烧烤有没有划分区域？我个人想要进行露天烧烤，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对不对？哎，特别凉快，特别适合我们自己整个小烧烤炉，对不对？那么我这种烧烤在哪里可是合理合法的？是不是？那如果说别人占用了公共区域进行烧烤的话，是不是？我该如何向谁反映？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就现在大家存在的问题，普遍就是不知道向谁反映。
0: 那可不。
1: 然后打电话，我不知道电话多少号。你说是这样说，说啊，给你处罚，迟迟也不落实。
0: 对。
1: 你说怎么办？我这到冬天。我可不是不用露天烧烤，也不用处罚我了。
0: 当然还有一些什么呢？还有一些就是说居住在这个某些商业街周边的一些居民，
1: 哎，太遭罪了、
0: 哎。他们经常会有一些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商铺嘛，对不对？会有一些高音的喇叭叫卖，
1: 哎、
0: 会扰民，对不对？
1: 十五两件了。
0: 那如何能够去界定啊？他的这个喇叭确实影响到了我，
1: 对，
0: 确实已经达到了该去整治他的一个级别。
1: 哎，我觉得
0: 如何界定
1: 有一个标准，
0: 是不是？肯定得有标准呢、对不对？哎。那我们是不是得分清？那么就是在这个处置范围之内，是由哪个部门？哎，他有这个职能去帮我去处理这件事儿，
1: 确实，
0: 对不对？这些东西都得有人去解答呀。
1: 以及现在哈，咱们也是有光污染这一说了。
0: 光污染确实有。
1: 就比如说哈，咱们那个住在各大商场、各大商超的对面儿，这些居民朋友们晚上9-10点要睡觉了，商场的灯带呀、给你晃的，屋里亮如白昼。
0: 那可不，
1: 眼睛我闭上和睁开都没有区别，那种感觉。
0: 有没有什么规定？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灯必须得是几点以后打开，
1: 哎、对对对，
0: 几点以后必须得关闭。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或者对我的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有一个界定。就实时的去给我解决一下。你好，让我知道这个光污染它是有一个多么强的一个强度，算是光污染。
0: 哎，
1: 以及啊，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油烟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就是一楼是餐饮，有很多都是这样，因为咱们都会这样的房子太多
0: 了。但是啊，我跟你说，这两天你看没看到？ 一则新闻哈。
1: 什么新闻？
0: 8月15号啊、嗯，正式颁布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里啊，
1: 嗯、
0: 那里边就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1: 嗯，
0: 那就是这个商住楼以及住宅楼下啊、
1: 嗯，
0: 想要再去开餐饮店的话，
1: 嗯，
0: 有大部分情况是不被允许的。
1: 哦，
0: 哎，你明白了吧？比如说现在以前有很多这些居民楼一楼，哎，他、
1: 嗯、
0: 用来开一些餐饮，对不对？
1: 是，
0: 确实是对楼上有一些困扰。
1: 对，
0: 但是现在呢，从8月15号开始啊、
1: 嗯，
0: 我听说的民法典呢是已经不允许开设餐饮店了，
1: 而且
0: 但是已经开的好像嗯，那就没有办法，不能给你叫
1: 停了。据说以后啊，在建房子的时候，
0: 嗯、
1: 从建房子那一块开始、
0: 啊，
1: 一楼咱们就不允许建这种商住两用的房子了。
0: 啊、你住宅就是住宅，
1: 哎，是
0: 是不是？
1: 你要是说对外经商的一些店铺、商铺，你就是单纯的商铺店铺。
0: 嗯，
1: 就包括咱们其实还有哪些类，比如说现在，比如说这个广场舞，哎呀，别这样，其实我挺爱跳广场舞的，而且我发现广场舞哈，就小小的一方广场，
0: 嗯、
1: 就拿明珠广场来说，它其实就有四伙儿，然后你就会发现站在那四伙中间的时候吧，你的耳朵都分区的、
0: 嗯、
1: 你的脑子里的音乐也分区的。
0: 对，
1: 那你说如果要说这四伙儿的音响同时响起的话，我住在周边的居民如果说真是说影响到我的话，它有没有一个界定呢？
0: 嗯，
1: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一个哪个投诉的电话或者是怎么样呢？
0: 就得都得是有专业的人士为你解答、啊、
1: 是，
0: 可能到时候就是那会儿的时候，你可能我都不知道该联系谁，对不对、
1: 嗯、
0: 那现在好了，有我们897的百姓通了啊、
1: 哎、
0: 那么可能我们下周主要针对的是这个行政执法部门的一些疑难解答、
1: 嗯、是，
0: 但同时你也可以把其他的方面的问题提供给我们、
1: 嗯、
0: 我们这里进行一个收集
1: 收集整理、嗯、看看关于哪方面的问题多。就比如说很多朋友在这个买房子的时候、
0: 嗯、
1: 可能对于这个什么税收啊审批啊、
0: 哎、
1: 这一方面又不太懂了、
0: 哎、
1: 就比如说个人的房产呀、啊、劳务相关的税收啊，有没有一些减免的政策，或者我整个的流程行程是怎么样子的，不太懂、
0: 嗯、
1: 包括我各类现在的业务总说都可以线上来办理了，
0: 比如说小到你家燃气过户开户、
1: 嗯、
0: 啊，电路故障老化是不是、
1: 嗯、
0: 哎，包括这个电价的一些收费标准、
1: 嗯、
0: 大到可能有一些啊，咱们经商从商的朋友们啊、
1: 嗯、
0: 啊，可能说个体工商户的一些营业执照的办理流程、
1: 嗯、
0: 年报的一些流程，包括咱们商铺门头的装修、户外经营的管理规范等等，
1: 我都不懂。
0: 如果有诸如此类的问题，你都可以把它报给我们，
1: 是、嗯、
0: 也不用非得管我们本周的主题是什么，
1: 是
0: 对不对？你报给我以后，兴许下周就解决你的问题了。
1: 哎，对，
0: 嗯、
1: 就咱们也会收集一下咱们听友的问题。
0: 还有一些呢，可能对于这个子女教育这块啊、
1: 嗯，
0: 我们中小学的一些学区的划分，
1: 哎，
0: 转学入学的一些相关政策，
1: 对，
0: 哎，包括我们买房商品房，像你刚才说的一些延期交房、
1: 嗯、
0: 或房屋质量的问题，如何来正确的维权等等，
1: 嗯、
0: 就是没有你想不到，
1: 哎，好全面，
0: 没有你想不到，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做不到。
1: 嗯、
0: 哎，你就把你的问题给我，对不对？哎，我直接找着人回答你，
1: 回答不了，我俩也不是瞎说的，这个也请大家放心。所以所有的问题都是会请到专业的工作人员给大家细致的去解读，
0: 哎，
1: 再给出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如果说这个方案解决的不太很好，还是不行，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公众平台持续的向咱们栏目反馈。
0: 那么最后还是要待会儿强调一下哈，
1: 嗯、
0: 那么每天啊上午10:30的美女副驾驶正式更名为
1: 哎
0: 897啊。
1: 百
0: 姓
1: 通
0: 啊，每周一周四呢哈、啊，这样栏目将会持续的面向咱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啊，征集各类的一些民生的问题、疑难的问题啊，我们将会进行一个统一的梳理。
1: 嗯，
0: 在每周周五的时候，会特邀各职能部门单位的负责人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去进行一些疑难问题的解答。
1: 对，
0: 那么收集问题的途径呢有两个，一个是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啊，两部热线8726167和8726168，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进行留言。
1: 好，微信公众平台的关注方法呢是点开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您搜索 DH897897897 三遍就可以了、
0: 嗯、
1: 那本周哈、啊、今天已经是周三了，那本周我们也只是简单的做一个预告，其次还有一个事儿是可以和大家说的哈，就非常值得说。
0: 嗯，
1: 咱们所有全天的直播节目现在也已经开启了线上直播，届时呢也会通知大家去在哪个平台，在哪个账号里面可以看到咱们的直播，也就是说您在家不再局限于要在车里要拿着广播，您一部手机随时随地的打开各种的平台，你像视频号、抖音号或者快手、
0: 哎、
1: 都可以来看到咱们的直播。
0: 也就是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啊、
1: 嗯、
0: 广播电台也不一定非得只通过调频一个渠道和途径进行收听，
1: 是，
0: 哎，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的方式来收听，
1: 没错，
0: 并且无论是微信视频号、抖音、快手，可能都会有我们的平台进行线上同步的直播了
1: 啊。咱们 们就呢干啥呢，这几天持续的就锁定咱们栏目就对了啊、嗯、好了，那上半段的节目呢到这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那让我们稍事休息啊，下半段咱们依旧有更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城市是我家，精细化治理靠大家，规范门店经营，不占道不乱堆，让道路通畅有序，垃圾分类投放定点清运，守护干净整洁环境，文明停放车辆，杜绝乱停乱放，维护良好交通秩序。从小事做起，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规定，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共建整洁有序宜居的美丽城市。

0: 热。第二种，花甲丝挂绿豆粥，整体粥味咸香可口，中医认为咸味入肾，肾主水，夏天喝咸粥可以帮助调节身体水液，有助于排湿。花甲能滋阴清热利水，丝挂则能清热解暑化痰通络，两者搭配增强粥的清热去暑功效。制作时需将绿豆提前泡发，与大米一同煮粥，再将处理好的花甲和丝瓜加入粥中，最后调味即可。第三种，薏米粥，夏季湿热而薏米性微凉，能祛湿利水，清热止烦渴，熬煮成粥适合脾胃虚弱湿气重的人群。在选择薏米煮粥时，可以根据个人体质进行挑选，生薏米偏寒性，适合湿热体质的人群，炒薏米则寒性减弱，适合虚寒体质的人群。第四种，小米粥，小米性凉，能养胃除烦，助眠补虚，熬粥后口感粘稠，香甜可口，夏天吃既美味又养生。最后一种，双瓜小米粥，将苦瓜、西瓜皮和小米结合，既能清心火、安心神，又能除暑热，同时熬出来的粥口感清爽，层次丰富，适合天气炎热的时候食用。以上几款粥有没有符合您口味的呢？炎炎夏日没有食欲，咱们动手做起来吧。梳理大家关心的时事热点。
1: 哎，你的广场舞小点声，现在可有明确的处罚依据了。
2: 拆解通俗易懂的科普知识。
0: 手机屏幕要离眼睛35厘米以上最合适，快来让我教你几个护眼小常识，少一点枯燥说教，
2: 多一点真实干货。
0: 897民生会，
2: 坐好坐好，好戏马上开场。

0: 天的11:11回来我们的节目下半段，这里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897民生会，我是欢欢。
1: 嗯哼，我是有斌啊，迎来了一个巨大的改版啊，
0: 这个也是一个全新的板块啊。
1: 这个板块叫帅哥副驾驶，
0: 帅哥确实哦。关注直播的朋友看见我俩换了个地方。
1: 我跟你说哈，就我们改版这个日子选的特别正当
0: 啊，
1: 哎，选在了七夕。
0: 你不会对我有点企图吧？
1: 哎呀，企图就是没有了。今天吧，咱就简单分享一下这个七夕的由来，是不是？一个从银河倾泻而下的古老传说啊！
0: 哎呦我天！
1: 哎呦我的妈呀！我慢慢说哈。
0: 你这么说真挺古老。
1: 不仅仅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良辰呐、同时啊，咱们七夕这个节日呢，它也是深植于我们华夏儿女心中的一种文化情节。
0: 当然了。
1: 哎，就当我们现在啊，就是每天晚上仰望星空的时候，可曾想过这份浪漫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这玩意儿。
0: 你要说这个，我现在仰望星空，我看不见星星了，
1: 看不见星星
0: 了，全都被雾气给遮住了。
1: 也能看着啊，其实吧，这个故事啊，大伙都知道，是不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嘛，是不是？这故事咱就不重复了啊。但是咱们要知道，其实，在古时候啊，这个七夕节呢，也会有一些独特的一些仪式，
0: 不像现在。
1: 对，以前我跟你说啊，最早的时候，人家这个七夕的时候，基本都是女子来过这个节日。
0: 哦，
1: 哎，她需要什么呢？需要穿针，哎，乞巧。这是一个最经典的风俗，也就是女子们呢要在月下以五色的一些丝线穿七孔针，哎，然后如果说谁要是穿得快穿得好，这个叫啥呢？叫做得巧。
0: 哦，
1: 意思就是她就是那个最巧手的人。
0: 就七夕反正就是乞巧节嘛，乞求我自己有一双巧手。
1: 哎，然后同时呢啊，也是就是说能将这个细如发丝的一些针稳稳地浮于水面啊，观察水底针影的形态来进行占卜。
0: 啊，这个我还真
1: 不知道。还可以进行占卜啊。
0: 哎，我倒是在网上有看到过，说就是古装剧里有这样的习俗。我以为他们只是说谁把针浮在水面、谁就赢了，没想到还有后续。后续就是得看水影、
1: 看水影。而且你还知道吗、就以前古时候包括现在也有人哈、斗蛐蛐你知道吧？
0: 七夕还得斗蛐蛐。
1: 但是七夕不是斗蛐蛐，斗蜘蛛。
0: 斗蜘蛛
1: 为啥这么说哈？这个就不是普通的蜘蛛了啊、这个呢在七夕节的时候叫做喜珠应巧呢，它是充满了各种各样一些玄妙的机缘
0: 啊！
1: 哎，所有的姑娘们呢，她会捉一只小蜘蛛放入到一个小盒子当中。

0: 哎，次日清晨打开，若这个蛛网结的啊，哎呀，那又圆又密，是不是？
1: 就说明
0: 便是得了巧
1: 啊、哦！
0: 哎，纤细的一些蛛丝啊，在古人眼里边，那是织女赋予的灵气，预示着啊，这一年你就放心吧，你指定行。
1: 哎，那要这么说的话，现在也有类似的，就比如说搬家的时候碰到了喜竹竹。
0: 哎有啊，
1: 哎，是吧？一般都说，哎，这好啊，这是喜竹竹、
0: 啊。对，
1: 那、啊、其实背后的这种真相，就是因为你搬家要除尘打扫，
0: 除尘打扫，
1: 所以蜘蛛都跑出来了。
0: 同时还有一个什么呢？啊，叫做拜月。
1: 拜月，
0: 啊、七夕节女子拜月，其实才是最具仪式感的环节，
1: 就是拜月亮。
0: 对，在这个庭院当中啊，设置香案，摆上一些瓜果鲜花啊、少女们于月光下虔诚的跪拜，向织女星默默的许愿啊，他们许愿。不仅仅是绝伦的一些这个手艺，哎，更是期盼能够觅得如意郎君，拥有一份啊聪慧灵巧经营生活的智慧。
1: 哎，其实这个古代的这个仪式我喜欢，那现在都没有，还哪里去拜月？其实拜的都不是一些这种了哈，
0: 对，
1: 这方面也是这个七夕以前的一个仪式感啊。
0: 所以说，从神圣的一些星辰崇拜啊，到凄美的爱情象征，再到丰富多彩的一些民间技艺的比拼，七夕的内涵如同一颗晶莹的啊骰子啊，转动着不同的一些切面。
1: 是的，
0: 它不只是关于就牛郎织女的重逢，更关乎于古人对智慧以及灵巧的极致追求。
1: 没错，啊，反正我觉得挺厉害。咱们听友也有问了，说今天能看见织女吗？你要是看见，你
0: 织女星兴许能看着，
1: 但在室内哈也费劲，你得去这些户外比较宽阔的地方。那我们说这是古人，古人在七夕的时候是有这样那样的。
0: 那你说现代的人哈，可能在这个过七夕节的时候，更愿意去送一些精美的礼物或者鲜花来表达自己的那份爱意。
1: 别说那个了，你今天给没给你媳妇买花？
0: 没有，
1: 没有，没有吧？你等一会儿就把咱俩的节目内容给他听，讲给他听，他一听说啊这么费劲就不要了。
0: 你得说啊，现在这个表达爱意的方式之一，也是时下最流行的方式，就是送花啊。
1: 对，
0: 但没有想过，其实哈、啊，就送花这件事儿，我是这么认为的，不一定非得赶在七夕节，你啥时候送都行。
1: 你看，
0: 对不对？你表达爱意那玩意儿，非得等到特殊的日子吗？
1: 你看看，你看，
0: 我平时也不送啊。
1: 就不仅不用等过七夕，平时也你也休想、哦。
0: 但是啊，这是开玩笑啊。随着咱们生活水平提高以后哈、其实家家都会有一些鲜花进行点缀。
1: 是的。
0: 那你看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家里边的一些花瓶啊等等，常年都会插着一些什么玫瑰花呀、绣球啊、康乃馨、小菊花、百合等等各式各样的一些鲜花。
1: 哎，就包括，但我有没有想过说这些花是哪来的？首先，它的那些品质咱们自己在家花盆种不出来的，
0: 种不出来，那肯定种不出来。
1: 在外面买，那这些鲜花怎么从田间地头来到我的家中？
0: 怎么从田间地头的，这我真没了解过。
1: 嗯，就有朋友说、花钱买就来到你的家中了。
0: 哦，想到了，是那个花店的桶里。
1: 所以我比如说咱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说这一朵月季花在大家心中它就是最美好祝愿的象征。
0: 你能不能别说月季，说玫瑰？
1: 好，玫瑰花。
0: 你怎么整的当土呢？
1: 月季，大月季、玫瑰花，它象征着一生一世的爱，象征着热情浪漫。
0: 玫瑰啊，
1: 哎呦我天哪、它首先在这个花圃里面，花圃师傅要给它接上一根很强健的粘土粘木，干嘛呢？就是让它能够吸收更多的养分，并且呢能够增强抗病的能力，才能够开出更大更美丽的花朵。然后去南方的时候，我有发现哈，就南方那个月季花，其实这个玫瑰不也是月季下面的像属于一个品种吗？
0: 对，
1: 那开的老大了，人家那个水土怎么就能养育出那么好的花朵呢？
0: 确实啊，
1: 这个时候呢，从最开始长的小苗苗就一点一点吸收养分，它的根基本上扎在都是无土的基质里面。
0: 嗯，
1: 说现在呢种玫瑰花也是这种无土的栽培了，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那它这个基质里面，这些营养物质里面包含着什么呢？有水，还有每个阶段所需的一个肥料。
0: 嗯
1: 啊，你想这个也是啊，比如说刚开始长成小苗和最后马上要开花了，它需要的营养物质肯定是不同的。
0: 那肯定不一样。
1: 哎，缺什么营养物质立即就能够得到补充。
0: 嗯，
1: 有水呀、各种的肥料啊。 是不是是不是咱们的大地就能种呢？比如说什么陆地瓜是那种的，不是啊？
0: 你把它看待成农作物了。
1: 它首先呢，它的整个饲养的环境必须是大棚和温室里面。
0: 嗯，
1: 天热了，这个风啊，它会一些风和水木，就给它来降温。
0: 哦，
1: 没想到比人过得好，是不是？还有水木，只要是天冷的话，就会关上棚膜，并且它也会晒着太阳。所以花它是每天都很享受的，我觉得比人过得都好。
0: 那真是。
1: 哎，只有这样，它才可以长出非常茂盛、很粗壮的一个干茎。这个时候，那它就得吃点苦了。
0: 吃点苦。
1: 什么吃点苦呢？会，这个种花的人啊，他会把这个花的干茎给它压倒。为啥要压倒呢？因为要把这个它的茎干压倒之后，它才会长出一排一排的开花的枝。
0: 哦，
1: 就是你像，就是这个是之前积累的一个家底儿。这怎么说呢？就会把，你就说那些没用的一些长得比较繁茂的花枝给它压倒之后，它有营养的这些可以开出花的营养的枝干才可以冒出来，是属于这个意思。才可以结出花蕾。
0: 哎，你说起来哈，就是这个花的成熟，现在这个过程咱了解了啊。那七夕送花也是有讲究的
1: 啊。
0: 那比如说呢，不同的花都会有不同的花语。
1: 那肯定是啊。
0: 是不是？那也就是说你送花这块，你不能说你想送啥就送啥。哎，比如说刚才咱说这个月季，也就是玫瑰啊。玫瑰呢，它又分很多种颜色啊。比如说红玫瑰，红玫瑰呢，其实代表的是热恋以及 I love you。
1: 哦，
0: 哎，所以说红玫瑰的花语啊，
1: 情侣之间送红玫瑰最合适，
0: 最合适啊。红玫瑰的花语是：如果爱意有温度，那么我对你的每一次心动都足以让这朵红玫瑰燃烧成灰烬。
1: 哎呦，
0: 这就是红玫瑰的花语。
1: 那其实我不喜欢红色，
0: 你喜欢
1: 粉色？粉色娇嫩。
0: 粉色啊，粉玫瑰的花语是初恋、心动和甜蜜的爱。初见你时啊，心底泛起的涟漪，我都悄悄藏进了这朵粉红色的玫瑰花瓣里，每一次绽放都是一次心动的回响。
1: 哎，
0: 说白了，初恋，俩人刚在一块儿，
1: 就
0: 你适合送粉玫瑰。
1: 那要是白玫瑰呢？
0: 白玫瑰，那你不用寻思了，白色嘛，对不对？那就是纯洁、无瑕和神圣的爱。
1: 哎，你确实如此。
0: 哎，就是什么呢？就别人把爱说出口，我把爱啊，就是种成白玫瑰，每一片花瓣啊，都洁白如初见。
1: 哎呦天！
0: 每一寸香气都在人间供奉你的经文。
1: 哎呦我天！
0: 妈，这挺高大上啊！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怎么好像有点爱而不得的感觉。
1: 就是它有一点那种白月光那种，够不着是不是？
0: 确实有啊。然后你比如说啊，咱们这一束玫瑰花里边啊，或者是一束鲜花当中啊，它可能也会搭配很多其他的一些花，进行点缀。啊，比如说有这个红色的郁金香。
1: 哎，这我倒没见过。
0: 没见过啊，红色的郁金香。哎，这郁金香的一个花语是爱的告白。
1: 爱的告白。
0: 哎，就是
1: 还挺搭配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绣球它是紫的。并且它是一大朵，确实
2: 垃圾分类投放，定点清运，守护干净整洁环境，文明停放车辆，杜绝乱停乱放，维护良好交通秩序。从小事做起，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规定，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共建整洁有序宜居的美丽城市。

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北京时间11:30。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呢，宋高宗开始对伪齐出手了，但是呢，伪齐他有一个特点啊，自己本身是小弟，可背后有大哥。每次小弟和南宋打不过的时候，马上就喊大哥来帮忙。等到金军一来，伪齐和他一联合，坏了，南宋就不好招架了，所以很多场战争都失败了。战争失败一场两场以后呢，刺动了宋高宗。宋高宗呢，他就做出了反应。什么反应？咱们今天说，这个人呢，面对困难的时候，基本上就有几种最直接的一种状态。第一个，也是最正能量的，就是我发愤图强。啊，你在哪里把我打倒，我就在哪里站起来。所有杀不死我的，未来都会让我变得更强。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在哪里把我打倒，我就在哪里趴下，我就不起来了，我就愣挺，对吧？哎，我就跟你坚持着，反正我也不能往前走一步，你也不能往前走一步，我躺着，你迈过我去，我就碰瓷儿。当然这开玩笑，在当年这个南宋和这个伪齐

棋和金之间呢不存在碰瓷这一码说。主要讲的呢这第二种选择就是坚持。哎，我维持现状。但是到了第三种这就比较窝火了，就是不断的刷低自己的底线。宋高宗按照他一贯的操行，他就真选择了这第三种方法。打不过怎么办呢？好，我上一回让他打了我三个嘴巴子，这回我争取在被打之前我先求饶。宋高宗加强了投降的活动。绍兴三年五月份之后，高宗一方面命令屯驻在四周的南宋军队退守，另外一方面呢派出一些文官出使伪齐和金朝，目的就是要求和。为什么我说他底线降低了呢？因为原来呢高宗是不希望伪齐存在的，也不容许伪齐存在，可是现在他开始接受伪齐了，被迫接受啊！不光是想和金人求和，同时也希望和伪齐能够建立一种妥协的关系。在高宗这么主动的这种活动之下呢，在绍兴三年的11月份，金军的左帅年罕派了使节到了南宋。使节一来的时候啊，皇上给了很高的礼遇，很重视。为啥呢？这是赵构称帝以来金方第一次派遣使节到南宋。重视到什么程度？所到之处皇上下令守城之臣出城迎送，这个是很高的礼遇啊。今天凡是搞过接待工作的朋友呢，可能都能理解我说的这句话。不过既然我们能够用今天的这个接待工作来比较，就说明呢这一段的这个迎来送往呢还算是礼节性之内的。但是接下来你看宋高宗准备这个事儿就不太像是礼节的这个范畴里边的了。事先替金人造好了存放国书的匣子，哎，这个也算是还行。但是他提前把金人有可能要的钱啊，金人有可能准备要的小费给准备出来了，这事儿就有点没骨气了。就是金人来你就知道对方是要狮子大开口，并且呢你准备满足他们，这事儿就总是让人觉得呢多多少少有一点别扭。但是你别看南宋的这个礼节如此的到位，金方的使节却表现得极为傲慢，就提出来一个要求。啥要求？跟秦桧说的没啥区别，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只不过人换一种说法，说你把呀伪齐被你抓走的那些人还有西北的老百姓还回来，并且你要承认伪齐的政权。遥想当时秦桧提出来那个，皇上都没同意，你想想现在金使提出来这个，皇上能同意吗？但是根本还没等轮到皇上表态呢，朝中的大臣就已经先开始愤怒了，很多人跟皇上表态。殿中侍御史常同他就跟皇上说，说陛下呀，先振国威则何战常在我，就是你先要强大你自己你才有主动权，是和还是打你就说了算了。但是现在你要是和他一和谈，那是打是战啊，是和，哎，打和战是一个意思啊，这个主动权就在他们了。陛下您回忆一下，靖康以来分为两世可以见戒啊。说靖康年间犯了什么毛病您还记得吧，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您不会忘了吧，这些都是血拉拉的教训啊。再说了，咱们现在和那时候又不一样了，那时候呢咱们是兵临城下，现在我们有20万兵，这20万兵他也不是吃素的，金人就是想拿下我们他也要费很大的力气，要不然金人也不能来，所以您不要这样跟他谈。翰林学士也来提醒高宗说，陛下您这都能忍，玩呢，您要是这都能忍的话，那我跟您讲将来您的这个底线还得刷新。没头，我跟你说他们贪得无厌，你根本满足不了。高宗一看大臣们这么高涨的情绪，如此强烈的反对，那金朝你要是这态度的话，那咱就别提了啊，也不要谈了，是吧，你们一点诚意都没有，不谈了啊！我对你的礼貌归礼貌，但是这个事儿咱们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合议这就没成。没成呢仗就得继续打，刘裕先在湘汉各州打了胜仗，紧接着后边金人跟着对川陕进犯。虽然在这中间呢
也遭遇到了一些强有力的抵抗，但是整体的战局对南宋并不利，伪齐一度达到了势力的最鼎盛时期，而反观南宋情况比较危急。所以为了扭转这个局面，南宋小朝廷呢也经常开会，大家就研讨说我们怎么打才能够收复失地，我们怎么打才能摆脱眼前的这个困境。在若干次的会议里边，若干大臣发表了自己的建议和意见，但是皇上都觉得呢不是特别的满意，要么呢就是不知道从哪下手，要么就不知道这个下手的人选选谁。终于在绍兴四年的春天啊，一次会议上又向朱胜妃提出来我们应该先拿下襄阳这个地儿啊，很重要，在战略上来讲呢，这是我们第一应该先拿的地方，把这儿拿下来了，咱们进退都有道理，进退都有选择。高宗一想也是啊，您说的对，让谁去呢？底下大臣说，陛下，我们都开了这么多次会了，您始终在挑三拣四的，这样您定吧，您想让谁去呢？高宗就拿过来这花名册，翻不来翻不去，哎，突然看到一个名字好像很熟悉，说这个人可以啊，你们看看行不行。说罢呢把这个名单拿过去让大伙看看，大臣们一看纷纷点头。各位朋友，如果现在我们有摄像机，这个摄像机我在脑子里边想象的这个场景啊，应该是慢慢转慢慢转，就是皇上先点头，大臣们点头，然后呢这个摄像机始终没有给大家看这个名字是谁，到最后摄像机转一转，这个镜头就来到了花名册的正面。正面呢主要是两个字比较吸引人，金光灿灿的名字呀，岳飞。注意，这是皇上提议让岳飞去收复襄阳，这个想法得到了大臣们的一致赞同。那位曾经当过江西制治大使，现在调任了参知政事的赵鼎，因为是在前线来的，所以他呢对岳飞也比较了解，说了九个字，这九个字非常重要，知上流厉害无如飞者，算是给皇上的这个想法一个特别大的赞。于是就这么定了，皇上任命岳飞为统帅，带着人自江州向鄂州进发，并且负责收复湘汉地区，同时又命令韩世忠带领着10,000人在泗上屯兵，这意思声援岳飞，让刘光世也精选出士兵去声援岳飞去。从这方面您就能看到皇上对岳飞此时此刻还是寄予厚望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一定要提示大家注意，在岳飞临行之前，朝廷给他下了一个规定，说这次出兵只要收复襄阳等6个州郡，如果敌人远遁出界，不需远追，亦不得张皇事事夸大过当，或称提兵北伐，或言收复汴京之类，却至隐惹。啥意思呢？就是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去，让你执行什么命令你就执行什么命令去，你要听话，我知道你有可能能打赢，但是我跟你说，当你打赢的时候穷寇莫追，你也不能对外宣称你是要北伐，也不能够宣称你是要收复汴京，总而言之就是不要惹事儿，哎，一定要听话。岳飞听了之后呢刚要走，又有一个皇上的手谕下来了，这是高宗啊怕岳飞不记得，怕岳飞不听话，特意下了一个手诏警告他，说什么呢？说追奔之际甚无出李恒所守旧界，却至隐惹，有误大计，虽立其功必加耳罚。这意思就是说，刚才他们提示你的你听到了吗？你听懂了吗？一定要严格执行啊，你要是敢违背的话，哪怕你打赢了，你立下了奇功，我回来也得收拾你。皇上为什么要给岳飞下这个命令，两次三番的下呢？那朋友们您可以自己想，我在这儿就不多说了。总而言之，朝廷给这次战争的范围定了一个严格的调子，就是要从伪齐手里边夺回不久之前的失地，不允许你去碰触金人的地盘，要求岳飞避免和金人产生正面的冲突，干伪齐行打金国不可以的，甚至说北伐这俩字儿都不能提。那岳飞在这个时候能说啥呀？我不啊、嗯，你不让我去打，你不让我北伐，我就不打了，那是不可能的，岳飞只能领旨，这就出发了。5月1号这一天离开了鄂州开始北伐，初五那天就把颍州给收复了，
多快啊。

那也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岳飞真打了，而且把人家守将给砍了，你就想想岳飞打仗有多厉害。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襄阳。襄阳这个地儿呢，是伪齐自中路南下的一个基地，对于伪齐来讲非常重要。进攻啊，这是我们的南下基地啊，所以对于南宋来讲呢，这也非常重要啊，拿下呀，要不然他们有南下的基地了。守这块的人呢，是伪齐的大将李成。李成也不是一个特别能战的人，一听说颍州失守了，我去，那还打什么呀，这人太厉害了，上来就给我搂了，撤吧，他就放下襄阳就撤了。17号岳飞就把襄阳给收复了。这个动作如此之迅速，导致伪齐呢赶紧在新野，也就是今天河南境内的一个地方，集中了李成的余部，加上从各地强征而来的千军，号称大概30万人，准备呢反扑岳飞。而岳飞呢打的也是有条不紊啊，有计策有设计，让自己的手下呢屯驻在清水河以牵制敌人。但是这个牵制敌人这个命令啊，其实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命令。大家看过过去那集结号吧，啊，啥叫牵制啊，就是你跟这打，打不赢你也得跟这打。这是一个非常难执行的军事任务，基本上等于送命的任务。那岳飞派了这个人，这人能挺住吗？没挺住，直接就跑了。他一跑，岳飞的这个形势就不像想的这么顺利了。但是岳飞还是克服了困难。6月6号这一天，在他的指挥之下，牛皋和王贵还有王万的部队共同夹击李成，把李成号称30万的部队打得稀里哗啦的。从此以后呢，李成再也不敢向襄阳进犯了。与此同时呢，岳飞派自己的另外一支部队呢去攻打随州，这是今天湖北的随县，可是打了好几天都没攻下来。牛皋听说了之后呢，就跟岳飞说，要不然我去支援一下吧。岳飞说，那你就去吧。牛皋也是艺高人胆大，临行之前告诉部队只带3天的口粮。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啊，在口粮吃完之前，咱们应该就已经能够完成任务了。不是牛皋托大呀，事实证明宋军的粮食还没吃完的时候，这随州就让他给攻下来了。这一仗歼灭了伪齐军5000人，牛皋呢还亲自俘虏了伪齐知州王松，把他押到了襄阳给审判，然后处死了。7月15号岳飞手下的4名大将在邓州，河南今天的邓县，击败了伪齐数万名将士，2天之后把邓州给收复了。又过了6天，收复了河南的唐河县，当时叫唐州。在同一天，湖北那边的战线也传来了捷报，信阳军今天的河南信阳被收复了。这样呢，岳飞就完成任务了。再回头看看岳飞完成任务从出师到结束一共没用上3个月，这3个月里边可是算上路程的呀。那朋友们，有人说这岳飞这兵也太厉害了。确实岳飞挺棒的，虽然在这一场战争当中，岳家军，哎，不能叫岳家军啊，岳飞的军队主要的对手是伪齐，战斗力呢和金军比较起来呢相对来说是弱很多，可是这次胜利是南宋军队第一次收复大片的土地，而且是在伪齐处在鼎盛状态时候的打的这场仗，对于南宋的部队来讲呢是一剂强心针，使南宋重新打开了通往川陕的道路。而对于那些趾高气昂的伪齐军队来讲呢，这是非常有力而沉重的打击。捷报很快传到了临安府，高宗大喜过望啊，不断地对大臣们说，你看我有眼光吧，哎，朕素闻岳飞行军极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说我早听说他厉害了，早听说他带兵有一套，没想到这么牛。旁边大凤，大凤去了，旁边大臣跟着六凤啊，说这个只有有纪律才能够破敌，假如军队号令不明，士卒不整，方自治不暇，缓急安能成功。说这要是部队治理的不严的话，平时收拾自己部队都来不及呢，哪有功夫去打仗啊。在这次战争当中，由于岳飞领导的军队纪律严明，英勇善战，从此以后获得了一个岳家军的美称。岳家军是这

时候得名的。好了，为了奖励岳飞，八月下旬，朝廷授岳飞为清远军节度使，成为了南宋各个大将之中，继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吴玠以后的第五个间接的将领。韩世忠他们那帮人这名字大家非常熟悉吧，这都是顶级的大将啊。而如果要比较起年龄呢，岳飞这时候是最年轻的，他才32啊。那接下来怎么做呢？岳飞没有忘记出发之前皇上给他下的那个手谕，不允许他北伐，再加上说实话啊，岳家军这时候也就不到30000人，你说让他北伐，你再厉害也不行啊，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而且你要北伐，那得有多少的粮草，得有多少人在后面支持你啊，所以岳飞呢，坦白的说，这时候他也做不到。于是他在收复了湘汉六个州郡之后呢，除了派出少量的兵力加以守卫之外，自己则奉命率领着主力依旧退守鄂州。在这之后，又因为京湖地区的农民起义久久不能平息，绍兴五年的2月份，朝廷提拔岳飞为镇宁重信军节度使、京湖南北襄阳路制治使、神武后军都统制啊，这个升官的意思呢，就是你得干点实事儿啊，你还得去打仗去，派他呢去湖南镇压杨妖起义。朝廷同时任命张俊为右相兼知枢密院事，亲临湖湘进行指挥。岳飞的官啊做得越来越高了。其实这时候呢，对于高宗来讲呢，不管军事形势怎么变化，他那个苟且偷安的心思丝毫没有改变，所以即便是他打赢了仗，仍然派人往金国去干嘛呢？请求议和。绍兴四年的4月，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儿，说伪齐宿迁的地方官有一个人叫张泽，他觉得自己啊跟伪齐混是没有前途的，于是带着2000多名老百姓跑来归降南宋。当时四州的知州他都已经同意接纳了，把这人都收下了。可是当这个事儿上报到朝廷的时候，迁枢密院事觉得不能这样，为啥呢？因为我们正在研究议和呢，你现在接纳伪齐的叛将，你是啥意思？你是破坏议和呀，我们怎么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呢？当时下了一个命令，要把张泽斩首，然后把张泽的脑袋给伪齐的皇帝刘裕给送去。这个事儿听起来呢，好像是这个很难理解，对吧？哎，情感上很难接受，因为毕竟伪齐那些人原来也是大宋的子民呢，对吧？所以这件事情被赵鼎给制止了。可是尽管赵鼎制止了这件事情，但是那个接纳了叛将的这个四州的知州仍然被押到了皇上身边来问罪，这个让人就很难理解了。当然我们在这还是要说一句话，宋高宗刷新了很多心理上的底线。如果您觉得这已经很难接受了，后面还有更难接受的事情。比如说9月份的时候，高宗又派遣使臣到金去求和，被派命令的这些人呢都不理解，问宰相朱胜非说，我们现在是打赢的状态呀，我们为什么要去求和呢？难道说朝廷不知道咱们这势头挺好的吗？朱胜非是怎么回答的呢？说朝廷不是不知道，只不过呢我们不愿意让求和的这个事件黄了而已，咱们还得谈啊，你去谈去吧。临行之前呢，高宗又来了这个特意嘱咐的这一套啊，找到被委任命令这俩人，跟他俩说，说你们这一趟啊，记得啊，这个任务非常的重大，你们不要管金人的态度如何，他打你的左脸，你就把你的下巴给他，让他可劲儿的揍你。哎，不管你怎么受委屈回来，我奖励你，但是你不能在那儿发作。你呢，措辞一定要卑谦，你呢，礼数一定要周全，一定要把这个贿赂的钱儿送到对方大官的手里，跟他谈。假如说对方谈什么要给点碎币呀、啊、给点碎贡之类的呀、啊、你根本就不用跟他计较，哥有的是钱，只要他们同意议和就来吧。而且我再跟您说一个啊，襄阳这些地方呢，这是咱们之前的地儿，你得跟他们解释清楚，咱们拿下襄阳让岳飞收回这个地方并不是冲他大金，
我们冲的是尾旗啊。

0: 啊，一定要说好，我们可不想惹大金。我了个天哪，这是宋高宗说出来的话呀。这话说明什么呢？除了高宗已经没有志气了以外，这说明南宋已经放弃了要收复北方的领土了。更别提岳飞等人后来的主张，我们要迎回徽钦二宗。皇上心里压根儿就没这么想。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1: FM89.7 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Next one.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950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6: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6: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897 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北京时间12: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0上28度，夜间最低气温0上18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0上28度，夜间最低气温0上18度。

0: 文明素养即心理，我是尖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吴玉生，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一提到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儿：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要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两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20度，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该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两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空买件 T 恤试试。
2: 大事小情，一笑百停，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3: 接话。

北京时间12: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啊！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我发现哈，就有一部剧叫《甄嬛传》，好像男生看的不多啊，一般女生都不只看过就是两三遍那么简单。就比如说我媳妇儿，我感觉她都看十遍了都得。然后昨天啊，没啥事儿，我陪她看了一会儿，正好看到哪个环节呢？就是《甄嬛传》当中这个雍正啊，也叫四爷啊，就他在那会儿驾崩了。我当时大意了。然后我说这媳妇儿，我说她这个驾崩的这个过程真实吗？然后我媳妇儿说挺真实的呀。我说那你给我讲讲四爷到底咋驾崩的。然后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情况哈，据说这个剧当中有一个人叫什么叫叶澜依啊，叶澜依啊，就是这个没啥事儿就总给这个雍正这个吃的喝的里边啊下慢性毒药。终于啊，就是这个毒药和雍正正在服用的一些参汤啥的结合，逐渐的侵蚀了其本就虚弱的身体，加速了雍正的死亡。然后过程当中呢，甄嬛没啥事就过来气他一盘，没啥事就过来气他一盘。哎，就是具体啥事呢，我就不在这说了，可能大伙都看过剧情啊。反正到最后吧，就导致雍正啊气血逆乱啊，病情急转直下，到最后气死了。当然了，人也说了，最后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啥呢？是身心崩溃啊。据说他太后还诅咒他。总之吧，就是说这一系列的一些事儿啊，造成了雍正啊极大的一个心理打击，然后最终身体彻底垮掉了。我也就纳闷了，你说那可是皇帝呀，那是九五之尊呐，那真龙天子啊，住的金碧辉煌的皇宫，吃的那是山珍海味的御膳呐，出门那都前呼后拥，一辈子荣华富贵，他能这么轻易就驾崩吗？那玩意儿。在我看来的话，就算是驾崩，那也得是啥呢？就是哎呀，重病，是不是重归于天，寿终正寝，最惨最惨的，咱也得说是战死沙场，是不是听起来庄重一点啊？特别有排面，就是死都得死得有排面。一个然后通过这件事儿，我就上网简单搜了一下，翻了一下这个二十四史啊，看完。

0: 意外身亡的，有被自己举个顶砸死的，还有被活活气死的，还有喝酒喝到醉死的啊！当然了，还有梦中被妃子给捂死的。我就纳了闷了，那可是皇帝呀，那死咋的死的这么儿戏呢？行吧，既然聊到这儿了，是不是咱今天就来盘点一下中国历史上最离谱、最搞笑、最让人哭笑不得的皇帝的死法。
1: 风和有信，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经常在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就纳闷了，运动员的屁股怎么就那么翘，一个个外形饱满，弹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臀肌组成，臀小肌、梨状肌、臀中肌以及臀大肌。其中臀大肌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决定屁股形状的主要肌肉。它的由来跟人类进化有关。话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四脚着地，靠腿来驱动行走，简称四驱。后来经过无数代演化，有一部分就成了智人，它会直立行走，靠双腿，属于后驱。注意，在智人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了。虽然演化后有了人样，但奈何实力太差，遇到野兽，智人一开始只有逃命的份儿。不过很快智人就完成了逆风翻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比如跑步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收缩，产生大量的力，从而呢拉动骨头运动，驱动我们向前。所以臀大肌越发达，提供的马力就越足，智人跑得越快，越有机会存活繁衍后代。
2: 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会生火，会用工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有臀大肌。
1: 这跟屁股翘有啥关系呢？翘不翘也主要和臀大肌有关。臀大肌欠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干瘪，会下垂；臀大肌很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饱满并且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翘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
2: 谁会切开呀？
1: 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就是肌肉的超量恢复。不过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所以锻炼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前倾哦。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3: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一段音乐过后，咱们节目继续啊。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啊。今天啊，不聊权谋，不聊江山，不聊正史大道理啊，咱今天就来盘点中国历史上最离谱、最搞笑、最让人哭笑不得的皇帝的离谱死法哦。那你说离谱这件事儿哈，咱得先说谁？先说春秋时期啊，有一位皇帝叫啥呢？叫晋景公。哎，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掉进茅坑以后意外身亡的君主。哎呦哇，就这结局啊，独一份，真的千古一绝啊！那离谱程度简直封神了，皇帝呀、啊，掉粪坑里了。咱先铺垫一下啊，晋景公可不是什么昏君啊，人家是春秋时期妥妥的一位明君，征战四方，治国理政啊，政绩突出，一代英主。谁能想到啊，一辈子南征北战，没战死，朝堂争斗也没被陷害死啊，偏偏到最后自己一头扎进了厕所里。而且啊，据史料记载啊，就是这个晋景公全程啊死亡的全过程自带语言，自带反转，自带搞笑的效果，全程高能啊。为啥这么说呢？跟你们简单分享一下。话说当年啊，晋景公晚年就是得了一场小病，其实并不是很严重啊，就是身体吧略微有一些虚弱，体虚嘛，古代人啊迷信，帝王更加迷信，于是乎他没有找到御医过来看病，找了一位占卜大师给自己算一卦。这是占卜大师也是啊实在人啊，也是啥呢，不懂得啥阿谀奉承啊，看完面相以后咔咔掐指一算，实话实说，大王啊，你这个身体吧倒是没啥大隐患，但是呢我掐指一算，你好像吃不着今年最新的麦子了。哎，你看着没有，就是我就觉得说这话哈，就叫一语成谶呢啊。所以有些话不能乱说，你看人家说，人家没说你说你今年必须得死，人说了你吃不到今年最新的麦子了，意思就是啥呢，活不到新麦子成熟的时候了，你那也就是时日无多了嘛。晋景公听完以后当时就生气了，我堂堂一国君主，身体好好的，我能吃能喝，我还能处理政务，你张嘴闭嘴你就跟我说我活不到夏天，活不到秋天了，你不公然诅咒我吗？当即啊，晋景公就把这个占卜大师给送进大牢了，心里边憋着一股劲儿，哼，你就放心，我小心小心再小心，我一定活到麦子成熟，到时候我吃上这口新麦子，等我吃完你看我砍不砍你脑袋。就这样，一日子指定是一天天过去了啊！转眼这个新麦子还真就成熟了。晋景公身体状态也是越来越好，看不出丝毫的问题啊！看着那个金灿灿的新麦子，那心里边老得意了啊！立刻就吩咐御厨来用那个新麦子给我磨成粉，给我做顿饭来，速速端上来。据说当时啊，这个饭菜已经备好了，晋景公望着桌上的美食底气十足啊，专门把这个牢里边关押着的那个占卜大师给带过来了，对着大师显摆呢，就说呢，你看这是啥，这就是最新的麦子，我现在马上就要享用了，你还说我吃不着，纯属无稽之谈，你等我吃完了以后你看我砍不砍你。就这样，那是万事俱备，只差吃一口了啊！筷子都已经拿到手里了，马上就要品尝最新的麦子了。结果戏剧性的一幕啊来了啊！晋景公突然间腹中绞痛，疼的那都直不起腰啊，实在是坚持不住了啊！史书原文记载是啥呢？就是他大吼了一声：“如厕！”哎，啥意思，就是着急上厕所啊，然后顾不上吃饭，也顾不上处置这个占卜师了啊，捂着肚子匆忙的就赶往了茅厕。要知道那会儿皇宫那个厕所吧，也不像现在咱家这卫生间这么干净啊，就是一个深挖的土坑，年迈的一个晋景公腹痛难忍呢，而且本身他就也是体虚嘛，对不对，脚下一滑直接失足跌落了茅坑，溺水身亡了。就这件事儿啊，有意思的点在哪儿呢？第一啊，到最后他一口心心念念的这个新麦子他也没有吃上，占卜大师的预言分毫不差，那就叫一语成谶呐。还有就是啥呢啊，第二点，刚刚一番意气风发的显摆之后啊，转眼就出意外了，可以说古代规格最高的一个大型的社死现场了，如果他活着的话，我觉得他不一定有脸再去见那个占卜师。第三点就是啥，一代啊征战四方的明君，史书留给后世的记载便是献策而亡。哎呀妈呀，咱得说哈，你看看这死的就挺戏剧性的，对不对？

接下来啊，再来说第二位哈，秦武王嬴荡啊，嬴荡，哎，你别听名字产生遐想啊，荡是君子坦荡荡的荡啊，嬴荡，这位君主可以说是啊历史上最酷爱力量运动的君主，最后呢也是因为逞强啊出事的一个硬核君主。这个秦武王战国时期啊，他属于是秦国的国君，年轻勇猛啊，然后体格据说相当魁梧了，力气过人，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一件事啊，按现在的话说，健身也叫撸铁啊，他当时就愿意比试力量，举重物来展示自己的体魄。你看啊，咱就看影视剧，那别的皇帝闲暇之余弹琴作画下棋赏花批阅文书，顺便宠幸一下自己的那些三宫六院啥的啊，那他不一样，他业余时间全都找人掰手腕啊，比举重，比谁力量大。你就瞅瞅他这爱好，我跟你说在皇帝里边来讲的话也不算正经啊。就话说在当时王宫当中有一尊啊巨型的青铜鼎，名字叫做龙纹赤鼎，哎呀，重达数百斤，就这个鼎什么概念，就普通壮汉看一眼那相当震撼了，你别说举起来了，以我这体格的，我感觉我推他一下都费点劲啊。这东西摆在王宫里边是用来彰显国家的一个实力的，你知道吧？结果这秦武王盯着这尊大鼎，心里边就痒痒，总琢磨着就是，我觉得这玩意儿我好像能举起来。身边大臣呢侍卫啥的那苦苦相劝，大王啊万万不可呀，此鼎啊那老重了，从古至今没有人能够将它举起来呀，风险极大，大王啊你可千万别试啊。但是有句话说得好啊，叫年少气气啊，年少心气啊，就是越被劝那不行，我逆反心理强，我就跃跃欲试，我必须得去举他一下，我觉得这个事儿有挑战，挺刺激的。他当众表明，今天我一定要把这个大鼎给举起来，向所有人展示我的神力啊！结果这会儿高潮来了啊！只见他是深吸一口气，扎稳马步，全身发力，硬生生真就把这几百斤的青铜大鼎给举起来了。全场人那都惊呆了，大气儿都不敢喘呐。就故事如果说发展到这儿直接收尾的话，那将会是一段千古佳话，彰显我们君王神力的佳话，对不对？咱说哈，你正常，你说你举起来以后，你就稳稳当当再给他放地上展示完了，这不就圆满结束了吗？对不对？但是秦武王看着满朝的一些文武官员啊，震惊的这些眼神，他的虚荣心被彻底点燃了，整个人都飘了。然后他就原地再加了一把力气啊，把这个鼎啊举得更高了，完成了一个更高难度的表演，震慑住了现场所有的人。当然了，恰恰就是这一次啊，多余的一个逞强，断送了自己数百斤的那个青铜大鼎啊，重心偏移，再加上发力过猛啊，他这个身体瞬间失去平衡，手臂支撑不住，沉重的大鼎轰然落下，重重的砸在了他的腿上。当场那个伤势啊，相当惨重了，血肉模糊，剧痛难忍呐。哎呀，那会儿的医疗条件也有限啊，很快那个伤口就感染了，并且伴随着大出血，就在当天夜里啊，年仅23岁正值壮年的秦武王重伤离世了。你说多悲剧呀，你这不嘚瑟吗？这不是吗？你再来分享第三位啊，咱说就是，哎呀，普通人可能说心眼小点啊，容易被人气死。那你说你都当皇帝了，你还能让人气死吗？第三位是谁？被活活气死的啊，这个皇帝是北魏的孝文帝元宏。哎呀，就一说这名好像大伙都不太熟悉啊，但是呢在历史史料记载当中啊，这个元宏绝对是明君的一个范本啊，本身来说他就是勤政爱民，哎，锐意改革，文武双全，常常那是他兢兢业业的打理朝政，妥妥一位啥呢，就是古代的时候那得说叫劳模帝王。并且啊，这个元宏常年呢在外领兵出征，巡视国土，什么大风大浪那都经历过，什么场面方方面面的那都经历过，就社会上这点事儿吧您都懂啊，战场上的刀光剑影不曾畏惧，朝堂当中明争暗斗也没有将他击垮，最后啊被自己最宠爱的皇后气死了。

就这个剧情，网剧咋不拍呢？这玩意儿啊！话说哈，孝文帝常年在外处理这个军务国事啊，很少留在皇宫。他对这个皇后啊，万般宠溺啊，十分信任啊，给予了他很大的一个恩宠。但是万万没想到，自己在外边出生入死，守护家国的时候，后宫的皇后却做出了一些出格的事情。一开始呢，他是偷偷的有人报给这个孝文帝啊，说这个哎呀，皇后的行为有点不太检点，有点失当啊。孝文帝根本不相信，他就说了，你看我待他如此恩重，他又怎能背叛于我，反而去斥责那个告密之人，你是不是在这挑拨离间呢？你搁这恶意造谣呢？结果到最后啊，一件一件的证据拿出来以后，全都摆在面前，人证物证俱在了，再也无法回避这个话题了。那孝文帝也确认了，完了，自己无比信任的皇后趁着自己啊常年远征，在后宫肆意妄为啊，常年积累的一些身体旧疾，外加上这股气儿，瞬间就给他打击的崩溃了。哎呀，咱得说哈，他确实是一代明君。更让人感慨的是啥呢？就算是遭到了这样的伤害，卧床的这个孝文帝啊，依旧是顾全大局，心存一丝的心软，没有当即啊立刻处决了这个皇后啊，担心处置之后了，那你皇家颜面不就扫地了吗？脸面不就那不鞋底子了吗？所以说，直到他病入膏肓、弥留之际，才留下遗诏，自己离世之后赐皇后自尽，并且随葬帝陵。这么一来的话，那就是保全了皇家的体面。一代明君年仅33岁，就在这场重大的打击之下啊，被自己皇后活活气死，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哎妈，挺气人的。你再说哈，除此之外呢，包括这个东晋的这个孝武帝司马曜啊，历史上睡梦当中被自己妃子啊这个捂死的，咋回事呢？有一天喝酒，跟他妃子开玩笑就说，是不是你看你都有点人老珠黄了，我跟你说，你好好你伺候我吧，要不然我跟你说，改天我就把你给打入冷宫，我换一个新的宠幸了。其实当时呢是喝多了酒以后了，吓唬这个妃子，你知道吧，他没有那个心思呀。结果奈何张贵妃当时就信了，晚上也是借着酒劲喝多了，寻思哼，你还要给我打进冷宫，你还要找个新妃子了，跟谁俩呢，就给他捂死了。所以说哈，就有些时候有些这酒局啥的，有些话不能乱说，你说者无心，你架不住听者有意呀，对不对？其实哈，你说就是复盘了这些历史故事哈，咱能悟出一个道理，就很多啼笑皆非的一些悲剧，大多数吧，都来自于就内心的一个膨胀啊，包括形式没有节制啊。你普通人吧，大多数人都懂得收敛，懂得量力而行，反倒是啥呢？就是这些大权在握的一些君王，哎，身边很少有人敢于直言规劝，那就容易变得骄纵啊，或是争强好胜，或是沉迷享乐，或是行事荒诞，一时任性便会酿成无法挽回的结局。咱就说这些古代君王坐拥万里江山，富贵无边啊，却败给了逞强，败给了享乐，败给了一时冲动。反观我们普通人，三餐安稳，平安健康，其实是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好吧，关于这个古代帝王奇葩结局的盘点啊，今天暂且盘点到这儿啊。如果说你还知道哪些帝王死于一些奇葩离谱的事儿啊，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开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醇亲王虽说对皇上的事有所耳闻，但是他还是不敢轻信，于是马上派人悄悄地把荣禄给找来了，进行一下核实。荣禄呢，本身是醇。

亲王一手提拔起来的，后来才巴结上慈禧太后。如今荣禄已升户部左侍郎，并且监管三库，可是他仍是醇亲王手下的一员大将啊，担负着保卫京城的重任。他说，关于皇上微服出游这件事儿，臣也曾经听说过，而且呢，皇上去过前门外头那八大胡同。这句话把醇亲王吓一哆嗦，他万没想到皇上那么高的身份能去那么低级的地方。他说，这事儿能是真的？这时荣禄便说，禀王爷，确有其事。那八大胡同本身是清音小班集中之地，很多的官员，包括内务府的一些阔大爷们，也经常上那里去寻找快乐。哎呀，醇亲王一听不由一抖了手啊，他是个老实厚的人，他说，怎么能有这样的事情？然后啊，沉默不语了半天，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了。这时李鸿藻便说，醇王爷，事情已经如此了，还是想办法弥补一下吧。哎，醇亲王叹了口气，然后瞅瞅荣禄，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不早来禀报呢？荣禄一听醇亲王气儿不打一处来，他低着头说，奴才该死，可是这个一直皇上说是去监督圆明园的工程，这工程停不下来，那谁又阻止得了皇上出宫呢？因此奴才才没敢言语。这醇亲王一听啊，人家荣禄说的也不是不对，你说皇上那么高的身份，别人劝他能听吗？李鸿藻说，是啊，我曾经劝过皇上，可是他一句都听不进去，甩袖子就走了。醇亲王听到这儿直挠头皮，哎呀，他说，这事儿不能再忍了呀，咱们应该把御前大臣都叫到一块儿商量商量，他们也都是皇亲贵胄，大家都一块儿来想想办法吧。于是这醇亲王便找到了敦亲王一从，还有庆郡王一匡，再加上六额驸景寿等人，把大伙召集到一块儿商量。这个景寿很少发言，一听这个也吓一哆嗦，他说，这么着吧，这件事情啊，咱们不能光御前大臣商量，要以我的意思，咱们跟六王爷商量商量，最好跟军机大臣连起来一块儿参奏。众人一听都赞成，对，这样一来力量大一点儿。于是大伙儿一块儿奔了恭亲王府，找到了正在养病的恭亲王。恭亲王一心一听此事，感觉到责无旁贷，于是又找来了军机大臣文祥、宝云、沈桂芬，再加上李鸿藻。大伙儿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决定由敦亲王领衔五位御前大臣和五位军机大臣来个联合上书。这十个人堪称是国之重臣呐，他们若不是皇上的叔叔大爷，便是交房长亲，另外还有帝师，所以他们一致认为，这次上书用不着什么语言婉转，咱们就坦率直言，直奔正题，有什么说什么就是了。于是这份奏章很快拟好了。奏章中说，当此兵险之余，人心思至久矣，聂海臣民无不仰望圣上亲政，共享升平，已成中兴之志。乃自同治12年皇上恭亲大政以来，内外臣工感发兴起，共襄砥砺，今府经一载有余，建越谢之情形推圆其故，总有是朝太宴，工作太繁，简政建议未蒙讨论实行，用度开支告亏，仍然传用不已，以致耿直者志气沮丧，

庸懦者失位保荣，颓废之风日甚一日。至此西垂未静，外患方因正盛，乃以阴循不振处之，诚恐必不胜举，并不胜言矣。臣等日事左右，见闻所及，不敢缄默不言，自将关系重要者摘其大要，罗列于后，至其中不能尽达之意，臣等愿详细面陈。这份奏章其实就是一方面要求同治帝自省，同时呢又要求暂停对圆明园的修建工程。奏折递上去之后，恭亲王也有一个担心，就是怕皇上不拆阅奏折，或者说留中不发，于是便请求觐见。在恭亲王再三请求之下，同治帝没辙了，于是3天之后这才接见了这10位王公大臣。当时正赶上是夏末秋初的季节，但是仍然呢还有一些个炎热。养心殿里虽说有冰块消暑，但是御座上的皇上和进来的10位王公大臣都感觉到有些闷热。这10位重臣行完礼之后，皇上并没有开口马上问话，因为什么呢？他最近也听说了这些人连日来频频聚会，心说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啊，而且肯定是有给他提意见的地方，要不然这10个人不可能联名。确实那折子他没敢看，也不知道他们究竟要面陈什么事儿。皇上半天不说话，恭亲王他们等不了了，因此恭亲王奕欣先开口了。他说，皇上，奴才等前日有封联名的折子，不知皇上看了否？啊？同治帝一听这话，连忙把那折子拿过来了。他说，朕这不正看着呢吗？同治帝感到一阵从没有过的惊恐和紧张，当时脑门子也见汗了。立在旁边的太监连忙递过手帕给他擦，他一摆手把那太监差点甩出去。在恭亲王当场要求下，同治帝被迫这才把那折子看了数行，越看感觉的越有些担惊。没等他看完呢，敦亲王便直截了当地说，皇上，臣等世人所上奏折，恭请圣上福纳，名将谕旨昭告天下。这同治帝听到这折子也不看了，啪的一下往这御案上一扔，然后嬉皮笑脸的说，哎呀，非要这么大动静吗？不就是要求先把圆明园的修复工程停了吗？朕知道了，这事儿容朕再想想。恭亲王一听再想想，这就不好再等信儿了，于是连忙再次奏道，皇上，臣等所奏并非圆明园停工一事，还有下情回禀，容臣面奏。啊？同治帝一听心说还有什么事儿了，没等他再问呢，就见恭亲王打怀里掏出一道奏折来，直接宣送上了。具体他向皇上陈述了6条。第一款就是为天命，以上个月的彗星出现天象示警，说到各国洋人盘踞都城，存在心腹之患也，尤其是日本又滋扰台湾，海防紧要，深恐生出不测。第二款是要求遵祖制，提出世朝办事皆有常规，服用起居理应从简，太监不准干预

政务。第三管是要求皇上慎言行，说皇上本为天下臣民所敬仰，言行虽微不可不慎。外间传说皇上在宫门与太监等以演唱为乐，此为外界的谣传。另外还有说皇上驾幸圆明园查看宫城数次，外间说皇上借此戏游于闹相，臣等认为此事应没有，然而人言可畏，还应该请皇上自重。接下来就是纳谏章还有重库款，这两章重点谈到说朝廷内外大小臣工呈递奏章，向来都是先发交军机处大臣阅看，然后请旨办理，而近来封口拆件往往留中不发，与政务得失所关非小，倘若有忠言议论一概屏蔽，岂不让人感觉皇上开巨舰之风乎？户部钱粮为军国之需，内务府向户部借款，可现在钱粮有限，安能够供无穷之糜费？现在急宜将工程停下，以工程而论，绝非一两千万两文银能办成之事，此事物力艰难，如何能筹得如此之巨款？望皇上将臣等所奏在两宫皇太后面前委婉上陈，倘若亲奉懿旨将元宫停下来，则两宫太后之圣德与皇上之孝恩皆覆阅千古矣。最后一款是勤学问，要求皇上能够接纳前面五款，则尽德修业，勤求学问，自为必然之事。恭亲王一边阅读一边还带批解的，越说越激动，措辞呢也越来越犀利，他说的好多都是实话，他竟搁那儿读奏章了，万没想到皇上早就不想听了，读着读着突然就听啪的一声，把恭亲王吓得这折子差点掉地下，其他几位重臣也都吓一跳，抬头一看呐，上头坐的这位同治小皇上早已气得扶持带喘，面红耳赤，恼羞成怒了。他说你们几位到底什么意思呀？啊，难道说万方有罪皆罪在朕宫不成吗？朕亲政不过一年多的时间，莫非短短时间之内便把国事搞得一团糟吗？所有的责任都要摊在朕的身上。这少年天子啊发大脾气了，恭亲王一看不好，连忙解释说臣等不敢推诿责任，请皇上息怒，天下者乃圣上之天下，倘若皇上不能够以社稷为重，大小臣工何能勤奋效力呢？嘿，同治帝一听，那我说恭王爷，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啊，你们从哪儿看出朕不以社稷为重了？恭亲王还没等说话呢，醇亲王在旁边连忙插言说皇上，您成年与清初就是不以社稷为重啊。这个醇亲王奕轩是个老实厚道人，你不给他挤兑的一定的程度，他是不会说话的。他确实为皇上担心，为朝廷担心呐。他说臣冒死上言，从今以后皇上微服私刑之事千万不可再有了。什么？同治帝一听这话把手一摆，等会儿，你这是从哪里听来的谣言呢？朕出宫之事虽有，但那本是视察圆明园修葺工程，难道说你们以为朕
是出去四处玩耍不成吗？皇上这话听起来倒是理直气壮，可是呢，心里头却蹦蹦直跳，因为他也没底，确实他出去游逛去了。醇亲王听完这话，连忙解释说：“但愿这些都是谣传，皇上还是自重为要啊。”这句话呀，倒助长了皇上的脾气了，因为什么呢？他认为醇亲王奕轩好多都是道听途说，你既然没有真凭实据，又并非亲眼所见，那你刚才这番话为什么要有所指啊？何况小皇出游已过去了不少时日了，行迹也没有留下什么吧，他断定醇亲王啊就是瞎猜的。这时候啊，他心里更有底了，于是把玉案拍得啪啪直响。他说：“哎，我是醇王爷，有些话你必须说清楚。我问你，什么叫但愿是谣传？看来你是不相信朕的话喽。那你就应该说明白，朕是哪一天出去的，什么时辰，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今天必须说明白。”一看皇上不依不饶，众人都有些担惊了。那醇王爷是他七叔啊，哪能这么干呢？恭王爷连忙给打圆场，他说：“以臣看呢，皇上只要自重即可，何必非如此质问呢？”听他这么一说呀，同治帝更不干了，更显得劲头十足了。他说：“不行，今天这件事儿务必要说清楚，你们必须得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要不然那就是造朕的谣。得，谁敢轻易给皇上造谣啊，何况是他亲叔叔啊。另外甭管是谁，造皇上谣多大罪过呀。醇亲王被逼无奈，听到这儿只好点点头。他说：“既然皇上这么说，那奴才就讲吧。”这才把皇上哪一天到哪个酒楼曾经小酌过，哪一天到八大胡同流连过，哪一天在天桥那儿看的拉洋片，哪一天到琉璃厂前去逛字画，哪一天在饭馆里头吃的什么样的老北京小菜，这些都告诉皇上了，而且讲得一清二楚，有理有据。那位说他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啊？感情啊，这些都是醇王爷从荣禄那儿听来的。不过他这一番话把这位同治帝载淳呐给惊呆了，一时间瞠目结舌，半晌无言。因为什么？他没想到他的行踪这位醇亲王能讲那么详细那么清楚。不单是他，很多朝廷重臣其实都不知道，这里边知道的还是少数。除了醇王爷，那就是恭亲王，还有李鸿藻，也就这几个人知道。那荣禄不可能告诉所有人呐，其他人对皇上微服出行之事闻所未闻，一听醇王爷这番话，不由全都惊着了。养心殿上一时间寂静无声啊，哪怕吊根绣花针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的。哎呦我天哪，这怎么办呢？把个同治帝当时急的都不知道该怎么着好了，干脆他耍起无赖来了，啪一拍玉案，高声嚷道：“我说奕轩，你什么意思啊？啊，我再问你，什么人竟敢如此大胆暗中监视朕的一行一动？你说。”好家伙，他也真豁出去了，直接叫上他七叔的名字，连醇王都不喊了，直接喊奕轩。醇王爷这个气呀，但是他也不敢忘却君臣之礼。你别看他是皇上的叔叔，在这大殿上也得给皇上留面子，也不敢直接叫嚷着来刺的皇上。
而让他更

0: 为难的是，他不敢把荣禄交代出来，那样的话，皇上还饶得了这荣禄啊？弄不好就得掉脑袋呀！七王爷真犯愁了。但是他老不言语也不成啊，旁边也有打圆场的。这李鸿藻跟荣禄两个人关系也非同一般，于是便替醇亲王开脱。他说：“皇上，七王爷所说皇上出宫夜游之事，时间说得那么清楚，其实皇上忘了一点，这个时间段您不在尚书房，老臣这里也有记录啊。”皇上这气，心的话，我没问你在宫中的记录，我问的是在宫外的活动，他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呢？于是啪又一拍圆，他说：“朕并没有问你，朕再问七王，哪一个卑鄙的小人在背后竟敢盯梢监视朕呢？”皇上越说越显得疯狂，把他恩师啊也不放在眼里了，一时间真不好收场了。恭亲王也有些担心了，于是连忙站出来说：“皇上，您出行之事并无他人监视。”哦，皇上一看心的话，看来恭亲王知道的事儿不少啊。那恭王爷，你说这消息从哪儿来的？是陪同皇上一同出行的人所说的。什么？你说是谁？恭亲王听得稍微犹豫，然后直截了当地说：“是贝勒宰成。”这句话一出口，整个大殿上一片寂静，那几位文武重臣呐，全都呆那儿了。谁也没想到，关键是个恭王爷把自己儿子给抖落出去了。皇上立刻脸上变毛变色，嘴角不停地抽动，半天一句整话没有了。因为什么呢？这他还不清楚啊，他的好多事儿都是宰成跟着呀，瞒得过谁也瞒不过宰成啊。皇上这气，心疼我宰成这么嘴不严呢。其实这事儿还真不是宰成说的，这都是荣禄告诉恭王爷的。
1: FM89.7 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Next one。
2: 我看过你说好一辈子。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

0: 服务。
1: 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八。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7: 同治皇帝出宫游玩的事儿，瞒得过谁也瞒不过宰

成啊。今儿面对这场面，华尔心里这气，心疼我宰成这么嘴不严呢、啊、其实这事儿还真不是宰成说的，这都是荣禄告诉公王爷的。公王爷这番话一说完呢、啊、尤其是一直体弱多病的文祥在旁边听了，惊得双腿一软，咕噔一下直接摔在地上了。旁边几位大臣连忙去扶，而此时的同治帝啊也更豁出去了，他直接啪一拍玉案，然后耍无赖似的说，朕就是去了，你们又能把朕怎样啊？大伙儿一看皇上怎么直接来这套了，哎呦，这就是打小大伙儿一直都宠着，把他宠坏了。面对这种局面如何收场呢？几位亲王你瞧瞧我，我看看你，半晌无言。正在大伙儿不知道该如何答对的时候，突然呢、啊、就听殿外传来了一阵熟悉的脚步声，鸡腾嘎腾鸡腾嘎腾鸡腾嘎腾鸡腾嘎腾，谁呀？就在这阵儿，突然就听外边有人说，皇上确实需要自省，你微服夜游，有违圣行圣德，怎么还有理了不成吗？哎呦，这个声音呐、啊、大伙太熟悉了，谁呀？正是慈禧太后。哎，一听这番话，众人不由肃然起敬啊，包括正在耍刁蛮的那位同治皇上一块儿全都连忙跪下给太后请安。很快西太后转过了围屏，来到大殿之上，李莲英到跟前先把皇上扶起来了，小花双手往一垂，规规矩矩跟那儿站着，也不敢坐了。慈禧太后冲众王公一摆手，各位爱卿请起吧，大家都辛苦了。慈禧确实啊120%的感激这几位王公，他们说的都是真心话。没等众人答话，慈禧太后便转向了同治帝，然后正色说道，我刚才听到消息就赶紧赶过来了，从后院走进前殿这功夫，就听你在这里不讲理耍刁蛮，怎么皇上私游本是自轻自贱有违祖制之事，难道你不知道吗？十位王公大臣苦口婆心相劝，你为什么不听，还要强词夺理呢？这慈禧太后这番话把同治帝吓得半天答不上来，这是他唯一敬畏的一个人呐。他想了一下，然后装出可怜巴巴的样子说，皇额娘，此事容皇儿解释。皇儿曾经出去几次检查工程，因为在外头走累了，因此找了个地儿吃了点东西，今后不再这样做了，请皇娘放心，皇儿说话算话。慈禧太后说，皇上，你乃天下臣民所敬仰之人，你的一言一行都要合法度，才能让人臣服啊。是，皇娘训示的有道理，孩儿记下了。哎呦，同治帝显得那叫一个乖顺，搁那儿就认认真真的仔仔细细的听他皇额娘训示。旁边的恭亲王跟纯亲王听到这儿，互相一对眼色，那个意思，太后在这里训儿子，咱就别搁这待着了，这不显得尴尬吗？让皇上也抹不开面了。于是便一块起奏说，既然太后驾临，臣等还是先行告退了。说着众人便一块退了出去。

是出于一种责任心，还是好奇心，慈禧太后都想多了解一些。尤其是今天这十位重臣一起劝谏皇上，要求先停了圆明园的工程，究竟是这工程出问题了，还是皇上出问题了，他想进一步的弄明白。这个时候的慈禧太后开始为他的儿子担心了，他感觉到比自己垂帘听政时候遇到的困难还要严重。怎么样打听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呢？很快他便想到了一个人，谁呀？那就是近段时间升迁最快的一位宠臣荣禄。于是他连忙让李莲英把荣禄招了来，摒去左右，一脸严肃地问他说，哀家来问你，皇上微服私游这么大的事儿，满朝公卿都知道，你为什么要瞒着哀家呢？荣禄听完先是一愣，然后呢稳了稳心神，他这个人本身就很精明，不慌不忙地说，太后，真是奴才该死啊。奴才其实也想向您启奏，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奏请才好。这个话没有毛病，因为什么？这个时候的两宫太后已经撤帘了，不能够随意接见朝中大臣。慈禧太后听了，没有再说其他难听的。于是荣禄便把皇上出游的事儿、时间地点的详情全都告诉了慈禧太后，跟醇亲王奕轩跟同治帝讲的几乎差不多。慈禧太后听完不由火旺上撞啊，气得浑身直抖。她说，他竟去了那么多的地方，竟有这种的事情。荣禄说，请太后息怒，皇上春秋鼎盛，好奇心强，难免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啊。慈禧太后说，那你告诉哀家，接下来该如何阻止皇上再出宫夜游呢？荣禄想了一下，然后说，太后若问，臣觉得一就是这园子的工程先停下来，二一个可以在后宫当中增选一些佳丽，这样可以拴住皇上的心呐。慈禧太后听完他这番话，那叫一个别扭，心的话，这两个办法呀，我觉得一个也不可取。园子要是停了工程，那慈禧太后别扭，因为她想上那地方了去消遣消遣，住住去。如果要说宫中再选一些佳丽，哎呦，慈禧太后心的话，这还不够乱的呀。这是不由啊，他又恨上这皇后阿鲁特氏了，心说，这个女人呐，她是拴不住皇上的心呐。你说她要不懂得劝一劝皇上，管着点她，哼，你说她要真正的贤惠知礼的话，皇上能这样吗？这西太后也是，跟这个皇后阿鲁特氏俩人较劲呐，她都做了病了。他恨谁，他就把这责任全推在人家身上。你想想，你作为皇上亲额娘都管不了这位同治皇上，你埋怨人家他媳妇了，那媳妇更管不了了。小皇上多的脾气啊，正是盛气凌人的年纪，而且呢也正在叛逆期，几乎他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即便是表面听了，背后还是我行我素，该偷偷摸摸出去，偷偷摸摸出去，他也谁不告诉，你也弄不清楚他到底去了哪儿。慈禧太后心里头别扭，发了几句牢骚，一时间感觉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只好先把荣禄打发走了，然后便自己琢磨下一步怎么样来管束一下同治帝。其实同治皇上真不好管呐，您别以为慈禧太后说两句他不训斥那几位王公大臣了，但这个事儿他觉得别扭，他跟那几个人呢

仍然还是完不了。那十位王公大臣这次对皇上的劝谏，养心殿这一番话完全是出于好心，尤其是慈禧太后的出现，他们认为啊，这么一劝皇上肯定会有所改变。但是令大伙谁也没想到的事情接下来发生了，这小皇上感情啊还憋着气呢。三天之后，他竟然发了一道令所有廷臣瞠目结舌的谕旨。他在旨意中说，传谕在廷王公大臣，朕自去岁正月26日亲政以来，每逢召对恭亲王时，他总无人臣之礼，且把持政务，离间皇家母子，种种不法情景殊难履述，着其即刻革去亲王世袭罔替之衔，降为辅国公，并撤出军籍处，开去一切差事，交宗人府严议具奏，其所依各项差事应如何分拣，让宫中干练之员接替，着御前王公大臣及军机大臣会议奏文，并将其子载成革去贝勒郡王衔，勿用在御前行走，以示惩戒。钦此。这道圣旨，皇上派太监到军机处宣完之后，众王公大臣全傻了，一下感觉就全懵了，一个个吃惊非小啊，心说这怎么了，皇上耍孩子脾气啊，一下子把恭亲王的官儿一抹到底，我的天哪，这样的处理方法也太让人不可思议了，对恭亲王也太不公平了。但是恭亲王啊却显得很平静，听完宣旨之后，他心平气和地摘下了顶戴花翎，然后轻轻说了一声，臣谢恩了，然后转身要离去。这时就听有人叫他，刘王爷，请您等等。恭亲王回头一看，说话的正是拖着病体前来办公务的文祥。他气喘吁吁地说，恭王爷，我们几个人马上递牌子进去求见皇上，找皇上说理去。这时旁边的敦亲王便说，对，我等不能够奉诏啊，就是这样的处理办法太让人气愤了。这时纯王爷便说，我说各位，咱们不用递牌子，我们五位御前大臣本身就有这特权，遇到重大的事情可以去西暖阁直接觐见皇上。纯王爷这一句提醒了大伙儿，因此大伙儿这才想起来他们有这种特权，于是便说，走，咱们现在就去，直接赶奔养心殿西暖阁找同治帝来了。几个人见了皇上面行了礼，同治帝一看这几人气呼呼的一个样子，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但是他假装糊涂，他说，众卿啊，你们急于见朕所谓何事啊？敦王也受不了了，他先起奏说，皇上，恭亲王平日言语之间可能有时检点，但是愿请皇上念在他多年当差有恩于朝廷的份上加恩免义呀。哦，小孩一听当时就火了，怎么，难道你们想要抗旨不尊？春亲王说，不，臣等不敢，皇上有些事情确实目前还离不了恭亲王啊，比如说日本特使大久保利通已从天津启程，即日即可到京，这次谈判还要靠恭王爷全力周旋，倘若革去他的秦王职衔，降为辅国公，这日本公使会怎么

0: 么样看待呢？倘若认为谈判对手爵位不容，不肯开议，那将如何是好呢？敦亲王一听便说，对呀，那小日本本身就刁蛮狡猾，就是恭亲王、文祥和李鸿章一块儿去，都得谨慎应付，恐有不周，因此还请皇上收回成命吧。小花听完之后气得啪一拍语案，怎么，你们什么意思呀？我就不相信没有他恭亲王，难道说朝廷就不能跟洋人打交道了吗？大伙一听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时啊，一直很少说话的六额驸景寿却上前行礼，慢声细语的开口了。他说，皇上，其实也不光是这些，今年乃是慈禧太后40万寿，本是恩伦配世，万民同庆之时，若唯有恭亲王独遭严遣，恐怕这并非是太后忧郁臣民的本心呐。这句话算把皇上给说住了。因为什么呢？确实今年是慈禧太后40岁的大寿，你说本来他高高兴兴的，你把这恭亲王一骂到底，让他知道了，对太后脸上无光，朝里朝外觉得这事儿办的也不妥呀。慈禧太后的脾气皇上不是不知道，他这亲额娘一着急，他立刻就老实下来了。听完这番话，皇上眨巴眨巴眼睛，他说，那好吧，既然这样，把那旨意给我。敦亲王听了，连忙把那份旨意交给了皇上。皇上回到乾清宫，越想这事儿越生气，他认为这十大臣呐，简直就是欺负他年纪小。想当初康熙爷亲政以后不久，便确立了自己的皇位，用计谋铲除了鳌拜一党，那股恶势力被康熙爷给平了。如今这十大臣算不上恶势力，但是也是合起伙来欺负人呢，也应该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让朝野上下重新见识见识亲政之后的同治帝不是那么好欺负的，我载淳呢厉害着呢。想来想去，他想出了一套打击手段，于是这一天突然又发了一道珠谕。这道旨意中说，传谕在庭诸王公大臣，朕自去岁正月26日亲政以来，每逢招对恭亲王时，他语言之间诸多失俭，着加恩改为革去亲王世袭罔替之衔，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处行走，并将其子载成革去郡王衔，以示惩戒。皇上认为这十大臣敢联名上书，这就是恭亲王的主意，所以要治，首先治他。这个时候他根本就不想轻易饶过这位恭亲王一心。接着他又便开始酝酿第二道珠谕，心说，你们五位御前大臣加上其他四位军机大臣，你们不是都请求要留这恭亲王，强调没有他这朝政就办不成吗？这回啊，我让你们几个全滚蛋，我让你们没事就气我无视我，我非得给你们点厉害瞧瞧。还有那个李鸿藻，你不就以为你是帝师的身份吗？在我面前你不要摆老资格，你呀，我也是想治就治你，因为朕是皇上。于是他不管不顾的提起御笔，刷刷点点又写了一道旨意。在这道珠谕中说，五位御前大臣、五位军机大臣蓬荜为奸，图谋不轨，尽皆革职。然后又传旨要召见六部堂官 左部御史还有内阁学士等人。这件事情很快就被一个人探得了，谁呀？就是李莲英。原来慈禧太后自从在养心殿殉子之后，对这位年轻的同治帝始终不放心，让李莲英啊多关注着点前边的动静，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马上告诉我。当李莲英探得皇上刚刚写好的珠玉要穿一二品朝中大员，却没有军机处的人，就知道坏了，心说皇上又要做出格的事了。当时惊出了一身的冷汗，慌忙跑回储秀宫去送信儿。西太后听完更是着急啊，她说这个糊涂虫他非惹出大娄子来不可，于是连忙跑去找慈安太后商量。一进门他就嚷着说，姐姐不好了，皇上要闯祸了。这句话把慈安太后也吓一跳，这些天来慈安太后自己一个人过得挺好，正跟那儿看闲书呢，一听这话书本当时都掉地下了。哟，妹妹怎么了，快坐下说。说着拉慈禧太后坐下，慈禧太后就把事情的经过简单的讲述了一下。慈安太后听了浑身之哆嗦，她说，哎呦，这可怎么办才好啊。慈禧太后说，我已经让李莲英去阻止皇上召见一二品大员的事儿了，这会儿啦，咱们姐俩马上传到懿旨，召见军机处的大臣和御前大臣，让他们一块儿到书房斋来议事，您看怎么样。东太后听完点点头，好吧，目前只能这么办了。因此不到一刻钟的功夫，皇上也接到了两宫太后的懿旨，赶往书房斋。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6: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7: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8: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7511。
5: 朝夕相伴，
9: 朝夕相伴，
10: 生生不息，
11: 与您最近，
12: 所以。

0: FM 89.7浙会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1: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2: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0: 亲爱的旅客朋友，开往娱乐中心的大巴就要出发，你准备好了吗？电影迷宫，巨海穿梭，音乐狂想，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核爆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
1: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2: 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文明古国分别是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和中国，那为啥那3个古国早都杀青了，只有中国一直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呢？今天就和大家了解一下中华文明传承几千年没断过，这是怎么做到的。答案之一就藏在老祖宗留下的这些宝贝里，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就像是中国文明的基因，不仅记录着我们从哪儿来，还指引着我们该往哪里去。文化遗产主要分2类，有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这叫物质文化遗产，有些你就得细品，这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有些物质文化遗产特别牛掰，一定程度上能代表中华5000年璀璨文明，拿到世界上都倍儿有面儿。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给他们评级，并起了个高大上的名字，叫做世界遗产。世界遗产下又细分为3类，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那对咱们国家来说，世界文化遗产有长城、莫高窟、兵马俑坑、明清故宫、布达拉宫；世界自然遗产有神农架、可可西里、九寨沟、新疆天山、梵净山；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有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武夷山。中国目前拥有的世界遗产59项，位居全球第一，实力无需多言。这些世界遗产和非遗都有各自的闪光点，它们体现了人类文明的高光和大

0: 自然的绝妙。接下来咱们挑几个重点来讲讲。先来说说古代建筑界顶流故宫，整个故宫就是一本活的传统文化教科书，凝聚了建筑艺术、天文历法、五行八卦等多种内涵。拿选址来说，一开始面对偌大的北京城，朱棣也拎不清楚要在哪里建皇宫，思来想去还是建在最中央吧。因为古人讲究天人合一，皇帝是天帝的儿子，住的地方也得和天帝对应起来。据说天帝住的地方叫紫微垣，星图上的位置就在中心位置，因此紫禁城的位置也必须在正中间。官员办公在皇城，官员地位高些的住在内城，老百姓地位较低住在外城。那皇帝身份最高，他的家在最最中间，叫做宫城。朱棣规划北京城的时候并没有规划外城，一直到嘉靖皇帝，北京的外城才开始营建。根据古人的建筑理念，在王宫附近还要有左祖右舍和前朝后室，帮助帝王更好地管理王城。天子在南面管政，在北面治世，在东面是祖庙，也叫太庙，用来祭祀祖先，祈祷国泰民安。在西面是右舍，在这儿建了社稷坛，祭祀土地神、粮食神，祈祷风调雨顺、大丰收。2024年，北京的中轴线成功申遗，这不仅是一条历史之线，更是一条文化之线，背后代表着中国人的建筑美学，因此被誉为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你以为这就完啦？浅了，肤浅了。故宫背靠大山就是景山，故宫前有小河叫金水河。古人盖房子讲究负阴抱阳，就是背靠大山，面前有水，这样采光是最好的。他们认为这样设计能把宇宙的阴阳元气全都汇聚在紫禁城，生生不息。这便是古人的人生观，追求平衡。所以别小瞧这些古建筑的任何细节，一砖一瓦都透露着古人对天地的敬畏，对和谐的向往。当然除了故宫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就比如长城。2000多年前，游牧民族南下抢资源，中原人就用石头和泥土筑起了这条万里防线。后来这条万里防线也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敌、维护统一的精神符号。丝绸之路，表面上丝绸之路只是一条路，但更重要的，它加强了中西方的交流，并且打开了汉朝人的世界观。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当然除了说到的这些，有些世界文化遗产景色也非常不错，当自然和人文联动的时候，没错，这就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目前中国有4项，分别是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和武夷山。拿泰山来说，在古代这里是直通天地的神山，帝王在这里封禅祭天，祈求风调雨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到泰山祭祀的帝王就是秦始皇嬴政。还有黄山，我们总说自己是炎黄子孙，而黄山的黄就是皇帝的黄。最早黄山远远看上去黑不拉几一大片，所以叫做依山。这个依字啊，是左边一个黑，右边一个多，就是很多黑颜色，依山。后来相传皇帝到这里打卡，被奇特的景色吸引，干脆定居在这里，最后在这修炼成仙。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崇尚道教的唐玄宗听了这个故事，为了纪念皇帝，就把依山改名叫做黄山。另外还有武夷山背后蕴藏的古闽族文化、汉城遗址、茶文化等等，乐山大佛背后蕴藏的佛教思想和建造工艺。那除了这些，咱国家还有各种非遗，比如说中国书法，从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篆书、隶书、楷书、简体，文字的传承让我们的历史永远有字可依，有字有真相。再比如春节，体现了中国人对家庭的重视，背后藏着儒家孝亲和合的观念。2024年，中国春节申遗成功，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你会发现，所谓文化遗产并不高高在上，而是能被我们实实在在看到、感知到。其实，在咱们 们身边就有很多文化遗产，比如传统美术、戏剧曲艺、古老工艺等等，再比如你更加熟悉的节庆、茶，还有酒。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白酒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而要论白酒中的顶流，自然少不了贵州茅台酒。当你打开一瓶茅台酒，体会到的不仅是酱香，更是一部鲜活的酿酒文明史。茅台酒的酿造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那时赤水河边酿造的举酱酒在汉武帝时期就远近闻名了，从此开启了茅台酒始于秦汉、熟于唐宋、精于明清、盛于当代的历史演进。民国年间，茅台镇上酒香四溢，热闹非凡，诚毅烧坊、融合烧坊、恒兴烧坊陆续兴建，形成了茅台酒酿酒工业遗产群的文化基础。1951年后，三茅合一，诚毅烧坊华茅、融合烧坊王茅、恒兴烧坊赖茅，三茅合一变成了贵州省专卖事业公司怀仁茅台酒厂，标志着茅台工业化的开始。如今茅台酒酿造技艺、茅台酒酿酒工业遗产群等早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工业遗产。这还没完，光在国内打响名气还不够，现在茅台正积极推进中国白酒老作坊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争取走出国门，打造一张全新的中国名片。茅台联合了其他知名酒企，力图从国家工业遗产角度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团结就是力量。中国目前还没有工业遗产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要是这次申报成功，那将打破零的记录，在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上留下中国白酒浓墨重彩的一笔。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各项工作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咱们坐等好消息吧。中华文明就像白酒一样，经过百年陈酿，代代相传，经久不息。你喝的可不是一杯白酒，而是厚重的中国酒文化。人生
1: 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 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2: 影音快车道，给您超车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回交感之声，这里是影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前一阵子还有一部剧，主角不知道大家都看没看，哎，存子，哎，一下站起来了，哎，这剧可真是啊，说更新起来一点逻辑都不讲。当时追更的朋友啊，我相信一定有这样的感受。前几天吧，就一直是一天更一集，急的人要死。然后最后呢，又一口气把最后几集都放出来了，然后大家就是急急忙忙的追结局。伴随着苟存忠老师的那首片尾曲《梦醒了》，倒真的有一种大梦一场的感觉。关于这个剧哈，有很多朋友都表达过，哎，还蛮不错的，毕竟说有点年纪大了，还可能喜欢这种年代剧，确实很有可能带出很多回忆，尤其是小演员哈，选的特别好。当时还在那个吐槽豆瓣啊，说连人家的条目都没有，现在再去看，他都终于有了自己的个人条目，他叫王少熙，是很出色的一个小演员。他绝对为这个剧贡献出了非常多的看点，所以前十几集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已经很久看不到这么就不机灵不小大人儿，甚至有点呆呆木木的小演员，但也正是这样啊，人家才演出了真实感。 主角啊，这个故事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由张艺谋监制，张嘉译担任艺术总监，李少飞执导，郑化、鲸鱼、马小勇联合编剧，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翟子路领衔主演，王小晨特别出演，顾强、王海燕特邀主演，李泽峰友情主演，孙浩、吉他、张国强友情出演，王丽坤惊喜出演，十分钟韩佩影、苗阜主演的陕派文化剧、是在5月10号的时候呢，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的，腾讯视频同步播出。该剧改编自陕西作家陈燕的同名长篇小说，以秦腔名伶忆秦娥横跨了半世纪的艺术生涯为主线，讲述她从放羊娃历经剧团波折，凭借着刻苦精神逐步成长为舞台主角的故事。那该剧呢，2025年12月也斩获了2025腾讯视频星光大赏最受期待剧目。2026年5月15号，中国视听大数据显示该剧的收视率破4，收视日榜连续5天是 top one 的。听听吧，
3: 起。那这部由李少飞执导、张艺谋监制的主角，便是大西北泼辣厚重的一声秦腔吼。剧集根据陈燕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改编，背景扎实有分量，故事主线跨度长达40年，核心围绕刘浩存饰演的忆秦娥展开。她最初只是剧团后勤里灰头土脸的烧火丫头一招娣，相貌普通，略显笨拙，却凭着一股子近乎痴傻的韧劲，在秦腔地界上硬生生杀出了一条血路。这场命运的奋斗之路上，张嘉译不仅担任艺术总监，更饰演了忆秦娥成长路上的关键人物。剧情冲突密集，自被舅舅胡修身带入剧团后，忆秦娥便深陷剧团内部的复杂江湖，既要应对舞台上的比拼较量，更要历经时代的沧桑巨变。剧本打磨4年，将一位女性从底层挣扎到秦腔皇后的辛酸与荣耀刻画得淋漓尽致。从改名忆秦娥，到练功房里日复一日挥洒血汗打磨身段，再到成为跨越时代的秦腔文化符号，她的成名史亦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社会缩影。导演李少飞深谙陕派现实主义拍摄之道，镜头里既有秦腔艺术的崇高，也有普通人在生计与理想间挣扎的琐碎。戏中没有绝对反派，只有在生活洪流中奋力争当主角的众生相。懂了吗？
2: 这就是大概的主角大概的故事梗概哈。那其实主角呢也是一部争议特别多的戏，一方面是因为女主刘浩存只要涉及到她的帖子都是一堆硬黑，然后和一堆硬捧。不过呢，这也是当下我们的主流吧，基本每个有流量参与的影视作品大家都是这样的状态，要么就是无脑黑，要么就是无脑夸。作品本身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哈，那先站得住立场才重要。那当然这个咱们就不参与了，咱们就聊这个剧的本身。除了女主之外，主角之所以争议很多，还是因为她太火了，热度高了，受众范围大了，观点自然也就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也当然不会有这种不同的探讨，自然就有争议。那真是每天都看到这种奇奇怪怪的讨论。昨天还在某书上看到有人发帖啊，说现在的社会还需要主角这种剧吗？底下还有一堆人煞有介事的跟着讨论，就也是有点像吃饱了撑的，天天说这个爹味儿那个灯味儿的。我最喜欢看这种最灯味儿，动不动的时候上高度扣帽子。你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这都没什么，你问社会需不需要。所以嘛，你这玩意儿就是有争议啊，它才能火，黑红也是红嘛。总之当一个作品有热度之后，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争议和质疑，这也恰恰证明这个剧太红了。当然我对主角哈也是有一点点不满在的，就像之前反复说的，说最喜欢的还是前十多集。除了角色的争议之外，其实呢从剧情节奏和情节推进看来哈， 前面的部分小演员的部分也要比后面更出色。这个剧大概就分为几部分，小一请鹅一部分，长大了首次登台是一部分，然后进了那个省琴算一部分。另外呢，省琴这部分也可以再细分一下，就是一请鹅大红前后啊各分为一部分，大概是这么一个段落走向。那总之不管怎么分，进入省琴之后啊，确实不如前两部分好看了，节奏也有点忽快忽慢的。造黄谣那个事儿拖拖拉拉的搞可多集了，其实有点拖节奏。当然你也可以说那部分是为了铺垫这个易清娥和刘洪兵两个人通过这个事情建立感情，但是那部分实在是太久了，而且都有些反复了，而结婚后的情节又走得特别快，就像一路快进似的。尤其是第44集啊，这集数也不是特吉利，更是搞出一种就是一集好像要死 N 个人的离谱设定。虽然能明白主创的想法，但还是有些太刻意太硬编了，整个转折都有点太人为了。所以最后一部分啊确实稍微有点那么烂尾，但也不算不可原谅。尤其看完最后一集，你会发现这个剧最后10分钟时间的剧情并不是关于我们以为的主角易清娥，而是胡三元和花彩香的戏份。是他俩开着小车拉着秦腔那些设备走街串巷去给村里的老百姓唱戏。那大概到这里也算是道出了主创对于秦腔的理解。秦腔从来就不是什么曲高和寡的东西，它的存在也正是借着这种走街串巷给底层老百姓演唱才流传活下来的。那扎根乡土与底层的才是真正的秦腔，它是属于人民的艺术。那看完整部剧啊，咱们聊聊这个主角。这主角到底是谁？字面意义当然是易清娥啦，是这个全剧名正言顺的主角，也是剧团的主角。但是你整个剧看下来，你就会发现他也不能算完全的主角，因为这部戏很明显是个群戏，角色很多。

部剧的群戏特别多，角色也多，像胡三元呐、花彩香啊，还有前半段的狗师、黄团长、朱副团、何大锤、米兰，还有后半段的风导演、单团长、古师，还有这个楚家和、刘洪兵、风萧萧。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人生，而且有些配角真的是太好了，好到想让人拍巴掌，就像胡三元、像花彩香，还有狗师、古师等等哈。仅从表演的角度，他们是盖过主角的，也算是秦香搭台，大家一起唱戏的。那至于一秦娥，虽然被称为主角，但是你会发现她反而是没那么能做主的一个，一直都很被动，一路都是被命运推着走，并没有真正主动去选择几回。从一开始去这个县剧团就是阴差阳错的替补，后来呢也并不想学戏，并不想唱戏，更不想成为这个主角，甚至跟刘洪兵的婚姻也不是他真想选的，就是被各种事情一路推到那儿了。然后造黄谣那段哈铺了那么多集，都是拿来推他的心思的，最后觉得那也行吧，那就在一起了。这也是本剧很微妙的地方啊，叫主角的人却很难真正做主。那硬要说本剧真正的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秦腔本身，这才是整部剧真正的主角。这个剧写就是写秦腔的，就好像总有朋友说啊，说这剧怎么这么苦啊，确实是苦，各种苦情戏嘛，尤其是女主角的人生，命运让她成为了主角，也让她尝尽了各种痛苦。虽然秦腔也有苦音和欢音，但很多朋友对她的印象还是挺苦的，尤其是语调高亢激昂才是她的特色，也是很多人熟悉的这种吼。那为啥吼呢？那不就是把咱普通百姓在面对艰辛生活时的情绪释放出来吗？也正是这种不加修饰的呐喊，才能把心里面真正的痛快、不痛快和憋屈啊，是真正直白的喊出来。秦腔会受欢迎，也正是因为它可以帮老百姓把心里的苦闷吼出来。听首歌吧，这首歌啊，来自周杰伦的《晴天》，要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周杰伦也算是从小听到大吧，但他最新出的这张专辑我还没有听呢，好听的还是那几张专辑里的啊，零八年之前，零八年霍元甲之前的，叶惠美，还有、那个，反正就等等吧，就是那个非常代表周杰伦的文化符号。这首歌《晴天》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

0: 年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

0: 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1: FM 八九七，
2: 更多精彩，
0: 更多精彩
2: 为你而来，
0: 为你而来，
2: 敬请期待。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3: 我的老家还居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
2: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心跳加快的动作大片。当然还有委婉浪漫的爱情故事。

0: 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精彩绝伦的影视之旅。
1: 渤海香瓜香飘四海。渤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渤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0: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渤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渤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渤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渤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
2: 您快车道继续前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这里是影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咱们可以回忆一下啊，当年这小一星娥一直不说话，一直到这个考试现场被各种声音质疑，然后开始大吼，把这些年心里的愤懑痛苦全都喊了出来，这就是秦腔，起码呢是主创所理解的秦腔。后面还有一场戏，就是小青鹅那个小一青鹅，小一青鹅啊，他要跑回家，然后呢途中在一个老乡家里住，在那里他也透过老乡家的生活悟出了秦腔的灵魂。终究是生活太苦了，我们才需要一种发泄情绪的方式，也许这种方式就是秦腔。那到这里也就能理解这个剧了，尤其是主角的命运为什么这么苦，你甚至可以把一青鹅这个角色理解成为秦腔本身，经历过各种人生的苦难，且没有被这些苦难打倒，最终把他的各种情绪痛苦不屈都通过秦腔唱出来，一方面经历各种生活的苦，另一方面却永远不肯服输，去嘶喊，去挣扎，去抗争，这就是秦腔。而主角的经历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历程。他不断经历

各种苦难，被各种打磨，最终才真正理解什么叫秦腔精神，又重新走上舞台。那到这儿呢，这个故事也算完整了。往更大了说，表面是在讲秦腔，其实是在讲人生啊。就像狗师说的，戏是唱给老百姓的，更是唱给苍天的。所谓唱给苍天啊，其实就是如何做人嘛，如何把自己人生这场戏唱好，才能对得起自己，更对得起苍天啊。而这个剧呢，虽然有各种遗憾，但是看到后面确实有种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感觉，就好像做了一场梦。不过一切都结束了，那往前看吧，毕竟通过这个剧看的大家真的很想去陕西去玩一玩，想着天天吃面哈。那个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他走到那儿都不能不吃泡馍。其实他陕西口音啊，说话还蛮有趣的，吃面吃肉夹馍，还跟着这句学了好多陕西话，甚至都是瘸瓜怂啊，这种甚至都有一点想去听一场秦腔哈。那从这一点看，这个剧还是蛮厉害的，秦腔这个文化符号算是传播出来了。

时还在这个主角刚播出的时候，热度很高嘛，争议也有不少，比如说对原著的各种改编，以及针对原著的一些探讨，或者是太旧、太老派啦，有点土、节奏慢等等，包括对女主刘浩存的质疑哈、啊，就是说看到第十集刘浩存还没露脸儿呢。那抛去关于女主那个无厘头的质疑啊，其实其他的批评大概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从当下的审美来看，确实有大家伙的吐槽的道理。但是啊，我还是被这个剧感动得一塌糊涂，就从第一集姐妹分离那场戏就看哭了，就挺不争气的。其实啊，我相信很多八零九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出生在小地方，然后有一点改革开放情节，就好像中学时候啊很爱看《平凡的世界》，然后前几年呢对《大江大河》这个系列非常的痴迷，就对于这种时代故事好像都没有什么抵抗力。就比如说之前的开年大剧《人世间》呐，这样的年代剧真的毫无抵抗力，好爱看呢。毕竟啊，这个年代这个年龄段的人的成长阶段恰恰是改革开放相重合的，他见证了社会的高速上升期，也亲眼看着这个世界在一点点的变好，生活水平在逐渐提升，家里的家用电器也多了，不是只有手电筒哦，有了彩电、冰箱啊，也用上了自来水和抽水马桶。所以吧，普通人就是通过努力可以改变命运的叙事，我们是特别相信的。那这次的主角其实也是如此，这个剧的核心恰好就是我最感兴趣的。就好像为什么第一集姐妹分离就把我看哭了，因为我太了解这种走出去改变命运的意义了，尤其是那两个出生在农村的女孩子。于是主角这个剧名其实也就变得非常有象征意义了，跟《大江大河》《平凡的世界》那样描述时代的作品一样，正是从那个时代开始，这些生活中的普通底层人才真正去尝试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起码啊，说在大家眼里，主角拍的呢绝不仅是戏曲或者是秦腔，而是展现了一代人在那个时代开始掌握并改变自己的命运，成为人生主角的故事。更难得的是，这个剧确实拍出了一些记忆中那个时代的味道，比如那个吃住在一起的剧，就是剧团大院，然后大家是同事也是邻居，有可能还是朋友是亲戚，这个人际关系本身就很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同样也是充满着时代记忆的。更重要的是角色也特别的出彩，更让人相信这个故事。起码啊，看你看前十集的时候，演员真的全员出色。

0: 尤其是他跟米兰的饰演者王小晨，他都是有戏曲表演的功底的，也方便他们塑造角色。很显然这两个角色的性格特质最终也参与并影响了成年易清娥的性格成长。此外呢，前面几集还有几个让人非常印象深刻的角色，就是姬他演的黄正京，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角色。我就这么说吧，我现在说这爷名儿你可能都对不上，你瞅那脸，哎妈，熟脸儿吗？这不啊
1: Stop,
0: 这也算是个剧很好的喜剧调剂，典型的丑角外表，外表一本正经啊，内心各种见不得人的事儿，还蛮有趣的。这个剧也是花了不少的心思啊。虽然呢，故事从1976年开讲，但前面的时间进程非常慢，一直在那几个月里面，感觉是主创团队想趁机讲一讲那个时代的各种回忆，包括想要表达的讽刺、批评啊，以及赞美都很清晰了。而黄正京这个角色，一定程度上呢，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缩影，非常非常的有戏。那毕竟这个剧呢也只播出了十集啊，不是只播出十集，就是只看到十集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就看这前十集，后面非常非常的期待，然后到后面跳的就稍微有一点点快了。今天这个跟大家分享的主角哈就到这儿，咱们明天再见。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交给中华时光机喽。
2: 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3: 哎呀妈，媳妇儿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2: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3: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2: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3: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4: 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5000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天走进非遗傩舞，在中华大地的群山褶皱与市井巷陌间，流传着一种古老而神秘的舞蹈傩舞。它戴着狰狞或慈祥的面具，踏着古朴的鼓点，在岁时节令祭祀庆典中舞动了数千年，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现世与幽冥、先民与后代的文化纽带。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重要门类，傩舞不仅是一种传统舞蹈形式，更是承载着华夏民族原始信仰、民俗风情与艺术智慧的活化石。从周代宫廷大傩之礼到今日乡村的跳傩盛会，从驱鬼逐疫的神圣仪式到于神于人的民俗表演，傩舞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变，却始终坚守着文化传承的核心密码。傩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童年时期，其源头与远古先民的自然崇拜、图腾信仰和巫术活动紧密相连。在生产力低下、认知水平有限的原始社会，洪水、瘟疫、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疾病与死亡如影随形。先民们无法科学解释这些现象，便认为是恶鬼作祟、神灵发怒所致。为了生存繁衍，他们试图通过模仿自然万物、祖先神灵的动作，配合祭祀仪式来沟通天地、驱邪避灾，这便是傩舞的雏形。考古发现为傩舞的远古起源提供了有力佐证，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已有傩字的雏形，字形像人直戈驱鬼之状，印证了商代傩仪的存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描绘着头戴面具、身披兽皮、手舞足蹈的人物形象，其姿态与后世傩舞的表演特征高度契合。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彩陶瓶上，舞狮形象的纹饰栩栩如生，展现了远古巫舞与傩舞的传承关系。这些考古资料表明，傩舞最初以巫术形式存在，核心特征是假面扮神，通过舞蹈实现与神灵的沟通，达到驱邪纳福的目的。进入周代，傩舞从原始巫术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成为国家祭祀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傩礼形态。周礼明确记载，方向是掌蒙熊皮，黄金四目，悬衣朱裳，直戈扬盾，率百力而食傩，以琐事驱役。这是关于傩舞最早的文献记载，详细描述了周代宫廷大傩的表演形式、服饰道具和功能用途。方向是作为傩仪的核心执行者。

身披熊皮，头戴四目面具，手持戈盾，率领百名奴隶在宫廷中拘役，体现了当时奴隶的庄严性与权威性。周代奴隶分为国奴、天子奴、大奴等不同等级，分别在不同时节举行，形成了完整的仪式体系。每年腊月，周天子会亲自主持大奴仪式，通过舞蹈驱逐宫中异鬼，祈求来年国泰民安。这种制度化的奴隶不仅具有祭祀功能，还成为维护社会秩序、强化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民间奴舞也逐渐发展，与宫廷奴隶相互影响，形成了上下呼应的文化格局。周代奴舞的成型，标志着奴文化从原始信仰走向成熟，舞蹈动作、服饰道具、仪式程序等方面都形成了初步规范，为后世奴舞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汉魏南北朝时期，奴舞在继承周代传统的基础上，开始吸收道教、佛教文化元素，逐渐走向世俗化。汉代奴仪规模宏大，不仅宫廷中保留了大奴仪式，民间奴舞也更加盛行。《后汉书·礼仪志》记载了汉代大奴的详细流程：先腊一日，大奴谓之逐役，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120人为镇子，皆赤泽造制，执大桃，方向是黄金四目，蒙熊皮，悬一朱裳，执戈羊盾，十二兽有一毛角。周黄门行之，陇从蒲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此时的奴舞加入了十二兽形象，舞蹈动作更加丰富，仪式过程也更加复杂。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玄学盛行，佛教传入并迅速传播，这些文化思潮对奴舞产生了深远影响。奴舞中的神灵谱系不断扩大，除了传统的驱役神祇，还加入了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仙等形象，变具种类日益丰富。同时，奴舞的娱乐功能逐渐凸显，不再仅仅是庄严的祭祀仪式，开始出现娱人化的表演元素。唐宋时期，奴舞的世俗化进程加速，从宫廷走向民间，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民俗活动。唐代宫廷奴礼依然隆重，但民间奴舞更为活跃，尤其是春节期间，跳奴已成为重要的年俗活动。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市民文化兴起，奴舞与戏曲、杂技、木偶等艺术形式相互融合，表演内容更加丰富，娱乐性进一步增强。此时的奴舞不仅在祭祀仪式中表演，还出现在瓦舍、勾栏等娱乐场所，成为市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了汴京春节期间跳奴的盛况，自入此月，即有贫者三数人为一伙，装妇人、神鬼、桃符、钟馗、小妹等行，敲锣击鼓，沿门乞讨，俗呼为打夜壶，亦驱奴之意。这表明奴舞已经深入民间生活，成为兼具祭祀与娱乐功能的民俗活动。明清时期，奴舞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不同地区的奴舞在表演形式、面具造型、音乐伴奏等方面各具风格，进入了奴舞形态的成熟阶段。这一时期，奴舞与地方戏曲、民间音乐、武术等艺术形式深度融合，形成了众多流派。江西、安徽、贵州、广西等地成为奴舞的主要流传区域，出现了南风跳奴、婺源奴舞、祁门奴舞、德江奴堂戏等著名品种。明清文献对奴舞的记载更为详细，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奴舞风貌提供了宝贵资料。清初傅太辉《金沙宋氏奴神变记》记载，汉代吴芮将军祖周公之志，传奴以敬妖分，可见南风奴舞在汉代已流传。经过千年发展，到明清时期吸收了戏曲、木偶、灯彩、武术等表演技艺，变得更加世俗化、娱乐化。明代徽州府志中记载了徽州地区奴舞的表演场景：岁暮，村民装奴，戴面具，执戈盾，驱役，沿门歌舞，至元宵乃至。新中国成立后，传统奴舞在民间依旧保持着传承活力，成为草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奴舞受到了广泛关注，众多民间奴班得到扶持，古老的艺术重新焕发生机。2006年，南风跳奴、婺源奴舞、乐安奴舞等首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后，寿阳爱社、祁门奴舞、邵武奴舞等陆续入选，奴舞的保护与传承进入了规范化、系统化的新阶段。奴舞的核心文化内涵是原始信仰的传承，它集中体现了先民万物有灵的宇宙观和驱邪纳福的生存需求。在奴舞的文化体系中，

自然万物皆有神灵，疾病灾害皆由恶鬼作祟，通过舞蹈祭祀可以沟通神灵，驱逐恶鬼，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种信仰观念贯穿于傩舞的仪式程序、角色塑造和表演内容之中，成为傩舞文化的核心精神。傩舞中的神灵谱系庞大而复杂，涵盖了自然神、祖先神、英雄神、俗神等多种类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信仰体系。自然神包括雷公、电母、山神、水神等，反映了先民对自然力量的敬畏。祖先神是傩舞祭祀的重要对象，通过祭祀祖先表达感恩之情，祈求祖先庇佑。英雄神如关羽、岳飞、钟馗等，是正义与勇气的象征，寄托了先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俗神如财神、福神、寿星等，直接反映了民众对富贵、长寿、吉祥的追求。这些神灵形象通过面具和舞蹈动作得以展现，摘下面具是人，戴上面具是神。舞者在表演过程中完成了从人到神的身份转变，成为神灵的化身。傩舞的仪式程序也充满了原始信仰的象征意义，从起傩、跳傩到驱傩、送傩，每个环节都遵循着特定的规范，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寓意。起傩仪式中，傩班成员要举行祭祀仪式，祭拜傩神，祈求神灵附体，赋予表演神圣性。跳傩过程中，舞者通过特定的舞蹈动作和阵法模拟驱邪过程，展现神灵的威力。驱傩仪式是整个傩仪的高潮，舞者手持法器走村串户，驱逐异鬼，净化空间。送傩仪式则将神灵送回天界，祈求神灵来年继续庇佑乡里。这些仪式程序是原始信仰的具象化表达，通过代代相传，将先民的生存智慧和精神追求传承至今。傩舞是民俗文化的集中载体，它与岁时节令、人生仪式、民间信仰等民俗活动紧密结合，成为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傩舞的表演时间多集中在春节时期，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六，这段时间是民间祭祀活动的高峰期。傩舞成为春节民俗的重要内容，为节日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在江西南丰，每年春节180个村庄的傩班都会举行跳傩活动，村民们通过观看傩舞，祈求来年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在安徽郎溪，跳舞昌作为春节期间的重要民俗活动，吸引着周边群众前来观看，成为维系地域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除了春节，傩舞还在其他民俗场合表演，如庙会、祭祀、婚丧嫁娶等。在庙会期间，傩舞表演是重要的娱神活动，通过舞蹈祭祀神灵，祈求神灵保佑一方平安。在一些地区，婚礼上表演傩舞寓意着驱邪避灾、夫妻和睦。在丧葬仪式中，傩舞则用于超度亡灵，引导逝者安息。这些民俗场合为傩舞提供了生存的土壤，而傩舞也丰富了民俗文化的内涵，成为民俗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傩舞还承载着民间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价值追求，通过表演内容传递正能量。许多傩舞节目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如《三国演义》《西游记》中的经典情节，通过演绎英雄人物的忠义、勇敢、善良，教化民众坚守道德底线，弘扬传统美德。同时，傩舞表演也是民众情感表达的重要方式，在喜庆的场合，傩舞传递着欢乐与祥和。在艰难的时期，傩舞给予民众精神慰藉，增强民族凝聚力。傩面具的色彩运用也具有象征意义，不同色彩代表不同性格特征和神灵属性。红色代表喜庆、吉祥、勇敢，如关公面具；黄色代表尊贵、威严、神圣，如皇帝面具；绿色代表正义、和平、生机，如二郎神面具；黑色代表勇猛、刚直、严肃，如张飞面具；白色代表狡诈、阴险、恐怖，如鬼怪面具。通过色彩与造型的结合，傩面具成功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的神灵形象，为傩舞表演增添了丰富的视觉效果。傩舞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艺术形式，更在于其蕴含文化精神和人文价值。他所倡导的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所传递的忠义、勇敢、善良的道德观念，所凝聚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传承中华文脉、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这颗古老的文化明珠必将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为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2: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0: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
6: FM 89.7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Next
7: one。在伦敦休整几天后，比格斯乘船逃至布鲁塞尔。当警方察觉的时候，比格斯已经在巴黎了。比格斯通过信件告知希尔，让他们到巴黎与他会合。比格斯在巴黎消费了4万元英镑，做了整容手术，还获得了新的身份证明。1966年，比格斯带着希尔飞到了澳大利亚，在悉尼停留几个月后，他们在港口城市阿德莱德安顿下来。比格斯曾改名特里金、特里库克，后来又以迈克尔·海恩斯为名当起了木匠，为顾客打造屋顶和家具。1967年，比格斯的第三个儿子出生后，他收到了一封来自英国的匿名信，信中说国际刑警组织已经怀疑他在澳大利亚，劝他赶紧离开。于是比格斯仓皇地独自搬至了墨尔本，感觉风声不太紧的时候，他在墨尔本第九电视台承包了一些建筑工程。安稳的日子持续2年后再起波澜。1969年，有关英国火车大盗的新闻开始在澳大利亚播出。5个月后，比格斯的同事在电视上看到劫火车的新闻后，认出了海恩斯就是比格斯，并报警。然而当警察破门而入的时候，比格斯早已先行一步，拿着医生朋友的护照坐船偷渡到了巴拿马，而后他又伪造护照在2周内飞往巴西。这一次他没能再带走妻儿，从此和家人两岸相隔。在巴西，比格斯为了更新护照，需要每半年到阿根廷和巴西交界的丛林处办理假护照， 这种前有警察后有记者的日子并没有让比格斯消沉。他在里约著名的耶稣巨型雕塑下斥资买房，坐在家中俯瞰苏加洛夫山和科帕卡巴纳海滩，投资足球俱乐部，夜夜笙歌。比格斯拿着自己抢劫而来的钱财，在那个阳光国度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没多久，他就把自己置于了穷困之境。1974年，在比格斯逃亡10年之际，英国《每日快报》记者科林·麦肯茨得知比格斯在巴西后，与他取得了联系。比格斯打算用曝光逃亡秘密的筹码，换取对方帮他周旋回国免受刑罚的结果。但是，当他赶赴商谈地点的时候，却没料到等待他的还有闻讯赶来的侦探杰克·斯利伯尔。比格斯被关入了巴西监狱，尽管没有了匪友的扶助和通风报信，但命运之神又给了比格斯一位新贵人。在狱中，狱友告诉他，如果可以证明自己是巴西籍孩子的父亲，就可以得到司法援助。这让他想到了正怀着自己孩子的在海滩上遇到的19岁巴西籍脱衣舞女友雷米达。于是比格斯不断上诉以求拖延时间，直到8个月后一个男婴出生。这使得当时与巴西没有引渡协议的英国想通过选择把比格斯驱逐出境这一变相押解其回国的第二方案破灭。比格斯再次从法网中逃生，英国警官一行空手而归。虽然英国警方多次碰壁，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从未停止过追捕比格斯。1981年4月，比格斯被几名英国退伍军人绑架，他们想通过把比格斯交给警方获取报酬，同时获取劲爆的故事和照片卖给报社赚钱。然而，当他们的船行至巴巴多斯的时候，发生了机械故障。在得到水上警察的援助后，由于比格斯系被非法羁押，而巴巴多斯与英国也没有引渡协议，于是巴巴多斯警方将其遣返回巴西。这一次，法律又一次给了比格斯可乘之机。最终，警方的追捕、媒体的追踪、比格斯的屡次逃脱，使得比格斯名声大噪，引起了世界的关注。面对债台高筑以及无法工作的非法身份，为了谋生，比格斯打起了自己的主意，通过贩卖自己的狼藉故事获利，这成为他此后多年的生

存方式。比格斯在家中举办烧烤宴会，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可以到他家中了解这位大刀的背后故事，其中有很多远道而来只为一睹火车大道尊荣的英国民众。巴西当地的旅行社甚至为此开设了旅游专线，游客上门参观与比格斯合影，并获赠一件火车大道 T 恤的费用是$40，住一晚上听比格斯讲当年大劫案故事的费用是$60，听比格斯讲故事并共进午餐的费用是$25。如果来客是记者则收费更高。比格斯甚至戴着英式警帽供人拍照。在一批批慕名而来的访客中，出现过足球明星斯坦利·马修斯和摇滚明星菲尔·克林斯的身影。此后印有罗尼·比格斯字样的马克杯、咖啡杯和印有我在里约见到罗尼·比格斯字样的 T 恤在巴西随处可见，成为了当地旅游业的一根支柱。比格斯在巴西的逍遥生活还不止于此，他还进军影视乐坛。1974年，描述比格斯一生的音乐专辑《犹太蓝调》发行。1978年，他与一支著名的朋克乐队一起录制的单曲《没人是清白的》在英国单一唱片排行榜上跻身第7名。1988年，比格斯在自传式电影《里约热内卢的囚犯》中担任主角。1994年，他的个人传记《独行客》出版。2011年，他又推出新书《怪人出狱：最后一根稻草》。1997年，英国与巴西建立引渡条约。2个月后，英国正式向巴西提出引渡比格斯的申请，但是巴西最高法院拒绝了申请，因为有关34年前的那起劫火车案已经过了诉讼时效。这一次，比格斯获得了在巴西的永久居留权。在经历了传奇的逃亡生活后，比格斯终于没能抗衡过造物主的制裁。1998年3月，比格斯遭遇第一次中风。1999年，他勉强为自己操办了70岁大寿的聚会后，又接连2次中风，右臂失去了活动能力，语言能力也严重受损。脆弱的身体状况给生活在没有免费医疗的巴西的比格斯家人带来了不小的压力。1977年，雷米达因为不堪忍受比格斯的风流而离家出走，由比格斯独自抚养大的儿子迈克尔·比格斯后来成为了巴西的流行乐歌手。婚后为了照顾比格斯日夜操劳。2001年，在远离英国36年之际，比格斯产生了叶落归根的想法，病痛使他永久地告别了海滩、美女和聚会，而自己成为了儿子一家人的拖累，也让他觉得是时候离开了。他不断地跟人们提起自己多么想念英式啤酒、奶茶和牛奶蛋糊，当然还有英国免费的医疗体制。2001年5月2号，他不顾家人的多次劝说，向英国警方发去了电子邮件，表达了自己愿意认罪伏法的意愿，并附上了自己的手印以表诚意。为了帮助父亲获得最大程度的豁免，迈克尔多次飞往英国周旋此事，并把在自己开设的比格斯专网上售卖纪念品的获利捐助给了英国的慈善机构。但是外界评论认为，迈克尔这么做不过是收买人心。为了给比格斯赢得一些同情，多方交涉未果后，迈克尔找到了以煽情闻名的英国《太阳报》。《太阳报》提出由其协助比格斯回国，同时获得相关报道的独家权利。最终2001年5月7号，比格斯到达了伦敦，被押入伦敦东南部一座高度设防的监狱。听闻比格斯回国服刑的消息，他61岁的前妻查米安和53岁的前女友雷米达都对外界宣称他们依然深爱着比格斯。雷米达于2002年在贝尔马什监狱与比格斯完婚，儿子迈克尔因此获得了英国国籍。入狱后的比格斯身体每况愈下，从无法咀嚼到只能通过软管输送食物，从无法说话、走路到肺部感染、
臀部骨折。

他多次申请假释，说自己多年被病痛折磨的经历已经使他罪罚相当。2009年8月6号，比格斯的假释申请获得了批准，成为两天后他80岁生日最好的生日礼物。出狱后，比格斯被安置在伦敦北部的老年疗养院中接受照顾，但是几近瘫痪的身体状况令他当初的像个英国人那样走进玛格丽特酒吧要一杯苦啤酒的愿望无法实现。尽管如此，他的一举一动依然牵动着媒体的心。2011年，比格斯出席新书发布会的时候，首次为劫案中受伤的火车司机创伤未痊愈并于7年后死于白血病的不幸表达了歉意。但是对于参与劫案，他仍然不后悔，因为不论好与坏，这让他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2013年3月，比格斯出席雷诺茨的葬礼，他向蜂拥而来的记者摆出的手背朝外的 V 字手势成为了当天各大媒体的头版图片。2013年8月，比格斯出席火车大劫案50周年庆典活动以及火车大盗50周年纪念1963至2013新书发布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亮相。他告诉《每日镜报》的记者，希望能以好父亲、好丈夫、好兄弟、好朋友的形象留在民众的心里。2013年12月18号，84岁的比格斯离世，他像光荣退场一样，在如洪水般50周年纪念的书籍、纪录片、音像制品的制作接近尾声的时候卸任，而他自越狱之后就与媒体结下的休戚与共的不解之缘，也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从2013年12月18号去世到2014年1月3号举行葬礼，记者为比格斯进行了最后一次倾囊奉献。比格斯把自己的头条宝座坐到了人生的最后一刻，同样坚持到最后一刻的还有他对权威的叫嚣。在比格斯的灵车后面摆放着一个 V 字形手势的花圈，而灵车后面跟随的就是护送的警车。在他的棺材上盖着英国和巴西两国的国旗，他留有遗愿，希望自己的骨灰在英国和巴西各撒一半。半个多世纪以来，比格斯的传奇故事成为了各类小说和影视作品的题材，连侦探斯利伯尔在读了比格斯的自传后都说，我不敢说读了这本书后就喜欢上了他，但我承认他的个性的确非常讨人喜欢，如果我与他在度假时偶然相见，没准儿会成为好朋友。火车大盗罗尼·比格斯的传奇经历让人瞠目结舌，但其实在世界各地也隐藏着为数不少的比格斯。碧莲体引爆乌龙抢劫案。黄永义1988年1月28号出生于福建省建宁县农村，父母都是普通农民。2008年7月，黄永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厦门一所大学。大三那年，在一次同学聚会中，黄永义和同系不同班的女同学林丽珊相识。林丽珊老家在福建省南平市，父亲林炳煌与母亲王素华都是机关干部，家庭条件优越的他有着浪漫至上的性格，把爱情看得比一切都重要。以前在系里组织的活动中，林丽珊对优秀的黄永义早有关注，而黄永义也被这位温柔甜美、小鸟依人的女生迷住了。相识之后不久，两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2012年3月开学后不久，学校安排学生实习，眼看就要结束自己的大学生活，家在福建建宁农村的黄永义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他知道林丽珊有着优越的家庭背景，自己的家庭条件和他有着天壤之别。尽管在大学几年两人爱得如火如荼，真正面临大学毕业，林丽珊会不会像其他女孩一样飞了呢？3月上旬的一天晚上，黄永义特意约上了林丽珊，来到了位于集美鳌园的海边。当黄永义提到自己的担心

心时，林丽珊为表忠心，竟然拉着男友的手，双双跪在海边，对着大海许下诺言，不管以后遇到多大的困难和阻力，两人永远不分开，要把爱情进行到底。林丽珊的表白让黄永义感动得泪如泉涌，他也向他许诺，毕业后自己一定会努力奋斗，争取早日成功，不辜负他对自己的一片爱意。然而，一对小恋人的誓言，在林丽珊父母的面前却显得微不足道。毕业前夕，林丽珊特意带着黄永义回到南平老家去见自己的父母。林丽珊是独生女，她的父母一直希望把她留在身边，在南平找一个工作稳定、家境优越的男孩成家。得知黄永义出生在农村，林丽珊的父母就不赞同女儿的选择。林丽珊的父母坚决要求女儿和黄永义分开，并很快通过一个熟人给林丽珊介绍了一个在国税局做公务员的男友。可是林丽珊坚决不从，在家又哭又闹，连面都不愿意见。林丽珊的父母只好从长计议，不再提分手的事儿，而是通过关系给女儿在一个事业单位找了一份工作，希望借助时间及地域的间隔，让女儿淡忘这份爱情。可当时林丽珊正被这份爱情燃烧的火热，一步也舍不得离开黄永义。2012年7月，黄永义应聘到厦门集美一家电子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任行政干部，负责劳保工作。林丽珊不惜与父母翻脸，放弃老家的铁饭碗，追随黄永义在集美一家日用品公司找到了一份保管员的工作。林炳黄夫妇从南平追到厦门，软硬兼施，甚至以断绝父女关系相威胁。可是林丽珊却像吃了秤砣一样铁了心，就是不肯离开黄永义，并说这就是爱情的忠诚，一个背叛爱情的人不可能成就大业。听着女儿幼稚可笑的豪言壮语，林炳黄夫妇真是哭笑不得。无奈之下，他们伤心地丢下一句：我们就当没你这个女儿，不过你以后遇到什么问题也不要来找我们。说完，他们黯然地返回了南平。没有了父母的反对，林丽珊和黄永义在厦门过起了无拘无束的幸福生活。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1.8货车 CNG 双开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4: 朝夕相伴，
5: 朝夕相伴，
4: 生生不息，
5: 与您最近，
4: 所以
5: 最亲，
4: 所以最亲。
1: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6: 2012年9月下旬的一天，林丽珊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面对这个不请自来的小生命，一对小恋人经过短暂的商量后，便仓促地决定把孩子留下来。2012年11月中旬，正当黄永义和林丽珊沉浸在喜悦之际，迎来了第一次打击。由于林丽珊第一次怀孕，妊娠反应特别强烈，公司得知她未婚先孕，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让她主动离职。林丽珊突然失业，黄永义每月2600多元的工资，让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转眼到了2013年1月下旬，眼看又要交房租，黄永义身上只剩下300多块钱，可是离发工资还有10多天。最后走投无路的黄永义只好用信用卡到银行透支了5000元，这才解了燃眉之急。失去工作后，待在出租房里的林丽珊感到特别无聊，便经常去相隔不远的原同事杨雨婷家串门。时年32岁的杨雨婷是福建省东山县人，2009年从老家来厦门打工，先是在那家日用品公司做工人，后来被提拔为仓库保管员。林丽珊应聘到那里以后，就和他成了同事。林丽珊是个大学生，从来没有吃过苦，而杨雨婷出身农村，十分能干，善良的她在工作中对林丽珊很是照顾。虽然两人有着不同的文化层次，但却成了很好的朋友。所以离职后，林丽珊还经常去找杨雨婷。怀孕后已经做过母亲的杨雨婷更成了林丽珊的生活指导，两人的来往更加密切。2013年4月初的一个周末，林丽珊又来找杨雨婷玩，恰好杨雨婷刚从银行汇款回来，她见到林丽珊后很是高兴，随手把存折放到桌上，就为她端茶倒水，还亲热地留她吃饭。杨雨婷进厨房忙碌去了，林丽珊一个人百无聊赖地在客厅里看电视。出于好奇，她随手打开杨雨婷的存折翻看，粗略一眼， 便瞟到了存款余额那一栏的数字，最前面一位是七，后面跟着一大串数字。林立山粗略地数了一下，后面至少有五个数字，那就是70万。那天晚上，林立山回到家里，和黄永义聊到两人的经济状况，他禁不住羡慕地说：“你知道我那同事杨雨婷有多少存款吗？70多万。”经济上正处于焦头烂额的黄永义，得知女友的闺蜜有如此的巨款，也是惊讶不已。此后，每次杨雨婷来看林立山，黄永义脑海中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他存折上的那70万元巨款。屋漏偏逢连阴雨，黄永义所在的公司在经历一年多的金融危机后，业绩出现下滑，公司决定裁员，黄永义被列入裁减之列。突然出现的意外情况让黄永义和林立山都有些措手不及。此刻黄永义和林立山萌生出放弃这个孩子的念头，可是他们到医院一问，林立山怀孕已经近8个月，根本不可能再做引产手术。眼看女友马上就要生产，而自己连送她进产房的费用都掏不出来，黄永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和林立山商议后，觉得现在唯一可以求助的还真只有他的父母。于是黄永义劝林立山干脆把要生小孩的事儿告诉家里，反正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当父母的不接受也得接受了，大不了再让他们骂一顿。走投无路的林立山只好接受了黄永义的建议，给母亲王素华打电话。事情果然如黄永义分析的那样，王素华听说女儿未婚先孕，先是气得几乎背过气去，可女儿毕竟是身上掉下来的肉。几天后，王素华特意赶到了厦门，提出接女儿回老家照顾。林立山见妈妈原谅了自己，想到仍处在艰难中的黄永义，又忍不住替她向妈妈求情。耐不住女儿的哀求，王素华给了黄永义3000元，让他暂时渡过难关，同时还不忘教训他说：“你以为有感情就什么都有了？李山，我接回去照顾，你自己也要争点气，总得抓紧赚钱把婚结了。如果你还是一事无成，你也别来见我们。”面对准岳母的责难，自感内疚的

黄永义无言反驳。跟母亲回家前，林立山想到这段时间以来杨雨婷对自己的照顾，想给她打个电话告别。然而他打了几个电话，杨雨婷都没有接听，他只好把杨雨婷的手机号码告诉黄永义，让他晚一点再帮自己打。送走女友，回到空荡荡的出租屋里，黄永义特别失落。过了好半天，他才想起林立山的叮嘱，准备给杨雨婷打个电话。一想到此事，黄永义很自然地又想到杨雨婷那70万元。那一刻，他突然冒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把杨雨婷的70万弄过来。得手后，不但能把银行的透支款还上，自己还能有启动资金创业。等自己有了事业，林立山的父母就会对自己刮目相看，也算是挣回面子了。坚定了抢劫的念头后，黄永义的脑子就完全被杨雨婷那70万元充斥了。可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儿，加上杨雨婷身材高大，自己一个人总觉得没有把握。黄永义很快就想到了自己的同村老乡陈超华。陈超华比黄永义小4岁，长得人高马大，在老家的时候就喜欢追在黄永义的屁股后面玩，两人关系特别好。陈超华生性顽皮，学习成绩不好，初中毕业后便外出打工，一直在实施开摩的载客。黄永义来集美上班后，陈超华经常来找他玩。黄永义想，陈超华经济也不宽裕，而且身强力壮，和自己关系亲密，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于是2013年5月上旬的一天，黄永义特地打电话给他，试探地问，想不想搞点钱，我知道一个女孩子有几10万元。陈超华禁不住金钱的诱惑，当即答应了，当日就从石狮赶到了厦门。经过商量，两人决定趁林立山回老家、黄永义独自居住的便利条件，把杨雨婷骗到黄永义的暂住处抢劫。考虑到杨雨婷认识黄永义，两人还决定事后将其杀死灭口。被金钱的诱惑和经济的压力烧昏了头脑的黄永义，就这样制定了这个抢劫杀人的计划。计划敲定后，黄永义便打电话给杨雨婷，趁林立山回老家生孩子去了，他近日也要回家一趟，想把电脑先寄放在杨雨婷家，让他过来拿一下。不假思索的杨雨婷当即答应了。放下电话后，旁边的同事好心地提醒他说，他要把电脑寄存在你那里，应该他给你送去才对啊。再说如果你拿的电脑是坏的，到时候他说是你弄坏的，怪到你头上怎么办呢？听了同事的话，杨雨婷觉得很有道理。当天晚上，他便找理由拒绝了黄永义。见杨雨婷没有来，黄永义和陈超华并没有放弃，两人商量后决定先跟杨雨婷混熟，然后再下手。于是黄永义便谎称自己的租房已经到期，房东催着他们搬，让杨雨婷帮忙在他家附近租个房子，刚好杨雨婷隔壁有个空房，杨雨婷便帮他租了下来。租好房间后，黄永义主动把行李搬过去，再次把电脑拿到杨雨婷家，借口要回家照顾林立山，请杨雨婷帮忙。见黄永义回家心切，杨雨婷也就点头答应了。一个星期后，黄永义便带着陈超华来到了杨雨婷家，并说自己从老家回来了，要拿回电脑。一来二去，陈超华和杨雨婷也熟悉了。眼看时机成熟，黄永义和陈超华准备开始行动了。2013年6月20号晚上8点，黄永义和陈超华两人带着作案工具来到了杨雨婷的暂住处，想撬开她的房门先进入房间。可是杨雨婷的房门是铁皮的，又安装了防盗锁，只把门锁给撬坏了。担心动静太大会被邻居发现，黄永义只好放弃了撬锁，决定从墙上的通气口爬进杨雨婷的房间，而陈超华则带着胶带和水果刀

帮他把门撬开。此时黄永义正躲在门后，见杨雨婷进来，便拿起手中的水果刀指着杨雨婷的脖子，让他交出存折和密码。让黄永义想不到的是，杨雨婷和他扭打起来。由于杨雨婷身强体壮，瘦小的黄永义抵抗不住，两人一同摔倒在地，水果刀也丢在了床底下，一时找不到。站在门口望风的陈超华见状，赶紧拿起早已预备好的台球杆冲进了房间，不停地往杨雨婷的头部击打。杨雨婷起初拼命反抗，后来见两人越打越凶，害怕他们把自己打死，便想到了装死。于是他两眼一闭，屏住呼吸，忍着剧痛和满脸的血污，任两人怎么敲打还是一动不动。见杨雨婷没了挣扎，黄永义停下了手，然后在他房间里翻出了两张银行卡，逃回自己隔壁的出租房，准备洗完澡后逃离现场。五六分钟后，杨雨婷发现门外没有动静，就赶紧起身把门反锁，然后通过窗户向邻居大声呼救。隔壁房间的陈超华和黄永义听到杨雨婷的呼救声，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来不及洗干净就狂奔到街上，打了一辆出租车逃走。接到报警的集美警方几分钟后便赶到了现场，当办案民警打开房门一看，只见杨雨婷倒在房间的地板上，已经昏迷，房内一片凌乱，留有搏斗过的痕迹。警方通过调查访问，很快锁定了两名嫌犯，刚搬来杨雨婷出租房隔壁不到一周的邻居黄永义和陈超华。2013年6月30号，警方通过高科技手段锁定了黄永义的行踪，将逃往福建泉州的黄永义、陈超华抓获归案。2013年7月14号，厦门市集美区公安分局对黄永义和陈超华实施逮捕，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当办案人员告诉黄永义他抢来的银行卡里其实只有7000元现金的时候，黄永义一脸错愕，原来杨雨婷的存折确实和银行卡关联，但存折中只有7000多元钱，可能林立山心慌之中匆匆一瞥，又对存折不熟悉，把余额上的小数点看掉了。而黄永义当初只是要稍微动点脑子，想想一个打工嫂有没有可能拥有那笔巨款，就完全可以避免这场悲剧的发生。在老家待产的林立山得知男友犯下的乌龙抢劫案的时候，顿时目瞪口呆，他悔恨自己当初稀里糊涂的把70万的诱惑种在了男友的心里。这起充满了黑色幽默的乌龙抢劫案虽然滑稽，但让人笑不出来。虽然此案最终被证实是一个荒唐的闹剧，但黄永义、林立山以及陈超华甚至杨雨婷都为此案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它让人们不能不深思，我们究竟该如何妥善安放那青春浪漫的校园恋情。希望这对碧莲体恋人的惨痛教训能给即将毕业的校园情侣们一个借鉴。从恩爱伉俪到夺命夫妻。客厅里坐着死者的丈夫，他脸色惨白，还在不停地摘下眼镜擦泪，嘴里念叨着，怎么会，你怎么会就这样走了。2010年3月14号下午，一辆救护车嘶鸣着风驰电掣地驶进宝安区西乡街道一个住宅小区。该小区一名男子刚刚拨打了120急救电话，说妻子突然昏迷，为了争取抢救时间，急救医生让男子抱着妻子在小区的楼下等待。待救护车赶到的时候，女子已经被确认死亡，躺在男子怀中，两条手臂好像面条一样软软地垂了下来。清华小区的一家住户，一个女子在家中死亡，请你们过来看看。保安刑警大队接到了共乐派出所打来的电话，前期调查有什么情况吗？保安刑警大队一中队刑警问道。没情况，封闭的现场应该是猝死。派出

所民警说，现场是一个小区高层住宅21楼的两居室，这里是一对新婚不久的年轻夫妇的家。丈夫罗刚时年27岁，是一家电子公司的工程师，本科学历。妻子张美丽，也就是死者，时年25岁，近来体弱多病，在家休养，本科学历。刑警到达现场的时候，现场门窗完好无损，物品摆放整齐，无任何打斗破坏痕迹。照片墙上一对年轻人相拥着，露着幸福的笑容，没有撬门的技术开锁的痕迹，门窗完好无损，可以确定是个封闭的现场。痕检员直起身说，客厅里坐着派出所民警以及死者的丈夫。罗刚脸色惨白，还在不停地摘下眼镜擦泪，嘴里念叨着，怎么会，你怎么会就这样走了呢？罗刚回忆，3月14号早晨，他下夜班回家后，新婚不久的恩爱小夫妻还温存了一番，此后他一直在休息。中午时分，妻子唤他起床，邀他一同去看电影《阿凡达》。起床后，罗刚独自下楼购买了麦当劳的外卖，在客厅上网。后来，他看到妻子晕倒在洗手间，急忙把妻子抱上了床。过了一会儿，发现被子居然盖住了妻子的头，他以为张美丽觉得冷，就过去拉下被子，只见妻子脸色发青，呼吸微弱到几乎感受不到。罗刚吓坏了，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医生到达现场后证实张美丽已经死亡。2009年5月，罗刚和张美丽结缘于网络，并深深的相爱。在云南捧着公务员铁饭碗的张美丽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反对，毅然辞职，只身来到深圳和罗刚同居。网恋这种特别的爱情交往方式，在具有爱情本身特点的同时，又披上了一层朦胧虚幻的面纱，给人一种一真一幻、似是而非的感觉。2010年1月，两人正式结婚，开始了一段如童话中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故事。天有不测风云，两人同居后，胃炎、肠炎、胆囊炎、胆汁倒流反复折磨着张美丽。本来就体弱多病的她，因为水土不服，身体情况更加的糟糕。好几次因为胆汁倒流呕吐的厉害，差点上不来气儿。时间不长，张美丽三次住院，有一次还是120急救车来家里接走的她。但是在张美丽的家人眼中，小夫妻虽然远在异地他乡，女儿却生活得很幸福，夫妻俩感情很好。张美丽的母亲证实，3月13号上午，女儿还用女婿的电话跟她说最近身体不好，所以找工作的好几个面试都没有参加。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明明很努力，却总觉得哪里不对，日复一日的坐在工位上，心里空落落的。别急，这世上没有天生废柴，只有还没有被发现的强项。今天啊，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带你拆解自我，帮你在看似平凡的过往里，挖出那些被你忽视的特质。你会发现，原来理想职业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幻影，而是从你本身长出来的果实。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如何找到想做的工作》。
8: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9: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8: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9: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8: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7: 很多人一辈子都在跟一个错觉较劲，觉得自己没有强项。这个错觉的根源在于我们对强项二字的理解太狭隘了。一提起强项，脑子里冒出来的全是什么全国冠军啊、名校毕业呀、10年编程经验啊这类光闪闪的标签。可是问题在于，这个世界上能贴上这些标签的人能有多少呢？如果强项只是少数人的特权，那剩下的大多数人是不是就该认命躺平？显然不是。换个角度来想，强项其实没有那么玄，它本身是一种能够帮助你达成目标的特质。 目标一变，需要的特质也就跟着变。一个跑得飞快的人参加百米冲刺是他的优势，但是非要他去跑马拉松，那这份爆发力呢，反而就成了累赘。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做事犹豫不决，在需要快速决策的岗位上可能就成了短板。可是如果换到了需要深思熟虑、照顾各方感受的岗位，那这份犹豫就变成了周全和体恤他人。所以说，根本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强或弱，只看你把特质用在了什么地方。按照这个思路，每个人的特质都能够被梳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先天带来的东西，比如长相、声音、脾气和性格。有人觉得自己个子矮吃亏，但矮个子往往更容易给人亲近感，不容易产生压迫性。有人嫌自己说话声音太轻，可是这种声音在安抚他人情绪时偏偏特别的奏效。第二类是后天慢慢攒下的，像工作经验、专业知识、掌握的技术、拿到的成绩，哪怕只是在便利店打过工，那段经历也藏着关于库存管理、顾客服务、收银操作的实战心得，那换一个场合，这些就是本事。第三类最容易被人忽略，那就是手头现成的资源，时间、存款、闲置物品、通讯录里的朋友。有人想换工作却觉得无从下手，其实呢，翻翻手机就能够找到已经成功跳槽的前同事，请对方吃顿饭聊一聊，信息不就来了吗？这三类强项里最让人安心的是第二类，因为它是可以靠自己一点点增加的。先去做一件事，哪怕再小，也能够攒下一份经验，从经验里提炼出规律就成了知识，把知识反复操练直到熟练就变成了技能，技能做出成绩被外界认可，那就成了履历上实实在在的一笔。这个链条对所有人都敞开，起点不过是一次微小的尝试。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不会，这种话根本就不成立。你只是还没开始把做对的事情转化成可用的资产罢了。那具体怎么做才能把这些零散的特质串联起来，最终指向一份适合的工作呢？不妨把它想象成一个闯关游戏。第一步定终点，也就是要搞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很多人之所以干不动、提不起劲儿，不是懒，而是脚下那条路根本不是自己选的。今天被这个观点裹挟，明天被那个潮流推着走，身心迟早要出问题。只有把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拥有什么东西这些念头老老实实地写下来，方向才算清晰。有人做着练习才发现，自己最在乎的居然只是每天能和家人一起吃晚饭。那之前拼命加班到底图的是什么呢？也有人写着写着就意识到自己啊，其实特别在意别人的认可，那就可以往需要频繁对外协作的岗位上靠拢。方向有了，第二步就是找路径。想做的事没有想象中那么宏大，它不过就是帮你抵达终点的那些具体手段。想住进大房子，可以跳槽涨薪，也可以发展副业，甚至每天少喝一杯奶茶攒钱也算。想成为被信赖的人，可以主动地承担更多沟通协作的工作，也可以报个沟通技巧的培训班。重要的是别把手段当成使命，这条路走不通换一条就是了，谁规定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方向有了，手段也有了，真正让人卡住的是第三步，怎么迈出第一步。这就要回到前面说的强项上来了。人之所以害怕行动，是因为脑子里啊反反复复地播放过去失败的画面，越害怕就越不敢动，越不动就越觉得自己没用。破局的方法其实很朴素，把手里的特质重新地审视一遍，找到那个这次能成的支点。比如你觉得自己不善言辞，过去搞砸过好几次演讲，但是换个角度想，你虽然话不多，可每次开口都很真诚，很少说废话，那下次面试时就不必强装外向，老老实实地展现出话少但靠谱的形象。 反倒可能让面试官觉得你踏实可信。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困境，好不容易动起来了，坚持不下去怎么办？这往往是因为路上没有任何反馈。人不是机器，不可能光靠意志力硬撑。解决之道在于给自己设置足够多的存档点，别一上来就奔着3个月后年薪100万去，先把目标切成小块，比如今天注册求职网站，明天改一版简历，后天投出去3封邮件，每完成一件小事，大脑就会分泌一点点满足感，这份满足感就是下一段路程的燃料。同时别忘了时不时回头看看自己走了多远，哪怕进步只有1厘米，那也是真真切切的1厘米，比原地踏步强了不知多少倍。把职业迷茫变成7天闯关游戏，每天1小时解锁一个自我盲盒，从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到原来我这么能打，找到那份不内耗还赚钱的天命工作。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如何找到想做的工作，欢迎继续收听。前进的路上一定会有拦路虎，这些敌人其实是可以提前预判的。害怕面试时脑子空白，那就提前把自我介绍写成逐字稿，对着镜子练上20遍。担心新行业的知识学不进去，那就先买一本最薄最入门的书，规定自己每天只读5页。怕自己的拖延症发作，那就找个朋友每天互相的汇报进度，用外部的力量来推着自己走。如果手里的武器不够用，那就开个隐藏任务去补充弹药，比如花点钱报个短期训练班，或者找业内人士请教一次。这些额外的行动看似绕了远路，实际上是在帮你积攒对付大 boss 的必杀技。说到底，找工作的过程其实就是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从小到大，我们习惯了按照别人给的剧本演，演到最后连自己原本的声音都听不见了。自我分析不是去编造一个漂亮的假象来讨好面试官，而是把自己摊开来仔细地看一看，那个被自己嫌弃了20年的内向，放到需要深度思考和独立作业的环境里就是宝贝，那段被当作黑历史的频繁跳槽，换一个视角看就是适应能力强，敢于打破舒适圈。特质这东西没有好坏，关键看你怎么用它。这本书里讲到的一个案例很能说明问题，一位年近40的女性在小地方做了10几年的客服和销售员，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可她照着方法回顾过往时，突然发现那些看似重复枯燥的接待工作让她积累了远超常人的听懂顾客潜台词的能力。她把这个发现写进简历，竟然顺利转行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收入还涨了一截。这个例子里没有什么逆天改命的奇迹，有的只是一个人终于看清了自己。

身上一直存在的却被忽视了的价值。另一个案例也很有意思，一个年轻男性想环游世界，但存款几乎为零。他按照游戏式的步骤一步步倒推，发现自己不必非等有钱了再出发，而是可以先找一份有海外业务的工作，那就需要学语言，了解跨国公司的招聘偏好。他又盘点了一下自己的人脉，发现大学学长正好在一家贸易公司上班，一通电话打过去，对方给了他很多实用的建议。原本遥不可及的梦想被拆解成了一条清晰的行动链。从这两个案例里，我们能够看出，所谓的理想职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份完美工作，而是从你现有的土壤里长出来的东西。你是什么样的人，在乎什么，手里有什么牌，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自然而然会指向某个方向。重要的不是你最终去了哪里，而是你终于开始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而不是把人生的方向盘交给别人。所以这套方法说到底只有三句话：知道自己要去哪儿，清楚自己手里有什么，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去。中间肯定会摔跤，会绕路，会想放弃，但那又怎样呢？游戏可以重来，人生也可以调整方向。今天选的关卡太难，明天换一个就是了。今天打不过的 BOSS， 回去练练级再来也行。所有的迂回和停顿都在帮你攒经验值。有些人担心自己的想法变来变去会不会显得没长性，其实这种担心纯属多余。20岁想要的生活和30岁想要的本来就不可能一样。随着阅历增长，人的价值观不断更新，想走的路自然也要跟着调整。死死抱住10年前的梦想不放，那不叫执着，叫僵化。真正重要的是你始终在向前走，哪怕步子很小，哪怕绕了弯，只要大方向没错，总会离自己想要的越来越近。最后还剩一件事，如果某天你走累了，灰心了，觉得地图上的终点永远到不了，那不妨停下来歇一歇，给自己放一天假，吃顿好的，约朋友聊聊天，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这跟放弃没关系，这叫做补给。恢复好了再上路，脚步反而比之前更稳。还有就是别忘了夸自己，哪怕今天只是按时起了床，也值得在心里给自己竖个大拇指。这个世界上愿意无条件鼓励你的人不多，所以你得学会做自己的拉拉队。读完这本《如何找到想做的工作》，最大的感受是，他把找自己这件抽象的事变得可操作了。过去总觉得强项是少数天才的专利，普通人只能认命，但看过这套拆解方式才明白，每个人都随身携带一大把特质，区别只在于有没有把它们翻出来晒晒太阳。那种把自卑翻过来就是优势的视角转换特别受用，让人一下子松了绑。更难得的是，整套思路都在传递一个温和的信念：你可以走得很慢，也可以中途改道，甚至可以停下来喘口气，只要方向是你自己选的，怎么走都对。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如何找到想做的工作》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七日说，跟着书中姐弟俩一起通关，用能力雷达图扫出了自己都忽视的强项，原来我这样是情感细腻，是天选自媒体圣体，这句话直接让我破防了。读者强项发掘者说，作者本人曾落选 N 家公司，销售长期垫底，所以他写的不是鸡汤，是血泪换来的实战手册。15个问题帮你找到后天强项，每一个都像在给自己做灵魂扫描。读者生活设计师说，我们不是为了打工而打工，把人生当成一场游戏来设计，从终点倒推路径，迷茫感瞬间消失了。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瑙鲁霍伊火山。作为新西兰最著名的火山区，汤加里罗国家公园里分布着15座近代活动过或正在活动的火山，呈线状排列向东北延伸。有一座火山口常年不息地升起一股巨大的白色烟柱，景象最为壮观，几乎吸引了所有踏上汤加里罗的游人的眼球。这就是瑙鲁霍伊火山。瑙鲁霍伊火山呈圆锥形，山坡陡峭，顶部是直径400米的火山口，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活动状态，隔年就有一次剧烈的活动，喷出的火山灰像雨点一样散落，喷出的熔岩一边顺着山坡流淌，一边涂改着火山的形状，在主火山口内重新生成次生火山锥。就火山的活动而言，瑙鲁霍伊火山还在青年时代，该区的火山活动始于200万年以前，而瑙鲁霍伊火山的轮廓仅在2500年以前才形成。多少年来，新西兰土著毛利人一直对卢瑙霍伊火山敬若神明，经常在这里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1839年，英国植物学家彼得威尔悄然登上了卢瑙霍伊火山的顶峰，这使当地土著怒不可遏。不知道是不是英国人的粗鲁冒犯了神灵，他登山时火山再次复苏了，他发出颇像蒸汽机安全阀放气的声响，持续了约半小时。1887年，毛利人为了维护山区的神圣，不让欧洲人把山分片出售，就以瑙鲁霍伊等3座火山为中心，把半径大约1.6公里内的地区献给了国家。1894年，新西兰政府正式挂牌建立汤加里罗公园。古老的在现代人看来有些愚昧的信仰拯救了大自然，而瑙鲁霍伊火山也投桃报李，让人类吸饱了自然与文化的双重甘泉。和其他火山相比，卢瑙霍伊火山几乎显得有些稚嫩，它的形成期过去2500年间，但是它的美丽面容却是其他火山都无法企及的。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friends, my friends, my friends.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
3: 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6: 晨起赖床3分钟，心脏舒服不头晕。饭后慢走10分钟，肠胃消化更轻松。我是897公益小主播李正阳，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钟馗，传统文化里的冷门英雄，说他冷门是因为好多人呀根本不知道他是谁。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讲钟馗啥来头。传说钟馗是唐朝人，家住在终南山，大概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人。特点呢就是长得丑，有多丑呢？就比张飞帅一点儿，一双铜铃豹眼，不怒自威，发量感人，怒发冲冠，大概就这样。一身腱子肉，不拉三轮可惜了。长成这样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写的一手好文章，一不小心还考上了状元。但这哥们儿气性大，长得萌萌哒，心里却萌萌哒，眼看就要上岸端上铁饭碗，结果呢，面试环节皇帝一看他这脸，不好意思，咱们这儿卡颜值啊，寒窗苦读10年，没输在才华，输给了颜值，这谁能受得了？一气之下，嘎嘣撞柱上自杀了。皇帝一看，哎呦我去，这是个狠人啊，用生命在碰瓷儿，没办法，最后面子也给足，用状元礼仪给他厚葬了。如果你以为他的人生到此是场悲剧，那就错了。他用一条命完成了咱们10辈子都完成不了的阶级跨越，死了当神仙。故事大概是这样的，话说唐玄宗呢有一次生大病，高烧不退，梦到有个小鬼儿来偷宝物，给他吓得不轻。唐玄宗呢正要喊救命，突然来了一只大鬼闯进来，3-2下就把小鬼 KO 了。不管呢唐玄宗听不听，他就开始自我介绍了，说老板你好，我叫钟馗，我是985的状元。哈哈，总之呢唐玄宗就被吓醒了。醒后呢大病痊愈，顺手找来著名画家吴道子，把他梦里的景象画成了一幅画用来辟邪。于是钟馗的画像一夜之间成了大唐最火爆的文创 IP， 他的脸从皇宫大院一直到百姓家门实现了全覆盖安装。而那他又是如何从基层安保岗一路干到了地府的管理层呢？这多亏了本土著名造梦团队道教。为了响应市场，道教强势下场包装，先是尊他为门神，后来直接升咖，封他为伏魔帝君，专门负责捉鬼，同时呢还兼任地府高管判官。据说呀，凡是到他这儿报道的小鬼，先找镜子照一照，看看好坏，好的送去投胎，坏的牢底坐穿。 好了，这都是传说，可信度不太高。关于钟馗的起源呢，有这么几种主流的说法。钟馗，钟鱼的钟，葵花的葵。钟馗这最初呢是指叶片前端尖锐的植物，后来呢引申为一种叫做大龟的尖锐礼器，由于呢杀伤力巨大，逐渐就演变成了驱傩仪式当中的驱鬼道具。另一种说法呀是和一个古老的姓氏有关，据说呢在商朝的移民当中有七大家族：陶氏、施氏、樊氏、姬氏以及钟馗氏，还是刚才那两个字儿。他们的姓氏来源呢都源于所擅长的手艺，比如说陶氏就是制作陶器，而钟馗氏呢就是用木棒木锤专门来驱鬼的。总之呀，钟馗辟邪的形象就这样被传播开来，有华人的地方现在就有对钟馗的信仰，一些地方还会把傩戏称为跳钟馗。好啦，最后有朋友说，我不关心他是谁，我只关心他跟阎王到底谁大。地府老大是阎王，下面分管几个部门：轮回司、判官司、阴曹司。轮回司负责格式化的孟婆，判官司协助阎王办案的判官，阴曹司负责阴阳对接工作的城隍爷。那判官下面就有查查司、陆之道、赏善司、魏征、惩恶司、钟馗、阴律司、崔珏。钟馗下面还有两个打工人，分别是牛头马面，他们是地府的原住民，在地府协助办差。城隍爷下面也有两个打工人，黑白无常负责阳间索命勾魂。明白了吧，钟馗和阎王是上下级的关系，相当于一个总裁一个经理。最后我再大胆吐槽一句，钟馗的职业真的很诡异，你说他是什么工作？打鬼，可是他自己就是鬼呀。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关。
7: 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7: 永斌
0: 欢欢
7: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I love this song。北京时间的11:16:08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缤纷生活，
8: 欢乐同行。
0: 好，我是欢欢。

0: 我是永斌啊，今天依旧为大伙分享一个城市哈，
1: 嗯，
0: 这城市厉害的，
1: 怎么厉害的呢？
0: 反正就是暂时跟大伙说吧啊，
1: 嗯，
0: 前几期我们还没出吉林省呢，
1: 嗯，
0: 就还在吉林省里，嗯，
1: 那这一期，
0: 哦，还在吉林省
1: 哦，对吗？我寻这一期咱们要远点走着，结果还在吉林省，
0: 还在吉林省啊，嗯，今天咱们说啥呢啊，嗯，是吉林省内的一座小县级市，
1: 小县级市，
0: 对，小县级市啊，
1: 就有多小呢？
0: 多小？其实也不小，
1: 我觉得和德惠
0: 差不多，就是这么
1: 说，是不是？
0: 那不能，我感觉好像比德惠能稍微大点，
1: 大点啊，
0: 得大点啊，
1: 哦，哎，
0: 但是呢，它是咱们东北乃至全国最干净的一个小城。
1: 我去到那儿的时候，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干净，
0: 嗯，特别干净，
1: 特别干净，
0: 而且它是一座以河命名的城市，
1: 以河命名，
0: 对，这就是梅河，
1: 哎，梅河，
0: 梅河也叫梅河口啊，这俩名都可以，
1: 哎，大家基本上都会说它是梅河，
0: 梅
1: 河口是吧？
0: 梅河口，对，
1: 我们说它是咱们吉林省直管的县级市哦，
0: 嗯，
1: 它在咱们整个吉林的东南部，这里呢是地处松辽平原和长白山区的过渡地带，
0: 嗯， 嗯，
1: 也是吉林省东南部交通要冲和东北地区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0: 就说白了，它那块交通其实挺便利的哦，
1: 哎，
0: 现在咱们说想要去梅河口溜达溜达啥的啊，哦，
1: 嗯，
0: 各方面吧，反正就火车、客车什么都四通八达。
1: 对，
0: 而且梅河口呢，它是被誉为叫什么呢？叫做千库之县，鱼米之乡。
1: 对，鱼米之乡。
0: 对，鱼米之乡。为啥这么说啊？
1: 嗯，
0: 为啥说的这个跟河有关，跟鱼米有关啊？
1: 嗯，
0: 就是全市大概共有大大小小的河流，
1: 嗯，
0: 55条。
1: 哎呦我天！
0: 那基本上我感觉那就是被河流给包围了。
1: 确实。
0: 那
1: 所以这个优越的地理条件，
0: 比如说按老话讲的，
1: 嗯，
0: 像通化。
1: 嗯，
0: 通化是山城，
1: 嗯，
0: 以前老话叫山沟，
1: 山沟，
0: 因为它被山
1: 包
0: 围了。
1: 围着
0: 那你像梅河口被河包围，
1: 那就叫
0: 河沟。
1: 那
0: 别说啊，
1: 也不怎么好听。
0: 它这个优越的地理条件啊，
1: 嗯，
0: 让这里成为了一个商品粮的一个基地啊。
1: 哎，
0: 同时呢，这里边还有什么？银参，
1: 嗯，
0: 鹿茸，
1: 对，
0: 中药材啊，
1: 山野菜，
0: 这些东西全都有。
1: 包括还有这几年它更有名的就是那个红松子儿，
0: 松子儿，
1: 哎，说是什么怎么加工都远销国内外了啊！
0: 嗯，我跟你说，那松子儿哈，
1: 嗯，
0: 不光油性十足，
1: 嗯，
0: 不光吃起来香
1: 啊，
0: 现在还有很多人去盘玩它。
1: 赶紧给我上车！
0: 对，在文玩圈里边，现在哈开始兴起了。盘松子儿，
1: 哎，
0: 这厉不厉害？
1: 哎呦天！
0: 其实细想想吧，你看咱现在说盘金刚也好，盘核桃也好，都是源于这个本身这个树籽的内部油性够用
1: 啊。
0: 那你本身就松子儿来讲的话，油性更够用，
1: 油性够用。
0: 所以说哈，现在这两年还给盘松子儿，
1: 盘松子儿，
0: 哎，
1: 没想到啊！
0: 我前两回去梅河口的时候啊，哎呀，我看到他那些都属于开口的松子儿的，没法盘了。
1: 你那是
0: 没找着，没开口。
1: 你要盘不好就得哈了，我跟你说。所以梅河口。也是咱们国家首批的全域旅游示范区，
0: 嗯，
1: 全国10家美丽中国最美城镇，因为它在2020年就5年之前，那个时候它就发展的还不错了，已经。
0: 嗯，
1: 梅河口呢，曾以东北第一、全国第6的骄人的成绩，通过了全国文明城市，啊。
0: 全国文明城市，
1: 哎，真确实。
0: 而且人说哈，梅河口是啥呢，
1: 嗯？
0: 它是一个公园城市，
1: 对，
0: 它是一个花园城市，
1: 对。
0: 这里的建筑呢，肯定是错落有致哈，
1: 嗯，
0: 并且都是沿河景观带，然后去建设了很多的一些建筑，
1: 是，
0: 哎，然后一直绵延几公里，两岸都是一些什么那个，哎呀，反正文龙画凤的
1: 文龙。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走进梅河口，
0: 嗯，
1: 说如果你真要去玩的话，那咱们
0: 去哪儿
1: 玩点啥？
0: 哎，梅河口啊，我跟你说哈，
1: 嗯，
0: 等你进梅河口的时候，
1: 嗯，
0: 就是路牌显示哈，
1: 显示的是
0: 离你最近的一个景点，
1: 嗯，
0: 海龙湖。
1: 对，因为海龙湖它也大，
0: 嗯，
1: 有这么几个地方哈，比如说我们说第一个景点的，
0: 嗯，
1: 推荐就是海龙湖，
0: 海龙湖，
1: 它属于国家4A级景区，
0: 4A的啊，
1: 人家有一个更大的名头，我说出来给你下个跟头，
0: 叫啥？
1: 东北小西湖。
0: 叫东北小西湖
1: 怎么样？
0: 我记得好像之前叫什么来着，还有个别名，
1: 叫什么？
0: 叫什么？小维也纳。
1: 小大吗？啊，这个景区里面啊，它就是有这个，你像海龙湖嘛，它这个海龙湖，
0: 嗯，
1: 以海龙湖为景区的，你像可以在这里面坐竹筏欣赏湖景，
0: 哎，
1: 傍晚可以看看日落。景区内呢，你还可以有这个露营基地，
0: 哎，这是最重要的啊，
1: 哎。
0: 近期很多可能喜欢这个露营的朋友们哈，
1: 嗯，
0: 都可以去到海龙湖里边有一个叫十里铺哈，
1: 哎，
0: 这个叫帐篷营地
1: 哦，
0: 哎，大家伙都可以在那搭建一个帐篷，
1: 是，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啊，在一块儿这可能就点个篝火。啥的一起庆祝庆祝，
1: 嗯，
0: 哎呀，那我跟你说，小麦果汁喝起来以后，哎呀，就你敬我一个，我敬你一个，我跟你说，你压根儿不用提杯啊，哦，一晚上。

0: 望不到边，挺大呀。
1: 确实，那还有一个景点推荐给大家的就是知北村。
0: 知北村啊，
1: 知北村呢，这个是就是都是很咱们东北的，很复古的，
0: 嗯，
1: 具有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北建筑风格的村落。
0: 而且我跟你说哈，在知北村里边啊，你一定要去打卡的一个东西是
1: 什
0: 么？是一碗酸辣粉。
1: 哎。那个
0: 我回回去回回吃，
1: 好像叫什么刘家粉房还叫什么，
0: 反正是
1: 好吃，
0: 反正是叫粉房、
1: 啊、
0: 然后现在这个粉房呢、哦
1: 嗯、
0: 它这个酸辣粉啊不仅远销于国内外啊、
1: 嗯、
0: 而就是你可以到店里吃、
1: 嗯、
0: 你也可以直接打生包，
1: 哎呦
0: 哎，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哎呀流水线了，
1: 就是好吃
0: 的，特别优秀，
1: 就在这个知北村里面。
0: 嗯，
1: 那其次还有知北村里面有什么呢？
0: 有什么？
1: 就比如说有那个传统的供销社，
0: 嗯，
1: 很怀旧的一些景点，
0: 有有有，
1: 哎，包括呢村内呢是会有小火车来穿越花海的，你可以坐着那个火车呢、
0: 嗯、
1: 溜达一圈。
0: 而且你要溜达累了的话、
1: 嗯、
0: 在知北村里边你知道吧、
1: 嗯、
0: 你们去找啊，有一个老大爷，
1: 老大爷
0: 在那支了个茶摊
1: 啊，
0: 那块上面写大写三个字
1: 啊
0: 叫做大碗茶，
1: 大碗茶，
0: 大碗茶，我记得好像是两块钱一碗，
1: 两块钱一碗。
0: 然后就是啥呢，就是正常应该是不让续杯的啊、哦、但是后期我们人多呀，当时啊当时我们人多，我先跟他谈
1: 一人两块，一人两块，
0: 我跟他谈了一盘，我说大爷，
1: 嗯，
0: 就是你要是告诉我们能续杯，
1: 嗯，
0: 我们就跟你这喝一会儿。
1: 对，
0: 大爷说一声，行啊，续吧，
1: 续吧。
0: 为啥就不续杯啊、
1: 嗯？
0: 他那并不是现烧水，
1: 嗯，
0: 他旁边摆了大概一排暖瓶，你知道吧？
1: 哦、
0: 也就这些，
1: 哦、
0: 卖了就拉倒了。
1: 哦，
0: 哎，你要是说频繁续的话，你像我这能喝的，我这喝一下午，他那些水也不一定
1: 够。你这两块钱倒挺值啊。包括你像说有这些供销社、一些怀旧的景点，
0: 嗯，确实
1: 拍照打卡的一些好去处，比如说还有什么村长家、
0: 嗯、
1: 书记家，一些构造哈，
0: 对，
1: 很复古。也可以在这里有一些独门独院的设计，可以适合烧烤啊，
0: 对，也
1: 可
0: 以去购买一些周边的一些纪念品之类的、
1: 哎、对对，就是很复古的、
0: 嗯、
1: 现在这个知北村好像要花门票了，
0: 而且吃的也挺丰富的，
1: 嗯、
0: 我上次去的时候还没花门票、
1: 嗯、现在要花了，
0: 现在花门票了，
1: 大家可以去看看、
0: 嗯、
1: 如果对这感兴趣，我觉得那可以溜的，起码能溜达个俩小时，俩小时
0: 差不多，
1: 对吧，
0: 差不多啊、哦、还有啥呢，刚才咱说海龙湖那块啊、
1: 嗯、
0: 从海龙湖出来以后你知道吧、
1: 啊、
0: 那还有一个啤酒博物馆
1: 啊、哦，
0: 我跟你说啊，这个我个人认为啊、
1: 嗯、
0: 就这个作为吉林省的一个啤酒博物馆来讲啊、
1: 这个
0: 嗯、就非常、嗯、非常权威
1: 啊、
0: 嗯、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啥呢，那、
1: 嗯、
0: 青岛那块啤酒好产啤酒，我跟你说咱吉林省，我跟你说这啤酒博物馆也造界，
1: 新梅河精酿梦工厂，
0: 在这里我就不得不提，我跟你说、
1: 嗯、
0: 作为咱们吉林人，
1: 嗯，
0: 尽量咱就喝吉林人的啤酒，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一整就总有人吵吵，哎呀出去喝青岛、
1: 嗯、
0: 那青岛那是吉林省的吗，
1: 主要是它名气大，
0: 名气大啥用啊，名气大，那您说喝青岛啤酒，
1: 嗯，
0: 打亲朋好友
1: 不太对吧，
0: 你看所以尽量咱喝啥，喝咱们自己吉林人啤酒，
1: 哎，新梅河精酿梦工厂里面是什么呢、
0: 嗯、
1: 你可以参观比如说酿酒的工坊，包括世界精酿展厅，
0: 确实
1: 你还可以 DIY 定制属于你自己的啤酒，
0: 嗯，
1: 还有网红的音乐餐厅，在里面就可以吃饭，然后咱们就在这儿就喝咱们这个新梅河精酿啤酒、
0: 就是、嗯，
1: 所以它这里是一个了解啤酒文化的绝佳的场所，
0: 而且很多人都说那啤酒光能喝、
1: 嗯、
0: 能不能打包啊，
1: 能吗，
0: 能
1: 打包，
0: 我告诉你能打包、
1: 有卖那个，
0: 他那块直接就是有零售，
1: 哦，
0: 对，就是你说我这相中了，我不行，我必须得整点酒拿回家、
1: 哦、
0: 没问题，可以啊、
1: 哦、
0: 而且他那块呢并不贵啊、
1: 嗯、
0: 而且你去博物馆的话门票大概应该是20块钱一个人，
1: 哦，这里要收门票，
0: 当然是要收门票的啊、
1: 哦、
0: 而且是据了解是每周一它是闭馆的、
1: 嗯哦、
0: 所以大家伙啊你躲点周一啊、
1: 哦、躲点周一，
0: 那躲点周一，
1: 那自然风光这一块呢，咱们在梅河口呢也是有这么两个像公园一样大家可以来溜达溜达、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鸡冠山国家森林公园，
0: 哎，
1: 它也是属于国家4A 级景区，
0: 国家4A 级的，
1: 哎，它呢是推出的是重走抗联路的一个活动，就是它这个里面啊它是很有红色氛围的，整个是鸡冠山森林公园、
0: 哦、啊，森林公园，
1: 哎，如果
0: 你
1: 秋天去就赏秋景，感受红色文化。
0: 你说的另外一个不会是梅小野吧？
1: 没有，我说的另外一个是叫五魁山风景区。
0: 哦，五魁山风景区啊、哦，
1: 它也是属于那种以清代皇家庙宇建筑，
0: 嗯
1: 这个为主的。
0: 嗯嗯、
1: 你像山峦呐、啊，包括它是你想叫五魁山嘛，
0: 山，
1: 所以它是有五个峰顶矗立在这里的、
0: 嗯。
1: 你要说又很大吧，
0: 哦、
1: 但其实也没有，
0: 也没有多大。
1: 哎，
0: 但是呢，
1: 也是可以
0: 值得去打卡。
1: 对，有一个小寺庙叫做龙泉寺，
0: 嗯，
1: 哎，还可以在这里祈福呀，逛一逛啊，在山顶你就可以俯瞰一下整个梅河口的景色，
0: 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哈，一个叫梅小野星光花海啊。
1: 那你一听这个星光，那得晚上去吧？
0: 也不一定，白天去的时候，咱能看到一个花海的全貌。

0: 晚上去的时候你只能看到星光。
1: 哦，星光和花海是两个事儿。
0: 就是、人告诉你的就是啥呢啊、
1: 哦？
0: 白天来看花海，
1: 嗯，
0: 晚上去看星光。来我这不管白天晚上，都让你满载而归，
1: 哎、
0: 不白来啊。
1: 梅小野、星光、花海和刚刚我们说过的那个什么海龙湖啊，
0: 湖
1: 他们都在一嘎的一块儿。
0: 那可不、啊。
1: 那要说重中之
0: 重
1: 的话，就要说一说东北不夜城了。
0: 不夜城，哎呀、
1: 嗯，
0: 这个必须得说，
1: 这必须得说，
0: 嗯、
1: 就是他现在越扩建越好。
0: 嗯、
1: 说这个东北不夜城呢，就是按照西安的那个大唐不夜城，
0: 大唐不夜城做出
1: 来
0: 的，
1: 哎，来做出来的。
0: 嗯，
1: 你想这里面是什么呢？不夜城嘛，肯定就是夜间的文旅街区了。
0: 对，
1: 晚上你来到这里，白天这不开门，晚上四五点钟开始啊，一直能延续到半夜嘛。
0: 而且它这个规模很大、啊，
1: 很大，
0: 里边包含有主街区，
1: 哎，
0: 有这个民族风情街，
1: 有
0: 包括东北的烟火巷、
1: 哎，
0: 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焰火广场，
1: 对，
0: 小剧场、月亮湾，
1: 对
0: 啊，包括元宇宙等等。
1: 嗯，
0: 到这个烟火广场晚上还会有些演。出
1: 是，
0: 还有一些人就是啪，就跟着喷火呀。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说，最热闹的是什么啊？有篝火的时候，
1: 就喜欢看着
0: 大家伙就一起手拉着手围着篝火，
1: 嗯、
0: 围着他们转圈啊、
1: 嗯，
0: 放着一个动感的音乐。
1: 哎，
0: 哎反正就总之吧，挺有意思的啊。
1: 然后它里面呢，主要的主打的也会有一些特色的美食、
0: 嗯、
1: 美食表演全都有。比如说，按照什么八点这里有一个小演出，十点那里八点十五、
0: 哎、
1: 那里有一个什么飞天的表演，
0: 嗯、
1: 是八点五十那里又有一个什么演出啊？就
0: 说白了，它是一条
1: 各种小野，
0: 它是一条美食街，
1: 哎，
0: 但是并不会让你感觉枯燥，
1: 哎
0: 哎，每隔一个小间隔以后，它都会有一系列的一些演出，
1: 嗯、
0: 让你感觉在这里边边溜达边可以欣赏演出，
1: 嗯、
0: 然后偶尔走到哪儿看好什么想吃的了，是不是？
1: 哎、是，
0: 哎，你就随便吃点，你就别考虑说坐在那儿稳当吃，
1: 嗯，
0: 稳当是没意义，
1: 没
0: 因为里边吃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0: 你要做到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每种咱都尝尝，
1: 每种都尝一尝，
0: 对，好吧？
1: 而且还是有很多那种特色的小酒吧的，
0: 嗯、
1: 但你要说到美食的话，我真的要是去梅河口我吃啥的、哎、
0: 但是我跟你说哈，就是梅河口首先那就不用说了、
1: 嗯、
0: 那指定是得先去那个英兰锅包肉。
1: 哎对，
0: 这个我跟你说，那就哎呀这没法说。
1: 英兰锅包肉，
0: 英兰锅包肉
1: 它和咱们平常吃到传统锅包肉有不同、
0: 嗯、
1: 有很多人就是我第一回吃的时候我觉得这不能好吃，
0: 嗯，
1: 首先它白不呲啦的，第二它不是挂浆的你想你咱们平时看到的那些锅包肉里有的配菜胡萝卜丝儿、葱丝儿、姜丝儿一样没有它怎么吃呢？它其实是蘸
0: 着
1: 吃的、
0: 啊蘸
1: 着
0: 吃啊，
1: 但是它那个肉炸的它是像气泡一样、
0: 嗯、
1: 那个糊吧薄，但是它整个非常酥，肉汁儿吧都锁在里面又很好吃。
0: 但是我得说哈，就英兰锅包肉来讲，就是可能你要是只有一天的一个计划、
1: 嗯、
0: 去梅河口的话啊、
1: 嗯、
0: 你可以尝试吃点别的，
1: 吃点
0: 因为太火了。
1: 对，
0: 哎，你去了以后都需要提前预约还得排队是不是？
1: 你除非不赶着饭点儿、
0: 哎、对啊、
1: 嗯、
0: 你不赶饭点儿的时候，你其他时间你还得去各个景点玩。
1: 对呀，你这整的我这着急忙慌。
0: 所以我跟你说啥呢啊、
1: 嗯、
0: 就是刚才说那不夜城，
1: 嗯，
0: 那个不夜城里边就有锅包肉的摊位
1: 啊，
0: 到那会儿你可以买几块尝尝、
1: 啊、
0: 哎，咱别说的非得可这一种美食，我就给他
1: 可劲儿
0: 造、啊、
1: 我觉得就是这个锅包肉对于咱东北人来说吸引力不那么大、
0: 嗯、不那么大哈、啊
1: 嗯、
0: 但是对于东北人来讲，
1: 嗯，
0: 烧烤的吸引力大，
1: 那肯定啊，
0: 人说了哈、啊、就没有什么事儿不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
1: 嗯，
0: 如果解决不了
1: 那就
0: 老板送你一把烧烤，给你送两瓶啤酒
1: 啊，送两瓶啤酒，不是请我吃两顿。
0: 但是说哈，在梅河口你知道吧、
1: 嗯、
0: 梅河口的烧烤江湖据说有七大门派。
1: 哎呦妈，还有七大门派、
0: 哎、我跟你说就这事儿，我告诉你都是知识，不告诉你都秘密，你自己去打听、
1: 哎、
0: 你都打听不着。
1: 哎呦，
0: 所以今天我给你们唠点干货啊，
1: 唠点干货。
0: 首先我跟你说梅河口啊、
1: 嗯、
0: 据说有一个叫什么呢、
1: 嗯、
0: 门派其一哈、
1: 嗯、
0: 叫做铁签战神老赵头。
1: 铁签就是咱们说的是、这个
0: 哎、连起来铁签战神老赵头啊，
1: 铁签战神老赵头。
0: 对，而且据说他是啥呢，他是一个野摊烧烤。
1: 哦、嗯、
0: 这个野字就充分表明了，
1: 嗯，
0: 特别野，你一般说抓不着硬啊。
1: 哎呦，
0: 据说他是在哪儿呢，他是在海龙湖南岸啊，他、
1: 嗯、
0: 是一个三轮车流动摊位。出摊的时候我跟你说，
1: 我下次我要去看看，
0: 可遇不可求，
1: 可遇不可求，
0: 可遇不可求啊、
1: 哦、
0: 但是他的必杀技是啥呢？
1: 啥？
0: 铁签羊肉串儿、
1: 哦，
0: 据说那个肉块哈，哎、
1: 嗯，
0: 等我擦擦口水啊。据说那个肉块啊，就比麻酱都大。
1: 嗯，
0: 哎，炭火你给、那个、烧的，我跟你说外焦里嫩、哎。
1: 羊肉本来就软。
0: 然后据说他们家有暗号啊、
1: 嗯，
0: 我倒不知道咋回事。人说了，人说如果你看着老赵头了，
1: 你比个，
0: 你给他个比个六，
1: 比个六。
0: 据说老赵头会从他的保温箱里边，
1: 嗯，
0: 掏出一些你想不到的食材，
1: 悄掏出一些你们男生喜欢吃的，
0: 反正动得都动
1: 啊。
0: 当然还有什么呢哈，第二个门派哈，叫做文艺刺客，海龙湖的星空烧烤，
1: 这个我喜欢，
0: 这挺好。
1: 海龙湖哎，你说旁边是湖，这边呢是我在这里吃着烧烤，确实是很文艺啊。
0: 对，然后包括门派三还有个叫生产队代表小粉房，
1: 哎，这个后来在咱们全吉林省都开了很多连锁店，
0: 特别出名。
1: 但是最开始的那个总店，它就是在梅河口的。
0: 梅河口的，对，
1: 梅河口小
0: 粉房。它是里边什么呢？最特色的就是鲽鱼头。
1: 鲽鱼头好吃、
0: 我跟你说，真的鲽鱼头啥样啊？本身真的肉就挺香的了。你一定要想着，别光吃肉，那个骨头你也咂吧咂吧，那骨头也有滋味儿。
1: 好吃的。
0: 还有啥呢？还有门派四哈，叫做江湖百晓生梅河口大冷面烧烤。
1: 大冷面烧烤。
0: 就说那冷面，我跟你说，都带冰碴的。
1: 哎呦天！
0: 而且都是现压的那荞麦。
1: 哎，这个位置好找，
0: 老好吃，
1: 它就在那个东北不夜
0: 城
1: 的美食街中段啊、哦，就不夜城开门它才有，它在那个中间，我觉得上里都不用怎么找，
0: 一找
1: 看哪家排队哪家就是它。
0: 然后第五个门派是啥呢？叫暗黑宗师、张氏炭烤啊，
1: 这咋说？
0: 他们家就是啥呢？主要是烤一些就是
1: 奇奇古怪
0: 隔冷的玩意儿，
1: 羊拉罐，
0: 对，羊拉罐、蚂蚱子，
1: 哎呦，
0: 哎，就这些东西啊，然后你再配上60度的小烧，
1: 哎
0: 呀，我的妈，一口下去以后，你一天。指定是不行，你得两天，一当天晚上你指定走不了了。
1: 还有哪一种呢？比如说秦淮掌门味道、味道小路，这怎么说呢？他们家就是叫味道小路、
0: 味道小路，
1: 他呢就必点的就是烤干豆腐串。我发现干豆腐哪个地方做的都不一样。他们家是呢用小碟里面配着陈醋和大蒜。这样来吃，
0: 然后再来碗冷面。
1: 哎，
0: 据说他们家就是什么呢？特别忙。
1: 嗯
0: 啊，你吃什么你自己拿。
1: 嗯，
0: 算账的时候你自己报。
1: 哦，
0: 哎，人店里更忙不过来，而且你不用想，哎呀，不差你这仨瓜俩枣的。
1: 对，
0: 哎，
1: 其次呢就是酒精厂大肉串。
0: 酒精厂大肉串，
1: 这个咋说呢？这个就说哈，这说是老板的脾气非常的火爆。
0: 人说多爆哈、就你点菜的时候，你别磨叽。如果说哎，来这个行不行？来这个行不行？
1: 哎、这个我想要这个，我要是。
0: 如果点餐超过3分钟，就撵人了。能不能吃？能不能点明白？点不出去，我不差人。
1: 据说他们家的非常好的单品呢，就是大肉串又软又焦，直冒油的这种啊。
0: 哎呀，反正就说白了哈，梅河口，我跟你说，不缺景色。不缺美食，
1: 对
0: 啊，如果说你要是真是有这个计划出游的话，我建议啊，你就是别做一天的打算，至少两天，
1: 至少两天，
0: 至少两天，
1: 一天确实是不够玩。你想这么多美食呢，我们俩只单纯的介绍了烧烤这一派系，梅河口还有更有名的烤肉也非常不错。
0: 好吧，那么你还知道梅河口哈、还有哪些景点或美食，不妨可以来与我们分享啊。
1: 是的，
0: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就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5: 喂，哦，闺女啊。
6: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7: 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8: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 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
3: 缤纷生活，生活
8: 欢乐同行，
9: 同行
3: 永斌
8: 欢欢
3: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8: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10: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8: Hi.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11: 欢乐同行，
8: 我是欢欢，
11: 哎，我是永斌，
8: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11: 嗯，
8: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11: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8: 啥事儿啊？
11: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8: 啥？
11: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8: 万物皆可战，
11: 对，
8: 战啥战？
11: 战大将，
8: 战大将。
11: 哎，
8: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11: 嗯，
8: 我家有菜园子，
11: 你家菜
8: 园，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11: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8: 咋说？
11: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8: 咋说？
11: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
8: 都不洗，
11: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哧就一。

0: 我们也不那么吃啊、哦。
1: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0: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嗯，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嗯、
1: 我不知道
0: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
1: ，
0: 反正啊、哦、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哦，就是摆盘必须精致，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1: 现在讲究这个，
0: 那可不，
1: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0: 嗯，
1: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0: 那真是，
1: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0: 嗯、而且你发现哈、嗯、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
1: 哎、
0: 很多的年轻人们啊、哦嗯、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1: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
0: 嗯，
1: 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0: 嗯，都有
1: 没了再说，
0: 还有小白菜，
1: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0: 丰富了。
1: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0: 嗯、对，
1: 萝卜就分好几种、
0: 哎。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哦
1: 嗯，
0: 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1: 哎。
0: 老多种了、
1: 嗯、
0: 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1: 毛葱啊、
0: 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
1: 嗯、
0: 圆葱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哎、对不对，
1: 小根蒜，
0: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哦
1: 嗯、
0: 榆树干豆腐，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1: 我就起立鼓掌了，
0: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
1: 嗯、
0: 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1: 嗯，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
0: 嗯、
1: 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
0: 嗯，
1: 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
0: 哎，那可真是
1: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0: 大酱、嗯、
1: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0: 嗯，辣椒酱，
1: 蘑菇肉酱，
0: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哦
1: 嗯，
0: 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
1: 可以，
0: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1: 哎，太多了、
0: 哎。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哦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哦
1: 嗯，
0: 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1: 那还有，
0: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1: 熟食，
0: 哎，
1: 比如说
0: 以前我们单点哈、哦，那个叫啥？
1: 嗯、
0: 那个叫。熏酱拼盘，
1: 对呀、啊，
0: 但是你会发现，
1: 嗯，
0: 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
1: 嗯、
0: 里边既有蘸酱菜，
1: 嗯，
0: 又有熏酱。
1: 哎，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0: 哎、老专业，
1: 要荤素搭配。
0: 嗯，
1: 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0: 那确实有。
1: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
0: 嗯，
1: 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
0: 嗯、
1: 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
0: 嗯、
1: 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0: 是。
1: 再就是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儿的那个萝卜。萝卜干、酸菜心儿，
0: 对，
1: 种类太多了。
0: 然后你再说酱啊，
1: 嗯，
0: 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
1: 嗯，
0: 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1: 咋说呢？
0: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
1: 嗯、
0: 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1: 怎么魔改？
0: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上下手了啊、哦！曾有网友哈、
1: 啊、
0: 用什么呢、
1: 嗯？
0: 用这个，某国的辣酱，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1: 你酱不行，
0: 包括啥哈？
1: 那不对，
0: 沙茶酱，
1: 那不对路，不对路。
0: 到最后、
1: 嗯，
0: 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
1: 嗯，
0: 将门，然后这些将门啊，
1: 是挺将的，
0: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1: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0: 嗯、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1: 哦，
0: 总之吧，就是啥呢？嗯、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
1: 嗯，
0: 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1: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0: 那可不。
1: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0: 嗯，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
1: 哦、
0: 来吃块黄瓜、
1: 哦、
0: 来你吃一口这夹椒、哎、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1: 你现在
0: 好了，
1: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0: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
1: 嗯、
0: 说明他成熟了，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1: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像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0: 对，
1: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
0: 哎、
1: 那如果
0: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巡将的事儿嘛、嗯、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1: 啥
0: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巡将的时候啊、
1: 嗯、
0: 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1: 配上点蘸酱菜，
0: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1: 对，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
1: 嗯、
0: 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1: 哎、哦，
0: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1: 熏酱还得买呀。
0: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
1: 嗯、
0: 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1: 行，浑身长满耳朵，
0: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1: 梦一手手食，
0: 嗯，
1: 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0: 哎
1: 哎，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0: 我跟你分享啊，
1: 嗯、
0: 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哦
1: 嗯，
0: 基本都有啥呢？
1: 有啥呢、
0: 哦？首先就是猪头肉、
1: 猪
0: 耳朵，
1: 肉嗯、
0: 包括还有猪蹄儿。
1: 猪蹄儿，
0: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
1: 哎，
0: 哎猪尾巴。
1: 哎，猪尾巴好吃。是，
0: 那可不，还有什么？
1: 嗯，
0: 酱牛肉，
1: 酱牛肉，
0: 还有牛蹄筋儿。
1: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0: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1: 嗯，确实。
0: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
1: 嗯，
0: 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哦
1: 嗯，
0: 把它们一合并、
1: 嗯，
0: 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
1: 嗯、
0: 能吃饱、
1: 哎，
0: 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1: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
0: 嗯，
1: 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0: 嗯，扒鸡
1: 就是早晨呢9:00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
0: 嗯，
1: 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0: 刚出锅的，
1: 哎呀，老香了，
0: 那真是
1: 特别烂乎、
0: 嗯，
1: 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
0: 嗯，
1: 哎，照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
0: 嗯哼，
1: 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
0: 嗯、
1: 我们吃扒。
0: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
1: 哦、
0: 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
1: 嗯、
0: 鸡爪等等哈、
1: 嗯、
0: 你单独去买这些的，对不对？
1: 什么鸡肝、鸡胗、
0: 嗯、
1: 包括有鸡架，
0: 鸡小肚，
1: 哎，是全都有、
0: 啊、
1: 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0: 啊、蛋包，
1: 哎，蛋包好吃，
0: 好吃，
1: 那玩意儿好吃，
0: 好吃，
1: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儿。
0: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哦
1: 嗯，
0: 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哦，同时还
1: 有
0: 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
1: 嗯，
0: 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
1: 嗯，
0: 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
1: 嗯、
0: 猪尾巴，是不是、
1: 嗯？
0: 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1: 素的有，
0: 人家很多哈、啊嗯，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1: 可以，
0: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
1: 嗯，
0: 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
1: 嗯，
0: 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1: 煮汤
0: 炖豆腐
1: 啊？炖豆腐，
0: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
1: 嗯、
0: 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
1: 嗯、
0: 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1: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
0: 嗯、
1: 比咱们单纯你说炖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0: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
1: 嗯、哎，好
0: 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1: 哎。你说的这、
0: 啊，
1: 你说的这几样，
0: 嗯、
1: 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0: 是不是、啊、专业？
1: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
0: 嗯，
1: 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干肠，
0: 对，
1: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
0: 嗯，
1: 好吃。
0: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
1: 嗯，
0: 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1: 儿童肠，
0: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然后
1: 肥肉少，是
0: 相对淡一些。
1: 哦，
0: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1: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0: 嗯、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1: 去哪儿？
0: 嗯，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啊
1: 嗯，
0: 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1: 哎，很大。
0: 嗯，
1: 二店呢是在7道街的2张街口，它是在7道街上。
0: 哎，然后4店不，先说4店。
1: 4店为啥先说4店？
0: 4店，你说。
1: 4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0: 嗯、好，我现在说3店。
1: 3店、
0: 啊
1: 嗯，
0: 3店位置呢在龙凤路8道街口。
1: 龙凤路八道街口。
0: 故事会小酒馆右侧。
1: 在这儿呢，
0: 哎、对，
1: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啊
0: 哎、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
1: 嗯？
0: 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
1: 脚步
0: 开的店儿啊、
1: 哦。
0: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1: 拿着熟食
0: 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
1: 嗯，
0: 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
1: 嗯，
0: 别切。
1: 别切，
0: 整个拿着吃。
1: 嗯，
0: 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1: 对，
0: 小麦果汁儿啊、哦，别有一番风味啊、哦。
1: 你挺会吃。
0: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八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1: 故事会，
0: 刚才说了吧，蒙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
1: 嗯，
0: 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1: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0: 很有学问，
1: 很巧妙。
0: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1: 龙凤路上，
0: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

0: 他在八道街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0: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啊，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1: 哇塞！
0: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哦，
1: 可以
0: 嘎嘎板子啊、哦！那你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1: 小资
0: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1: 啊、
0: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1: 那好吃，
0: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
1: 那个、
0: 干巴的，
1: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0: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1: 那才肯定。
0: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
1: 一人就得8瓶。
0: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3个啊、其中2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1: 20瓶
0: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1: 哦。
0: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
1: 嗯，
0: 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而且呢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子啊、
1: 还有
0: 瓜子明太鱼、还带个毛豆啊、
1: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0: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1: 哦，
0: 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墩墩桶鸡尾酒、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1: 哦，
0: 3升啊，
1: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0: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1: 鸡尾卷，
0: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1: 啊，还有酒杯，
0: 配一副扑克
1: 啊，可以可以了、
0: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 哎，可以
0: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够了。
1: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哈，我也能做个一小晚上，
0: 好
1: 挺好。
0: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1: 可以。
0: 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啊，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就在8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1: 啊。好了，那说到8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8道街还有一个店，
0: 还有一个谁家？
1: 你们8道街行啊，你们8道街
0: 啊，
1: 味好美蛋糕店，我乐意吃的甜品，着重推荐
0: 味好美、
1: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你去吃炸鸡了？
1: 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啊？就是鸡排，
1: 就是一个鸡排啊！
0: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1: 鸡排夹在面包里
0: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1: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0: 口味的沙拉酱。那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1: 汉堡啊、有
0: 没
1: 有
0: 可能？
1: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0: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有没有这个可能？
1: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的，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厚切的火鸡面面包。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0: 火鸡面，
1: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0: 哦。
1: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0: 哦，干巴的火鸡面，
1: 对。
0: 那吃上一口以后，
1: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0: 那可能就是
1: 就点
0: 快乐加倍。
1: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0: 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1: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你像芝士牛肉卷，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0: 全麦的切片呐、之类的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1: 哎，就包括各种的吐司，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0: 曲奇饼干、猫耳朵、
1: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0: 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在我们这个味
1: 好
0: 美都有。
1: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0: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1: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0: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
1: 是
0: 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1: 是
0: 千层蛋糕啊，
1: 是
0: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1: 啊，一直在推陈出新，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

0: 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1: 甜品哈，
0: 哎，
1: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0: 好好吃。
1: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0: 动物奶油
1: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0: 是。
1: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
0: 哎，
1: 还有就是说小
0: 说到这儿说了我就馋了，
1: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
0: 的
1: 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0: 哎，包括咱们有西点终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典礼，
1: 嗯哼，摆台对，
0: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1: 都流行
0: 是吧？
1: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0: 需要一些仪式感，
1: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
0: 嗯，
1: 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0: 是
1: 啊，
0: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
1: 嗯，
0: 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
1: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一店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0: 九道街三张。街交汇有一个店，
1: 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0: 西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1: 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0: 是的，
1: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0: 没错，
1: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0: 对，就进去就完了。
1: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0: 我觉得很好，
1: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0: 出风又很匀速，
1: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啊，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8-9-10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0: 就
1: 只会感觉
0: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1: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
0: 哎，
1: 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来分享一下啊，在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0: 好嘞。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1: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0: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5: 第70集。
6: 只有一户人家里传来了哭声，九叔感到奇怪，就循着哭声进入了那户人家。只见那个小土房内只有一个8-9岁的小男孩，正坐在炕上悲惨地哭着。九叔赶忙抱起孩子。
7: 孩子别怕，告诉我你家人去哪儿了？
8: 上山成仙去了。
7: 孩子别着急，慢慢说啊。
8: 你看，村子旁边有一座山，山上有一座道观，里边住着好几位活神仙，村子里的人经常上庙里拜他们，大人们拜的神仙能保佑村子里年年平安，而且那些道士每年都要下山寻找3个有缘人渡他们成仙。
7: 那门上的纸条是怎么回事啊？
8: 今天就是那些老道下山寻找有缘人的日子，每家都要在门前贴上印有师母显灵、阴道接生的纸条，希望能有机会脱离凡体成仙而去。恰巧那些老道来到我家，带走了他的父母和姐姐，还有一个老道说我太瘦，就没把我带走。虽说能成仙，但是我爹娘谁也不愿意去。
7: 那些老道是怎么把你家人带走的？
8: 那些老道。

0: 见我爹娘都不肯走，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伸手在我爹娘和姐姐头上一拍，他们就好像丢了魂儿一样，跟着他们走了。
1: 年轻的九叔听完小男孩说的话后，心中顿时升起一股无名之火。
2: 这凡人哪能这么随便的就变成神仙呢？这分明就是妖邪作祟，那些老道八成也是妖怪变的，这真是岂有此理，这种事我绝对不能坐视不理。
0: 先生，你能帮我把我爹我娘还有我姐姐带回来吗？
2: 孩子，你放心。哎，你知道怎么去山上的道观吗？
0: 出了村口有一条路可以直接上山。
2: 我这就把你爹娘还有姐姐带回来，你在家等我啊。
1: 九叔按照小孩的指引直接摸上了山，由于山路错综复杂，再加上小男孩说的也不怎么详细，所以等到九叔到了那山上的道观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九叔见那道观的大门之上的牌匾上写着四个大字，银道接受，便可以更加确定了那老道一定是害人之物。但是九叔也不敢拖大，他趁着夜色黑翻墙跳进了院子之中，见那道观中一片漆黑，只有一个房间闪烁着幽幽的光亮，于是他便悄悄地上前，用手指点了点口水，捅破了窗户纸。九叔往屋里一看，只见屋子里此刻香烟弥漫，一个大供桌之上坐着一个穿红挂绿的老太太，供桌之下围了四五个老道，而供桌之前倒了两个人，跪着一个人，跪着的是一个小姑娘，大概一二十岁的样子，有一个老道正在用一根锤子轻轻地敲着那个小姑娘后背与脖子的连接处。九叔眼见这诡异的景象，连忙从行囊中拿出了一张丁有文公开录符，开了眼睛以后再一看，顿时大吃一惊，只见那些老道的脸孔分明就是野猫的模样，而且那个小姑娘竟然随着锤子的敲打，她的魂魄竟然也一点一点地被敲了出来。原来人的脖子与后背的连接处便是人灵魂与人体的连接处的所在，名叫脱生门，只要方法得当的话，只要击打就会使魂魄离体。那供桌之上盘腿坐着的老太太一脸阴笑，望着那快被敲打出来的魂魄，口水仿佛都要流了出来。九叔一见果然是妖邪作祟，便不再犹豫，直接拿出了120枚铜钱剑和若干符咒，冲进了屋子里。大战了半个时辰后，终于将这一伙害人精全部消灭。原来那个老太太是山中成了气候的梨子，而那些老道则是野猫所化。杀光他们以后，九叔发现那个小女孩已经断了气，不禁感叹道，这正是乱世之中妖孽辈出啊。于是九叔下了山以后把这些事告诉了那些村民，而那个小孩因为成了孤儿无依无靠，九叔便收了他当了徒弟，从此师徒二人继续四处云游。我忽然想起了这个故事，虽然和眼前的诈尸之事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故事中那些害人的妖怪吸人魂魄的方法倒是可以借来一用。要知道这诈尸就证明那个女尸的魂魄应该还在尸体之中，如果能把她的魂魄给打出来的话，应该就可以用其符咒将其解决了。要知道老易现在可是能连肉体和灵魂一起揍的状态呀。于是我慌忙对着老易大喊，
3: 老易，把她翻过来往他脖子和肩膀头子连接处揍，快，你这样能把他的魂给揍出来。
1: 老易

0: 听我这么一喊，慌忙把抓着女尸头发的手一拧，然后就往她的脱生门上揍去。那女尸当然也不能消停，她极力地挣扎着，老叶边揍边发牢骚：
1: 嘿，你听谁说的，这招管用不？
0: 其实我心中此刻也是七上八下的，我也不敢确定这招到底管不管用，只能像电视广告那样了，先让老易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揍他10块钱的再说。而这时离老易2分钟小超人的散攻时间大概还有不到40秒，老易的拳头就像沙包一样，只见他毫不费力地把那死娘们翻了个身，然后猛地向那死娘们的脱生门揍去。他的拳头打在了那女尸身上，当然了，那女尸也不可能消停，但是他已经死死地被老易摁住了，想转身也转不过来，只能胡乱地挥着双手乱抓，同时嘴里发出了凄惨的叫声。看到此处，我不禁感叹，看来这多亏是发生在有钱人的家里，别墅旁边没有人家，这要是在普通人家里，一定会把邻居吵醒的。刚才我还害怕他的叫声会把楼上正在睡觉的老神棍文书给吵醒，但是照现在的情况来看，这屋子与屋子之间的隔音还算不错，而且那老神棍喝了几杯猫尿以后就睡得比死猪还死，估计不到明天早上是不会醒的。我全神贯注地望着那正在被老易揍的女尸，焦急地等待着她是否会灵魂出窍。如果这招不管用的话，我和老易都会领火车票了，那可就真是天妒英才了。好在在老易不停的重击之下，我隐约的看到了有一丝白色烟雾状的东西随着老易的拳头击打的节奏一点儿一点儿的脱离了那女尸的身体。这应该就是魂魄了吧，我心中大喜，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个魂魄已经被老易捶打了出来，只有一根类似白线的东西还连接着尸体，但是见那魂魄的白线就跟牛皮胶一样，虽然老易还在不停地捶打，但是他就是不断。眼见着老易那2分钟小超人就要到时间了，不由得我开始像火烧屁股一样的着急起来，越是紧急的关头，人的潜力就越容易被激发出来，这一点在我很多次的经历生死之后越发的相信，就算我这如此不灵光的脑袋竟然也像是打了鸡血一样的快速的转动了起来。我忽然想起了刚才我用手抓那女尸脖子时，指甲嵌入到了她的脖子里，本应没有知觉的那个臭娘们忽然叫得像杀猪一样。这么说来，黄三太奶给我涂的这黑指甲应该除了治病之外也能触及到人的魂魄，要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完全可以用这锋利的小指甲去挑断那根白线呢。我慌忙地向老易跑去，只见老易好像也知道时间快到了，他运足了全力高高地举起了拳头，仿佛要把那臭娘们的骨头给砸碎一般。可是就在他拳头要落下来的一瞬间，却硬生生地给停住了，只见他胸口处的八卦已经消失，顿时老易的脸一下子就变得无比苍白，好像是极度贫血了一般。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人可以这么流汗的，反正当时的老易的脸就像哭了一样，汗水刷刷地往下掉，看来已经到时间了。老易一下子变得十分虚弱，只见他满脸不甘心地倒在了地上，他好像一动都动不了了，只能瞪着眼睛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而此时那女尸的魂魄由于没有再受到攻击，就又迅速地往自己身体里钻去，要是让她回去的话，那我和老易还有活路吗？于是我想也不想地快速伸出小手指向那条白线勾了过去，通过指甲上传来的冰凉而又略带韧性的触感，我确定我这小指甲确实能够勾到它。那时的我也顾不上三七二十几了，勾着那白线狠命地往下

0: 只是累得脱力了。他见那女尸倒地后，便也知道已经没事了。虽然他已经累得不能动，但是也长出了一口气。
1: 老崔，没事了吧？挺厉害的呀，你刚才做了什么呀，就把他摆平了？
0: 因为老易没有开眼，所以他看不见刚才那个被他揍出来的灵魂，当然也就不知道我那指甲的厉害了。于是我把我那小指甲对着他晃了晃。
2: 多亏他了。
0: 老易显然没有明白这是咋回事，我这指甲怎么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呢？我正想跟他解释的时候，忽然又感觉到了一股冷气。我忙转头望去，由于那尸体没了灵魂，现在充其量就是一堆臭肉，所以屋子里的煞气都散了。但是为什么我还会觉得冷呢？我这一转头不要紧，竟然又让我看见一个足以把我吓尿裤子的景象。只见刚才被老易揍出身体的魂魄，现在竟然还没有散去，竟然慢慢地变成了人形。我见到此情此景，便叫苦连天起来。这算啥呀？刚打完尸，现在又要斗鬼了？哎，但是我想到万里长征都走过来了，就不差这一嘚瑟了。于是强打起精神，让自己那酸痛的右手不再颤抖，在自己的左手上又画了一道掌心符。老易见我这副神情，他顿时苦笑：
1: 老崔，不会吧，别告诉我又出事了。
0: 我苦笑地对他点了点头，然后站起身，紧张地望着那团已经成了人形的魂魄。只见那魂魄就像一团烟雾一样，好像轻飘飘的，慢慢地轮廓清晰了起来，正是那个刚才被我和老易揍的女尸。只不过她此时已经恢复了遗照上的那美丽的模样，长发披肩，白净的有些过分的瓜子脸，只不过不太清晰。白炽灯下的他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水中的倒影一般，而且他的眼神也变了，不像刚才诈尸一般的贪婪，看上去好像全是迷茫。而且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并没有在他身上感觉到一丝一毫的煞气，只是感觉到一股阴冷，会让人觉得是很忧郁很伤心的阴冷。我见他身上没有煞气流出，就有点安心了。毕竟如果没有煞气的话，他不过是一介可怜的游魂而已，并没有多少杀伤力。

0: 也可能是因为刚才阴差阳错的关系吧。他横死之后睡了软枕头，所以导致了煞气的凝结，他才会诈尸而失去理智。现在被老易把魂魄揍了出来，接触不到尸体里的煞气，却又变回了还在迷茫状态的游魂。不得不说，这娘们儿确实挺好看的。正当我愣神的时候，她好像已经看到了我和那个正在地上挺尸的老易，她竟然开口了：“
1: 我怎么会在这里？你们是谁？”
0: 听他这么一说，我就差不多完全放心了。果然，他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死掉了。刚才完全就是在停尸的忌讳而导致的一场闹剧而已。想到这儿，我长出了一口气。只要没有危险就行了，要和他好好解释解释，让他早点投胎才是正道啊。于是，我开口苦笑。
2: 要怎么跟你说呢？简单的点说吧，你现在已经死了，是出的车祸。你啊，现在是鬼魂。
0: 地上的老易见我对着空气说出这话，也猜出了个大概。毕竟他也不是真傻，他也明白能沟通就会少动手的道理。于是他没有打断我。现在的他好像已经恢复了一些。就挣扎地坐起身，

0: 虚弱地拿出了根烟，点着了，一口一口地抽着，望着我和那个他看不见的女鬼谈判。那女鬼听我这么跟他一说，竟然愣了，有些不敢相信我说的话。
1: 啊，不可能吧，我只记得我好像喝多了，然后开车回家，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你们是开玩笑的吧？
0: 我苦笑地摇了摇头，指了指他身后的那具尸体。姑娘，你自己看吧，啊，要有心理准备啊。他回头一看，顿时吓得大叫了起来。我心想，毕竟她是富家小姐，恐怕长这么大连血都很少见，更别说是尸体了，而且还是自己的，这放谁身上谁都会崩溃的。她身体不停地颤抖着，本来就像水中的倒影的身形，因为受到了莫大的刺激而变得好像是电视信号不好一般，又像是水中的倒影泛起了涟漪。望着他这副模样，我忽然也觉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静静地望着他，这个差点害死我和老易的可怜的亡魂。老易眼巴巴地望着我，我眼巴巴地望着那女鬼，他好像现在还无法接受自己确确实实已经挂掉了这个事实。他此刻的表情很难形容，望着地上自己那呈现出奇怪形状的身体，那尸体的脸刚才已经被老易给揍得变形了，而且全是血污，瞪大的眼睛里边已经没有了生命的光彩。
2: FM89.7 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Next one.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6: 喂，哦，闺女啊。
7: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8: 飞剑仙朱亮在擂台上要会斗徐良，他深知徐良年岁虽然不大，本领十分了得，又聪明又难斗，所以啊，他顾虑重重，提出几个条件。第一，不准使兵器，咱们拳脚相加。第二，不准使用暗器，谁要是发暗器迎人，不算英雄好汉。徐良一笑，嗯，老家客，你就放心好了，现在为了叫你安心，你上眼。再看徐良把金丝大魂刀、青龙剑全摘起来，把镖囊、袖剑摘起来，捆吧捆吧往台口旁边一放，然后举着双手拍了拍前，又拍了拍后，这回你放心了吧，干净利索，什么零碎也没有。朱亮一看这个乐呀，心说徐良啊，你要倒霉呀，你小子凭什么？第一，你凭金丝大魂刀；第二，你凭着暗器呀，你叫三手将多倍人雄，善打暗器，这点优势给你去掉了，你怎么能是我的对手啊？看来徐良，今天呢，你的小命就要交代呀。朱亮心里高兴，流落到脸上来了。

0: 是眉飞色舞。
1: 好，好，好，好，徐良啊，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0: 没有，我什么要求都没有，我就想把你打躺下。
1: 好啊，
0: 那比试嘛，必有输赢，
1: 希望你能做到了。徐良，既然如此，你准备了。
0: 刷刷刷，
1: 二人各亮门户。再看飞剑仙朱亮，亮了个降龙伏虎式，一掌在前，一掌在后，前腿弓，后腿绷，腰眼使劲，二目如灯盯着徐良。这徐良这门户叫谁瞅着谁发笑，随当尿裤是吊耳郎当，往那探着个脖子，弓着个腰，两腿一分，双手低吹，就这形式的。
0: 嗯，你请吧。
1: 徐良，你亮门户。
0: 嗯，早都亮好了，就这个架势的。
1: 嘿嘿，要是那样的话，你先打我呢，是我先打你？
0: 你请便吧，最好你先打我。
1: 好，既然如此，老朽要先下手了。
0: 接掌，
1: 往前一窜，跳到徐良近前，左手一晃徐良的面门，正手一掌，力劈华山，使了十成劲就砸下来了，他可下了死手了。徐良看着，一不躲，二不闪，嘴里还直嘀咕：“
0: 啊，再来点儿，再来点儿，再来点儿，
1: 啊，再来点儿。”飞剑仙朱亮心说：“你小子不要命了？什么叫再来点儿？我这一掌下去，你这脑袋就开花了。”因此恶狠狠就拍下来了，眼看要拍到脑门子了，再看徐良把脑袋往旁边一摘呗，这掌没砸着，这掌继续往下落，眼看拍到肩头上了，就见徐良身子一拧，没拍着肩头，屁股给人家了，掌往下落，徐良的屁股一拧，你说这躲得多别扭，你唰一下躲开就得了。他来了三道弯，你别看三道弯硬是没砸上，唰的一掌就走空了。再看徐良左脚当轴，右腿就揉起来，身子唰一转个，正好躲到飞剑仙朱亮的左侧。徐良啊，左手一顺，右手横着奔飞剑仙朱亮的肩头便扫，真给扫上，飞剑仙朱亮就残废了，无这一掌就倒了，其快度不可思议。朱亮倒吸了一口冷气，赶紧飞身形往前一纵，徐良是一掌击空。朱亮刚站稳的，哪知道徐良脚下加紧，使了个鸡蹬步，腾腾腾，眨眼之间就到了朱亮面前，分起了一脚猛扣他的心门，唰一脚就到了。朱亮一看不好，往旁边一闪身，徐良是一脚蹬空。别看才两三招，飞剑仙朱亮的汗顿时就冒出来了，飞身形跳出圈外，到了保险地。哈，老家伙这个心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了，心说不好。行家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几下足以见得徐良这小子这能耐长了，比原来在阎王寨的时候高了一大截啊，真是出手如电啊。可也罢了啊，难怪这小子成名露脸，足见他平日没少下功夫，我要多加谨慎。说话之间，两个人往一块一凑，又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来一往，四地齐摇， 一开始慢，后来快，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满台生风，一老一少打得十分精彩。一开始台下的观众掌声雷动，好啊好好啊，后来没声了，什么原因？看的都傻了，没工夫叫唤了，也没工夫鼓掌了，一个个都玩这劲儿，哟呀呀，替台上两个人担心。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昌达站在台口这紧挨着上场门，倒背双手，注目观战。郭昌达恨得牙根都痒痒，心说徐良小辈，你纯属是我们莲花门的眼中之钉、肉中之刺，非把你小子给消灭了不可，不见是个大祸害呀。看这样子，朱老剑客还挺费劲儿啊，要想赢徐良不那么简单。嗯，这玩意儿赢得了赢不了还在两说着。不但他心里盘算，连三尺地灵魔陆坤、雪手飞廉、江红烈等人也都替朱亮捏着一把汗。台下三侠五义、小五义聘请来的各位老剑客，辽东六老、中山五老等等众人，心里一个劲儿的打鼓啊。为什么呢？人的名树的影，那飞剑仙朱亮不是省油灯啊，成了名的剑客，一压武林，跟徐良斗在一块儿，徐良能捡着便宜吗？况且赤须子丁震、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那什么身份？仨人都败在朱亮的手下，那徐良就能行吗？所以人们担心。但是这么一看呢，大可不必。怎么这么说呢？一看徐良是稳扎稳打、快而不乱，那脸上很轻松，不像其他的人脑筋蹦起了多高，脸绷绷着，非常严肃，非常吃力。不见徐良照样是嬉皮笑脸，就像逛商场溜达玩差不多少。方叔安紧挨着白云瑞，开始方叔安有点紧张，后来心也放松了，问白云瑞：
2: 问囊叔啊，你看我干老能顶得住不？
1: 你放心吧，我三哥没问题，我三哥这能耐的确是长了，难怪你告诉我他在家里也不闲着，每天坚持练功。
2: 是啊，我干老就有这个长处，你越有名他越下功夫，从来不骄傲，要不我怎么拜他为干老呢？
1: 白云瑞也乐了：小子少说两句吧，注意看着。
2: 哎，是了。
1: 说话之间，两个人打斗就120回合未分胜负。说未分胜负，那么明眼人看得挺清，飞剑仙朱亮廖威占点上风，徐良多少吃了点亏，这得是明眼人成了名的剑客能看出来，其他的人看不出来。再说天龙仙师赵普、碧雅仙师魏百宝老哥俩肩并肩在底下观战，赵普这个人非常含蓄，就看出什么来他不说。老剑客魏百宝沉不住气了：哎，师兄，我看小梁子他妈够呛，有点要露噱头。
0: 现在还不敢下结论，我看一时半会儿未必能输。
1: 哎，怎么还一会儿，眼看就见高低了，我上去替他怎么样，
0: 沉住气，先沉住气，再看一会儿。两个人在下边议论，就在这时朱亮已经察觉出来了，飞剑先朱亮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心里说话，徐良啊，你可真行啊，我没想到就你能跟我动手打到这么长时间，哎，我真服了你了。但是姜是老的辣，你还毛嫩呢，完了吧，完了吧，现在露炫头了，一招不如一招了，照这样打下去不出十个回合，我叫你死在我的掌下。这老朱亮可够狠的，顿时抖擞精神，越战越勇，双臂摇开，不喘气的发动进攻。金睛好斗没两组，神行无影古云飞，老哥俩可都没走，别看受了伤了，坚持不回去，要在这看到底。徐良一登台，他们俩自然十分关心呐。后来一看这徐良要不行，老哥俩着急了，就这么一个宝贝徒弟，徐良要有点闪失要命一样。没两组急的这汗就淌起来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哎呀呀呀呀，我不应该说那句话呀，我要不说徐良不挂道尽他不能登台。古云飞就劝他，师兄啊，这又何必呢，现在小梁子已经登台了，打到这个份上您急有什么用啊，这孩子极其聪明，就打败了也不会受伤，就即使受伤也不会重的。话说到这儿，梅良祖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可是往台上一看，坏了，徐良说个不行就是不行了，一招不如一招，一试不如一试，让朱亮给逼的围着擂台是滴溜溜直转啊。一看徐良的脸都绿了，完了，小梁子性命休矣啊。朱亮一看心花怒放，白眼眉，这回你还往哪儿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不喘气的发动进攻。十个人看了，十个人认为完了。你看方叔安老替他干老吹牛，今儿个心也没底了。房叔安心里说话，干老啊，你真要栽跟头，这可是新闻呐、啊！当你出事以来从来没吃过亏呀、啊、哎呀，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呐、啊！难道说今天该着徐良要倒霉？房叔安也冒了汗了，谁都没想到奇迹出现了。那徐良是干什么的，绝非省油灯，他不是说盯不住，徐良是有意思演出戏，故意的马匹对方。其实啊，凭徐良的本事再打五十回合毫无问题，他想调理飞剑先朱亮，不这样怎么能行呢，明明盯得住假装盯不住，这玩意儿很难呐、啊、要过分了让对方看出破绽来，想胜就不可能了，还得跟真的一样迷惑对方吗。徐良一看飞剑先朱亮上当了，从朱亮那个表情就看出来了，徐良心里说话，
3: 嗯，你要倒霉，
0: 可不是吗，这徐良摘摘晃晃左躲右闪， 嘴里一个

0: 就是嘀咕，
1: 完了完了，三七人完了，三七人完了，三七人完了。
0: 朱亮嘴里说话，徐良啊，你不完你等什么，你早就该完。就在这时，飞剑仙朱亮下边使了一腿，这招叫顺风扯大旗，刷着腿就到了，真扫到徐良腿上，徐良就变成残疾人了。徐良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脚尖一点台板，身子往空中使劲一纵，叫一鹤冲天，就起来了，起来能有一丈七八尺高啊。朱亮这一腿就扫空了，再看徐良在空中呢，往下一落，使唤上新招了，要收拾飞剑仙朱亮啊。徐良这个架势跟一般人不一样，左手搁到脑瓜后头，像捂着后脑勺差不多，右手往前伸着，两条腿，一条腿伸着，一条腿弯着，就好像那单腿盘着差不多少，用这个脚尖猛扣飞剑仙朱亮的泥丸弓，扣的这个头顶心，正好人往下一落，唰，这脚尖就到了。其实徐良这招可够厉害的，名字叫八步赶铲，这是一种绝艺啊，人没有绝艺是不会成名的。飞剑仙朱亮还真就不明白，一腿扫空，抬头一看，徐良在空中呢，往下一落，以最快的速度踩他的脑袋，那玩意踩上能好得了吗？朱亮一看不好，往后一退身，把头部闪开了，其实他闪不开。徐良这一腿说真的就是真的，说假的就是假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说真的你不躲吧，给你踩上了，你躲他就是假的了。这条腿叫问腿，就问你啊，往哪躲，是左是右是前是后，取着那条腿才是真腿呢。再看朱亮往后一退，徐良把伸出那条腿冷不丁的缩回来，把蜷着这条腿伸开了，啊啪啪，以最快的速度踢飞剑仙朱亮的脑门子。咱们说必须得说的非常清楚，实质上刻不容缓呢、啊，来的是非常非常快的。飞剑仙朱亮一看不好，我的娘啊，要不躺下这一脚肯定给蹬上。朱亮是万般无奈，往后一仰也豁出去了，扑通一声躺在台板上了，把徐良的双腿给闪开。他认为危险过去了，他起来再站，哪知他想错了，徐良这两腿没完呢，紧跟着双腿一并，俩脚下来了，踩飞剑仙朱亮的小肚子，那挺大个活人下来，再有功夫踩上崩就得爆炸，肠子就得断裂呀。朱亮刚躺着一看，哎呀不好，怎么办呢？他双掌一推着台板，身子平着一串，窜出去一尺多，徐良双脚正好落到台板上，没踩着。朱亮暗自庆幸，好险好险呐、啊！这要给我踩上我就完了。他哪知道徐良的招还没完呢，八步赶铲呢、啊，啪啪一踢，双脚一并一踩他的肚子，他一窜，再看徐良顺势就跪下了。这俩磕膝盖依然跪他的小肚子、你想这劲儿得多大呀，真要跪在他肚子上，棒还得爆炸。朱亮一看不好，我的娘啊，双手一推着台板，噌 又往上窜了一下子。徐良正好跪他在两腿中间，他腿劈着呢，跪在当中了，扑通的一下没跪着，但是徐良把两臂探出俩胳膊肘，奔他的软肋，那要给杵上咔吧咔吧，软肋就得折了。朱亮吓得是真魂出窍，心说这都什么绝招，好厉害，又往上一窜，这回窜了不到四寸远，精疲力尽。再看徐良把俩手一顺，两只手探出来了，乌龙探掌正好掐在飞剑仙朱亮的脖子上，砰，给扣住了。山西燕徐良俩大拇指一使劲儿，敲击，还是那句话，慢说练武的，咱也别说徐良，就换成你我掐这脖子上也受不了，何况徐良手上有鹰爪力的力量。再看飞剑仙朱亮腿一蹬，眼睛一翻，顿时是人事不省。
2: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3: FM 八九七，
4: 更多精彩，
2: 更多精彩
4: 为你而来，
2: 为你而来，
4: 敬请期待。
0: 书接前文，白眉大侠徐良在擂台上会斗飞剑仙朱亮，谁都没想到徐良大胆的使出绝招八步赶铲，结果把飞剑仙朱亮打倒在地，而且双手扣住他的咽喉，就这一下就开了锅了。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好啊！他的老师金经好斗梅良祖，他师叔神行无影古云飞，老哥俩就一愣，哎呦，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徐良这孩子可了不起呀、啊！什么时候学着这种绝艺、啊、连当师傅的都不知道，自然是非常高兴。有很多成了名的侠剑客也是刮目相看，觉着徐良唰这一下这身份比原来高出一大截去。就拿飞云道长郭长达，三尺地灵魔陆坤，血手飞廉江红烈等人也吃惊非小，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朱亮那么高的身份，那么大的本事，居然败在徐良的手里头。如果败在他刀剑之下或者暗器之下，这算不了什么，拳脚相加居然能制服朱亮，真不可思议。安下他们议论咱不说，单说徐良扣住飞剑仙的咽喉啊，徐良一想，以往但能容人且容人呐、啊，朱亮这么大的年纪了，能治一服不治一死，把他饶了就得了。可转念一想，不行，朱亮这个老家伙绝非善类啊，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如果一念之差把他给放了，将来啊说不定多少人毁在他手里。杀恶人既是善念了，绝不能给他留情。 徐良想到这白眉心一

0: 拇指扣住的可乐素，还用说使劲儿吗？就稍微一用力，朱亮这条命就保不住了。可就在这时，后台的三尺地灵魔陆坤一看不好，挑帘蹭就窜出来，来了个不宣而战，被徐良的后脑就是一掌，这掌是铁砂掌，挂定风声，就拍来了。徐良刚要用劲儿，就觉着脑后生风，知道有人要暗算自己，他不敢大意，手指头也摁下去了，啪嚓，后脑上也得挨一掌，岂不是两败俱伤啊？所以徐良不敢下手了，也不敢回头看，丹田较劲，蹭往前一窜，跳出一丈多远，三尺地灵魔陆坤是一掌击空，但他的目的不是打徐良，主要的是解围救朱亮。徐良这一跳出去，朱亮得救了，但是已然人事不省。三尺地灵魔陆坤一朝他的腰，往嘎吱窝一夹，扭身形回转后台。哎呀，群贼全围上来了。陆坤轻轻把朱亮放到床上。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0: 进行抢救，好半天朱亮才缓过这口劲儿来。哎呀，哎呀，当他清醒过来之后，才知道是陆坤把他给救了。朱亮赶紧躬身施礼，陆老剑客多谢多谢呀，救命之恩恩同再造，咱们望长久远，我朱亮必要报恩。朱老剑客客气什么，咱谁跟谁呀，都是自家人，我也有见死不救之理呢。老剑客，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浑身有点疼痛，嗓子有点发紧，别的还没什么，那你是累了，就在后台好生休息啊，前台的事你就甭管了。哎，可惜我朱亮闯荡江湖60-70年，正败在徐良之手，实不甘心呐、啊！哎，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一朝失手也不算奇怪的事儿。老剑客，往宽了想，别想旁的啊！您在这休息，我去给你找着脸面，会斗会斗这丑鬼徐良。老门长，各位，恕不奉陪。再看三尺地灵魔陆坤，甩掉斗篷，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二次来到前台。徐良呢，正等着呢。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句：徐良既然没跟老师学，他这能耐从哪儿来的？八步赶场跟谁学的呢？咱必须交代清楚。徐良在葵花岗丢人头，当然是假的了，曾经引出第二次学艺，他曾经在小孤峰跟天龙仙师赵普、地雅仙师弼马温、魏百宝

以及春秋四老学过本事，一人教他三招，三六就十八招。后来他又跟飞天魔女龙云凤学过青龙剑，在学剑术之余也跟魔女探讨过掌法和拳术，所以飞天魔女龙云凤把自己的绝招也曾传授给徐良，徐良就根据这些自己穿了一套功夫，就叫八步赶铲。要不说他这人有出息，徐良聪明就在这儿，他的精力全用在功夫上头，东掏一把西掏一把，他把这些绝招对在一块儿，才编撰成八步赶铲。这八步赶铲谁也不会，徐良研究的，当然他自己会，但是徐良呢对此还不太满意，还要精益求精。今天呢是拿朱亮做个演习，做个示范，哎，还真挺好使，头一次使用就行之有效，增加了徐良的信心。老徐也是年轻人，当然是高兴了。正在这时，三尺地灵魔陆坤已经来到近前。陆坤这次从云南昆明府赶到中原，其目的主要是找徐良报仇，要给他兄弟陆青报仇。陆青死在徐良金丝大环刀下，此仇不共戴天。离开昆明的时候，他就发下誓言，不把徐良的脑袋给烧回昆明，他绝不罢休。今天仇家相遇，焉能错过这个机会呢？再看陆坤来到徐良近前，钉子步往那一站，脑瓜一扑棱，白眼眉，甭介绍你就知道老爷子我是谁了。你不是三尺地灵魔陆坤陆老剑客？这是徐良啊，冤有头债有主，那么刚才你打了个胜仗，要说你没能耐委屈你了，但你这两下子也不见得怎么了不起。你虽然打了胜仗了，不见得非剑仙没本事，老头错就错在小瞧你了，没拿你当回事儿。这一疏忽大意让你钻了空子，你别觉得你了不起。哎，徐良啊，别的别提，就提咱俩的事儿。我想给我兄弟报仇，你敢应战吗？那当然是敢了，不敢我在这干什么呢？好，既然如此，来来来，你我大战八百合，刷刷刷。陆坤把双掌一晃，亮开门户。徐良也不示弱呀，往后一退，也亮开门户。两个人就想动手，可徐良这阵儿多少有点力不从心呐。什么原因？您想啊，徐良也是个人呐，刚才会斗飞剑仙朱亮，把吃奶的劲都拿出来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虽然说打了胜仗了，徐良累的四肢都发抖啊，到现在心气难平，累坏了。再遇上个劲敌，成了名的剑客三尺地灵魔，你说怎么办？他能跟方叔安那样似的吗？说不行扭身就走了，那多丢人呢。他丢人是小事，给三侠五义小五义丢人他不能干，就得硬着头皮在这顶上。但是要劲儿还没有劲儿了，怎么能取胜呢？因此老心儿心里头发虚，多少有点打怵。一看人家临阵叫号，又不能退缩，只好咬着牙横着心在这顶着。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高声喊喝，

0: 吃的东西也不能吃起没完呐！啊，露了脸，见好就收吧，老朽到了。随着这一嗓子，有一人飞身形跳上擂台。徐良转脸一看，谁呀？正是老前辈，展翅腾空背摸天，季老季华成。哎，徐良这心才放下，心说话，这老头来，他了解我的情况，我巴不得有人替换替换我，我下去喘口气儿，喝点水，来得真及时。徐良满面陪笑，一抱拳，
1: 嗯，
0: 弄了半天是季老见客。孩儿啊，不错，正是老朽，我看你太累了，你这脸也算露足了，今天在八王擂上一举成名，孩子下去休息去吧，我替你阻挡一阵。
1: 多谢老前辈，如此说晚辈我告辞了。
0: 哎，还不丢人。徐良一下腰，捡起金丝大环刀和镖囊零碎，往嘎吱窝一夹，噌，跳下八王擂。老百姓主动的往两旁一闪，一个个带着羡慕的眼光盯着徐良，真行啊，吃啊，真有两下子白眉大侠嘛，那还了得了，后起之秀啊，说什么的都有。徐良高高兴兴来到白云瑞身边，西部大头鬼方川也在这儿。
2: 干老，你可真了不起呀、啊！为什么我拜你为干老呢？就因为你老人家真有特殊的能耐。今天在擂台上胜了飞剑仙朱亮，说明您这能耐比那剑客还高一大截，您快赶上那剑仙和剑魔了啊！
0: 徐良一笑，撒爽，少要胡说八道，拍我的马屁，
2: 当儿子的孝顺爹还怎么算拍马屁呢？
0: 云瑞也过来了，三哥，我替你高兴啊，意料之外。三哥，您真有绝活啊，往后能不能教给兄弟我几招？
2: 那么说白云瑞说的是心里话啊，还是逢场作戏？
0: 其实啊，云瑞说的是掏心窝子的话。这白云瑞跟他爹白玉堂是一样，性骄气傲，资之有己，不知有人呢、啊、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谁比他有能耐他都生气。可白云瑞唯独对徐良例外，发自内心的敬慕徐良，庭前背后甚至连做梦他也服徐良啊，哥俩关系相当默契。所以呢，他说的话都是掏心窝的真实的话。徐良一笑，
1: 洛兄弟，你怎么这么客气，我还想跟你学几招呢，我方才使用的那是临时编的，还有许多不完美之处，洛兄弟有了机会你还得帮着我。
0: 哎呀，三哥您太客气了。大家是连说带笑，咱不必细说。单说季老剑客季华成登上八王擂来见陆坤，老熟人都认识。陆坤一看气得火冒三丈，原本想打死徐良给兄弟报仇，没想到到嘴边的肉掉了，让徐良眼睁睁跑了，要不因为季华成能吗？所以他把一腔的愤怒全泼洒到季老剑客身上。你看陆坤小个不大，二目有神呢、啊，眼珠子一瞪，放出两道凶光。来，你可是季华成老匹夫吗？季老剑客。

人中的剑客，二一则徐良太累了，是不是？欺负弱者者不算高人呢、啊。哎，你看我怎么样？我吃的也饱，睡的也香，我陪你走几趟不也可以吗？老佩服你接掌。陆坤蹦起来就是一掌。怎么还得蹦起来？他个儿小，有计划成绩半高，跟小孩差不多，不蹦起来够不着人家脑袋。哎，你别看蹦，这家跟猴子一样，身体十分灵活呀，掌上挂风，一上是下就砸下来了。老剑客计划成说了一声来得好，上步闪身把磁掌躲开，二人话不投机，是当场斗在一处。咱们前文书说过，季华成一共亲哥仨，他有个二弟是出家的老道，一朵红云飞莲道人，现在道人就在台下。他还有个三弟，三弟的名字叫季谦、季远泰，可惜呀、啊、命丧阎王寨，剩下他们哥俩。他们跟开封府三侠五义交情莫逆，这一次呢还主动登门帮忙，可见这感情相当深厚。方才他一看徐良胜了飞剑仙朱亮，老头子由衷的高兴，看来徐良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呐、啊，迟早有一天他会名扬四海。后来看徐良太累了，主动登台换下徐良，说他跟陆坤两个人比起来这能耐如何呢？可一伸伸手，老剑客就发现陆坤是十分了得的一个人物，个小十分灵活，快似闪电一般，忽前就后，忽左就右，双掌抡开是一掌接着一掌，每一掌都挂定风声，快似霹雷闪电，稍有不慎就得败在人家手中，所以格外的留神注意。台上的人在那观战，台下的人注目观瞧。徐良下了台之后呢，哎，喝了两口水，心里恢复了平静，突然就听白云瑞说：“三哥，坏了！”嗯，老兄弟，怎么回事？您往台上看，季老剑客不是陆坤的对手。徐良抬头往台上一看呢，可不是怎么？旁人看不出来，徐良看得出来。一瞅季老剑客，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被陆坤给逼的围着台子来回之转呢，徐良就有点着急和后悔，心说我不应该让他老人家替换我，有那样我得上他盯着好不好？季老剑客跟我们交情可不错，90来岁的人了，倘若有点闪失，于心何忍呢？徐良眼眉一挑，就想二次登台替换计划成，无奈为时已晚。说时迟那时快，就听陆坤喊了一声：“老匹夫，你给我在这！”啪，就是一掌啊，正拍在季老剑客肩膀上的，老剑客哎呀一声站立不稳，一头就栽到台下。你想，受了那么重的伤，1丈8尺高的台子脑瓜朝下要栽下来还有个好吗？幸亏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看得非常清楚，云瑞喊了一声：“各位闪！”老百姓一闪，白云瑞飞身竟跳过来，伸双手把季老剑客给抱住，哎，落到怀里了。老剑客算捡条命啊，老百姓一乱，

抱着季老剑客来到徐良近前。徐良一看老头子面色苍白，嘴唇发青啊，痛苦难当。一检查，打到后膀上上粉碎性骨折，这一掌跟大钢锤子歇声一样，好在保住这条命。徐良赶紧取出最好接骨的丹药给季老剑客吃下去，然后白云瑞、方淑安帮着进行包扎，但不知什么人能胜得了陆坤。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2: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1: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3: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1: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4: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5: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6: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7: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 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8: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10: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9: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10: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期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9: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1: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8: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3: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12: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2: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13: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36%，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5: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14: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15: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4: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15: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4: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 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十五五的崭新篇章。
0: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一潭一雨，良缘永结。
17: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岁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18: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7: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19: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回忆感满满。
20: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21: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22: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23: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24: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25: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26: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0: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8: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0: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2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

0: 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4: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什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6地局部停电。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2: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召开专题会商，分析研判太湖流域汛情发展态势。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8月11号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8月14号水位涨至4.2米，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经过科学精细调度，太湖成功避免发生流域性大洪水。当前太湖水位总体呈波动缓退态势，预报将于8月底降至4.2米左右，9月上旬末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太湖及周边河网长时间高水位运行，叠加风浪影响，堤防出险风险增加，加之后期可能有台风登陆影响，太湖流域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不可掉以轻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介绍说，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当地时间8月19号，德国联邦检察院发布声明称，涉嫌参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这是北溪管道爆炸案中的第2名被捕嫌疑人。德国检方称，该男子涉嫌参与2022年在波恩霍尔姆岛附近对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安放爆炸物的潜水行动，并被怀疑共同实施爆炸破坏以及危害宪法秩序的破坏活动。 德国方面将申请将其从克罗地亚移交德国。德国调查人员此前已锁定一个涉嫌实施爆炸的团队，并于2025年在意大利抓获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爱知名古

0: 坞亚运会19号迎来开幕倒计时一个月。亚奥理事会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届亚运会预计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万名运动员和约6000名代表团及国际体育组织官员参加。赛事共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家法院18号初步裁决，由哈佛大学支付5300万美元，就其医学院太平间对捐献的遗体处理不当、器官遭盗卖的集体诉讼案达成和解。这起诉讼源于哈佛大学医学院太平间前负责人塞德里克·洛奇被捕案件。洛奇自2018年起从医学院的获捐遗体中盗取器官及组织，伙同妻子予以贩卖。洛奇于2025年12月因此获刑8年监禁。哈佛大学则遭数十名遗体捐献者家属起诉，被控疏于监管，对洛奇多年不法行为视而不见。此刻提示：海南海口市气象台今天17点37分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海口市区长流镇、西秀镇、灵山镇仍将有90到180毫米的降水，其余地区仍将有60到10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也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今年节日的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就在几天前，江苏沭阳县近千名群众自发送别年仅39岁便遗憾离世的儿科医生杨国辉，上千份自发的牵挂与感念成了这个医师节里最沉甸甸也最动人的注脚。这位县城医生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全是细碎的温暖。孩子没必要用药，他会明确地告知家长不要用。孩子害怕哭闹，他会拿出棒棒糖来安抚。家长反复地追问，他尽量把问题解释清楚。白天辛苦坐诊结束之后，晚上甚至是凌晨，他还会回复患者家属的信息。对普通患者而言，未必能够精准地评判诊疗技术的高下，但是却总能在最焦虑无助的时刻清晰地感知到自己是否被医生认真地对待。杨国辉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温柔对待活成了患者心中的一束光。现实中医疗资源紧张，工作强度大，就医焦虑高，医患双方都承受着压力。也正因如此，那些愿意认真倾听、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的医生才显得珍贵。我们致敬医者，从来不止于赞美惊心动魄的生死抢救，更该珍视每一次认真的问诊，每一句耐心的解释，每一回对生命的郑重相待。评价一名医生有着明确的专业标尺，而百姓口耳相传的口碑、真诚的感念、自发的送别，则是最朴素也最走心的明星标尺。医生也需要被尊重、被理解、被善待，珍惜每一份医者的付出，护航每一份医者纯粹的初心，方能够成就医患双向奔赴的温暖，让更多人心医者扎根基层，守护人间烟火吧。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

0: 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消息一出，多个相关话题冲上了各平台的热搜榜高位，有人激动地喊历史性的时刻，也有人好奇啊，这个火箭进大气层不是会发热吗？怎么舰体看着这么干净？还有一些网友观看了直播，注意到火箭一子级成功着陆之后呢，现场有小机器人检查火箭的情况，感叹现在真的是各种技术联动。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1: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两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2: 今日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3: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4: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5: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1: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8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箭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坪的软着陆。相比遥一箭，此次发射的遥二箭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朱雀三号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为后续火箭持续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5: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1: 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6: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横站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1: 在改进之后，朱雀三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倾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

0: 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1: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据了解，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2: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1: 下一步，国家航天局将持续推进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能力。
3: 从去年首次挑战回收时未能如愿，到这回稳稳落地，朱雀三号呢，用一次漂亮的飞行，证明了我们自己的可回收火箭技术已经往前迈了一大步。火箭回收不是秀操作，它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更高频次、更低成本进入太空的能力。以后卫星上天可能就会像现在发快递一样越来越平常，中国航天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把曾经的不可能变成现实。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想过领结婚证也能顺利的、顺便的来那么一场旅行吗？今天是七夕，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他不再选择回到户籍地匆匆领个证，而是呢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滨海灯塔下的浪漫誓言，湿地湖畔的别样风光，千年古院落的传统婚俗，各地特色颁证点正在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从领个证到度个假，跨省旅婚究竟魅力何在？又怎样激活婚恋消费的新空间？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车丽、何维通、青岛台记者王震一起去看一看。
5: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国内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6: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我们也是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5: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7: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婚恋打卡点。
5: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60%会同步开展旅拍，30%多将举办小型婚礼，20%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青岛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表示，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8: 我们将积极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 推出一站

0: 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1: 独具特色的婚恋服务新场景备受瞩目。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依托本土天鹅文化，把婚姻登记搬进湿地公园，新人在湖光山色中完成领证。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说，此登记点自5月20号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新人1000多对，辐射带动玉进陕周边婚恋文旅新风尚。
2: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1: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与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3: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1: 从江河湖海到千年古村，跨省旅婚的场景在不断延伸。在山西晋城高平市喜镇苏庄，24座明清古院落星罗棋布。据史料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在此观赏连理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名句就与此地渊源深厚。来自河南的郭思明正是被这份美好寓意所吸引，七夕专程前来体验。
4: 我们是刚刚办完结婚登记，正在筹备婚礼了。听说喜镇苏庄这里的婚礼文化做得比较好，就趁着七夕节，我和我爱人是特意到这边来参观体验一下。感觉这边的气候特别的舒服，也很凉快，当地的古建也很有特色。
1: 喜镇苏庄景区负责人何鹏飞介绍，七夕当天，这里为50对新人举行集体中式婚礼，让新人们在传统仪式中感受喜文化，同时还为前来登记的新人推出了住宿、妆造、跟拍等一系列优惠，为跨省新人减轻筹备婚礼的负担。
5: 住宿方面，新人入住景区的民宿可以享受7折优惠，穿汉服也可以享受7折优惠。七夕节当天，新人发布短视频还可以获赠文创产品。此外，婚礼堂、婚礼策划等相关服务也推出了大幅度的优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在的优惠，吸引更多跨省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也能让每对新人在筹备人生重要仪式时多一些舒心。
1: 青岛灯塔、天鹅湖畔、喜镇古村三个风格迥异的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3: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6: 你看，领证呢不再只是盖个章、拍张照，而是呢可以把人生大事融进山海风景里。这届年轻人把仪式感玩出了新花样，政策通了，选择多了，一个登记点就能带火一条婚恋消费链。不过热闹背后更值得期待的是服务能不能跟上啊，这体验能不能坐实啊，让每一对新人既能够收获浪漫，也能够感受到便利诚意，跨省旅婚这条路才能够走得开。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看病报销、异地结算、长户险，这些跟咱们每个人都有关的事儿啊，您了解多少呢？到2030年，

0: 咱们的医保会变成什么样？全民医疗保障实务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医保局明确，15、17呢将会持续织密筑牢全民医保框架，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 14、15、17，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15、15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2: 经过14、15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1: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3: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地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1: 15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4: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中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啊，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1: 15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2: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0: 呵护小的，照顾老的。规划明确，15、15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都牢保障底线。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1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

0: 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1: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2: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他了新的一个功能。
0: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7: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7: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我是 DJ 郭鹏，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呢再次和流行音乐坐在一起，首先我们来听一张2003年的发行的专辑，周华健的《一起吃苦的幸福》。这张专辑的制作呢，堪称是华语乐坛的一次大胆的尝试，打破了周华健以慢工出细活的这样一种创作状态。团队呢耗时14天录制完成，同名歌曲由姚若龙来作词，陈晓霞作曲，是专辑的核心主打单曲，也是周华健音乐生涯当中极具温度的一个治愈的代表作。

来吧，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 Morning Call， 同样的收录在2003年的经典专辑《一起吃苦的幸福》当中，由许常德填词，伍佰作曲，是整张专辑当中风格极具反差的一首宝藏曲目。这也是伍佰和周华健两大乐坛实力派梦幻的联动之作。素来擅长摇滚硬核曲风的伍佰呢，在这首歌曲当中是彻底收敛了标志性的狂野舞台风格，转而去谱写了温柔细腻的旋律线条，搭配了许常德极简又戳心的歌词，碰撞出了别样的情感张力。来吧，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周华健 Morning Call。

我们再来听一下来自于林忆莲的歌曲，这是她第五张普通话专辑《夜太黑》。《夜太黑》呢是林忆莲正式加盟滚石之后的第二张普通话专辑，整体呢是延续了上一张 Love Sandy 的台式的巴拉乐的路线，以李宗盛大众化的情歌作品为主导，进一步奠定了他在国语歌曲当中古琴的路线和风格。诱惑的街这首歌曲就非常典型，可以说是 Love Sandy 风格的真正的延续，同样来自于李宗盛和周国仪的一首合作单曲。

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来吧，接下来要继续听到 Sandy 的歌曲呢，来自于他的同名的标志曲，叫做《夜太黑》，这也是李宗盛编曲以及呢周国仪的合写。这首歌曲是滚石林忆莲的代表作品，也被无数的后辈来翻唱。《夜太黑》以及《诱惑的街》两首歌曲的萨克斯风都是来自于一位非常有名的美籍萨克斯风手。而整体来看，这张专辑无论是歌曲的流传度还是销量都不如上一张 Love Sandy， 但其中也是有很多非常好的好作品的。来听《夜太黑》。

好，我们来继续欣赏一下作品。接下来欣赏的这张专辑来自于草蜢。草蜢推出了第六张广东话的专辑 You Are Everything，而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非忘情桑巴舞莫属了。这首歌曲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和失恋阵线联盟以及宝贝对不起一样，是近乎草蜢代名词的作品。只是呢，忘情桑巴舞似乎在出圈同时也是艺人自己比较钟爱的作品，而根据歌名所取的谐音梗，幺七三八五也成为了草蜢前几年巡演的主题了。

好了，听完了这一首草蜢的《忘情桑巴舞》，我们来继续听到的是草蜢的 solo 歌曲。其实呢，这些歌曲大多数都是由蔡依杰来主唱的，蔡依智和苏志威很少有自己主唱的作品。 Your Everything 大碟却给了他们一人一首歌的时间，蔡依智主唱了最后一吻，而编曲呢是黄尚伟。如果把草蜢专辑当中蔡依智的作品单曲拿出来做一个歌单的话，你会认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草蜢。来听到的是草蜢最后一吻。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5: 朝夕相伴，
6: 朝夕相伴，
5: 生生不息，
6: 与您最近，
5: 所以
6: 最最亲，
5: 所以最亲。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我们上一集啊说的红军过草地，哎呀，历经千难万险呐、这个草地啊全是沼泽地啊，一脚下去陷到里边，越赠越往下陷，最后脑袋没了，人进去了。你说我救他，救这个人一探手拉他一使劲，连救那人也给拽下去了，就这么危险。这红军战士为了过草地，一人拿根棍子，这人一旦被陷下去之后，立刻棍子横住方能救命。就即便这样，也有无数战士死在了草地。毛泽东眼泪流下。总而言之，一句话，历经千难万险，红军过了草地往前走，一个天险是扔在了面前，此地为辣子口啊。这个辣子口什么样呢？两边是大山，立都是矮，就像一座整山，拿个大斧子咔嚓在中间给劈开一样，裂开一道山缝，底下就是奔腾不息的辣子河。在这两山峡谷的上边架了一座木桥，国民党就在桥对岸驻扎了一个团，在这儿堵住了红军的去路。哎呀呀呀，当中央红军走到这儿了，毛泽东一观察地形，感觉到这事儿难办，你根本过不去啊，就这么一座桥，对个就是敌人的碉堡。蒋介石调了一个精锐之团，他告诉一定要把这辣子口给我堵住，后边的追兵才能上去。所以这国民党的一个团提前到达了半个月，就在这个桥头这地方啊筑起了碉堡，几个碉堡正面架起了机枪连呢。怎么过？刘伯承和毛泽东研究了好半天，最后制定了一个战斗方案。这个方案很大胆，什么呢？就是用一个营的兵力吸引正面的部队，吸引国民党守桥的正面部队，然后派两个营下都

0: 把这一个整编师打的是落花流水，基本全歼。战
1: 日本那个军人，他这个武士道精神挺害人的，军人至上嘛。结果这军人就流浪在街头，无妻待束。
0: 另外，日本国这个头头脑脑的，成天有一个事儿，他犯心思。犯什么心思呢？你说我们就这么个小岛，是吧？成天地震、海啸、台风，一阵台风啊，完了之后，嘎，有海啸，海啸完了，成天地震。他可能在这个地震带上，成天震，小震你感觉不出来，大震哇，房倒屋塌，人死家亡啊，哎。所以这个日本这头头脑脑呢特别天皇，成天也琢磨，你说我们在这个小岛上就跟那大海夜孤舟一样，说不上哪一天地震大了，狂风大点，海啸大点，三大一来，哗嚓翻了，整个倒霉了，我们这日本全民族都没了，所以咱们就得找一个地方啊，准备建立一个岛外之国，实在不行咱们就来个大移民，明白吗？就有这么那个想法。当时在日本呢，有个叫石原莞尔的，这小子在外国军事学院学习，他也想到这个事儿。说这小子就自费就考察，他成天拿一个这个扩大镜在这个全球上看，想把这个日本这个岛国这个给他移民出去，别在这个危险地带居住。他就看，哎呀，波兰太远，挪威不行，丹麦这够不上，他就查，哎，美国不行，整不过他，最后查来查去，突然发现了哪儿？中国的东北。哎呀呀呀，这离咱们近在咫尺。这要是咱们这地震闹大点，咱们嗖都搬过去，那多好，我看过去。石原莞尔就化妆成个商人，这小子中国话说的还好，就在东北可就转上啊。这小子不看混子八娘，一看哇，眼珠子瞪多老大呀，我的妈呀，我亲娘奶奶呀，啊，这地方怎么这么好呢？前有旅大，有大海，有港口，后边有黑龙江的原始森林，有金银铜铁锡，粮食太多了，大豆、高粱、玉米，最好那东北大米，还有东北大酱，东北还有酸菜，哎呀呀。矿太丰富，石原莞尔可吓坏了，这地方是个宝贝啊，太宝贝之地了。另外这个东北很乱，能要把东北夺下来，大大的。回去之后就写了这么一个文章，叫满蒙生命线。他在这个满蒙生命线这篇文章上是这么写的，大致意思啊，说欲征服世界，你得先征服中国。你要想征服中国，你先征服满蒙。满蒙指哪儿呢？就是由山海关这儿拿旗，就是大东北。把这个地方拿出来，站到咱们手上，拿它做一个基地，是吧？拉登不有基地吗？咱们也建了个基地，那年没拉登啊。咱们把这个基地建立起来之后，要粮、要枪、要炮、要什么都有。然后呢？然后呢？就把中国就占了。中国地大物博呀，占了中国打哪儿不行啊？北边出兵苏联，南太平洋啊，顺着北往前打，进波兰，征服德国，这世界一下就到手。他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你说这个野心啊，那不是狼子野心啊，狼才多大心呢、啊、狼子野心那没多大心。这小子是什么呢？

这小子这心就没法形容了，狼，他比狼还狼，他是个狼的个狼。嗯，写完了拿给谁看呢？偏巧啊，他认识一个军人，叫东条英机。东条英机就是一个这官不大的军人，他就把这东西给了东条英机。东条英机一看，我的妈呀，大大的，大大的！东条英机认识一个田中义一，他就给这田中义一看了。田中义一看，大大的，大大的。不过田中一想，不行，我现在手中没权呐，我要有权，就会实施这个计划。也该着，后来田中一呀、啊、当了内阁首相，所以他上报天皇，立刻要实施这个征服满蒙的计划。可是现在东北什么样呢？东北有这么一位，东北谁说了算呢？东北这人姓张啊，有个外号叫东北王，此人呢叫张作霖。说起张作霖这个历史出身很有意思，张作霖小时候在马棚子大车店啊当过兽医，哎，在大车店里头那是结交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啊，江湖上的事他都知道。后来由于东北太乱，他拉起了一伙绿林军，就土匪队伍吧。但是他这土匪队伍张作霖还很讲究，嗯，不像有些土匪，他这土匪队伍讲究的是七不抢八不夺。另外呢，他这个土匪队伍还打过日本人，还打过俄国人啊。所以说张作霖后来清朝封为他二品的管带，最后到了这个东北的指挥使，再最后袁世凯窃国了，封张作霖为东三省的巡阅使，再后来张作霖哗把东北全拿到手，东北王拥兵自重啊，这东北的军队很能打呀，所以这个东北现在在人家张作霖手。这日本一想，这怎么办？哎，有招，咱们给他来个软靠。什么叫软靠啊？软靠就是我贴近你，靠着你，在你手里头身上啊，我要得好处。实际这是一个江湖上的这么一个行话，叫软靠。哎，就吃软食嘛，你有钱有势我就靠着你，哎，我跟你好，假装好，我在你身上捞取什么获取什么，这叫软靠。嗯，这日本人就开始软靠上了，靠张作霖。张作霖明白，张作霖是绿林人呐，这绿林当中五花八门，这些弯转周折的这些事儿，他什么不明白呀？他一看日本人呀，张作霖这想，行啊，小日本啊，你挺好啊，挺厉害呀、啊，挺聪明啊，你把江湖的软靠都学会了，你没少研究我们中国这些土匪文化啊。张作霖想，别得罪他呀，我也来个软靠，我靠你日本人把我这个军队建设起来。所以这个日本人呢就给张作霖投资，哎，投资建什么呢？军工厂啊，农垦，医药，飞机，枪炮，就把技术啊和钱都给他拿来了。给他之后那得要好处啊，要什么好处呢？那你看我给你投资这么多东西，你还不给我好处吗？一会儿要那个矿，一会儿要那个矿，那金矿，那铜矿，那铁矿。另外在这个东北啊，由于当年哎清政府留下一个后遗症，日本在东北有一条铁路，满蒙铁路，那个权管理权、筑路权、维护权、经营权全归日本人所有。所以日本人为了保证这条铁路的畅通，而日本呢在东北有一支军队叫关东军，就保护这条铁路。所以这个日本人就紧着跟张作霖要好处。张作霖干的真高，就把小日本给玩了。可他这一玩小日本，小日本也把他玩了，最后玩出

0: 人命的。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咱们上一集啊说到这个小日本野心膨胀啊，想占领这个东北。可是前边个绊脚石谁呢？张作霖，得把张作霖得给他弄软和喽，弄服他，听咱们的指挥。所以就紧着给这张作霖投资，建军工厂、建基地。张作霖也明白小日本什么意思，哎，在这一点上。张作霖呐、还有点意思，怎么的呢？你给我投资行，你占领我东北不行。这不管怎么地，我们是中国，所以就开玩儿。怎么玩呢？你投资来了，工厂也建起来了，日本人就说得把这金矿得是不是给我们呢？租给我们啊？那不忙不忙不忙，哎，哪天我高兴了盖搓，这搓老也盖不上，哈。哎呀，日本人就急呀，所以两家就开始玩上了捉迷藏。哎，就开始老百姓话就玩轮子，一圈圈转，就像那轮子似的。反正张作霖想，我是不能让你摸到这个东北的边儿。当时啊，这个日本呐、在东北有一伙军队，叫关东军。实际他是看护这个满蒙铁路的一个军队，因为清朝的时候这个日俄战争爆发，这慈禧太后就答应说，你们要打呀，你就在我们东北那儿打。你说借地打仗，当时清政府实在软弱无能，这日俄战争爆发了，最后哎，俄国人退出战场，就把这条东北铁路给了日本人。这日本人就以保护这条铁路为名，在东北有一支军队叫关东军。这关东军的司令叫本庄繁，这小子就写报告说，张作霖根本不能服软，他不可能让咱们吃东北这碗饭，要想把东北拿下，必须把张作霖得整死。因为张作霖对小日本很反感，有时候那日本特使来了啊，或者是他们那个使馆里边那个官员来了，张作霖明知道他在外屋坐着，他在屋里头进而吵吵啊，故意的，怎么着，小日本想吃我东北野心啊，做梦啊，妄想，你看他就这么整。所以这个日本人呢就下了决心，一定把张作霖给搬掉。哎，偏巧张作霖呢这官还大了，成为了安国军总司令。这安国军政府就是政府的总司令，陆海空的大元帅。因为当年军阀混战，哎，谁的军事力量大，谁有枪炮多，那谁就是头。最后张作霖当了安国军总司令，驻扎在北京啊，掌握安国政府的政权。这日本人呢 就定了一计，就准备把这张作霖呢炸死，把张作霖去掉了，这东北就好办了。张作霖有个儿子叫张学良，张学良毕竟年轻啊，啊，咱们好摆弄。就这样，趁着张作霖由北京回沈阳之际，日本人就在黄屯这儿有座铁桥，就在这铁桥下安排的炸弹。张作霖的列车一过黄屯这铁桥，这电钮可就摁下去了，一声震天动地的响啊，张作霖的列车专列给炸开了花。可当时张作霖没有死，这赶紧呢，这人就把张作霖塞到这个轿里。张作霖满脸是血，还很清醒，就告诉随身的这些人不要吵吵，我知道谁干的，赶紧把我送回大帅府。这就把张作霖送到大帅府。张作霖告诉所有人把门关紧，啊，赶紧给小六打电话，我这副臭皮囊丢了，没什么可疼的，还要以国家为重，以东北为重啊。就这样，张作霖闭上了眼睛，让日本人给炸死了。他的儿子张学良正巧在南方指挥作战，闻听凶信，那不敢大摇大摆回来呀，因为什么？知道日本人下的家伙，万一走到中途半路暗杀了怎么办？化着妆，混到兵车里，潜回了沈阳。到家一看，父亲故去，了解一下情况，知道是日本人做的这件事。但有一点，现在正是一个风口浪尖之时，如果要把张作霖死的这个消息要传出去，恐怕引起东北一片混乱。因为张作霖死了，他儿子张学良还没有接他的权呢，军心也不稳呢，是吧？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在张学良还没有完全把兵权拿到手之际，这个大帅府依然如故，啊，灯红酒绿，哎，每天打的麻将。这一下麻烦了，这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一听怎么的，说张作霖没死，这可能吗？那大炸弹都跟窝窝似的搬了好几个，眼看着把这火车炸那样，他怎么没死呢？是不是其中有诈？就派了这么一个人，说你到大帅府去一趟，啊，看一看他们这个帅府里的动静，你看脸色就知道了，哎，都一个个兴高采烈的，哎呀来啦，哎，这就说明那个张作霖呐还没有死，那咱们就得另想他策。如果一个个的眼珠都肿的，哎，嘴角都往下耷拉着，那就说明张作霖已然不在人间了，咱们马上就采取行动，趁着张学良没有实际掌握兵权。就这样派了这么一个密探去了，啊，日本领事馆的，嗯，这位来了，嚯，一进大帅府一看，好家伙，嗯，灯红酒绿，管家出来相迎，是吧？一看这帮女的都打麻将，不大一会儿那边还来一个医生，就当着这个日本人面前就说，大帅今天又有好转的，荷包蛋吃了八个，啊，肘子吃俩，大米饭造了八碗，好家伙，哎呀，这探子一听就一哆嗦，这吃的不少啊，这是啊，啊，这他没挨炸之前也没吃这么多呀，怎么越炸吃的还越多呢？下回行了，别炸了，好家伙，再炸出一大胖子来，你看张作霖长得瘦吗？这小子就回去了。就禀告这个本庄繁，说张作霖真没死，大帅府里依然如故，灯红酒绿。哦， 张学良回来了，集结了兵权，把兵权掌握在手，啪，领定宣布张作霖故去，东三省哀悼。可这时日本人在下手啊，或者搞什么兵变不赶趟，因为张学良已经布置好了，早有防备。本庄繁一挑大拇哥，太厉害了，张作霖啊，当土匪当了一辈子，临死还炸活这么几天，你看看这家伙，结果让咱们没法下手。那么张学良当了这个东三省的总司令之后，这日本人他能消停吗？他不消停啊，随时都想吃掉东北。所以这里又发生了一件事儿，中村事件。因为日本人一看软的实在不行，就得动硬，就得发兵，就得来兵变攻打。可是对这个东北这个地形啊，哪是军火库，哪是要塞啊，哪是住了多少兵，有多少营，还不是那么太了解。因为张学良总换防，你打仗那年头还没有什么 GPS 啊，卫星定位，说在空中刷下去就知道你在哪儿啊，一照就知道你这个师在哪儿，营在哪儿，那年头没有，必须把地形勘察好了，必须把一些军事相关的秘密调查好了，你方可动兵打仗。所以这个关东军和日本内阁两下一商量，就派了一个高级间谍，此人叫中村，

这小子是个大间谍呀、啊，就带领这么三个人组成了这么一个小组，就由黑龙江开始侦查东北的军事情报，开始窃取，啊，扮成了农民，扮成农民，就把这黑龙江的东北军的一些兵力部署是摸得清清楚楚啊。随后就进入吉林，又把吉林大半个吉林给摸个差不多了，他也倒霉，就偏巧走到了郑家屯。郑家屯哪儿啊？就现在的吉林双辽，就走到这儿。这个地界，张学良在这儿布置了一个团，这个团长呢姓赵，叫赵秉义。哎，这赵团长啊挺有点头脑，防间谍呀、啊、防特务啊挺有两下子，可能也是没啥事儿，老看什么间谍小说看着。这赵团长有一天呢上街上溜达去，就这溜达就发现了有这么几个人。你想，他部队驻扎在这个郑家屯，那郑家屯当年是个大镇点啊，不像现在人口繁多啊，街上这个是不是当地的赵团长一眼就能看出来，一看这来了几个外乡人。

不过冲他们几个人的面皮儿啊，不像农民，那农民的手伸出去，农民风吹雨打那个脸啊，皱纹堆垒。这几个人养的白胖白胖的，那脸细嫩细嫩的，我擦了多少增白粉蜜营养霜啊，把脸养这样，有这样农民吗？这赵团长啊就在意了，就告诉警员，你跟这几个人看一看。这警员就跟下来了，也该着这中村倒霉。他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吃完饭在大街上转悠半天，他打听这军营在哪儿。哎，这有人就告诉他出城二里多地儿。这中村这几个人就奔这兵营来了，就在这个兵营外围咔咔照相啊，还画，就被赵团长这警卫员给看着，噔噔噔噔噔噔，跑回去告诉赵团长。赵团长一听，来呀，拿下，夸就把这四个小子给拿下了。干什么的？我们种地的，种地的。搜，这一声搜，在兜里搜出什么比例尺、地图、照相机。你种地怎么还带这些东西啊？哎哎，我是个摄影爱好者啊。那这地图上画的圈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要在那承包自留地儿。哦，那这上边怎么还画一个炮字呢？啊，因为他那炮啊，他炮是吧？他那个地方吧，他得用炮把那土炸开才能种地。哎呀，这中村就开始编呢，赵团长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你真会编啊，编的挺圆乎的，编的挺圆满的，编的漏洞百出，给我打！当兵的管那个啊，噼里啪啦几鞭子，哎，这中村还叫挺横，没吱声。我告诉你啊，我如果没猜错的话，你是日本间谍，你说吧，你们干什么来了？又一顿揍，四个特务有一个就挺不住了，就招了。我们受关东军司令部的委托，支持我们在东北勘察你们东北军的驻兵之地、军火弹药之地以及粮仓、地形、地势、地理、地貌等等等等等等。哎呀！这赵团长可懵了，这怎么办？他跟这副团长商量，副团长给他出了个主意，这主意太好了，说咱这个事儿啊，咱别往上报，你往上报这会出罗烂的，这事儿越捅越大，他一个间谍对不对，他走到哪儿，那本庄繁关东军司令他不知道他们走到哪儿，干脆咱们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他们几个就毙了就完了。你根据国际法，当年的国际法，那么你根据国际法，哎，就是当年的有那么个国际法，说抓住间谍可以处决，咱们就给他毙了，毙了完之一埋，问咱们不知道，他们小日本活着不见人，死了不见尸，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你往上一报，又这那的麻烦，上边再来调查来，咱们还把他打了，你说打了他们在恶人先告状，关东军再跟咱们挑起事端，这是不是就麻烦了吗？赵团长一听，对对对对，言之有理，给这四个小日本人喝了顿酒，告诉你们可以回去了啊。这日本人还挺高兴，你得不敢惹我的，我们关东军的厉害啊，我们大日本的皇军的大大的，我们的这个死了，四个全整死了。

0: 就这么的把这个四个间谍给弄死了。单说本庄繁跟这中村已然定好了，所以就这么几个月时间呢，怎么到日子没回来呢？又等了这么两个月，三个月又过去了，也没回来。那这四个哥们哪儿去了呢？这本庄繁就开始派人找，找来找去，开调查，就摸到了这四个小子的行走路线，就到正月屯这儿，没了。他们就派间谍过筛子的事那么查呀，怎么就没了呢？这人有老百姓啊，不明真相啊。那个日本人来调查人员也扮成中国人，说是他们还给店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奔兵营那边，哎，好像被几个当兵的给抓住了，在后边就不知道了。马上报告本庄繁，本庄繁就跟张学良要人。张学良一听有这事儿吗？就问这赵团长，赵团长说不知道。少帅啊，根本没见着啊，啊，我们绝没见着什么日本人。本庄繁说不对，可能被你们杀了。这就挑起事端了。关东军，好家伙，刺刀上上，子弹压上。张学良啊，就问这本庄繁，那他们是干什么的？要到我们的兵营去呢？啊，那是我们，就开始白话，那是我们的地理勘察人员。张学良，如果不交出这四个人来，本庄繁一拍桌子，张学良，张将军，如果不交出这四个人来，别说我们关东军要发动战争。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司法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答记者问。有记者问，2026年8月19号，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请问有何考虑？司法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近期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对京东进行调查，肆意向中国实体跨境索取广泛的非必要的中国境内信息，是对相关实体施加的不当要求，是对国际法治的严重破坏。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司法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依法识别，认定欧盟上述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措施。希望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滥用外国补贴调查工具。

0: 在欧投资经营企业，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如欧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南省气象局今天19点发布台风四级预警，南海北部热带扰动已于今天下午加强为热带低压，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海南文昌偏东方向约270公里的海面上，外围最大风力有7级。预计南海热带低压今天夜间将在原地回旋扫动，明天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海面，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海大部分海区及海南岛沿海阵风有8到9级，请南海中北部海域过往船只、海上作业平台迅速采取避风措施。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在俄罗斯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罗斯经济态势温和但积极，预计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1%。当地时间8月19号凌晨，据巴西联邦公路警察发布的信息，巴西南部巴拉纳州发生一起两车相撞事故，造成22人死亡，5人受伤。当地时间8月19号5点28分，根据秘鲁地震研究所发布的信息，秘鲁首都利马发生4.8级地震，震中位于利马大区卢林西南方向42公里处，震源深度42公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西部、台湾岛西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一子级成功着陆预定位置，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相比此前，朱雀三号有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有何重要意义？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可能是史上最强。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和我国今夏频繁降雨是否相关？以及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八九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明天是世界蚊子日，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秋后为何更适合蚊子繁殖？如何科学防蚊，有效灭蚊？
1: 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

0: 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两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1: 自己的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2: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3: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0: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4: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0: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8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箭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坪的软着陆。相比遥一箭，此次发射的遥二箭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朱雀三号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为后续火箭持续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4: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0: 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5: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横站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0: 在改进之后，朱雀三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倾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5: 着陆支腿在地面我们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收回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0: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据了解，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

0: 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0: 下一步，国家航天局将持续推进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能力。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厄尔尼诺正在快速发展，预计将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有可能形成一次历史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本次事件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我国气候影响十分显著。作为能够影响全球气候的重要海气耦合现象，厄尔尼诺的演变和我国汛期天气变化密切相关。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怎么判断它的形成？它存在的滞后性会带来哪些气候影响？我们又该如何提前做好防范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4: 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暖水区，东太平洋则以冷水为主。厄尔尼诺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气候现象。它有着明确的监测判定指标。按照国家标准，关键海区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大于等于 0.5 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即可判定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

0: 知道中东太平洋未来的海温还会持续升高，而且这个发生超强事件的概率是在增加的。秋冬季呢达到峰值，2027年的春夏季逐步的衰减结束。本次事件呢是发展快、强度强，需要高度的重视。
1: 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影响，今年夏季我国已经出现明显气候异常，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位置偏北，势力增强，叠加北方高空冷涡频繁活动，国内形成南北两条多雨中心。贾小龙表示，伴随夏季风增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数量增多，强度增大，使得华南长江下游雨水偏多，同时被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台风远距离输送的水汽也让华北、东北频繁遭遇大风和强降雨。
0: 一般情况下，就是强到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下，八月份呢，我国暴雨、高温、台风的将是偏多。东部地区涝重于旱，松辽、海河、珠江流域汛情较重，全国高温日数也偏多。那么西北地区呢，有持续干旱的风险。秋季我国东部和西南地区降水总体偏多，北方和华南气温将偏高明显。
1: 厄尔尼诺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海洋增暖、峰值和气候影响并不同步。即便海温在秋冬季到达高点，它对我国天气的作用会提前显现，并且在海温回落之后仍将持续。按照气候规律，厄尔尼诺发展年的秋季，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降水容易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降水偏少，全国大部气温偏高。对此，贾小龙提醒，在多重气象风险叠加之下，各地需要因地制宜，落实防灾减灾各项准备工作。
0: 根据目前这次厄尔尼诺状态的实际监测和未来的这个预测呢，建议要持续关注厄尔尼诺的发展态势，来不断地提升极端气象灾害的防御能力，分区域来应对南北方的多雨带和台风风险。北方要加强松辽、海河流域的防汛，南方要防范长江上游、珠江流域重复的受灾及次生灾害，沿海地区需要持续做好台风的防范措施，高度关注高温干旱复合的风险，提前应对。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6: 入秋之后，天气转凉，恼人的蚊子却更活跃了。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正饱受蚊子的困扰。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八九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立秋后，多地雨水频繁，给蚊子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繁衍环境。蚊子咬人的后果不只是叮一个包这么简单，还需要留意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不久前，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2026年8月广东省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广大群众，当前各类传染病风险上升，需要重点关注鼻孔痕哑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明天是世界蚊子日，这并非纪念蚊子本身，而是旨在提升公众对疟疾等蚊子传播疾病的防控意识。那么，如何有效的防蚊灭蚊？秋后的蚊子到底有多活跃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吧，每年八九月这个时间段为什么有利于蚊虫活动呢？相比于盛夏时节，蚊子能够多出来多少呢？
7: 之所以八九月份是蚊子活动的高峰期，主要是温湿度刚刚好。因为蚊子活动和繁殖的理想温度范围是25到30度，相对湿度是60%至80%之间，八九月份的气温正好都集中在这个区间范围内，加上降水丰富，这就为蚊子的大量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因为这个气候条件的话，是避开了盛夏的高温克星的。

0: 因为蚊虫的密布分布曲线实际上是呈驼峰状的，剩下的七八月份，尤其是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时，蚊虫的活动反而会大大减少，甚至会因为高温而死亡。到了8月末9月初的时候，气温回落，被高温压制的蚊子便会卷土重来。另外呢，在8、9月份的时候呢，蚊子会为了越冬而疯狂地储存能源，因为秋季是蚊子一年中最后的繁殖高峰，为了产卵和储存过冬的营养，雌蚊子会抓住最后的时机疯狂地吸血，因此秋天的蚊子攻击性会更强，给人一种猛于虎的感觉。还有就是雨后的积水助长了蚊子的繁殖，8、9月雨水频繁，雨后的积水会为蚊子提供大量的滋生场所。一般来说，雨后10天左右往往就是蚊虫叮咬的高峰期了。相比盛夏来说呢，8、9月份的蚊子活跃也存在一些地区性的差异。总的来说呢，部分南方地区蚊子的活动呢呈 M 型的双峰状，也就是说7月和9月是密度高峰，8月份呢因高温会有所下降。比如说杭州地区高温就在7月和9月，8月份因为高温蚊虫密度下降。而在北京地区呢，高温期是6、7、8三个月，9月份蚊子的密度呢会比8月份的略降低30%至40%左右。天津地区呢，高峰期是7月和8月，昆明地区呢7、8、9月都是蚊子活动的高峰期。值得注意的是呢，就是蚊子密度下降并不等于减少它的叮咬，天气转凉以后，蚊子为了寻找温暖的环境会更频繁地进入室内，增加了人们在家中被蚊子叮咬的机会。总的来说，8、9月成为蚊虫活动的高峰期，是湿度、温度、繁殖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即便是进入秋天，防蚊工作仍然不能松懈。
1: 对，大家也不妨来对照一下自己所生活的区域啊，像刚才我们赵馆长说了哈，不同的地区啊，蚊子的活跃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总的来讲呢，九月份之前哈，大家都别放松这个相关的防蚊的这种意识哈。那前面您也提到了，这个时候立秋之后，这个蚊子啊攻击性更强，那他们这么疯狂的吸血是为了过冬储备能量吗？另外那些不吸的啊雄蚊，他们是靠什么去熬过冬天呢？
0: 这个观察确实很敏锐。立秋以后的蚊子攻击性变强，确实和它们为过冬储备能量有关。不过这个重任呢，主要落在了雌蚊子身上。至于不吸血的雄蚊呢，它们的生存策略呢，则完全不同。首先，我们来看雌蚊子，它的最后冲刺就是为了吸血和越冬储蚊。在那个立秋以后，随着气温的下降，蚊子开始为过冬做准备了。这个时期活跃的主要是那些为了越冬储备能量的雌蚊子，他们会疯狂吸血储备能量，为了在冬天存活下来并且在来年产卵，雌蚊子会抓住最后的机会疯狂吸血。他们将血液中的营养成分转化成脂肪，在体内形成了一个脂肪垫，作为过冬的口粮和能量的来源。因为只有身强力壮、吸血量多的雌蚊子才能够挨过冬天。由于生存本能呢，他们这个时候的攻击性就加强了。这种为了生存和繁衍而进行的最后冲刺，使得雌蚊子的攻击性大大加强。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秋蚊猛于虎”的说法的由来。而对于雄蚊子来说呢，它的一生短暂，它不吸血，它也不越冬。与雌蚊子不同，雄蚊子的一生与越冬这件事基本无缘。因为雄蚊子是不吸血的素食主义者，它的口气往往已经退化了，没办法刺穿我们的皮肤。它们终身以花蜜、植物的汁液或者露水为食。它的寿命也非常短，通常只有1、2周，在夏秋季完成交配以后就会死亡。所以说雄蚊子是没办法越过冬天的。所以你感受到秋天蚊子的凶狠，都是雌蚊子为了生存繁衍所做的最后拼搏。而雄蚊子呢，因为它短暂的生命周期和不同的食性，它是不参与这场越冬准备的。它们通常在秋天来临前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死亡了。
1: 明白了哈，不同的一个生存的策略。最近呢，多地这个降水啊也是比较多哈。

0: 这积水呢，应该说算是让蚊虫繁殖，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吧哈。那我看专家也提醒了，说雨后十天呢，往往是蚊虫叮咬风险的一个高峰期。那我们知道蚊子是需要静水繁殖的，经常下雨会不会打乱它们的水坑啊？它们喜欢躲在哪些不易察觉的小容器里面呢？
1: 下雨非但不会打乱蚊子的繁殖，反而是在给他们送大礼，为他们创造了大量的育儿场所。
0: 嗯，
1: 因为蚊子的一生它是由卵、幼虫、蛹、成虫几个阶段的，其中前三个阶段都必须在水里边完成。虽然一场大雨确实可能冲走部分原来蚊子的幼虫，但是以后新的积水就会为蚊子带来更大的回报。因为降水会在各种容器坑洼处形成积水，这些新出现的静止的小水体正是蚊子尤其是蚁蚊最爱的产卵地。雨后气温回升，潮湿闷热，为蚊子的卵孵化成幼虫提供了最佳的温湿度。一个简单的换算就是，今天的一滩静水一周后就会变成一群嗡嗡叫的蚊子了。而且蚊子偏爱那些不易被察觉的小容器，蚊子特别是传播登革热的白蚊伊蚊，也就是我们常见的花蚊子，偏爱干净的小型静水积水中产卵。它们不挑江河湖海，专门盯住吃炸弹，主要分为这几类。首先是家庭常见的容器，比如说花盆的托盘，水培植物的花盆，浇菜浇花的水桶，以及我们空调的接水盘等等。另外我们的废弃与闲置物品，比如说废旧的轮胎，闲置的瓶瓶罐罐、泡沫箱、塑料袋，这些也会积水。在室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角落，比如说树洞、竹筒、楼顶和地面的小小的坑洼，以及被堵塞的下水道、排水沟等，甚至一枚硬币或者一个瓶盖大小的积水都足以成为蚊子的产房。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是到处翻箱倒柜的清除积水了，这样才能够毁掉蚊子繁殖的老巢。我建议呢，就在下雨以后清空并且倒扣家中的所有闲置的容器，这样呢就避免水积起来。另外呢，水培植物尽量争取3到5天彻底换一次水，并且冲洗植物的根部，把蚊子的幼虫或者卵冲掉。另外还要及时的疏通排水沟，检查清理树洞、竹筒等容易积水的地方。总的来说呢，雨后10天左右往往就是蚊子密度的高峰期，因此雨停以后我们应该马上行动清除积水，是保护好我们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方法。
0: 对，防蚊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啊，它需要我们做的这种系统性的小事还是挺多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不能放松警惕。那前面我们说了，降水多哈有利于蚊子繁殖，但是不是说干旱就意味着蚊子数量下降了，相关的影响也会变少呢？还也不一定啊。比如说今年美国中西部地区就因为干旱，蚊子数量同比下降了50%，看着不错哈，但是呢，西尼罗河病毒的病例却创下22年新高。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呢是一个典型的数量和质量的问题。蚊子的总数虽然少了，但携带病毒的有效叮咬却大大增加了。因为原因很直接，蚊子繁殖高度依赖静水，而持续的干旱呢会让水坑、池塘等自然繁殖地大幅度缩减，导致蚊子的种群数量暴跌。但是这背后有一个违反直觉但是被科学证明的一个原因，就是说病毒传播的风险反而飙升了。这首先是水洼的聚集效应，干旱让水源变得极其稀缺，蚊子和携带西尼罗河病毒的鸟类都被迫挤在仅存的少数的水洼池塘边。这种高密度的聚集让病毒在蚊子和鸟之间疯狂的传播。当一只蚊子叮咬了带病毒的鸟以后，病毒就在蚊子体内繁殖，高密度的聚集让这个过程被无限的放大。当这些毒蚊子再去叮人的时候，人类感染的风险就剧增了。所以蚊子总数下降，但是携带病毒的毒蚊子比例和与人接触的机会反而会更高了。这个现象的核心逻辑就是干旱并没有消灭病毒，而是把病毒带病毒的鸟和蚊子都赶在了一起，创造了一个高

0: 效地传播病毒的网络。这提醒我们，判断蚊媒传播疾病的风险，不能只看蚊子的数量，更要看病毒在自然环境中的活跃程度。
1: 是，这蚊子啊，还真是挺难防的啊，数量下降了，但是呢，带来的风险却一点都不小。我们刚才说到西尼罗河病毒，那我们就要说说蚊子传播疾病的问题了啊。明天是世界蚊子日，这也是要提升公众对于疟疾等蚊子传播疾病的防控意识，而不是说我们去纪念蚊子本身哈。那我们看到最近呢，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2026年8月广东省健康风险提示啊，就提醒广大群众，当前各类传染病风险上升，需要重点关注疾恐啃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很想知道今年啊，我们国家面临的蚊媒传播疾病的现状是怎样的呢？
0: 今年我国在蚊媒传播疾病的防控上面临着不小的压力。整体形势可以概括为境外输入的风险持续加大，由输入病例引发的本地传播的风险显著的增高了。具体的几种主要的疾病情况是这样的，首先是登革热病例激增，波及面广。登革热是当前防控的重中之重，截至今年5月31日，全国报告登革热的病例数量较2025年同期激增了88.5%。仅仅2026年6月，全国就报到了255例登革热病例，比5月份上升了14.86%。另外，波及范围很广，今年前5个月，全国已经有28个省份报告了登革热的病例。这些病例主要集中在南方省份，其中广东、浙江、四川、河南、江苏四省的病例占到了整个病例的54.6%，也就是说占全国总量的1%以上。另外呢，疾恐啃亚热的风险也升级，被纳入了乙类管理。疾恐啃亚热呢是另外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新风险。自2026年4月1号起，我国已经正式将疾恐啃亚热纳入了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以提升防控等级。2026年6月，全国报告疾恐啃亚热41例，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报告51例，其中本地病例36例，全部集中在广东的广州、肇庆、佛山等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广东一地的报告的疾恐啃亚热本地病例就是36例，甚至超过了其他报告的那个登革热的病例了。因为登革热的病例本地病例才15例，疾恐啃亚热就更多了。还有其他的蚊媒传染病风险也是并存的，疟疾在我国已经基本上被消除了，但境外输入疟疾的风险仍然存在。2026年6月，全国报告了53例疟疾的病例，境外输入是当前我国疟疾防控面临的主要挑战。风险病评估报告还指出，寨卡病毒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也是很高的。今年由于蚊媒传染疾病的风险的升高，是这些多种因素都叠加起来了。首先是全球性的疫情输入，全球性的登革热、疾恐啃亚热等疫情持续高发，随着跨境的人员流动，我国面临的境外输入压力持续加大。另外呢，就是气候条件失宜了，今年夏季高温多雨，湿度高，为伊蚊传播登革热、疾恐啃亚热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1: 对。
0: 另外呢，我国的人流密度也是在暑期增加了的，暑期旅游、探亲等跨区域的大范围的人流流动都增加了，加速了这些疾病的跨省跨境传播。还有就是部分地区监测到白蚊、伊蚊对杀虫剂产生了高水平的抗性，这也增加了我们化学灭蚊的难度。针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呢，目前我们国家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是依法防控，将疾恐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然后是多病同防，推行登革热和疾恐啃亚热两热同监测同防控的机制，还有就是联防联控了。加强与海关移民部门的合作，强化了口岸的检疫。另外呢，我们国家也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核心就是清除蚊虫滋生的积水，进行环境治理。总的来说呢，今年我国的蚊媒传染病的防控形势严峻， 尤其是登革热和鸡红啃牙热输入本地和本地传播的风险都很高。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呢，重点就是要防蚊灭蚊，及时的清除家里边和周围的积水。
1: 是，您刚才提到的这几种蚊媒传染病哈，像有的它就有很高的境外输入的风险哈，像疟疾呢，中国就已经消除了，为什么它不同的蚊媒传染病的情况还不太一样？感觉有的就相对来讲啊，比较容易防，或者说我们之前已经把它彻底给解决掉了，那不同的蚊子的传播疾病的方式也不一样吗？
0: 不同蚊子传播疾病的方式确实是有一定区别的。
1: 嗯，
0: 这个根本原因呢，就是蚊子的种类不同，它们的那个传播的方式也就不同。我们可以把三种主要的蚊子看作传播不同疾病的专业性史。
1: 嗯，
0: 其中一蚊呢是城市里的日间快递员，它传播的疾病包括登革热、鸡红啃牙热、寨卡病毒和黄热病。这种蚊子呢，身体是黑白相间的，所以说是俗称的花蚊子。它是白天活动吸血，偏爱呢小型干净的积水，像我们的花盆、托盘啊、废弃的轮胎啊、树洞啊，甚至一个小瓶盖都能够让它们繁殖。而暗蚊呢，是乡村和郊野的夜间性食，它们传播的疾病呢，主要就是疟疾了，就是俗称打摆子的病。暗蚊呢，特征就是停落时身体平面呈45度角，这个姿势很独特。它主要是夜间活动，一般栖息在深处的那个饲养棚之类的户外场所。它喜欢呢干净大型的净水，比如说水塘、稻田、沼泽等等。它不喜欢小的净水。还有就是酷蚊，它是一个城乡结合的夜间性食，可以传播流行性的乙型脑炎。它的特征呢，就是停落时身体平行于停落面，主要是夜间活动，适应性也很强，主要在污染富营养化的积水中繁殖，比如说下水道、污水沟等等。所以说三种疾病流行差异具有地图密码，不同疾病在我国流行的状况也差异很大的，主要因为传播这种疾病的性质、活动的范围和效率不同。登革热和鸡红啃牙热都靠伊蚊来传播，伊蚊在我国南方广泛分布，决定了疾病风险主要流行在我国南方的各个省份。其中埃及伊蚊比白蚊伊蚊传播效率更高，但是它的分布局限主要只在海南岛、广东的雷州半岛等地有，所以这些地方呢风险比较高。目前呢，我国登革热和鸡红啃牙热的病例呢主要以境外输入为主，但是一旦输入，在本地的伊蚊也会为它传播提供助力。而疟疾呢是靠暗蚊传播的，得益于我国长期有效的防控呢，我们本土已经基本消除了疟疾，但中华暗蚊在我国的分布非常广，除了少数省份以外几乎都有分布，因此境外输入的疟疾病例一旦进入我国境内，仍然有可能引发潜在的传播风险，需要我们保持警惕。总的来说呢，蚊媒传染病的流行版图是由其传播病毒蚊子的特定种类的地理分布、生态习性共同绘制的。这些性质的特质呢，决定了哪些地方在什么时间面临什么样的疾病的威胁会更大。
1: 是，所以说这个蚊子的分布范围啊，是我们需要格外的去关注它啊，周围到底有哪些种类的蚊子啊，直接影响到它会传播什么样的疾病。那像今年呢，多地降水偏多，气温也偏高，气候变化会不会让蚊子的栖息地啊、活跃时间也跟着变？像我们比较关注的白蚊伊蚊，它真的大范围北上了吗？
0: 气候变化确实在深刻的改变着蚊子的作息和版图，而白蚊伊蚊大范围北上呢已经是一个事实了。我们可以来看看气候变化是如何重塑蚊子的生活的。气候变化对蚊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像是一个无形的推手，让蚊子的生活发生了三大改变。首先是活跃期提前并且延长，因为蚊子是变温动物，对温度极为敏感，气温升高为蚊子的苏醒提供了更早的条件。例如在2026年呢，北方地区3月份就发现活跃的蚊子了，比往年提早了1.5个月。同时呢，温暖的秋天也让它们的收工更晚，今年的活动周期肯定是会被拉长了。 另外它们的繁殖能力也有所增强，暖冬呢大幅度的提升了越冬的雌蚊子和蚊卵的存活率。2025和2026年冬季呢

0: 韩国的平均气温预计偏高 1.5 摄氏度，创下了历史记录，这就直接导致了未来一年蚊子的数量就有可能翻倍了。更长的温暖期让蚊子一年能够繁殖的代数有所增加。随着温度带的北移呢，原本较冷的北方也变成了适合蚊子生存的地方了，这就直接导致了白蚊、伊蚊等蚊种在原栖息地的范围内不停地扩展，向北扩张。嗯，可以说是大范围北上了，这已经是被大量监测和研究证实了的。这种俗称花蚊子的蚊种正凭借它很强的适应能力，将它的势力范围大幅度地向北推移。目前北白蚊、伊蚊的分布北线已经从传统的南方地区推进到了吉林省。有的研究对比发现，在2015至2019年之间，白蚊、伊蚊在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就是咱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分布的面积已经从20.2%增加到30.2%了。这种扩张速度是非常惊人的。比如说在甘肃省，这种蚊子在2010年才在陇南市被发现，但是到了2017年已经向北推进了150公里，抵达了天水市。而在北京呢，白蚊、伊蚊也成了当地主要的蚊种之一，在居民区、公园等地的种群显著的上升了。根据模型预测，如果气候持续变暖，到2030年，白蚊、伊蚊的适宜生活区将扩展到山东、河南等大片区域，到2050年，风险区域可能覆盖国内几乎所有人口稠密的地区。所以说白蚊、伊蚊北上不仅仅是一个生态现象，它直接关系到公共健康。它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等多种烈性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它们的北上意味着这些曾经被认为主要在南方流行的热带病，其潜在的传播风险正在向北方的广大地区蔓延。总而言之，气候变化正在为蚊媒传染病的防控带来全新的长期的挑战，我们不得掉以轻心。
1: 是的，那我们下一小节哈，就来了解一下有哪些比较有效的防蚊灭蚊的手段，那些高科技灭蚊的装备到底表现得怎么样。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八九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立秋后，多地雨水频繁，给蚊子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繁衍环境。那么，秋后的蚊子有什么活动规律？穿浅色长袖衣裤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蚊子的叮咬？ AI 消杀机器人等高科技产品的灭蚊效率怎么样呢？出国旅行如何防蚊？我们继续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其实不同蚊种的活动时间啊也是不太一样的。不过总体来看呢，蚊子的活跃期还是应该说避开了中午时段哈，早晚甚至说后半夜有些蚊子会更活跃。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进入到秋季之后，它们的活跃时间也会变化吗？
0: 这个规律的核心其实就是蚊子的生存与繁殖之间做出了一个最优的选择了。进入秋季呢，它们的作息表确实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首先呢，就是蚊子普遍呢避开中午，因为蚊子喜欢选择早晚或者夜间活动的主要驱使因素呢是温度和湿度，因为温度和湿度是蚊子的生死线了。咱们前面都说过的，蚊子是变温动物，体质很脆弱，30度以上的气温就会让它活动能力下降，超过35度呢就极易脱水死亡。同时呢，它们怕光怕干，中午的强光直射和低湿度，比如说低于50%的湿度，对它们来说就是致命的。而傍晚和夜间呢，气温回落到25到30度的适宜区域，湿度呢也相对提升，可以达到70-80%左右，这就是它们活动的黄金时间段了。还有呢，就是蚊子的视觉系统呢对强光很敏感，它们天生呢具备趋暗性。

0: 喜欢在弱光环境下活动以躲避天敌。所以说那个不同的蚊子在轮班时呢都避开中午，但是呢它们在各自的高峰时段呢还是有不同表现的。比如说白纹翼蚊花蚊子偏好日出前后5到7点和日落前后17到20点的晨昏型活动区，而酷蚊暗蚊呢偏好夜间活动，从日落后到凌晨，甚至是在后半夜0点至4点才是它们真正活动的高峰期。进入秋季以后呢，气温下降呢的主导因素呢导致蚊子的作息迎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如果秋天晴暖，中午和午后也就是说11点到15点也同样可能成为蚊子最活跃的时段，因为此时呢气温回升到了一天中的最高点，这个温度呢通常也不是太高，也就是20到25度，恰好就是蚊子适合的温度。他们也会抓紧这么短暂的温暖时间疯狂的吸血，为越冬储备能量的。而秋夜呢，由于温度降得太多，比如说降到15度以下，蚊子的活动能力呢就会显著下降，所以他们夜间的叮咬反而减少。另外呢，气温一降，蚊子就会寻找温暖的庇护所，大量飞入居民的家中、楼道、地下室等温度较高的室内。所以说秋天我们待在室内被叮咬的风险反而比在室外增加了。总而言之呢，夏季的炎热把蚊子赶到了凉爽的早晚，而秋季的凉爽呢又把蚊子请回了温暖的中午和室内。这也提醒我们，秋天的中午在户外活动时防蚊也同样不能放松。
1: 是，说到一些具体的防控措施哈、我们自己能够选择的哈、比如说广东疾控建议公众外出的时候尽量穿着浅色长袖衣裤。我还看到有些说法说蚊子喜欢出汗多的人，那这些因素是怎么影响到蚊子行为的？真的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
0: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确实存在招蚊的体质。广东疾控建议穿浅色长袖以及蚊子喜欢叮咬汗多的人的说法背后有着严谨的科学依据，分别对应蚊子寻人的三大核心器官，视觉、嗅觉和热感应。我们可以还原一下蚊子寻找目标的完整侦查过程就可以理解了。首先，蚊子寻找目标是远距离侦查，大概就是10到50米，靠气味锁定大方向。这是蚊子寻人的第一步，靠的是二氧化碳。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会在空气里形成雨流，新陈代谢快、肺活量大的人，比如说体型比较大的人、孕妇、刚刚运动完的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就更多。这就是蚊子的导航灯塔了。所以出汗多的第一层含义就是运动或者出汗时呼吸加深加快，二氧化碳排放剧增，会率先把远方的蚊子吸引到你附近。然后蚊子呢就会进行中距离的锁定了，这就是5到15米。这个时候呢，蚊子靠视觉识别目标，当蚊子靠近你以后呢，它的视觉开始发挥作用了，这个时候就需要穿浅色的长袖能够防它了。因为蚊子是在弱光环境下活动的，深色比如说黑色、深蓝色、红色，在早晨和夜晚的背景下对比更明显，吸热也更厉害。而浅色、白色、浅黄、浅绿呢，能反射更多的光线，不易被蚊子的视觉捕捉到，相当于对蚊子穿了一件隐身衣。另外呢，长袖是最直接的物理屏障，减少了皮肤暴露面积，让蚊子无从下口。当蚊子来到我们身边时呢，短距离内它就要着陆了，比如说离我们只有1到3米之间，它就是靠热感和体味来进行精准降落。出汗多的第二层核心就是新鲜的汗液本身虽然不招蚊子，但是皮肤表面的细菌分解汗液后会释放出乳酸、氨、尿酸和辛烯醇等挥发性化学物质，这就是蚊子最喜欢的开胃菜了。体温高或者是刚刚运动或者是本身就很怕热的人，蚊子头顶的热感应器就能够首先锁定这类人群。温度越高，刺激蚊子的叮咬欲望就会越强。所以说招蚊体质有四大科学标准，我们对蚊子偏爱通常就会符合其中的一项或者多项特征。第一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比如说体型偏胖者、孕妇，这些人呼出的二氧化碳会比常人多大约21%左右。 然后就是体表温度和湿度高的人，比如说刚刚运动完的年轻人，穿深色衣服吸热的人，这一期人也是受蚊子青睐的。还有就是皮肤分泌的特定化学物质多，也吸引蚊子。
1: 对，
0: 比如说皮肤表面硬脂酸，这是一种皮脂的成分，这种成分含量高的人，以及特定皮肤菌群，比如说葡萄球菌群丰富的人，也会散发出更强的诱惑信号。还有一个说法就是 O 型血，这一个呢有很多争议，但是也受到了广泛的研究。有研究表明，在特定的条件下， O 型血吸引白蚊、伊蚊的概率比 A 型血高一倍。不过呢，血型的影响呢远小于二氧化碳和体味，所以说防蚊不仅是为了防蚊子叮咬，更要防病。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外出时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裤，防止被蚊子看见以及被蚊子叮咬。运动以后呢尽量冲凉，
1: 对，
0: 去掉皮肤表面的汗液和乳酸代谢物，消除气味信号。在居家时呢做好物理隔离，把纱窗蚊帐都关好。毕竟体质难以改变，但是行为和环境我们是可以调整的。
1: 嗯，是。那我们看到现在也有一些高科技的灭蚊装备出现哈，比如说深圳的 AI 消杀机器人，不仅能够278度水平旋转，45度仰俯调节，还有4轮驱动爬坡过坎，能够连轴转6小时啊，夜间自带 LED 探灯作业，还可以喷出微米级的物力啊，对成蚊实现速通式的清场。那还有长沙的智慧蚊控产品，通过模拟人体体温啊、皮肤的气味，释放出的这个二氧化碳等多种生物的生理的信号，来精准的吸引蚊虫入瓮。想知道这些设备他们在投入实战的时候，它的真实的效果到底怎么样？灭蚊能力强不强呢？
0: 这些高科技的灭蚊装备并不是花架子，他们在特定场景下确实能够展现强大的实力。不过呢，他们的定位更偏向于公共卫生防控的专业工具，与我们日常家用的驱蚊产品的逻辑是不一样的。从目前的数据和实际应用来看呢，他们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机器人清场，能够快速压制局部的成蚊密度。以深圳的 AI 消杀机器人为代表，这类设备的特点就是主动出击，快速降低特定区域内蚊子的数量。它具有速效性，能够通过喷洒微米级的物力，对蚊子实现速通式的清场。在深圳福田区的应用中，结合整套的智能防控体系，能够96%的比例识别蚊子，让蚊子的密度下降90%以上。从全市范围来看，截至2026年7月，深圳的成蚊密度同比下降了19.5%。但是呢，这种除蚊方式呢，虽然是效果类似于强力消杀，能够快速压制的蚊子，但是难以根除。因为机器人主要是针对成蚊，对于水中的蚊子卵和幼虫是无效的。
1: 对，
0: 但是呢，智慧陷阱呢能够长期的监控与精准的捕捉。以长沙的卡斯朗智慧控蚊产品和成都的铁蜻蜓为代表，这类设备呢更像是一个聪明的陷阱，擅长引诱和捕捉。它们能够通过模拟人体体温，释放二氧化碳和气味，精准的吸引蚊子。长沙的卡斯朗设备一天最多能够捕捉20000只蚊子，而东莞大荔村部署的设备呢，灭蚊效率也超过了80%。这一次的 AI 算法能够精准的识别98%的蚊虫种类，并且及时的上传数据，生成蚊虫热力的分布图，这为疾控部门提供了预警，能够实现监控、预警、防控的一体化。但是呢，这些呢也有一定局限性，因为这些属于诱杀策略，效果取决于设备的密度和覆盖的范围。例如一台铁蜻蜓覆盖半径25米，单台的设备呢作用是有一定限度的，需要规模化的部署才能够起到作用。总的来说呢，这对设备可以这样理解， AI 消杀机器人像突击队，负责在蚊虫密度爆表时进行强力快速的压制。
1: 哎，

0: 调整一下手机方位啊，信号刚才有点不太清楚。
1: 嗯，好，现在如何？
0: 哎，没问题，您继续。
1: AI 消杀的机器人呢，就像突击队，负责在蚊虫密度爆表时进行强力快速的压制。而智慧控蚊产品呢，就像哨兵与猎手的结合体，负责长期预警并且持续的诱杀，实现区域内的长效控制。这些设备呢，是城镇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补充，但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呢，最有效的防蚊手段依然是清理积水，使用防蚊的纱窗以及涂抹驱蚊药剂。这些黑科技呢，是负责宏观层面的控制蚊子种群的，而我们自己呢，则要学好做好微观层面的个人防护，这样才能够保护我们不会被蚊子侵扰。
0: 对，说到我们自身的防护哈，我们节目的尾声部分想请您给我们简单说说哈，我们暑期哈还在旅游，可能如果大家要是出国的话，还会遇到一些蚊子的情况哈。那我们身体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回国前需要格外留意一下，入境的时候需要报备呢？
1: 确实就是，我们在出国旅行时，防蚊是守护健康的最关键的一环。不同国家或者不同地区蚊媒传播的疾病是不同的，提前做好功课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应对。防蚊的核心呢，在于减少皮肤暴露，使用有效的驱蚊剂。出行前呢，我们应该知己知彼，做好装备，了解目的地是否具有鼻孔啃咬热或者疟疾登革热的疫情。然后我们就要准备好防护用品了，衣服准备浅色的长袖长裤，驱蚊剂准备那个避蚊胺、艾瑞卡丁或者驱蚊脂等成分的驱蚊产品。住宿上呢，尽量入住具备蚊帐的旅馆。另外呢，我们要准备一些常备药，可以携带解热镇痛的药，比如说是乙酰胺积分，以备不时之需。在旅行中呢，我们要全方位的防护，不留死角。户外活动时穿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使用驱蚊剂时，对所有的裸露在外的皮肤都要涂抹驱蚊剂。如果同时使用防晒霜的话，可以先涂防晒霜再涂驱蚊剂。还有就是避开蚊子活动的高峰，蚁蚊在日出后的两小时和日落前的两小时最活跃，这个时候我们就尽量减少外出。住宿的时候刚才已经说了，优先选择安装了纱窗的有空调的房间，睡觉时使用蚊帐。如果发现我们住的地方周围有积水，比如说花盆托盘、瓶瓶罐罐呢，也可以顺手把它倒掉。
0: 对，
1: 这些情况呢，能够防止被叮咬的可能性。但是旅行中一旦发热、急诊或者关节痛的情况呢，我们要马上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你在哪儿旅行过，以及蚊虫的叮咬史。在回国前后呢，我们要警惕这些危险的信号。很多蚊媒传播疾病都有潜伏期的，症状可能在回国后才出现。
0: 好的，感谢赵立馆长的精彩分享，谢谢您。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指控伊朗向其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后，阿联酋于19号凌晨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一名美国前高级官员称，鉴于阿联酋对伊朗经济的意义，这一决定可能比美国的海上封锁影响更大。阿联酋是伊朗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伊朗约1/3进口商品需要从迪拜中转。据外媒报道，作为金融中心，迪拜长期以来还为伊朗提供了规避国际制裁的渠道。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该国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外，另一枚落入领海。阿国防部说，阿联酋目前高度戒备，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于19号凌晨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双方要保持各层级交往，巩固高水平互信，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双方要共同倡导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佩雷斯表示，中国是智利传统重要伙伴，发展对华关系已成为智利国策。智利新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密切高层交往，拉紧人文纽带，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总台记者了解到，国家实施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今年以来支持各地新建4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50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200个农业产业强镇，推动特色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产业韧性持续增强。总台记者从四川省宜宾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获悉，根据上游水雨情信息，岷江、长江宜宾段今天迎来新一轮洪峰，各站点洪峰预测水位均低于警戒水位。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9号从巴勒斯坦方面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城警察总部发动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15人受伤，以军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中部、海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中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劈长。
4: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体坛焦点话题。2026赛季的亚冠精英联赛抽签结果揭晓，上海港和北京国安。在第一阶段呢，八个对手是完全相同的，但是主客场的赛程恰好相反，稍后我们共同讨论一下。2026年的女排亚锦赛本周将在天津拉开战幕。那亚排联呢是公布了中国女排出战本次比赛的14人名单。年轻的二传呢张子萱是落选了。稍后我们会连线孔宁共同来分析。首先来关注一下刚刚出炉的本赛季亚冠联赛的分组和赛程。上海海港、北京国安，我们刚刚说到了是抽到了完全的对手，但主客场赛程完全相反。今天我们连线的是体坛周报的记者王小瑞，和小瑞共同探讨一下。小瑞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嗯，
2: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支球队分别的赛程啊。上海海港队呢会在主场迎战的是泰国的武里南联、韩国的大田韩亚市民、泰国的泰港和越南的河内公安。那么客场呢，他们会挑战的是韩国的全北现代、澳大利亚的纽卡斯尔喷气机、韩国的浦项铁人和泰国的拉查武里。那么北京国安呢是主场，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对手完全倒过来。所以呢，先想和小瑞探讨一下，很多人觉得听了之后发现，哎，我们这两支中超球队啊，一个在一档，一个在三档，但是呢，最终我们分的对手是没有J联赛的球队。正因为如此呢，好多人觉得是个上签儿，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个说法没什么争议，这绝对是一个上签，而且甚至说是一个上上签。因为从小组出线啊，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小组出线，进入到亚冠16强，也就是东亚区8强这个目标的话，其实现在的这个赛制实际上是等于把16支球队排一个大的积分榜，
2: 嗯，
1: 然后取前8名进入到淘汰赛。那如果大家回想起过去两个赛季，就是亚冠改制之后啊，这种瑞士制的玩法，这个东亚区的这个联赛的大积分榜的这个结果，可能大家就会注意到，日本球队是全部出线。啊，不仅是上个赛季，上上个赛季也是全部出线。上个赛季，三支日本球队不仅是全部出线，甚至是包揽了东亚区前3名。而且过去两个赛季亚冠精英联赛的决赛，啊，都是沙特的这个吉达阿赫利夺得冠军。那么跟吉达阿赫利在决赛当中碰面的也都是日本球队。而且呢，像去年的这个亚冠精英联赛的决赛，冰天泽维亚和这个吉达阿赫利的这个最后的决赛。是在加时赛冰天泽维亚一球惜败。所以实际上日本球队随着近几年这个J联赛整体水平的提升，包括亚洲足球格局的这种变化，在俱乐部的这个层面，它其实跟国家队是比较相似的啊，它也是一个独一档的水准啊，我觉得是在东亚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它是一个独一档的水准。所以呢以往的过去这两个赛季我们和日本球队的交手基本上都是输多胜少，甚至很难有胜的可能啊，能打平就算是已经完成任务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我们是通过这种积分的比对啊，积分的比拼去争取淘汰赛资格的话，我们不和日本球队比赛，然后

0: 我们的主要的竞争对手啊，像浦项制铁、全北现代、武力南联，他们是要跟五个日本球队进行五场比赛的。那这个取分难度，包括这个最终积分榜的拿这个分数的比较，中超球队啊，这两支球队是无疑占据很大的优势，这个优势是非常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绝对是一个上限，而且，我觉得海港也好，国安也罢，也是要把握好这次机会啊，最起码还得要小组出线。
1: 再来具体分析一下海港和国安的对手吧。虽然我们说整体是没有这个碰到这联赛的球队，就是日本联赛的球队，但是每个这个主场还是不太相同的，对吧？
2: 对，我感觉好像看起来国安的这四主四客好像签运更好，因为相对而言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全北啊，包括像浦项铁人啊，这些我们认为印象当中比较强的，无论是澳超的球队还是K 联赛的球队，好像都是我们国安是先打是打主场，但是好像
1: 打泰国的和越南的客场多一些。
2: 对，是不是好像国安的这个赛程更有利？
1: 这个，
0: 我本人其实是持有相反的态度。
1: 我也是，我觉得是把弱的放到自己主场往死锤，然后客场去拼一分更好一点啊。乔瑞，你说啊？
0: 因为是这样，首先啊，就是这个亚冠经典赛的玩法和以前这个老的亚冠它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实际上过去两个赛季，大家会注意到最后中超球队去争取这个小组出线权的时候，其实你的对手是谁？不见得是很重要的，是因为你真正重要的是你能拿到多少分。
2: 对，
0: 比如说过去两个赛季的这个东亚区的最终前八名的积分，24到25赛季是8分就可以出现，25到26赛季呢，这个分数是9分，当然呢，因为现在这个东亚区的球队从12个扩增到16个了。特别是强弱分明的比赛可能会更多了啊，你比如说像日本球队打泰国球队，这个强弱这个拿分的比赛会就是差距的比赛会更多了，可能啊，像过去两个赛季9分左右就能出现，会有一些浮动。但是呢，如果站在中超球队这个从出线的角度来讲啊，我去制定一个拿分的战略来讲，其实我也要有一定的标准，比如说我要奔着10分拿，或者我奔着12分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像郝迪刚才所讲到的，我能够比如说像海港。对吧？我在主场面对这个三支东南亚球队和一支韩国球队，那可能我相对主场比赛取胜的场次的机会会更多一些，数量也会更多一些。换句话说，也许我这三场和东南亚球队的比赛我全取9分，基本上剩下的比赛我拿这个2到3分我就出现了，这是有着很大的可能性的。那么相对而言的国安队呢，为什么我是不太看好呢？可能大家从概念上来讲觉得，哎，我主场打全北和主场打浦项肯定是比客场好打一些。从这个直观感受上来讲确实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又必须认识到一个情况，就是过去韩日球队来到中国踢比赛，为什么和他们主场和中国球队比赛的这个状态表现会有一定的反差，其实是因为他们在阵容实力上会有一定的保留。特别是像浦项制铁啊，这浦项制铁主教练朴泰夏以前在延边执教过，大家也是老球迷，对他来讲是老熟人了。朴泰夏前两年在浦项，我记得是到上海比赛的时候，他有一套主力阵容都没有带，他是带着替补阵容来的，所以就会造成这种主客场韩日球队和中超球队比赛的这种状态上的反差，这在以前是肯定存在的，但是在本赛季我个人认为可能反而是一个相反的状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在看海港国安赛程的时候，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看全北现代浦项制铁的赛程。我们会发现全北现代浦项制铁的赛程，8个对手当中5个是日本的这联赛球队，其中你像神户商旅船、鹿岛鹿角这种实力非常强的日本球队，它都是客场比赛，这对于他来讲，他们想要拿分都很困难。那么刨开这5个和日本球队的交手，剩下3场比赛。主场踢马来西亚柔佛啊，大家也知道柔佛之前就上赛季是亚冠的8强。
2: 对，
0: 那接下来的两个就是海港跟国安了。所以从全北现代，从这个浦项制铁他的角度来讲，他这8个对手当中，他想要出线，他对中超球队他得说白了，他得全力出击，他得奔着6分去拿，因为他想。

0: 来讲，我并不认为国安队主场打这两支韩国球队，会有多大的这种优势。相反，可能只有主场打拉沙乌里，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可以说更有机会取胜的比赛。剩下七场比赛，场场都是赢的。
1: 嗯。其实确实有一个感觉，就是上个赛季我们三支中超球队第一阶段，也就是现在我们马上说的这个联赛阶段的比赛，就排在东亚大区的倒数三位，应该是创了2002年亚冠联赛创办以来我们中超球队历史的最差战绩。而且亚足联的下属协会它有一个技术排名嘛，这个积分我们现在是在逐年下降，中超现在在整个的亚洲范围内已经跌出前十了，最新的排名是第11。你觉得这个中超在亚洲所有的联赛里面排第11位，是不是还是低于目前我们这个联赛实际上在亚洲的水平？
2: 是不是给排低了哈？
0: 我觉得相对而言啊，这个排名不能客观的反映出目前中超在亚洲足坛的这个地位。首先他现在这个亚足联会员协会技术积分榜的排名啊，他其实是过去很多年这个成绩的累积，这其中呢2021赛季和2022赛季的亚冠联赛，当时由于客观一些因素的影响，中超球队基本上都是派的青年队预备队去参赛，也基本上都是有的是小组赛这个一场没赢就回家了啊，有的是资格赛就被淘汰了，所以呢现在这样一个积分上的落后啊，排名上的落后，其实有那两年客观因素的影响啊。如果说等到再过几年啊，等到从2023赛季亚冠联赛的积分啊再开始计算这个技术积分排名的话，我觉得这个影响就当被排除之后，可能更客观的反映中超联赛在目前亚洲的这个水准，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就说上赛季的这亚冠经联赛，三支中超球队全部垫底啊，就是包揽倒数三名啊。有很多因素是决定的啊，比方说这个我们在赛程的这种安排上啊，其实和韩日联赛相比，在这个联赛赛程的安排上的这种调整赛程啊，当时是没有什么余地的，也没有做这样的方案啊。包括在这个外援名额的这个放开上啊，我们也有一定的欠缺啊。当然，这种外援名额的差距主要是和像武里南联呀、马来西亚柔佛这些东南亚豪门所进行对比的啊。所以这方面呢，也是多少有些客观因素导致了上赛季三支中超球队包揽这个倒数三名的情况。但是这个赛季情况是有着很大的变化啊。首先大家都知道，中足协啊在7月份的时候是设置了这个亚冠专属外援名额。
1: 对
0: 啊，尽管像国安海港引进的这个亚冠专属外援啊，你说从实力上来讲能有多强啊，还要打上一个问号，但至少啊在阵容的调配上、阵容的轮换上，会给予莫斯卡特啊，包括这个蒙哥马利更大的空间啊。他不一定质量会有多高，但至少他的数量摆在那里，对吧？我可以在比赛当中啊去做调整，会有更大的这种余地，我觉得这一点会是一个助力。那另外一个可能大家比较忽略的因素，就是今年中超联赛的赛程的安排上，其实也给亚冠联赛让步。你比方说第一轮的亚冠经联赛，这个是9月15号、16号进行比赛啊，但是呢在9月6号中超联赛踢完第26轮之后，这个联赛就进入一个间歇期了。也就是说，对于国安跟海港准备第一场亚冠经联赛，他们就有10天的时间啊，因为前一周的周末是没有联赛安排的。那这一点呢，其实无形当中对于国安、对于海港肯定会是一个很大的优势。那么不仅仅是第一轮的比赛有这样的一个赛程上的这个打开绿灯。我看一下，是在联赛的第29轮和第30轮之间啊，因为中超第29轮是10月25号踢完，然后第30轮是11月8号，中间有2周的时间是没有联赛的。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中间有2个周中是都有亚冠联赛，那么在连周进行亚冠联赛的这样的一个安排上，中间的这个周末中超中足联当时制定赛历的时候就没有联赛的安排。所以在这方面呢其实是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1: 对，
0: 包括昨天上海港

0: 跟北京国安队这个赛程出来之后，我也是第一时间查阅了一下这个赛程的安排。就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说，在十一月一号，就10月31号，11月1号这个周末没有联赛安排的时候，其实海港队的下一个亚冠比赛，也就是说11月3号，他是要去澳大利亚去挑战纽卡斯尔喷气机。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在他前一周的这个联赛当中是没有安排的，所以呢，海港队去澳大利亚这个行程就不会那么紧张。
1: 对，
2: 嗯，
1: 以往其实就是去澳大利亚的行程是最艰苦的。嗯，
2: 对，我看
0: 对，这是一个非对于海港队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事情，就等于说我29轮到30轮之间，我中间那周没有联赛安排，结果呢，我11月3号去澳大利亚踢比赛的时候，其实我是有很好的一种便利的条件。
2: 嗯，
0: 但是呢，国安队相对而言呢，赛程就不是太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安队联赛第27轮，他要是要在客场挑战青岛海牛，是10月10号的比赛，但是他10月13号那天，他要去客场挑战武理南联。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连轴转的两个客场比赛，而且是要先去青岛，再从青岛去泰国。
1: 嗯，
0: 对，所以为什么刚才主持人问我，从签位的这个整体的情况来讲，我认为是不要逊于海港的。不仅仅是对手这个主客场的安排，包括整个赛程的安排，海港都是要比国安更加吃香一点。
2: 嗯。我看了一下这个排序哈，其实最苦的是全北现代，全北现代要打5个日本对手，然后要打尤佛，然后再打2个中超球队，全北把5个这个日本队全打一下。
1: 这签是怎么抽的？小瑞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呢，这个抽签呢，主要是基于日本联赛有5支球队进入到正赛。
1: 嗯，
0: 那这5支球队其实在抽签的过程当中，他们之间是不会进行相互对阵的。那么至于另外的和这5支球队处在一个序列里的另外3支队伍当中，理论上来讲也有可能是把韩国3支球队抽过来，就相当于韩国3支球队扮演了中超球队这样的一个角色，也和日本球队不交手。但是如果是那样的话呢，你像中超球队，他的小组赛，那比如说日韩分带的一个序列里这8支球队，那中超联赛这小组赛这8场比赛就全踢日韩了啊！不仅是中超球队啊，东南亚球队也会是如此。所以当时在制定这个抽签原则的时候呢，亚足联就制定了一个回避，不仅是同国球队之间小组赛回避，同时这个怎么形容呢？就是像日韩啊，排在东亚第一跟第二的。这两
2: 也要回避
0: 国家的球队，他不是回避，他是不回避
2: 啊，不回避，
0: 他们是不回避，他们是要
2: 交手，日韩不回避，就是本国
0: 回
2: 避
0: 了，就是
2: 排不出来了。
0: 对，跟日本球队又回避
2: 了，排不出来，
0: 韩国球队回避了。那对于中超球队，对东南亚球队而言，那就是太难打了这个比赛，
2: 嗯，
0: 对吧？有可能日韩这8支球队就直接包揽前8名的这个出线资格了。所以当时不仅仅是东亚区下去的第一跟第二也有这样的一个不规避的条款。
1: 嗯，
0: 所以这也是目前亚冠改制之后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玄机啊，在抽签的过程当中。
2: 对，我这在这，因为我们今天把这个图完全的放到我们的这个大屏幕上了，
1: 是，
2: 所以看了一下啊，这么倒腾完之后呢，日本队的确是彼此之间不打了，但全北现在要打5个日本的球队。
0: 对，包括浦项制铁也要打，浦项制铁和这个大田市民、武力南联这几支球队都要打。
2: 对，全北是就是如果说这个抽签儿倒来倒去，有这么多的规则需要躲来躲去的话，全北说我是第一受害者。
1: 所以刚才我们最初给国安、给海港这个抽签去定位的时候，就说到那确实是一个上签。对，但是说实话，这个亚冠联赛也和我们的所谓的一些传统的既定的印象不太一样的，其原因就是有一个 X 因素，就是不限制外援出场。
2: 这就是特别明显的马来西亚这个柔佛，
1: 对，
2: 去年基本上我看每场比赛全外援。
1: 所以想问一问小瑞，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对于东南亚联赛的了解还是比较有限的，就是我们在联赛阶段这几个像东南亚这些对手，他的外援数量和成色是怎么样的呢？
0: 其实总体来讲， 还是五里南连跟柔佛的外援的整体质量水平更高，
1: 嗯，
0: 而且它的数量也更多。你像上个赛季的亚冠经联赛当中，这两支球队有很多场比赛的这个场次，都是八外援九外援的这样的一个配置，而且呢，它的整体的投入啊，伴随着这两支球队都进入到亚冠的八强，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就是外援的质量水平也有了很大的这种提升。你像五里南联不仅仅是引进了一些过去在中超联赛效力的这种顶尖选手的外援，像在澳大利亚啊，甚至澳大利亚国家队的球员，当然是边缘国脚，也是被五里南联招入过其中。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确实东南亚球队在外援层面的数量跟层次，实际上对于他们的这种助力是有着很明显的提升。其实不光这是这两，不光这两支球队，大家如果很有印象的话，国安队去年在亚冠二级联赛遇到的那支越南河内公安，
2: 嗯，
0: 大家有印象吧？国安队是主场2-2，客场1-2，一平一负。那支球队当时有外援，有规划，然后有越南国家队的这个几个主力，实际上整体实力是非常强的。
1: 嗯，
0: 所以这次国安队跟河内公安再次交手，我看了河内公安队资格赛和阿达莱德联的比赛，他的外援又换了一茬，而且这些外援的水准，据我目测啊，要比上赛季他的整体水准还要高。所以呢，咱别说国安跟海港这个，特别是国安啊，因为跟河内公安踢过这个亚冠的比赛，别说踢越南球队那么容易，其实也不容易，也很困难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刚才我所介绍的嘛。你像这个海港主场踢公安跟国安客场踢公安，肯定海港还是会占一些便宜啊，因为确实东亚球队在外援层面这种实力的提升是比较明显的。
2: 嗯
1: 嗯，
2: 那个扎查乌里现在比埃拉应该是在那儿踢球呢，所以说到时候回工体的话，比埃拉回家。
1: 回家谈不上，至少是
2: 回来看看，
1: 回来看看，对，回来看看。
2: 然后这个其他的队，像小瑞介绍的，就韩国球队嘛，像比如全北现代啊，人家亚冠经验丰富，对吧？传统豪门，踢五个日本队没问题啊，不像铁人就是能跑嘛。大田市民应该是这几年在韩国 K 联赛当中刚刚崛起来的这个一个工棚体系比较成熟一个队儿。再看我们刚说的那个外援比较多的啊，来，我们再来说说申花。申花也抽完签了，
1: 对，他是在亚冠的二级联赛，他被分入到了 G 组同组的，包括听天泽维亚这组里面有，然后还包括一支柬埔寨的球队，一支新加坡的球队，尤其是两个东南亚的对手，说实话很多球迷不是非常熟悉，能不能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
2: 这柬埔寨的队应该够不了太大威胁啊。
0: 其实我个人在抽签第一时间的直觉，这是一个两强两弱的小组，因为但兵兵流浪者分很多年前就踢过亚冠，但是和狮城水手相比，看似实力是有些偏弱。
1: 对，
0: 但是今天呢，我也研究了一下这支队伍的人员构成，其实日本球员数量还是比较多的，而且这支俱乐部的体育总监啊，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他其实是前日本国家队的球员李忠诚，就是2011年日本队拿到亚洲杯冠军，在决赛打入支撑进球的那名球员，其实。这支球队啊，有一点是走一个日本化的路线啊，所以呢会有大量的这种日本球员的加入，但是呢总体上来讲，我觉得啊，既然申花队参加这项赛事，如果说连这个但兵兵流浪者都有所惧怕的话，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谈争取小组出线了，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抽签已经是非常好了，和上赛季国安队所遇到的啊，刚才提到的这个越南河内公安。包括这个浙江队那一年遇到的印尼万隆，这个新加坡这支球队整体实力还是要相对较弱一些，当然啊，这支队伍要比柬埔寨的柴真还是要更强，
1: 嗯
0: 啊，所以呢，从这个小组的情况来讲啊，不说这不是绝对的两强两弱，但是申花队很可能是要跟这个但兵兵流浪者啊去竞争小组第二的这样的一个顺位，因为毕竟丁天泽维亚今年在转会市场上还在招兵买马。
1: 嗯
0: 啊，目前他们是日本这联赛排第一，前两轮进了9-9，
1: 对
0: 啊，这个夺冠势头非常强劲，
1: 嗯，
0: 而且最近这一周他们又在谈两个球员，一个是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如果大家有印象，日本队首场比赛 当时是替补出场的中锋小川航基啊，现在跟冰田就在谈转会。另外一个就是韩国国家队的中锋，也踢了世界杯的邹圭成，

0: 所以他的这个投入我觉得一直是源源不断的，包括他本身的班底就是上赛季亚冠经联赛亚军的班底，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申花跟丁田的比赛其实是很难拿分的，
2: 嗯，
0: 主要是拼这两个东南亚的球队，
2: 嗯，
0: 但是呢有一点是需要值得注意的，就是申花队第一个主场对阵的对手就是这个新加坡但丁尼流浪者，
1: 嗯
2: 嗯，
0: 那么这场比赛对于申花队来讲是出现非常关键的比赛啊，是要全力争胜的比赛，但是这场比赛他的时间安排在了9月17号第一轮，申花队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啊，这是外界现在忽略的，就是这场比赛进行的时候，申花队当中的两大主力后防核心朱晨杰和中场核心吴曦都不能参加，因为届时这两名球员已经是在名古屋踢名古屋亚运会的比赛了，所以他俩是没有办法踢第一场这个小组赛，可能说是主场最关键的比赛，而且现在不仅是他俩会缺阵。目前在申花队当中锋线上最关键的外援拉唐，
1: 嗯，
0: 因为在上赛季亚冠经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吃到了红牌
1: 啊，对，
0: 那么根据目前亚冠经联赛的规则，这个红牌是要带到下赛季的俱乐部赛事的，所以拉唐啊是基本上啊很有可能会在这场比赛要停赛的，所以首场这个亚冠二级联赛的比赛申花队就有三员大将不能出场，我觉得这对于新教练米涅洛维奇啊，特别是昨天晚上0-3输给国安之后啊，我觉得也不会特别好打，也得需要重视一下这场比赛。
2: 嗯，
0: 啊，当然刚才提到的这个亚运会的影响不仅仅是申花，国安队的张玉宁首场对阵北洋队铁他也踢不了，
1: 嗯，
0: 海港客场对阵拉查乌里，也是第一轮的比赛，届时杨曦、乌米吉江、蒯继文也踢不了。李新祥呢，目前是没有进入到亚运会23人名单，但是他在5人的候补名单当中。
1: 嗯。
0: 所以现在他的情况还没有完全确定，但海港至少有3个人踢不了。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亚运会对于亚冠首轮啊中超3支球队的影响，主要还是申花跟海港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2: 嗯。
0: 国安队虽然张玉宁不能踢，但他毕竟还有发表呢。所以呢，我觉得两支上海球队这个首场比赛还得更加认真一些，重视一些。
2: 嗯，刚才我一好奇，我想起来，比如这个但宾尼流浪，那我就想新加坡那地儿它有多少个联赛球队，你知道吗？我就赶紧搜一下，8支，后港、牙龙、卡沙、幼狮、丹绒，加上狮城水手，狮城水手应该是打
1: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支球队，
2: 打一级联赛，就像它就是各个范围内都有一个自己的球队啊。
1: 小瑞，其实我有一个挺明显的感觉，就是这两年大家对于亚冠不像前段时间那么关注了，包括俱乐部对于亚冠联赛的投入也在降低。你觉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是说我们中超球队在亚冠联赛当中持续的去保持这种进取心，它的意义是什么？
0: 首先说原因吧，我觉得这个原因呢，很多人都说现在参加这项赛事可能不像10年前啊，没有争冠啊，我们有这个争夺锦标的这样的机会，
1: 嗯，
0: 啊，可能无形当中这个期待值啊或者投入度会有下降，但我觉得这方面原因呢，只能说是一个方面。啊，因为如果说新人时代啊，中超球队参加亚冠联赛的表现，其实也只有广州恒大啊2次夺冠，包括上海港2017年进入4强能够拿得出手。啊，你像北京国安队，其实我一直在说，你国安队没有理由去轻视亚冠，因为你在这项赛事当中，你最好成绩也只不过是8强，
1: 对
0: 对吧？你只不过只进入8强，甚至你新人时代国安队新亚冠小组路线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重视程度的下降只是一个说法，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赛制的这种变化。
1: 嗯，
0: 这个赛制的变化倒不是说从以前的这个小组赛变成现在这个瑞士制，主要还是一个跨年，就是在目前跨年赛制的这个情况下啊，中超球队啊，他这个联赛和足协杯都进入到尾声，进入到冲刺阶段，而亚冠联赛又是刚刚开始，我怎样去调整自己的这种战略选择啊，包括这种轮换选择，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啊。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呢，其实大家都在说，为什么山东泰山在2023年的那次亚冠比赛当中能够进入到前8，其实也是得益于他在当年的联赛，就是2023年底的时候，其实在联赛过程当中，他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目标，他的重心已经侧重到亚冠。
1: 对，
0: 但是你像这像去年，特别是去年海港申花联赛争冠已经是这个你死我活。

0: 化非常激烈，他对亚冠的这种这种侧重肯定会有所减少，我觉得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第二点就是说，中超球队在亚冠联赛保持进取心的意义是什么？其实从俱乐部的角度而言，首先是锦标成绩啊，其次是奖金啊，特别是现在亚冠经营联赛的这个奖金的数额要比以前有大幅的增加。你像对于北京国安这种民营球队而言啊，这个一场比赛的胜利啊，或者说进入到下一阶段的结果，这个奖金的数字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啊。当然，对于国企球队而言呢，可能会稍微差一些，但是我觉得，这方面肯定会比之前会有所增强的。但是，除了俱乐部自身在成绩奖金上的这种需求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说的可能直白一点，就是为国养士啊，因为。大家回想起来，我们10年前国家队2015年亚洲杯小组赛3连胜进入八强，2018年世预赛战胜韩国队，逼平伊朗队啊，只差一分进入到附加赛，这是最近20年，中国队在世界杯决赛的最佳成绩，其实就是得益于
1: 恒
0: 在
1: 大。
0: 那个时候啊，恒大几次亚冠的这个冠军的成绩，它其实无形当中这些国脚是在练级的。啊，包括海港的像吴磊啊、王申超、严俊凌啊，这些球员其实也都是通过那几年的亚冠一点一点练级练出来的，啊，所以呢，这对于国家队的整体水平的提升，它一定是会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这种效应，特别是现在国家队的这个长期集训的机会不是很多，我们也看到了国际足联今年对国际比赛日又做了一个大幅的调整，可能。未来几年，因为内诺还要再调整，所以国家队的比赛是其实是在减少的。很球员他真正的更多的比赛是回归到俱乐部，还原到这个联赛层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如果说在亚冠联赛我们能得到练级，我们能得到强化的话，对于国家队整体实力的提升，它自然而然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变化。
1: 一五
0: 我觉
1: 年
0: 得
1: 的
0: 这
1: 时候，
0: 是非
1: 恒
0: 常
1: 大基本相当于国家队长期一起集训，加上这个埃克森、孔卡、穆里奇，那就是一支保利尼奥，那就是一支国家队带着4个外援在踢。那个18年，现在想的话，如果在那个节点我们能够提早规划的话，但保利尼奥除外哈，那时候有可能就是出现了。你想，13年赢的首尔 FC，15年赢的阿尔阿赫利，对吧？那个阶段其实人员还是很强壮的，但那时候没有开这个窍，没有这个规划这个想法，
0: 一个是那个时候我们在规划层面可能
1: 没开这
0: 还没
1: 口
0: 有
1: 子，
0: 进入到这个节奏，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时候亚洲的出线名额还是太少了点儿，才4.5个名额，这个竞争还是太激烈了。如果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比如说2018年我们就是8个名额的话，那按照当年的成绩，基本上
2: 也
0: 中
2: 就
0: 国队
2: 进
0: 就是能赶上这个末班车了。
1: 那还是有帮助这个比赛的哈。好，今天就这个，我们说亚冠的抽签啊，我们也是忆起了一些过往啊，也是讨论了一下当下。我们呢也是希望这3支球队啊，在未来这个亚冠的2届联赛当中能够取得好的成绩。今天非常感谢小瑞给我们做的解析，谢谢小瑞，再见。
0: 再见。
3: 选板材要环保，
4: 3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浇好漆造好板，3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3棵树
3: 马
4: 上
3: 住，更
4: 健
3: 健
4: 康
3: 康
4: 的
3: 的漆
4: 漆
3: 面
4: 面
3: 板。
4: 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前锋，铁骑奋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一战。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0: 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来，10:41，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一组体育新闻。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呢，是今天进行了各单项的第二轮比赛，中国选手呢表现比较稳健。男单李诗峰，女单王芷怡混双，冯彦哲、黄东萍、蒋正邦、魏雅欣、郭新娃、陈芳慧、程星、张驰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16强。网球 WTA 1000辛纳提站女单比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希雨因对手退赛晋级16强。王新瑜呢是0-2不敌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2026苏州网球公开赛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办，这届赛事呢为 WTA 125级别的国际女子网球赛事，将于10月5号到11号在苏州进行。赛事呢设女子单打、双打两项，汇聚全球近80名职业女子网球选手同台竞技。九十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郝迪，
3: 我是张文。
2: 那我们今天呢，下面的话题是聊一聊2026年的女排亚锦赛哈。这个比赛呢，本周将在天津举办。我们连线的是老朋友排球评论员孔林老师，孔老师晚上好。
4: 哎，晚上好，主持人晚上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3: 孔老师，这个亚锦赛其实对于中国女排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拿了冠军，我们就直接进入到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亚排联公布了一个女排出战这次比赛的14个人的名单，这14个人里头呢，龚翔宇队长以及庄宇珊、吴梦洁、李晨轩、王媛媛、王傲谦、陈厚宇、
2: 郭忠南
3: 像唐鑫。杨淑明、谢胜玉，包括像刁琳宇、王梦洁、倪非凡，这14个人的名单我们都给大家介绍了。
2: 这里面缺了主攻的董雨涵，二传的张子萱，副攻的金家宝，还有这个接应周叶彤，还有这个自由人朱星辰，这又是要干什么？
3: 其实呢，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名单之后，感觉稍显意外的应该就是
2: 张子萱
3: 没有在这个名单当中。
2: 练了半天不用了
3: 这个小二传我们已经带他练了1年多了，而且参加了很多世界大赛，好多人就觉得这最重要的决定奥运会名额的亚锦赛不带，您分析原因是为什么呢？
4: 我说实话，就是这个名单出来之后，我最广大朋友们跟你一样，就是觉得张子萱这是最没有想到的。我最没想到的，我最没想到的是主攻线没有人说啊。其实呢，这个张子萱呢，因为我是长期在排球一线哈，一直原来就是对他太了解了，就是当主教练决定一个特别重要的比赛的时候，他前面的比赛有几场打土耳其，打后来打就是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啊，就这个比赛的时候
3: 就没
4: 跟
3: 他上。
4: 对，名单都没去，就都没报名。实际上从那个时刻，我觉得张子萱已经引号的就被淘汰了，我觉得就没有张子萱了。因为一个只要刁琳宇能够打，就是能够打的话，西方能够保证一点，控制一点的话，刁琳宇是必打的，而且他是有可能是主二传。而谢胜玉呢，灵活一些，完了呢身高呢又高一些，经验呢比张子萱有多一些，年龄又大一些，有可能就是刁琳宇和这个谢胜玉2名2传就够了。因为它终归不是奥运会啊，这种你也可以带3名2传，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那你只能抛去张子萱。那么之所以大家反应比较大，是因为这么将近两年来你一直在培养和锻炼张子萱，对吧？就是这个大家都看得出来嘛。张子萱呢也体现出来了他的潜质，不能说因为这次没在就说他什么都不是。不是，他并非一无是处。就是他也包括那个去年呀、前呢、这个世界级的大赛，包括这个输的赢的，都是打的还是不错的。只不过呢，他确实年龄太小了，那么他整个的大赛经验确实不足，还有呢技术环节确实有缺陷，就是他这个技。

0: 术环节啊，是可以通过这个比赛和训练可以弥补的，慢慢成长的。只不过压力大了之后呢，他主要是传这个四号位相对的比较稳定啊，比较多，显得呢比较单一，就成为一点功嘛啊。所以说，在一个强队的时候呢，我觉得他失去了教练团队的信任，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情况。从而呢，在这么大幕啊，这个亚运在以前也这几年也没那么重视过。这个因为跟洛杉矶奥运会相关，所以大幕即将揭开的时候，教练团队心里打鼓，我觉得比较做的也比较决绝啊。这个，但是你像广大球迷也说的，就说其实两年来一直用的张子萱，大家伙呢就是团队员内对他比较了解了。
1: 对，大家都练熟了，因为这二传其实还是，一个体演一样的存在，就是大家需要不停的去磨合和配合才能熟悉，
0: 对，
1: 对吧？
0: 其实呢，这个二传呢，其实也是一个雷了，就是说，原来大家还记得那个殷小兰吧，还是谁？就是也是练习二传，当时跟张子萱一进来的还有小二传，也并没还连谢盈玉都没有，连谢盈玉都没有。那么谢盈玉其实这几场比赛就之前也是刚打的时间多一点，他都刚打时间多一点，而这个谁呢，张宇呢，也刚回来啊，刚从上班族刚回来啊，上班族刚回来，这个情况确实是，哎呀，就是大赛的压力啊，综合的这个压力来了。那么他现在通过前场比赛确实对张子萱有点失望啊，我觉得客观说呢，你张子萱不在，对这个孩子呢，我觉得心里肯定很难受啊，就是对他肯定是个打击，也希望尽快能跳出来。而且还有呢，俗话说嘛，一个年轻二传带着老攻手打，肯定不如一个老二传带着年轻攻手打好啊。对吧？这是规律，你不能有些时候你不能违背规律哈、啊，他的信任度啊，他自然就不会那么高啊。他如果是魏秋月在场上，那说是我要是一个球员的话，我对他的信任度都会很高，哪怕魏秋月传次了传错了，我觉得他传的都对，就是那种信任度，这就是战斗力。那么拼到最后的时候，拼的是整个凝聚力，就这种内涵的东西。所以有点也，而且呢，你从另外角度说呢，主要练赵勇吧，咱就说火车头啊，赵勇指导等于及时纠错啊，及时纠错，但同时也说明，从另外角度也说明，这两年来对二传的这个调配培养，不是很成功。起码如果成功，你肯定会带张子萱去，哪怕有姜明宇呢，对吧？这也事实也说明这一点了。
2: 这就是某种程度证明呢，就是主教练实在是不能够再把这个事情再拖下去了。就是他其实是非常就是自己就是下了很大决心才这么做的，因为这毕竟像刚张文说的，练一年多了。这相当于把自己之前做的很多事情都推翻了，相当于。
1: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二传这个是说，哎，你好长时间没打了，你上去之后，大家感觉变一变节奏，包括对手可能也不那么适应，所以你会觉得哎，效果非常好。但如果他场场都打，是不是效果还非常好？我觉得这也打问号，孔军老师。
2: 就是能不能留在队里面再继续发光发热，就这个想法啊。
0: 因为他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个人觉得啊，如果能控制好伤。我觉得如果控制好伤，第二能自己给自己打点这个就是引号的啊，就是打打鸡血，就是体能你要尽量能坚持四局啊，就是刁凌宇，我觉得他的经验和能力还是强，是教练里最强的啊，他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他因为这个都是连着的哈、啊，一环套一环，因为你攻守都变了，你比如说。刁凌宇上班去了，之前对吧？那
2: 你老强调这个，这上什么班去？您知道吗？
0: 啊，这
1: 在
0: 大学当老师嘛，
1: 大
2: 学
1: 老师了，已经
0: 当老师嘛，已经上班了。完之后，你知道这一歇，你知道这是什么状态啊？完之后，你这个阵容实际上原来没有吴梦洁啊，你现在吴梦洁又来了，本来就是有一段时间没有配过了，你现在只是从训练中。你们在北京训练中，你们进行了，包括在天津训练，你们平配，这个说实话，以前像赵仁蕊啊，受伤又复出，配这个训练的配呀、啊、和强度、压力大的比赛的这种打呀、啊，是两码事，就是都这。

0: 这个，就我不说了嘛，埋了很多雷，就是这个打好了，打好了行，就我、我说希望一个伤一个体能啊，你老队员啊跟打鸡血一样，那那啊那那行啊，就是你得保证啊，这个这方面你就才可以，而且。不要崩盘啊！
1: 对，咱们再来，是咱们对，咱二传就聊到这儿吧，就还要给这个
2: 主攻
1: 和副攻的留点时 间。
0: 对，就主攻呢，我个人
1: 主攻就带仨，然后副攻带四个啊。
0: 我看了他这个名单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把倪非凡报成主攻，实际上是隐含着的一个自由人嘛，就是自由人是王梦杰嘛，打的时候这样我一传和防守还能，
1: 但这主攻带少了，
0: 好一些。还有一个呢，一招呢，就是他你看啊，唐鑫是可以打主攻，可以打接应，
2: 对，
0: 是吧？那么讲的哎。然后呢，杨淑婷呢也是年轻有冲击力啊，这是也还不错。但是这是有你看我又在说一前提，刚才我说的是二传的这个前提，现在我再说主攻的前提。如果吴梦杰能够顶住，从头到尾顶住了一个这个主攻位置，而且
2: 那就没算带少主攻、
0: 哎。
2: 但是吴梦杰万一受伤了、
0: 哎，
2: 或者他顶不了这么长时间，
0: 对、
2: 哎，就带的有点少了，对不对？
0: 就我觉得主攻的变数还是少了，而且我觉得，变化我觉得还应该在接应和主攻上做文章。现在排球啊，你打的高快结合也好，主攻边攻是其实是很重要的，是解决问题的。那么其实你边攻多的话，你的变化就会多。那现在排球的潮流，你现在其实主攻，你如果万一受伤，那有可能啊，你发力，而且呢，他是带着护具上的。还有呢，就是还有一句话，就是说，有人说呢，就是让吴梦杰先藏起来，小组赛不打。藏起来某着劲儿等那个后面淘汰赛，这种方式不可取，因为你既然要把他竖一个脚，他必须得在小组赛中，我觉得有可能就首发了，就让他逐渐适应这个场面节奏和状态吧。但可能一上来打淘汰淘汰赛，可能淘汰赛对手不是很强，但他自己上的这个压力很大，有可能受伤吗？有可能。还一个，即便不受伤，我客观说，目前吴梦杰的。他的竞技状态和弹跳的高度，也就是七八成吧，就是他的那个
2: 巅峰。他自己说大概是七八成，
0: 对吧？他，大家不要忘了，他是动了两个手术啊，我记得。不是，他是动了两个手术的，他不是说就一个就是啊，我那哪腿不行，我就哦就动力不是，他好像练了两个手术，这个实际上，而且他现在还做牵引啊，这个训练。第二个上去，反正就是吴梦杰要立得住，那行，那边无所谓，无所谓，庄宇山更好，庄宇山还有李晨轩，行吧，打去吧啊，如果有遇到困难，他唐鑫上一下，打一下那个借用一下叶儒，对我他觉得就可以过关了，这是理想美好的情况啊，就是理想的情况是确实这样啊，确实是就能过关了啊。就我把前提条件都是说清楚啊。
2: 对，其实上次我们在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唐鑫打得很好，也还是因为我们在边攻线上面的变化太少，一旦被针对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变化不足了，是吧，孔老师？当时几乎把所有人都换上去尝试打，但是都没有非常好的效果，这个就是我们客观面对的一个现实。
1: 两个月前做的是一个左膝三个微小的切口的一个内侧副韧带的损伤的一个修复，这个伤我个人觉得80多天想康复难度其实挺大的，实打实说。
0: 是的。
1: 这种伤按道理讲对运动员来说呢，半年起步恢复是比较正常的。
0: 所以呢你看啊，这个都是一环套一环，我在猜心啊，我也在猜这个教练团队和范晓东怎么想啊，正因为他对吴梦杰他也有一个好，他想有一个后手，所以他在副攻线上带了四名副攻，好多呀。他是想可一旦发生问题呢，就是因为亚锦赛啊，小组赛对手比较弱，你知道吗？个儿也比较矮，就我就催你呗，我就
1: 大个儿砸了，相当于就是、
0: 我就从那个三号位就快攻，我就催你就完了，我就几乎都不用主攻，我就用快攻啊，刁民就传的也快，速度排球，我用副攻线就把你压死，这是理想的状态啊。他副攻带的，那么他怕副攻 万一傅红有受伤怎么办呢？以及那个主攻那边要乌木杰盯不上呢，这傅红就做些文章啊，王源源对吧？这个王傲天郭忠南和这个
2: 陈
0: 厚宇，其实呢，我觉得从目前竞技状态来讲，王源源肯定是第一位的啊，傅红。然后我觉得第二位应该是王傲天，就这两名副攻是不错的，可替换的我觉得郭忠南还是不错的，不是说陈厚宇不行，因为陈厚宇现在还是年轻，他还没完全成熟，虽然王傲天也没成熟，但是王傲天起的比他快，起的比他速度比较快，所以我觉得带三个副攻其实够了，这样呢给我们其他的位置，留出了一个这个选择，因为以前的大赛也是14人啊，我记得。郎导还是对郎导的时候吧，就是14人，就他也有大赛是居然带了3名2传，
2: 嗯，
0: 带了3名2传嘛，就是他在想，而且3名2传呢，他我记得郎导的带了3名2传的情况下，他都保证主攻线有4名主攻，就是真正的正牌
2: 主攻，
0: 起码有4名主攻，而且甚至在打的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我忘了是世界杯啊，上世界杯。还不是里约奥运会，是世界杯，就是能居然让刘晓彤去打电影，就是换的对手，就是郎朗夫嘛，我在训练的时候都没这么打过，但是那个我即便那个快死亡了，我也得挣扎一下，得挣扎一下吧，对吧？那我就变呗，变了之后把我这塞尔维亚的就塞尔维亚就晕了，后来是就是丢了一局之后就逆转了。再好比又换回来，你看他这个，因为解决真正问题的，我觉得还是主攻和这个，就是接应和主攻。当然了，你的副攻如果特别强，其实也很好。你比如说塔伊萨，巴西队塔伊萨啊，包括意大利队达内西啊，这个还有这个法尔，还有中国女排的赵蕊蕊，就是或者袁心玥，就是你得不说严。这样的，而现在往咱仔细看啊，王媛媛确实不错，但是王媛媛其实我跟我说的那几名副攻跟中国女排的曾经的副攻比还差着呢，就是跟徐云丽还差着呢，就是南长城，就是她其实已经是目前最好的了，那其实是差着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等于一老带一新，等于那个副攻是非常年轻，你不能指着去打，
1: 对，
0: 其实是还这一点。这个呢，副攻线也藏雷了，等于是也埋雷了。
1: 是，好，孔老师，今天时间关系，咱聊这么多哈。现在这个伊朗女排、韩国、泰国都相继到了天津了啊，这比赛是快开始了。大家反正不管怎样，还是共同陪伴中国女排的姑娘们，一起来面对这个比赛。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一起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地时间19号在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多地开展军事行动，逮捕至少31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耶路撒冷事务部长阿什拉夫·阿瓦尔。阿瓦尔曾于今年1月被以色列当局禁止进入约旦河西岸。巴民族权力机构当局发表声明说，逮捕阿瓦尔是以色列当局对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官员实施一系列限制措施的最新行动，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声明。当地时间8月19号，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法国不排除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者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所有选项都在考虑之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个别博物馆展览出现文字错误、表述不当等问题，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核查整改工作。台胞住房公积金跨境直付业务近日在江苏昆山正式落地，这是大陆住房公积金首次实现直接划转至台湾地区个人银行账户，两岸金融服务便利化再进一步。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目前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当地时间8月19号，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称，近日中菲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犯罪的逃犯陈某。陈某所属跨境赌博犯罪集团在菲律宾设立网络赌博平台，涉案金额超过29.2亿元人民币。近日有媒体爆出，日本乐天集团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后者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对此，日本一家企业当地时间18号对日本乐天集团这一做法表示反对，并取消入驻日本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相关消息随即在日本社交媒体引发对乐天集团的批评。有日本网民担忧，日企介入武器装备领域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大部、东北地区大部、华东地区西南部、华南地区中北部、西北地区大部及内蒙古中西部、新疆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在这个暑假，八仙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 IP， 因为影视剧的热播再度火了起来。传说中他们过海的地方正是山东的蓬莱。千百年来，八仙故事的流传让蓬莱成为了一座颇具神话气息的城市。其实在中国，像蓬莱这样因为一段神话而名扬数千年的神话之城还有很多。一座城市往往会因为一段神话、一个传说而被赋予独特的文化气质。蓬莱有八仙过海的仙气飘渺，祁县有封神榜上的朝歌风云，天水藏着华夏文明的人文初祖，商丘则留存火祖燧人开创的文明星火。那么当一座城遇上神话，会发生怎样奇妙的化学反应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神话之城，一起聆听千古神话穿越时空的当代回响。

虽然今天提到蓬莱，首先想到的或许还是八仙过海的传说，可是如果我们向更久远的历史追溯，会发现蓬莱作为一座神话之城的时间远比八仙故事要早得多。蓬莱位于山东半岛伸向大海的最北端，在古人的视野里，这里是陆地的尽头，外面是茫茫沧海，是未知的地方，这就成了人间与仙境的想象边界。早在先秦时期，这里就成为了人们心中仙境的代表。2000多年前，汉武帝东巡来到山东的海边，眺望远方海天相接之处，亲自为这里定下了蓬莱的名字，这个名称之后从未改变。在汉武帝之后，一代又一代的寻梦者都曾在此驻足，希望能一睹神仙的真容，祈求俗世间的愿望都能得到满足。到了明代之后，随着一部《东游记》的流传，八仙携带法宝渡海的故事更是深入人心。可以说，神话为蓬莱披上了仙气，蓬莱也为神话提供了真实的舞台。那么，为什么是蓬莱获此殊荣？在这座城市充满神话气息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深层原因？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去蓬莱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0: 心的蓬莱。每逢佳节盛会，各显神通的八位神仙便穿梭于街巷之间，与游人乡邻一同欢聚。
1: 哎呀，厉害！
0: 在古戏台之上，他们更是整座古城里的专属景致。
2: 各位小友，知道我是谁吗？
3: 我是李白。啊，
4: 这里真的有神仙吗？
2: 来来来，
0: 蓬莱真有神仙。明代小说《东游记》记载，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千年的海上幻境，海市蜃楼。为什么海市蜃楼会发生在这片海域？这跟蓬莱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蓬莱

0: 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以爱山山脉，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北临渤海、黄海，是我国少数北面面海的城市。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上下层空气温差为光线折射与全反射提供了稳定条件。光线进入人眼时，视觉会以为物体沿直线反向延长线传来，于是半空中便出现远处景物的虚像。
1: 海市蜃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从1980年到现在，蓬莱一笔这片海域已经记录下了40多次海市蜃楼。
0: 古代人们因无法解释蓬莱海域频现空中楼阁，便构想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三次东巡抵达蓬莱一带海域，临沧海，远眺大洋，希冀寻访海上仙山。汉武帝也曾多次东巡海上，平崖望海，亲自定名蓬莱，在这里筑城立邑。2100多年来，这个名字沿用至今，从未更改。而蓬莱城的千年格局历经两次关键跃升。唐神龙三年，登州治所迁入蓬莱，蓬莱由城邑逐步升格为县，跻身区域行政要地。明代洪武九年，蓬莱城池大规模拓筑扩建，完善海防建制，自此稳固为山东沿海地区的核心重镇。这温润的河水便是蓬莱的母亲河化河，它发源于城西南的黑石山。化河以东地势低洼，南部山区水源在此汇聚成地下泉眼，地下水水温较高，即便冬季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河水温度仍高于外界气温。
2: 原来这个化河呢，其实是一条城外的护城河。化河的西边，它其实是唐代的老城，明代随城池东拓变为城中河，两岸商铺林立，是蓬莱城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现在化河全长约6.5公里，是一条穿城而过并北向流入大海的活水河流。我们在的呢，就是蓬莱的鼓楼，在唐代的时候，它是一个东城门楼，府署、府学、城隍庙都集中在鼓楼附近。城中木鼓嘛，那么钟楼呢，其实是在更东面，现属督察院在钟楼附近。钟楼和老南北城门、镇海门、朝天门形成一个陆地轴线，同时化河变成一个水的一个轴线。
0: 水路与陆路两条轴线向外延伸，衍生出众多丁字路口，最终构成了一个独具蓬莱特色、水路双轴并行的非字形路网。这种水路并行、结合相依的街巷格局，既便于日常取水、快速排涝，又实现陆路车马与水路货运的有序分流。

登州旅剧团的成员们相聚于化河边排练直播，两不耽误。公园里旅剧票友吟唱的这段故事原型就藏在蓬莱天后宫。中国大多沿海航运与渔耕生息之地都浸润着妈祖民俗的印记，蓬莱亦不例外。随着福建沿海船民北上渡海落脚谋生，妈祖文化传入蓬莱，而这座古殿所处的位置正是承载蓬莱山海文脉的丹崖山。丹崖山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田横山相邻，是蓬莱的

朱楚曰在《蓬莱阁记》中写道：“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再虚无的哲思。

蓬莱的仙山琼阁八仙过海的传奇故事，听起来像是古人的浪漫想象，可事实上所有的神话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在这一段段神话背后藏着一座城市真实的人文基因。那么在中华大地上还有哪些神话之城？他们又会与我们文明中的哪些神话故事紧密相关？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全世界的雨》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朝。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和八仙的故事类似，在中国的神话谱系里，还有一个大 IP 同样是家喻户晓、人尽皆知，由他衍生而来的诸多故事构建起来的神谱体系，甚至撑起了中国神话的半边天。这个大 IP 就是《封神演义》。今天，河南鹤壁的淇县，就是这样一座和封神故事有着不解之缘的城市。淇县古称朝歌，既是中国历史上商王朝晚期的国都，更是封神故事的重要舞台。在这部神话里，这里既是姜子牙、哪吒、杨戬等各路神仙斗法的战场，也是决定天下兴替的封神之地。今天古老的朝歌城虽已难觅踪影，但那些神话故事却从未走远。越来越多的人循着封神的传说来到这里，在这里的山水之间找寻神话的印记。那么这座传承了3000多年的朝歌故地，如今还留存着哪些神话的痕迹？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那里了解一下吧。
1: 河南省鹤壁市是一座承载着古老记忆的城市，其境内淇县古称朝歌，明代小说《封神演义》当中的众多神话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2: 来到了鹤壁，来到了朝歌，你会发现这里处处和封神有关。那些在神话传说当中发生故事的地点呢，其实在真实的历史当中是存在过的。那么如今还能不能找到他们的遗迹呢？我们一起跟随当地的文史专家去看一看。
1: 为了更好地探寻女娲文化和殷商文化，文史专家首先带记者来到了古陵山。这里有一座女娲峰巍峨耸立，而山上的女娲宫则承载着古老的传说。古陵山独特的山水画卷，如今也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与探险。
3: 这就是古陵山女娲娘娘的女娲宫。
2: 为什么在古

0: 灵山上会有一个女娲宫呢？
1: 我们都知道这个女娲娘娘炼石补天，团土造人，我们都是女娲娘娘摔出来的泥点子、
0: 啊、对，我们都是女娲娘娘造出来的。
1: 是啊，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她团土造人，炼石补天，就是在古灵山呢。
2: 朝歌的老百姓为了表达对这位炼石补天、团土造人的女娲娘娘的敬仰，在古灵山上建造了宏伟的女娲宫。明代《封神演义》小说的开篇就是在这座女娲宫。
1: 朝歌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纣王帝辛呢，每年带着文武百官都要到这里来朝拜
0: 哦，
1: 让女娲娘娘呢保佑我们的大商江山。
0: 嗯，
1: 所以这个地方呢来的人非常的多，形成了一种祈福文化。后人有两句来描述，说朝歌夜宣50里，800诸侯朝灵山，就是这个地儿。
2: 传说后来女娲认为纣王已经背离了天道和人道，需要被惩罚，于是帮助商朝臣民反抗纣王的统治。古灵山景区内分布着众多景点，比如女娲峰、太公湖等，这些地方承载着丰富的神话传说，让游客漫步其中时感受一场别具一格的文化体验之旅。从古灵山的云雾缭绕中缓步而下，后来到一个隐藏在山脚下的古老村落赵庄村。相传这里是赵公明的故里，这位在封神传说中赫赫有名的截教大仙之一，曾是商朝的护国大神。赵公明被姜子牙封为玄坛真君，是主管财源的神明。村支书赵长海告诉记者，近年来他们赵庄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现在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在这里能入住极具特色的封神主题房间，仿佛瞬间穿越回神话时代，还能品尝到热气腾腾、鲜香扑鼻的地道农家菜，每一位都藏着乡野家的质朴与热情。朝歌曾为殷商末四代帝都和春秋时期魏国国都，有3000多年的文明史，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朝歌名字由来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是说纣王为了庆祝胜利，取喜迎朝歌、高奏凯歌之意而命名。时至今日，祁县的朝歌老街依然承载着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朝歌老街上，夜幕降临之后，一场场奇幻的景象不断上演，让人一时间分不清古今，仿佛穿越到了古老的商朝。除了表演，朝歌老街还有特色夜市，炸串布袋馍、手工卷凉皮、奶油舒芙蕾，各种美味让您不虚此行。吃完这碗热气腾腾的瓦罐面，唇齿间还回味着浓郁的醇香，心思却又被这古街古巷的韵味带走，沿着古城脉络继续寻找朝歌的传说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露台阁。这座高台建筑的设计理念呢，据说就是来源于商代的露台遗址和《封神演义》小说。而且呢，在这座场馆里面呢，现在还专门打造了一场高科技和真人表演相结合的大型互动式沉浸演出。究竟体验感如何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 这场神游朝歌的大型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以《封神榜》小说为核心设计元素，打造了12个经典封神故事空间。游客可以沿着光影长廊行进，感受妲己、申公豹、姜子牙、哪吒等人物故事，并与演员互动，仿佛置身于神话世界。

0: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创世神话，这些神话不等同于历史，但却是人类为自己书写的生命前传。对于中华文明而言，我们的祖先也曾用瑰丽的想象去解释着天地的由来和万物的起源，诸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团土造人这样的故事，早已融入我们民族的血脉。而在中原大地上，还有一座低调的古城，留存着上古传说，它就是河南商丘。这座被神话传说包围的城市，与中国文明史上两件至关重要的大事紧密相连。第一件是火的使用，传说中燧人氏就是在这里钻木取火，让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生活。第二件则是星辰的指引，鄂伯在这片平原上日复一日仰望星空，在星云变幻中破译了四季轮回的规律，教会先民按农时耕作。火让人类生存下来，星辰让农耕文明得以繁荣。那么一座平原上的古城为何会成为创世神话的诞生之地？这与当地的自然环境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商丘找寻问题的答案。
1: 相传在遥远的上古时期，有一个古老的王国叫睢明国，那里没有阳光，人们终年生活在黑暗中。境内有一棵巨大的火树，名叫睢木。一日，一位圣人漫游至此，坐在树下休息时，注意到许多鸟在用嘴啄木，每啄一下就有灿然的火光发出。圣人受到启发，就试着用小树枝来钻木，果然钻出火来，从此开创了人类使用火的历史。传说里的睢明国就位于今天的河南商丘一带，而这个圣人便是睢人氏。人工取火的发明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文明的种子开始在商丘萌芽。此后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商丘几乎被神话传说所包围，它是公认的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那么究竟是怎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商丘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如此重要的地位？华夏文明的火种为何会在这里诞生与延续呢？商丘市位于河南省的东部，距离省会郑州约190千米。早在远古时期，商丘所在地目之所及是一望无垠的大平原，平坦的地形和肥沃的土壤孕育了人类文明的第一种文明形态——农耕文明。这就是今天人们所称的豫东平原，它西起太行山和伏牛山山脉东缘，南北长约500千米，东西宽约100至260千米。占河南省总面积45%左右，是华北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河南省境内面积最大的平原，而商丘就位于豫东平原的东部。专家告诉我们，豫东平原地处中纬度暖温带，寒暑季节变化分明，是原始农业起源的理想地。但这样的地区一年中真正适合播种和收获的时间也非常有限， 有时甚至只有短短几天。如何了解并掌握农时，成为先民们必须解决的难题。于是他们逐渐将目光从大地投向了浩渺的星空，观象授时，也就是

过观测天象来确定时间。仰望苍穹，众星云集，古人是如何通过星象来掌握四季变迁的奥秘的呢？跟随专家，考察队到达商丘市睢阳区档案局，试图在古籍里寻找古人观星的线索。专家告诉我们，几千年前有一个人在日复一日的仰望星空后，终于率先领悟了星辰的秘密，指导人民判断四季的时节进行农业生产。他就是商族部落的始祖鄂伯。据《左传》记载，陶唐氏之火正鄂伯居商丘，自大火，而火既食焉，向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在浩瀚星空中，鄂伯发现了一颗格外耀眼的星星，它的运行规律与四季变化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这就是28星宿中新宿的第二颗星，大火星。而它观星的地方就是今天的鄂伯台。鄂伯台建于4500多年前，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观星台。台地高约35米，周长约270米。如今台地四周生长着高大的植被，而在鄂伯生活的年代，这里视野开阔，没有任何遮挡。相传鄂伯当初便是站在这高台上夜观大火星，推断时节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24节气制定前，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基本上都是依赖于大火星在空中的移动方位。当大火星在黄昏时东升，黎明时西没，这时它处在与太阳冲的相对位置上，太阳在东边升起时，它正从西边落下，对应的正是农历的三月末，表示烧荒垦种的时间到了。当大火星黄昏时出现在正南方并向西坠行的时候，就到了农历七月，这代表到了秋季，要准备收获了。在夜晚的天空见不到大火星时，是因为它位于和太阳重合的位置，这时就到了农历九月，要准备冬衣御寒了。鄂伯通过对大火星的观察，最终掌握了一年四季的变化规律，指导人们进行农业生产，人类聚落就在这片大平原上慢慢壮大。

0: 如果说商丘是华夏文明的星火之源，那天水或许可以称作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原乡。在这里世代流传着一位人文始祖的传说，他教人们结网捕鱼，圈养牲畜，耕田种植。他制定了婚姻制度，带领先民走出蒙昧，走向文明。他仰观天象，俯察地貌，创化出八卦，开启了中国人最早的哲学思考。他就是伏羲。时至今日，天水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伏羲祭祀大典，以纪念这位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之首、百王之先。那么除此之外，在今天的天水，这位人文始祖究竟还留下多少看得见、摸得着的印记？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去天水感受一下吧。
1: 天水位于甘肃省。

0: 东南部。公元前688年，秦国在此境内设立归县，距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天水现今不仅遗存有数量最多的纪念伏羲的古遗址和古建筑，天水民间关于伏羲的传说、民俗和地名也非常多。这些传说和故事在一代代天水人的记忆中扎根，并深深地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
1: 看看这个伏羲像，他有一种气宇轩昂啊，双目炯炯有神，透露着一种非常凝练的这种智慧。但是呢，他又给我们一种，不管是从他的这个身上穿的这个披的树叶，还是他整个面部安详的状态，都能够感受到他人的这种亲切感。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呢，也看到了他与其他神堂神像的一个迥然不同。
0: 和中国许多地方的伏羲圣像有所不同，天水伏羲庙里的这座明代彩塑伏羲塑像，并没有着朝服正装，而是身穿桑叶兽皮，俨然一副史前人类的装扮。史料记载中，伏羲不仅制定了婚姻制度，还教会了人们结网捕鱼、圈养牲畜、耕田种植、建造屋庐，带领人们走进了文明时代。这与大地湾文化时期的先民率先将野生植物培育成人工作物，将野生动物驯化为家养动物，并且过上定居的聚落生活状态十分相似。
2: 我们认为就是伏羲他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很伟大的人。如果是把神话传说的那个时代和这个大地湾历史的时代相对应的来看问题，这个应该是说伏羲就是属于这个距今6000到7000年这么之间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科学家。
0: 提到伏羲，天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说起他的功绩，天水人显露出来更多的是一种自豪。
3: 知道伏羲吗？
4: 知道
5: ，
6: 知道，
7: 知道，
8: 知道。
9: 我咋不知道呀？
10: 咱们天水当地人，我咋不知道了？
11: 天水的老伏羲嘛。
3: 他是干什么的？
12: 他是一个神，
13: 圣人的人嘛，
14: 宗教人的。
15: 他是人文始祖，
16: 中国文化的创始人嘛，是我们的祖先。
17: 原来就是摸人的时候穿的那个睡衣。
15: 他是一个伟大的，他创造了我们中华民族，
18: 创造了八卦。
19: 他给我们开天辟地，一花开天地，红灯分开也阳了，对不对吧？
3: 您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19: 他是人类的最崇高、最受人崇拜的人文始祖。
0: 每天，杨婷姐几乎都要来伏羲庙祭拜伏羲。作为一个普通的天水人，伏羲已经深深扎根在这位老人的心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水人的这种信仰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从1988年开始，每年的6月22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都要云集天水，参加功绩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而天水这片古老的土地，也正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

今天行程的最后一站，我们将会前往山西长治。长治古称上党，这里完全可以称作是中国神话之乡。众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比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神农尝百草等等，全都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正因为这里的神话传说众多，上党也被称为中国神话之乡，而神话的密集必然带来信仰的汇聚。在今天的上党，人们能够找寻到供奉各种民间信仰的庙观，特别是这里有一座建于山岭之上的所谓天下都城隍。

0: 众所周知，城隍本是民间信仰中守护城池的神，各地都有自己的城隍。那么为什么上党的城隍被称作是总管天下各地城隍的所谓都城隍呢？为什么在上党神话得以和民间信仰紧密交织？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慕名而来节目去上党找寻答案吧。
1: 这里是天下都城隍，天下都城隍为什么是天下？
2: 我们所知道的城隍庙呢，一般都建在居民聚集的居所城内。这种建于山上的城隍庙就显得非常非常的特殊。如果说从建筑的形制来说，周围的几个村是一个交汇点，在这个岭上建庙呢，它有一样这样的地势，有这么开阔的这个活动环境，
1: 因为四方，
2: 对对对，城隍庙的这个庙会呢，一般都是作为民间百姓在农闲呀或者以及祈福的活动中非常大的一种聚会的形式。这个地点的选择也是我们刚才说的因地制宜的一个选择。我们再说的故事一点的话呢，它跟这个民间的传说又有关系。庙里存着一块残碑，光绪十年的重修都城隍碑记，里边记载了东汉的光武帝刘秀曾经为躲王莽之乱走到了这个城隍岭这儿。当时其实他进的那个庙宇，他求助的那个神呢，是一个小小的山神，并非城隍神。当时这个故事传说，他进到这个洞里以后，因为洞里有蛛网嘛，但是人一进蛛网就要破啊。
1: 是，
2: 周斌过来不就看见了吗？他就祈愿，如果神灵护佑我的话哈，然后我将来如果有所成就，然后会对神灵有所回报。谁知道那个蛛网就自动闭合，就形成新的蛛网。所以追兵来了以后，哎，一看这个蛛网完整，
1: 无人来过，
2: 肯定无人来过。所以等到他称帝以后呢，传说里他就赐封出为天下都城隍。
1: 有这么段渊源。
2: 对对对，接下来咱们就看看修建于清代的108街的上天梯。这个台阶呢，我们还是有讲究的哦。我们要一路走上去，不回头，把所有的烦恼撂背后。
1: 啊，可以啊，是一种勇往无前的精神。
2: 对，其实是民俗的一种体现。
1: 我们也抛诸脑后。
2: 对对对对对，我们也借一点这个吉祥寓意。
1: 好，
3: 那咱们门口先拍个照。
1: 我就想说，那中间就不能停了，就得先我
3: 一鼓作气就上去了。
1: 去哪拍？
3: 就在口上面，正好一个对称。
1: 来，
3: 走。

0: 进入的这个城隍庙呢，我们除了被它的整个古建的屋顶、柱子这些大构件吸引以外呢，我还要带大家看一个集建筑美学，而且非常实用的一个小的构件，正对的这个县亭前边，雕刻的非常华美的，
1: 上面好像有各种正在唱戏的戏曲人物。
0: 这也太细节了。
2: 对，
0: 这个小构件的名字呢叫阙替，在早期建筑里边呢它叫做葱房。刚开始的时候这个阙替呢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木构件，而到了清代以后呢给它做了极尽华丽的装饰。而且我们看这个两侧它有瑞兽，中间呢它有戏曲的表演，甚至有一些神话故事，在一个建筑的额上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连环画卷。但是这个阙替呢，它真正的使用是为了什么？加固梁和这个柱的夹角，起到了一个加固的作用。
3: 从它建筑的角度，力学上它很给力。
0: 对，
3: 那从美学的角度上，我觉得它已经不只是美这个概念了，它其实真的就是把我们和传承千年的信仰拉得更近了，更紧密了。
0: 每一个庙院里都有很多这样石刻的碑，那么这个碑呢大多的都是记录这个庙院的修建呀修缮的一些历史记忆，但是今天

0: 呢，我想给你讲一讲这个碑上侧面一个非常有趣的，也非常利于民众的一个小小的碑刻。嗯，那么我们看到侧面有一些小文字吗？
1: 有。
0: 你们看这个文字记录的是啥？是我们中药的药方。
1: 我天哪，
0: 中医的药方。
1: 洋河汤。
0: 对，洋河汤呢，其实它是对治疗这个肺炎的一个方子。上面呢是霍乱转经方。其实通俗的说，就是我们现在的肠胃上一些肠胃炎呀、痢疾呀，它属于用这个方来解。
1: 而且谢
0: 对、而且下面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方子呢还有一个解性食毒方。那么性食呢，现在我们就俗语说的就是我们的药名里边砒霜。哦，对，其实这个药方呢放在这个碑上刻呢，来的民众都可以看到，可以抄回去，对吧？
1: 像个公告板、
0: 对，而且它这个非常实用，都是非常很常用的一些药方。对，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刻在这个石碑上让民众抄录呢？是因为呢我们整个的这个上党地区呢其实是一个中药材生长很密集的区域，我们现在发现的有300多种中药材，其中我想有一味中药材你们一定听过而且甚至吃过，党参。
2: 一听这名儿，
1: 大家明白了，明白了，
0: 党就是上党。哦，在整个这个上党地区呢更听过我们的神话传说，炎帝尝百草，与白骨山、羊头山
1: 都对上了。
0: 对对对，我们今天进入的是城隍庙，可以说我们城隍老爷什么都管，尤其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老病死啊，对吧？身心健康，你都可以来这儿求。说实话，尤其作为我们的普通百姓来说。在当时来说他的经济也是有限的，
1: 是。
0: 那么在城隍庙里边呢刻上这些药方呢，而且这些药方呢经过验证它是食用方，所以呢就可以在这儿自取，是不是就可以省下一笔看病的银子。对，其实这个更是普惠百姓的一种功德。
1: 其实咱这一路城隍庙108阶台阶爬上来，
0: 对，
1: 再一路逛进来，您跟我们讲这些点点滴滴，无论是刻画的戏剧角色《西游记》啊、八仙过海啊，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药方，我觉得我真的能够明白为什么这儿能是天下独城隍。
0: 对，
1: 它地位之所以能高，
0: 其实它根深在民心中。
1: 对，民心考虑的是就是它的地基。
0: 对，
1: 千百代来传下来，我们传下来的好像是说讨一个彩头，求一方福印，但其实就是我们心中的这份希冀在这里真的得到了回应，所以我们相信它，我们依赖它，我们愿意把这份幸福这份希望传递到一代又一代的手中。
3: 对，咱们再逛一逛，我觉得好好的安静感受一下这一方水土养育这一方人所共同营造出来的这种气氛
0: 和谐的生活。

0: 从蓬莱的海市蜃楼到朝歌的风神遗址，从商丘的燧人星火到天水的伏羲庙堂，再到上党的神话之乡，今天我们走过了五座城市，也穿越了数千年。通过这一路的旅程，我们或许会注意到，神话从来不是古人闲来无事的想象，而是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解释自身文明的起源与来处。神话就如同是古人写给世界的第一封情书，它或许不够科学，却足够真诚，它或许不够严谨，却足够动人。而当这些神话与一座座真实的城市相遇，便会沉淀为那里独特的文化气质。其实在今天，神话距离我们也并不遥远，它们往往就留存在古建筑的飞檐斗拱之间，安住在乡民的祭祀烟火之中，也藏在每一个普通人仰望星空时的好奇与敬畏里。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北宋词人王观的词《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由姚珂为您朗诵。
2: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才是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中央主力红军陷入国民党重兵包围，为保存革命火种，被迫从中央苏区撤出，开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这场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远征，留下震撼史册的足迹。中央红军转战14省，历经大小战斗380余场，攻克700多座县城，翻越18座崇山，跨过24条江河，走完25000里漫漫征途。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率先抵达陕北。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三大主力的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本期开始，档案揭秘推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专题，重走长征路，回溯烽火往事，带我们重回一处处关键历史现场。系列开篇第一站，我们将目光投向赣南于都河畔。中央红军为何选定于都作为长征出发地？长征之初，红军为何不是轻装上阵，而是举家搬迁？当地百姓对即将踏上征途的红军给予了怎样的支援？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夜渡于都河，万里长征的起点。1933年9月到1934年夏天，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博古和李德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和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致使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渐缩小。1934年4月，中央红军在江西省广昌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损失严重，形势危殆。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第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建立新的苏区，命令红军第六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中革军委派出两个军团分别北上西征，意在调动国民党围剿军，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北上和西征都未能达到原有目的。随着广昌失守，中共中央判断第五次反围剿已很难取胜，国民党军队此时已经兵临瑞金城下，红军陷入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多重困境。在政治上，反罗明路线使得包括毛泽东、罗明、邓小平、萧劲光在内的90多名各级干部被迫离开岗位。经济上，左倾土地政策在茶田运动中被推广开来，同时不切实际的8小时工作制等政策导致中央苏区工商业凋敝，失败的经济政策又迫使苏区滥发纸币达800万元，整个苏区的经济信用体系面临崩溃。在军事上，博古、李德不切实际的以堡垒对堡垒战术 使得红军被迫与优势敌人苦战一年，红军精锐被消耗殆尽。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被迫决定撤离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我们可以认为，从这时起，长征的决策和组织准备已经逐渐在瑞金和整个中央苏区铺开了。既然是战略转移，就必须首先集中中央苏区现有的兵力和物资。由于反围剿的失败，此时中央苏区只剩下瑞金、石城、兴国、宁都、于都、长汀、会昌和几块零星地方，却要对付50万来势汹汹的敌人，形势非常严峻。而且当时在中央苏区，除了战斗部队以外，还有大批机关和工厂，这些单位编制中包括大批非战斗人员和物资设备。1934年，中央苏区已经建立起了一大批国

有工厂，包括拥有100多台织布机的中央织布厂，有上百台缝纫机的中央被服厂，每天能铸造10000多个银元的中央造币厂，可以自制碘酒、龙胆钉等药品和手术器械的中央卫生材料厂，以及从关田集中到瑞金港面的中央兵工厂。如果将这批工矿企业留在中央苏区，就会让敌人捡个大便宜。因此到1934年9月，中央决定将苏区的部队、机关及工矿企业全部集中起来，进行彻底全面的战略转移。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央苏区的兵员和物资情况。1934年5月到6月，中革军委提出扩军50000，实际完成了62000多人。至9月为止，中央苏区共扩军80000，并征调5000民工作为运输队和担架队。而在6、7两个月，中央苏区政府征集了大批粮食、麻袋、棉花、被褥、草鞋等物资，以及150万元军费。原保存在赣州东北部石城的一批金银细软也被取出，分配给野战部队，准备在紧急时作为军费使用。剩余的部分用驼子和挑子装起来，由中央纵队的运输员挑夫全部运走。那么既然要进行战略转移，转移的集结地定在哪里呢？决定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机动方式。虽然当时中央苏区的基础设施水平还比较差，但是对于吃苦耐劳的红军指战员而言，翻山越岭并不是难事。不过对于工矿企业而言，携带沉重的机器设备进行转移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中央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比代号为红星纵队的军委纵队要庞杂得多。除包括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外，还有一个庞大的运输队，负责运输档案、图书和印刷厂的设备、印钞票的机器、材料、纸张以及各种设备等。中央和红军总部针对这种情况，要求各部首先向瑞金以北约60公里处的余都集结，经过休整后再开始转移。余都得名于辖区北侧的余山。转移的集结地之所以选择余都，是因为这里的群众基础较好，便于部队休整和隐蔽。但是红军长征路上的第一个难题来了，流经余都的贡江，也就是当地老百姓口中的余都河，是红军战略转移之路上的第一条大河。如何在保证隐蔽的前提下，将数万红军指战员和后方非战斗人员送过河去呢？其实对于当时在基层战斗部队扛枪打仗的红军战士而言，如何突破余都河这类的问题根本不在话下。大家心中几乎都有一个更大的问号，我们向何处去？据当时在红军医务所担任卫生班长的老红军钟明回忆，他所在的部队在余都集结后就地转入休整，但是大家并不安心，因为没有任何人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多年后，钟明老人在接受采访中坦言，更不知道一去就是25000里的长征。正因为没有人确定战略转移的走向和距离，所以中央和红军并没有进行全面清装，部队的重武器并没有丢掉，相反安排了专人运输。据长征时期在红三军团炮兵营担任排长的张彤回忆，他曾在前往集中地点的路上巧遇红军总部机关的队伍，发现总部机关携带了印刷机等机器。总部机关的队伍把许多坛坛罐罐都带上了，真像是来了个大搬家。那些笨重的机器由几十个人抬着艰难地向前移动，行军速度非常慢，搞得大家都很疲劳。张彤还记得当时运送克虏伯山炮的情景，一个营200-300人就负责2门山炮的运输，每次前进都需要几十个人协同进行。一门炮拆卸开来，分为炮架、摇架、护盾、炮轮和炮身5大件，每一件都要用粗木条扎成井字形的架子，由4、5个人抬着。同时炮兵部队还将库存的几十发炮弹全部带上。
为了保证携带有大批辎重的红军能

顺利渡过于都河，中央和红军总部决定到于都集结的部队就地休整，养精蓄锐，同时组织军民在于都河各渡口架设浮桥。从目前能看到的史料看，红军在1934年9月底已经开始进行架桥准备，勘探涂设场，并组织人员砍伐竹木，制作竹排。据张闻天的夫人、时任中央队秘书长刘英后来回忆，1934年9月，他曾在于都遇到前来执行特别任务的毛泽东。当时毛泽东的任务就是查看地形，选择突围路线。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渡河架桥经验。由于我党有效发动群众，中央红军在当地政府及河道船工的帮助下，得以充分了解沿江的水文情况，并迅速征集到了所需的船只。十月的于都河正值枯水季节，河面最窄处宽不过百米。红军工兵部队经过计算，认为架桥工作从开始到完成最多不会超过五天。考虑到架桥工作很难避过国民党军队的空中侦察，红军决定在开始渡河前临时架桥，以最大程度保证隐蔽和安全。从技术上讲，在于都河上架桥不算一个困难的工程。首先，红军得到了河上船民的全力支持，能够方便地在两岸运送绳索和少量架桥工程人员，同时船民也能够向红军指出各段河道的水流和滩涂情况。不过，如何在短时间内准备足够的造桥材料，成为困扰红军的一大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完全依靠于都当地百姓的努力。时任红军工兵营长的王耀南将军在回忆录《坎坷的路》中说，根据地的老表非常热情，只要说红军要用，不管他的材料是干什么用的，马上给我们送来。有个姓赵的老表听说红军要木料，就要拆瓜棚。当时南瓜还没有完全成熟，材料征集组的同志劝阻老表，瓜还没熟，瓜棚不能拆。老表一听，啪的一下就把瓜藤扯断了，并主动把搭瓜棚的木料扛到了河边，还特地给我们煮了一担南瓜汤。当时在于都还流传着一个曾大爷捐寿材的感人故事。在于都县城东门有一户姓曾的人家，儿子主动参加了红军，新媳妇刚生完孩子，在家照顾曾大爷。听说红军要搭浮桥，曾大爷首先将家中的门板甚至床板都捐给了红军，自己枕稻草睡草席。当老人得知搭浮桥的材料仍然不足时，心急如焚，思来想去，竟然将主意打到了为自己百年后预备的棺材板上。儿媳想不通，曾大爷耐心地开导他，自己几代赤贫，红军来了才分房分地，儿子娶媳妇全都依靠苏区的好政策，现在红军有了困难，我们怎么能不帮忙呢？最终老人带着儿媳搬着拆散的棺材板来到架桥工地。正因为红军得到了于都百姓的全面拥护，整个修整和渡河工作才得以井然有序地展开。10月10日，中央正式发出集结命令，为了让分批到达于都的红军指战员得到最好的休息，于都百姓腾出自己的住房给红军居住，并且将各种土特产肩挑背扛送到红军各部手中。10月13日，红军开始征集架桥物资，于都百姓很快集中了800多条渔船，并将成千上万的门板和其他木料贡献出来。10月14日夜，红军开始在夜色掩护下于山峰坝、东门、南门、西门、孟口、鲤鱼、石尾、渔翁部八处主要渡口同时架桥，数千名于都百姓也投入到架桥工程中来。据当时陪同毛泽东过河的中革军委第五局特派员朱开全回忆，浮桥是把船在河里排成一排，然后铺上木板架成的。毛泽东曾对赶制浮桥的质量不太放心，17日晚上七八点钟专门到河边查看，朱开全在上面来回走了几次，木板扎得很结实，而毛泽东一句话也没有说。

红军大批队伍要在晚上渡河去对岸打国民党反动派。这一天，中央已经正式向各部发出渡河命令，但是仍有多座浮桥尚未完工，因此红军希望请李生仁等人协助，用渔船将部队运过河去。下午五点，李生仁全家出动，连同其他乡亲，将十几条渔船秘密撑到石尾渡口北岸的芦苇荡中隐蔽起来。晚上六点整，红军官兵开始有序地登上渔船。为了保证安全，李生仁与妻子一人在船头，一人站船尾。当时石尾渡口这段河面宽600米，最深处水深超过20米。夜晚的劲风在河面上掀起汹涌的波浪，李生仁夫妇全神贯注地操纵渔船，穿行在波涛之间。到凌晨四点，总算将北岸的红军官兵全部送过河去。此后连续几天，李生仁和家人每晚连续驾船10个小时，等到红军完成渡河时，每个人都已经熬得筋疲力尽。多年后，李生仁才得知，当时他运送的是由开国上将陈伯钧率领的红五军团红十三师，这支部队日后在长征中多次担任后卫，立下了汗马功劳。应该说，曾大爷李生仁代表了当时于都千千万万老百姓对红军的感情。从10月10日中央苏区各部队和机关工厂向于都集结，到10月22日集结部队全部渡过于都河，有近10万百姓参与到渡河行动的保障工作中来。大批于都青年火线参军，当时共有1.6万名于都籍红军战士渡河踏上长征路，仅湘江战役中就有1126名于都青年血洒疆场，前后共有10000余名于都籍红军战士牺牲在长征路上。1955年解放军授衔时，有超过500位开国将帅曾经在1934年10月中旬趁着夜色渡过波涛汹涌的于都河，而于都一个县就出了16位开国少将。这也难怪陆定一的长征歌第一首就是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五杯心田打胜仗。而著名的长征组歌中唱道，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1934年10月18日，因病躺在担架上的毛泽东向赶来送别的于都百姓解释战略转移的意义之后，含着泪水告别老去的乡亲们。周恩来则专门向苏区百姓鞠躬拜谢，然后才踏上于都东门渡口架设的浮桥。在他们身后，86000名红军指战员克服困难，全部渡过于都河，一举突破敌人构筑的第一道封锁线。由于于都当地百姓保守秘密，红军在于都集结近2周，国民党反动派竟毫无察觉，直至1个月后才发现红军已经转移。为此，于都遭到了敌人的疯狂血洗，大批曾经帮助过红军的于都百姓背井离乡，甚至惨遭杀害。即便如此，伟大的于都人民仍然掩护了在当地休养的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并且将数万好儿女送上了战场。从于都开始，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在他们身后是依依不舍的苏区百姓，在他们前方有千难万险，也有伟大的未来和胜利的希望。而渡过于都河，还只是万里长征的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原作者白梦辰，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37年10月，出生于朝鲜半岛的作曲家郑玉成来到延安，成为陕北公学第一期学员。呈现在郑玉成眼前的延安，让他感到既新鲜又兴奋。夕阳、塔影、月色、流萤，操场上战士们紧张训练，一批又一批青年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又一批接一批从这里奔赴抗日的前线。郑玉成的女儿郑小提说，这朝气蓬勃又富有战斗气息的景象感动了父亲。
1: 他那种环境他就非常兴奋，可能就老在那琢磨琢磨琢磨，写什么东西，可能首先出来的就是那
0: 1938年4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刚参加完会议回来的郑玉成与作家莫耶走在一个山坡上，宝塔山、沿河水和战士学员们蓝色的军服在夕阳的映照下汇集成一幅浪漫又壮美的画面，打动了郑玉成与莫耶。莫耶迅速完成了歌词创作，起名为《歌唱延安》，交给郑玉成谱曲。
1: 那么这词呢，看了以后，我父亲可能跟他心中想的那是如那个结合到一块儿，所以他也就很快就谱出来了。
0: 几天后，延安大礼堂举行音乐会，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前来参加。歌唱延安作为第一个节目登场，首次演出就引发了热烈反响。随后，歌唱延安定名为延安颂，很快在延安和全国各地传唱开来。原中央歌舞团副团长孟余说，当年有无数青年人都是唱着这首歌奔赴延安的。
2: 当走到路上时候，有人喊，哎呀，我们看见宝塔山了，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我就开始唱，大家高高兴在蹦在那跳。当时我就记得有一个华侨，他拿长着手绢在地下抓了一把土，他放在这儿抓吧。我说你带土干什么？他这是我到解放区来的第一把土，我要纪念他。
0: 新中国成立后，延安颂作为插曲出现在电影《南岛风云》《峥嵘岁月》《椰林曲》《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众多影视作品里，在不同的故事中抒发着民族危亡关头一代代青年人的壮志豪情与赤诚心声。

0: 1988年，年近不惑的孟庆云作为特殊人才，从南京军区调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任创作员。在北京，他接到的第一个创作任务是与词作者石顺义共同完成组曲《沿着黄河》。从青海、宁夏、陕西到山西、河南、山东的一路上，石顺义说，歌曲《黄河源头》已成为组曲中最广为人知的作品。
1: 他从一个小角度写了一个大的主题，就说黄河的源头在哪里，在牧马汉子的酒壶里。黄河的源头在哪里，在感沾姑娘的歌喉里。一个是让大家从细微的中感受你这种精神，另外就给作曲家提供了一个音乐的一种灵感。我觉得庆云曲子没有花多少时间，可能就是在20-30分钟之间就出来了。
0: 黄河的源头在哪里，浑格嘟嘟的流呀流，民歌常见的设问体和充满西北风味的衬词，让这首主旋律歌曲家国交融，深入人心。

0: 这份对母亲河的眷恋也化作孟庆云笔下复杂而厚重的旋律。黄河源头中融合粗犷自由的呐喊，信天游的音调和磅礴的节奏，仿佛黄河穿越时空奔腾而来。孟庆云说，谱曲以马可待，是因为他内心的声音一触即发。
1: 那个年月哈，反正有点年龄的人都有体会，都有感受。
2: 嗯，
1: 国家太穷了，这个黄河边解放若干年了，也有要饭的。这个我一拿到这个歌词，孙怡这首词以后，我就想呐喊，我就想表达，黄河是母亲河，不能老这样生活下去。我从内心就感觉到，就呼唤祖国的未来。
0: 1989年，《黄河源头》经航天奇演唱后一炮打响，随后荣获上海、巴黎世界歌唱比赛第一名。领奖的孟庆云因为这份突如其来的荣誉一时回不过神来。转眼几十年，山河巨变，歌曲中那些情感热烈却难掩贫瘠的景象早已远去。但要问黄河的源头在哪里，这份厚重的情感不曾褪色，历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爱妃，是你吗？别走，别离开朕。我知道你还在怨朕，你应该怨我。
2: 太上皇，来人呐！太上皇。

0: 广播剧《大唐绝恋》，策划王处、李龙、胡静雅，编剧齐桂平，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一集，公元762年5月3日，唐玄宗李隆基在凄凉落寞中走完了78年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这位毁誉参半的君王因为开创开元盛世被永载史册，但他却因为一个女人让自己创造的繁华盛世由此走向衰败。
1: 陆行，陆行，在高力士走了，
2: 走了，王爷。
1: 哦，走了就好。
2: 王爷，他就是一个奴才，圣人高兴，封了他一个大将军，他还又当真了，竟然，他竟然，
1: 哎。奴才也好，大将军也罢，可我毕竟是个堂堂寿王，我是皇上亲子，有哪个敢在寿王府里发号施令？
2: 他背后是皇上，是皇上，若不是父皇的授意，给那高力士10个脑袋，他又怎敢说出那样的话来？王妃，我的王妃，王妃在哪儿？
3: 王爷，王妃在廊下看雨呢。
4: 春熙，哎，你看雨滴在屋檐上跳舞呢。是啊，刚才是莲花舞，哎呀，现在是彩带舞。我倒要看看还有什么新花样。
5: 王妃，天都黑了，咱们还是回屋吧，小心着凉了。
4: 我不回去。
5: 哎呀，小姐。
4: 行，听你的，咱们回去。
5: 哎哎，小姐，伞伞，哎呀，您别淋着了，等等我呀，等等我。
2: 玉华，玉华，
4: 参见寿王。
2: 快起来。
4: 嗯。
2: 哎呀，看看这身上都淋湿了。春熙，
4: 哎，
2: 为何不给王妃撑伞？你是怎么伺候的？
5: 王爷恕罪，
4: 寿王不怨春熙，是我不想撑伞的。
2: 哎，咋还像个孩子。行了，你们都下去吧。
5: 是。
2: 哎，玉华，自从母后薨逝，咱们夫妻二人如惊弓之鸟，闭门不出，几乎与世隔绝，生怕无端招惹什么祸事。一场急雨竟然也会让玉环如此欢喜，可 可是这一切换来的是什么？不是平安度日，而是大祸临头。
4: 大祸临头？哎呀，寿王，你在朝堂上出什么事了吗？
2: 不是我，是你。
4: 我？
2: 是你。刚才高力士到府上来了，他说要让你出家，当女道士。
4: 哎呀，我并不曾修炼习道，为什么要去当女道士啊？
2: 哎，那只是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父皇。
4: 啊，皇上？
2: 是啊，母后仙逝之后，后宫3000佳丽，无一人得父皇青睐，而你父皇怕是早就留意了。
4: 什么？我可是他的儿媳呀。
2: 那又如何？胡人这自由开放的婚恋之风传入中原久矣，早已是深入人心而不为耻了。如今我已无母亲庇佑，太子也早改立三皇兄了，我不仅再无承袭大统的可能，更易成为众矢之的，唯恐哪一日就如三位皇兄那般白白送了性命。如今你我皆为这砧板上的鱼肉啊，
4: 都怪这披风。那日皇上单独叫我去关西，把这火狐披风赏赐我御寒，我还好生感激，没想到今日竟然……哎呀，我还是把这热火的披风给毁了去。
2: 哎，慢着慢着，玉环万万不可呀。
4: 有何不可？
2: 这是御赐之物，你若是毁了，是要大祸临头的。
4: 大祸临头？
2: 哎，
4: 大祸临头。
2: 玉环。

0: 那一夜的雨冰凉透骨，对于杨玉环，这种深彻的寒意并不只是对于未来的担忧，更是对朝夕相处了五年的寿王深深的失望。唐开元29年的大年初二，唐玄宗下旨，杨玉环出家为女道士，法号太真。
1: 太真，该用膳了。
2: 用膳？不是刚用完吗？
1: 回太真，这是午膳。每日里就只记得用膳了，如何吃得下去？撤下去吧。
2: 是。
3: 拜见王妃，不，拜见太真。
2: 春熙，
3: 哎，
2: 快起来。哎呦，你怎么来了？
3: 是皇上派人送我来的。
2: 皇上？
3: 嗯。
2: 哎呀，快过来陪我说说话，我都快要得疯病了。
3: 小姐，这些日子在道观中过得不好吗？
2: 春熙，咱俩从小一起长大，还是你这一声小姐叫得我舒心。这些日子在道观中，除了寂寞无聊，日日观

0: 赏花，顿顿山珍海味，又怎能说不好呢？
1: 小姐，不要再烦闷了。刚才高公公送我过来的时候说，这些天边疆不太平，圣上忙于政务。可等过几日，圣上要去华清宫泡温泉，要带太真同去呢。
0: 华清宫
1: 啊，
0: 唉，
1: 小姐，你不欢喜？
0: 欢喜自然是欢喜的，只是这华清宫虽好，可以物是人非，我已不复当年了。
1: 太真，慢点。
0: 嗯。这华清宫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没有变。
1: 是啊，草木岁岁枯荣，唯有太真红颜永驻。不管它是开得多娇艳的花，一看到小姐呀，都羞愧得抬不起头来了。
0: 你这个小春熙呀，就知道逗我开心。
1: 奴婢说的可都是实话。来，小姐，这边慢点走。
2: 奴婢参见太真。
0: 这是哪里？这汤池竟如此奢华。春熙，哎，春熙呢？
2: 回太真，春熙姑姑在外间伺候，让奴婢们伺候太真宽衣入浴吧。
0: 好，
3: 陛下。
4: 啊，好了，你们都下去吧。
3: 是。
5: 玉环，玉环。
0: 啊！皇上，哎呀，你怎么在这里？
4: 啊！玉环，因为这里是朕的九龙汤啊，除了朕，你是这世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能进九龙汤之人。玉环，你记住，从今天起，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什么父皇了，你的身边就只有三郎。
0: 皇上，我
4: 来吧来吧，真的没人。这有什么可害羞的呢？来，
0: 皇上，皇上，我三郎。
6: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0: 三郎，这新庆宫真是太美了。
4: 是啊。
0: 哎呀，快看那边。
4: 嗯，
0: 那株桃花。
4: 哪个？
0: 哎呀，那儿，就那儿。
4: 嗯，
0: 假山旁边，看到了吗？
4: 嗯，哦，嘿，看到了，看到了。啊，这株桃花是有点与众不同啊。李氏，
7: 哎，
4: 你说呢？
7: 皇上，娘子好眼力呀，这是从西域引过来的种，叫做千瓣桃花啊。
0: 西域的？
7: 嗯，正是。奴才听小的们说呀，这千瓣桃花

0: 到了咱们大堂，可是一点儿都不娇气，开的呀比故乡还要娇艳呢。
1: 好啊好啊，真是好花儿。哎，像朕的玉环一样国色天香，善解人意呀、啊、不是吗？啊
2: 高将军，这么多花挤在一起，那该结多少桃子呀？
0: 娘子，这桃树并不结果。
2: 不结果？
0: 嗯，是啊。
2: 那也好，要是真结果子的话，肯定会压折了桃树，还会把整个御花园都撑破了。
1: 哎呀，朕的玉环真是太顽皮了啊，太顽皮了。哎，啊，别动，朕给你戴上这只桃花。
0: 哦，桃花是颜色，娘子更娇美。
1: 哎呀，说得好，好花就得配美人嘛。朕看这牵绊桃花以后就叫做祝娇花。
0: 祝娇花。哎呀，这个名字圣上起的可是太妙了。
1: 对对，律师快命人准备，我要和玉环在这祝娇花下赏花饮酒。
0: 是
2: 皇上，我还想叫梨园来助兴。
1: 嗯，好啊好啊。朕的玉环就是要让嫦娥来献舞，朕一宣之。高爱卿
0: 在，
1: 快宣梨园来兴兴宫沉香亭助兴。
0: 遵旨。
2: 三郎。
1: 嗯，
2: 你看那。
1: 好啊，一会儿让你看看好的曲目。帝师
0: 在，
1: 可以起舞了。
0: 起。
3: 陛下娘娘，阿蛮先丑了。
1: 好。

0: 三郎，快看，阿满小姑娘柔弱无骨，竟然能将身子缩进那么小的坛子里去，还能站在这么高的竹竿子上跳舞，真是太惊艳了。
1: 是啊是啊，这个阿蛮本是异族，父母带他到我大唐来谋生，却双双去世，我呢是在郊外把他捡回来的。没想到这小阿蛮是这么的多才多艺。哎，阿蛮，
0: 哎，
1: 你过来让太真看一看。
0: 是，见过陛下，见过娘子。多机灵的小姑娘啊，一双大眼睛就像是两颗黑葡萄。
1: 是啊，
0: 只是小小年纪就没有爹娘疼了，与我幼时的境遇一样。
1: 哦，
0: 给这个赏你了。嗯
1: 啊，玉华，这只金步摇不是玉华你最为心爱之物吗？
0: 对，既然要赏，自然是要赏最好的。
1: 哦，嗯，玉环洒脱，颇有男子气概。嘿嘿，阿蛮，快快过来领赏。
2: 哎，谢陛下，谢娘子。
1: 嗯，哎，吕桂年，
3: 在
1: 你那里有没有什么新的曲子啊？
3: 回陛下，暂时没有新词。
1: 没有新词？我大唐人才济济，怎么会缺了新词？帝师，
4: 老奴在。
1: 哎，我突然想起前几日贺知章说翰林学士李太白诗才超逸，卓然不群，那么你速去把李翰林给我换来。
4: 是。
1: 嗯，玉环，咱们一边饮酒一边等等这个李太白如何啊？
0: 好。三郎。
1: 嗯，哎，
0: 玉环敬你一杯。
1: 嗯，好的好的。来。玉环，朕想做一首曲子，把我们的快乐时光都记录下来，流传后世。
0: 曲子？
1: 嗯。
0: 三郎，你要亲自作曲，为了我们。
1: 对，对呀。朕要为我们的快乐，为朕拥有了你，做一支曲子。
0: 好啊，三郎，那快坐吧，坐好了我来演奏。
1: 嗯。哎呀，傻丫头，这个可快不了啊。你看，有玉环在朕的怀中，朕怎么能静下心来呢？
0: 那好，我走。
1: 别动。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唐绝恋》，编辑黄旭、赵婉婷，统筹李林、竹君、严青，副导演李成哲，出品人祝宇，监制张丽、江兴超，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葛伟、赵立强，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康、李成哲、傅禅、杨凯、石兴义、王刚、王华、陈继安、扎燕、贾莹、李兆龙、刘露耶等。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最高境界，不是言给人看的，是言给苍天看。

0: 不够，
1: 梁红朝猜高桥，高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大家的收听。
0: 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我们一起赴一场看海的约定。这场约定的发起人呢，是一位名叫胡新瑶的罕见病患者。
0: 8月1号，胡新瑶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张99999元的捐赠证书。作为长期与罕见病抗争的患者，他比任何人都懂得病房里的漫长与煎熬。这笔捐款他要用来筹备一场病友之家奔海之旅，让那些和他一样长期被困在医院的病友们能够走出病房，获得一次喘息的机会，完成看海的人生心愿。
1: 在社会爱心人士、志愿者和旅行博主的共同帮助之下呢，这场约定已经从梦想走进了现实。胡新瑶和他的病友们在青岛完成了看海之行。在海边呢，他们的世界从病房的白色变成了大海与天空的蓝色，鼻尖萦绕的也不再是消毒水的味道，而是咸咸的海风的温柔气息。
0: 沙滩上，他们沐浴阳光，采浪花，吹海风，玩沙土，在身体允许的范围内肆意欢笑。病痛或许还在，但那一刻，他们的心是轻松的、愉悦的、自由的。
1: 这场看海之旅呢，还包含了一场特别的仪式，就是海边婚礼。胡新瑶说呢，许多深陷重病困境的家庭，常年奔波求医生活，被疾病裹挟，不少姐姐呢，一辈子都没有穿过婚纱。所以这场婚礼呢，是为了圆他们穿上婚纱的心愿，帮助他们留住一份属于自己的闪闪发光的回忆。
0: 新瑶说，人生啊，不应该只有化验单和病房走廊，也应该看看辽阔的大海，看见生活还有不一样的模样。当病友们站在海边，他们证明疾病可以限制脚步，却无法禁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拥有正常生活的权利。
1: 从8月1号的一笔捐款，到青岛海边的海风婚礼欢笑，这个大海之约的故事最动人的地方呢，就在于一个受困于疾病的人，把自己的愿望变成了更多人的光。
0: 新瑶说，他还有一个心愿，希望能够去新疆旅行，也希望他早日梦想成真。愿每一个被暂时困在病房里的人，都能去到属于自己的山海。

0: 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首先，半个小时晚高峰即将关注的是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将会提供哪些服务？老住户们会买账吗？
1: 还会为您带来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前后矛盾答非所问， AI 客服成为售后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人工智能客服服务相关国家标准将实施，能否破解 AI 客服痛点呢？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呢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呢，已经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了物业覆盖，今年还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物业服务。
2: 当老旧小区有了物业管理，那社区环境会得到怎样的改变？要让居民心甘情愿地掏腰包，认可花钱买物业服务，要从哪些方面把工作做扎实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高雪的报道。
3: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共有19栋楼，小区部分楼栋产权单位原为国有企业。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大变了样。
4: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停车管理，
3: 陈女士说，该小区在2021年完成了老旧小区改造，小区基础设施得到了全面提升。

0: 小区物业服务又在去年底进行了全新升级，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
1: 去年12月份，物业不就顺利通过业主表决吗？正式进入了市场化，不像以前了，现在首房物业环境啊、停车管理啊都提上日程了，看得见规范了。
0: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记者，目前社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已经有8个多月，多数社区居民满意物业服务。
2: 老旧小区改造完了之后呢，老的这种物业吧没有进行市场化，只能说让干什么干什么。现在呢，市场化之后是物业去主动的去干，这个是最大的变化。小区的卫生环境这块有了极大的这种改善，因为我们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校正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0: 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2: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慢慢给他们转变这些思想。
0: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对中国之声介绍说，
3: 对，我们计划是在2年之内就把这个无物业的小区实现一个全覆盖，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我们现在在推有物业的小区要逐步的进行市场化，通过这样居民参与投票来选取市场化的物业，提升整体的物业服务水平。
0: 记者采访了解到，此前不少老旧小区不交物业费或者只交很少的物业费，引入市场化以后，居民要交的物业费势必要有所上涨。李明阳说，选定物业公司公开透明，物业收费公道合理，居民意见物业响应及时，才能逐步让社区居民形成花钱买服务的共识。
3: 先让居民能够看到这个新的市场化物业进来之后，能够切实的带来相应的利好，让居民有这个引进市场化物业花钱买服务的意识。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评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0: 近2年，北京某物业公司已经连续接管了5个老旧小区。公司经理周文恒说，接管的这些老旧小区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4: 一个是居民呢，几十年习惯了没有正规物业的生活，对标准化物业呢没有太大的概念。第二个应该说呢，管理方面呢底子薄，历史遗留问题多，欠账呢不是一天两天，卫生死角都很多，还有一些这个空中飞线、楼门楼道的废弃的这些电话线、网线，在老旧小区啊都非常多，还有楼道的堆污堆尿，这些都是重大的安全隐患。还有电动车充电桩管理不规范。
0: 在周文恒看来，市场化的物业服务接管老旧小区以后，物业公司不要急着先收费，而是要把服务做好。
4: 如果一上来就谈收费的话呀，老百姓肯定不接受。那我们的逻辑就是呢，先办事儿，进驻接管之后，楼道开始变得干干净净，垃圾清理的又快，安全隐患全都得到解决。我们把这些极难小事先做实了，然后再谈收费。
0: 北京市自2025年起正式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呢，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呢， AI 客服成了新的投诉热点。在投诉中比较集中的反映有像这个转人工比登天还难， AI 说过的话不算数，信息不准误导消费决策等等。部分平台呢，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的流程。那对于

0: 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等这些复杂的问题呢 ，AI 客服也无法及时处理，这也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1: 是，为了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的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了。那么它将解决哪些 AI 客服的难题 ？AI 客服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马靖宇的报道。
2: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
3: 就是他平台上不是出了一个 AI 客服吗？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自己就把价格砍下去了。
2: 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 26.79%， 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 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加。
4: 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投诉呢主要集中在电商、出行等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人工客服接入难，无法准确识别问题，流程反复循环，处置效率较低等。比如说有消费者反映，其租赁某品牌充电宝时，系统显示租赁成功，但充电宝并未弹出，联系客服处理发现只有 AI 客服回应，无法识别相关问题，也无法转接人工，导致消费者账户被持续扣费。2026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 AI 服务相关投诉377件，同比增长了 35.6%。
2: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0000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 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5: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 AI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争议，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 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2: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岩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6: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隐藏。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APP 啊，或者很多的这个企业啊，确实找人工很费劲啊，所以要支持多种转接的方式。二是要科学的分工，简单的标准化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啊，这个风险的场景或者用户要求要人工的，我们要及时的流转到人工啊。三是要做好人机的切换啊，包括我们的绘画的数据要完整的同步，又不能让消费者来反复去复述问题，达到那个条件的系统要自动的流转到人工。
2: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尽管是推荐性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让用户有标准可依。吴岩松表示，
6: 那我们这份国标的出台实际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统一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

0: 引用标准关于服务连续性的一些条款提出异议，协商无效以后呢，这个消费者要保存证据，可以向12315啊12345去投诉，把国标的编号写入诉求，作为调解的重要的一些参考的依据。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我们接下来来聚焦国务院台办的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台陆委会近日称，统战是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陆委会的工作从来不是搞统战，而是抵御中共统战。发言人朱凤莲表示，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
3: 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密切交流，加强团结，为他们谋利造福，天经地义，光明正大。民进党当局一再的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的抵御统战，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民进党当局违背历史大势，违逆民心民意，必将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2: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号施行。陆委会对此称，这类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工作的科技业及半导体业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应做好风险评估。有少数台湾民众受其误导。朱凤莲表示，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
3: 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2: 对于民进党当局要求台湾公务员赴大陆探亲，需向所属单位递交申请表，并附上大陆亲友名单与在大陆联络电话，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把公务员当匪谍。陆委会却称，相关规定已执行多年。对此，朱凤莲表示，
3: 民进党当局呢，此前呢是阻挠公职人员来大陆探亲奔丧，现在又肆意的侵犯台胞的个人隐私，为的是阻挠台胞前来大陆，怕的是他们靠谎话欺骗煽动反中抗中谋取政治私利的真实面目被更多的台胞看穿。岛内的批评声音已经表明了广大台湾民众的强烈不满。
2: 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朱凤莲表示，赖清德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3: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
2: 许多台湾观众对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充满期待，希望能早日在岛内上映。朱凤莲表示，台湾同胞对大陆影片的喜爱，充分说明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历史记忆和深厚的情感共鸣。
3: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影视、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相关的影片呢能够尽快在台湾上映。我们呢也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的时候呢，能够走进电影院去看看电影，或者呢去打卡电影的取景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关注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规划当中明确呢，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的负担。那么规划出炉之后，医保服务如何更加便民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

0: 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1: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中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啊，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0: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2: 革新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地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3: 对于医保呢，大家可能更为关心的是一老一小的问题。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都老保障底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春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4: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了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1: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它了新的一个功能。
0: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最近呢，广东省首个磁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了，将 AI 企业真实的业务调用流量纳入了授信标尺，这也打破了传统信贷过度依赖不动产抵押的固有模式，为大批轻资产高成长的算力科创企业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融资路径。
3: 这场始于广东的金融创新正在重估 AI 企业的信用坐标， 那么 token 消耗量能

0: 否真正成为科技型企业新的信用身份证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韩萌、何伟奇的报道。
1: 在广州光和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电脑屏幕上是一帧帧正在生成的 AI 短剧画面，后台数据里大模型调用的 token 消耗量在不断更新。这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光和动力首席营销官梁健说，算力和 token 调用是他们最大的一块经营支出。
2: 我们在做 AI 短剧的过程里边发现哈，Token 是个硬成本，整个词源 Token 消耗当中，它目前 AIGC 的影视的应用是占到大概是55%，要高于用其他的一些大模型搜索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应用的 APP 啊，词源消耗是排名第一。
1: 消耗大意味着算力采购支出高，但钱却没那么快回来。海外短剧项目回款往往要等上8个月左右，算力采购款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缺钱却没什么厂房物业可抵押，这是很多 AI 内容公司的共同困境。但最近光和动力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 token 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3: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的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那么这种呢其实是大幅的制约了我们从银行获取贷款的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做内容层次的机构，我们没有这么多抵押物。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那么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第一就是我的更快更多拿到一些贷款，第二就是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4: 这家 AI 短剧公司的融资破冰呢，也正是广东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落地的真实写照。那么算力 token 贷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产品，银行为什么要推出它呢？我们继续来听。
1: 八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 token 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 token 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5: 算力 token 贷其实它核心其实还是以算力的资源的消耗量为核心的锚点，面向整个 AI 算力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去提供一个综合的金融解决方案。目前的整个算力 token 的消耗其实它就跟我们可能日常的理解的水电差不多，就是用水用电用算力的量啊，就是参照这种。那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在打造能够与计量确权，然后包括数据，然后作为一个资产去进行一个增信，然后实现我们的整个场景的闭环。
1: 那么银行为什么要专门为 AI 企业设计这样一款产品？传统信贷看营收、看抵押物、看流水，但 AI 算力企业恰恰是轻资产、弱报表、少流水，没有厂房可抵押，营收规模可能不大，回款周期又长。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正是要打破这个死结。
5: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算力的服务的合约的价值，还有算力业务产生的一个应收账款啊，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那这个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1: 算力 token 贷推出了3个子产品，包括算力 token 供给贷、算力 token 应用贷、算力 token 服务贷，全面覆盖算力领域大中小微各类企业。至于 token 消耗量等具体怎么折算成授信额度，李柳兰大概介绍了3类子产品的不同算法。
5: 算力的供给贷呢，主要还是针对已签订算力服务合约的供给的这个部分企业，我们可能主要还是会根据它算力服务合约的金额的70%左右，如果是已经形成了应收账款，我们就会按照应收账款的80%左右去提供授信的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这个应用

0: 重大啊，因为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数字营销呀，或者数字文娱的一些终端的企业，我们可能会结合它上年营收的这个50%，或者下游客户订单的70%，啊，或者我们 token 年总消耗成本的50%左右，30%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最高的一个总量，啊，那如果是算力的服务带，那这部分我们更多的是它算力服务合同金额的70%吧，啊，或者我们是按算力平台返佣的30%左右，然后按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这么一个总量。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
0: 接下来来关注七夕，滨海颁证典、古建颁证典等成为了新地标，领证日过成了微度假，跨省领证如何催热婚恋消费的新风口。
1: 恋爱时约定我赚钱你存钱，分手的时候这钱该不该返还呢？法院又如何判决？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七夕，我们首先来关注婚姻登记的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啊，不再选择回户籍地匆匆领证，而是把登记日呢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像滨海灯塔下的浪漫誓言，湿地湖畔的别样风光，还有千年古院落的传统婚俗，各地特色的颁证点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
2: 自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呢，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等等婚恋消费的链条。从领个证到度个假，跨省旅婚究竟魅力何在？又怎样激活婚恋消费的新空间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贺威通、青岛台记者王震的报道。
3: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国内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4: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我们也是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3: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六成会同步开展旅拍，三成多将举办小型婚礼，两成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青岛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表示，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5: 我们将积极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3: 独具特色的婚恋服务新场景备受瞩目。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依托本土天鹅文化，把婚姻登记搬进湿地公园，新人在湖光山色中完成领证。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说，此登记点自5月20号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新人1000多对，辐射带动玉进闪周边婚恋文旅新风尚。
6: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3: 从江河湖海到千年古村，跨省旅婚的场景在不断延伸。在山西晋城高平市喜镇苏庄，24座明清古院落星罗棋布。据史料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在此观赏连理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名句就与此地渊源深厚。来自河南的郭思明正是被这份美好寓意所吸引，七夕专程前来体验。
7: 我们是刚刚办完结婚登记，正在筹备婚礼了。听说喜镇苏庄这里的婚礼文化做得比较好，就趁着七夕节，我和我爱人是特意到这边来参观体验一下。感觉这边的气候特别的舒服，也很凉快，当地的古建也很有特色。
3: 喜镇苏庄景区负责人何鹏飞介绍，七夕当天，这里为50对新人举行集体中式婚礼，让新人们在传统仪式中感受喜文化，同时还为前来登记的新人推出了住宿、妆造、跟拍等一系列优惠，为跨省新人减轻筹备婚礼的负担。
8: 住宿方面，新人入住景区的民宿可以享受7折优惠，穿汉服也可以享受7折优惠。七夕节当天，新人发布短视频还可以获赠文创产品。此外，婚礼堂、婚礼策划等相关服务也推出了大幅度的优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在的优惠，吸引更多跨省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也能让每对新人在筹备人生重要仪式时多一些舒心。
3: 青岛灯塔、天鹅湖畔、喜镇古村， 三个风格迥异的颁证典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9: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热恋的时候说一句我赚钱你存钱，是一些情侣眼中的浪漫承诺。不过呢，一旦感情破裂，当初托付给对方保管的大额积蓄却极易引发财产的纠纷。当昔日满怀信任的托付最终呢演变为法庭的对峙，那些备注了存的转账究竟该不该返还呢？
2: 最近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保管合同纠纷案。一对相伴两年多的情侣因为10多万元备注了存的代管钱款诉至了法院。那么如何厘清恋爱期间资金往来的法律边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0: 2022年6月，刘女士与王先生确立恋爱关系并同居，两人共同经营一家网店。交往期间，刘女士出于对男友的信任，曾明确表示我赚钱你存钱。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严寒介绍，
11: 刘女士除了明确表示我赚钱你存钱之外，还多次将她的个人资金转给王先生，其中备注存的款项合计得有10万多元。而对于房租、网店货款、员工工资这种经营生活开支，刘女士都会另行转账，备注转、垫付、报销等此类内容。
10: 2024年9月，两人感情破裂分手，刘女士多次要求王先生对账并返还代为保管的积蓄，均遭到拒绝，于是就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王先生返还10万多元保管款。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赵晶晶告诉记者，
12: 王先生不同意返还，认为刘女士备注存的钱是双方共同支配的资金，事实上这些钱也已经全部用于二人共同生活开销与店铺经营，没有任何结余。即使认定为代管存款，自己向刘女士转回的钱款金额也已经超过了对方存入的金额，应当全额抵扣。
10: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刘女士与王先生是否存在保管合同关系及保管款项的金额。我赚钱你存钱，情侣之间这样浪漫的口头约定能否成立保管合同？不少人认为恋爱期间财产约定仅为情感承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是这样吗？主审此案的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何婉如说，
13: 事实上恋爱关系属于人身情感范畴，并不排斥独立的民事财产法律关系，只要双方就钱款代管达成明确的合意，而且款项已经实际交付，保管合同即依法成立，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10: 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承诺返还该物的合同，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13: 对于保管合同而言，法律并未强制要求订立书面合同。本案中双方我赚钱你存钱的约定并非单纯的情感表达，结合双方长期转账备注习惯、多次微信确认代管事宜的聊天记录，足以证实二人达成了资金代管的合意。刘女士备注存资金，法律性质明确为代管财产，所有权始终归刘女士所 所有。王先生作为保管人，依法负有妥善保管、不得擅自挪用处分，以及应刘女士要求足额返还的法定义务。
10: 对于王先生主张其已经将刘女士的存款予以返还的意见，法院认为双方通常以转账备注区分资金性质，认定款项性质应当遵循这样的交易习惯。何婉如说，
14: 根据双方聊天内容，王先生会将部分刘女士寄存的款项存在自己名下的银行卡中，因此对于王先生转账给刘女士的款项中备注为银行卡类型的款项，可以认定为对保管款项的返还，而对于其他未标明用途的款项，基于双方特殊的身份关系，无法确认款项的性质，无法认定为返还款项。
10: 扣除王先生已返还部分，法院判决王先生向刘女士返还保管款60000多元。一审判决作出后，王先生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恋爱转账、赠、借、存到底如何区分？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曹月分析，
15: 情侣财产纠纷的核心争议多为往来款项的性质认定，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不会仅以转账流水总额笼统抵扣，而是结合转账备注、金额大小、资金用途、交易习惯、聊天记录等来判定款项性质到底是属于赠与、借款还是保管。
10: 不知从何时起，520、1314这样的数字组合被加上了爱的寓意，情侣间更是以此表达心意。严寒分析，
11: 赠与的核心特征实际上是无偿转移财产所有权，像日常的共同消费支出、特殊节日的小额红包、520、1314这种特殊寓意的转账，通常呢就被认定为是表达情意的一般性赠与，款项交付之后赠与就完成，赠与人无权要求返还。而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大额赠与，比如说彩礼呀、购房呀、购车出资等，属于附条件的赠与。如果双方最终没有能够办理婚姻登记，那么赠与条件就没有成就，赠与方可依法主张返还。
10: 婚恋纠纷中对于赠与的反驳就是借款，没有书面借条如何认定是不是借款？赵晶晶分析，
16: 借款的核心是双方存在到期返还的合意，如果转账备注标注了借还款，或者是聊天记录中有借款还款的明确约定，那么即便是没有书面的借条，也可以认定双方成立借款关系，出借方有权要求借款人全额返还款项。
10: 曹月说，这个案件中刘女士的转账标注习惯是她胜诉的关键。
15: 刘女士这个习惯值得大家借鉴，保管的核心是资金所有权不发生转移，收款方仅承担临时存放妥善保管义务，无权自主处分款项。本案中存字的转账备注就是对款项保管性质的明确标识，既排除了赠与的意思表示，也与转、垫付、报销等经营性往来款项做出明确的区分。
10: 生活中不少情侣认为热恋期间谈钱伤感情，宁愿让账目模糊，也不愿把钱说清楚。但法官强调，爱情无法用金钱衡量，但财产权益需要法律守护。
15: 大量婚恋纠纷显示，感情好时一切好商量，一旦关系破裂，当初的糊涂账往往成为双方最难跨越的

0: 看，我们建议情侣之间发生资金往来，应养成三要习惯：一要留存凭证，转账时备注款项用途，避免事后各执一词；二要明确合意，涉及大额资金时，通过微信聊天或书面方式确认款项性质是赠与、借款还是贷款，说清楚再转；三要定期对账，如果资金往来较为频繁，定期核对账目，既能减少误解，也能维系彼此的信任。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一部新剧刚刚上线便遭遇了大量集中负面评价，事后影视公司艺人经纪团队会被要求支付高额费用以换取所谓的安宁，这并非简单的网络争论，而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敲诈勒索案。近日在净网2026专项行动当中，浙江杭州公安就成功侦破了全国首起以沪剧为名实施网络舆情敲诈勒索案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欣、于晨的报道。
2: 今年五月初，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了异常线索，在多部热门影视剧上线宣发时，会有大量影视类自媒体账号集中发布负面内容。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民警陈正南介绍，
3: 这个剧集在今天要首映了，或者说今天定档了，那在这个宣传过程当中，他这个话题会上这个平台的热搜或者是热榜，在这个时候这些博主他们就会抓住这些机会发一些这些热点艺人或热点剧集的负面信息。
2: 除了发布节点和内容的共性，民警经过大量比对后发现，这些账号在删帖时间上也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杭州临安公安网安大队随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专案经营。通过对数据流和资金流的深入研判分析，民警逐步锁定了以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该团伙专门瞄准新剧开播、综艺宣发的关键时段，捏造散布不实负面信息，通过多账号联动炒作话题，煽动粉丝对立，制造舆论压力，直至影视公司、艺人所属的公关公司主动沟通，花钱消灾，才会平息风波。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网络技术支持中队副中队长李克介绍，
4: 根据我们调查，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控制了50余个自媒体账号，这些自媒体账号的粉丝总量达到了2200余万个，这些账号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还雇佣了专门人员对账号进行日常的维护养号，另一方面也发布负面消息吸引公安公司上门，如果不支付费用，这些账号会持续发布负面帖文给公关公司施压。
2: 在彻底摸清团伙人员分工、组织架构与资金流向后，今年6月，杭州公安组建10个抓捕小组，奔赴浙江嘉兴、安徽合肥、江苏太仓、广东深圳等8省10市，同步开展收网行动，现场抓获10名涉案人员，查获手机、电脑、平板等大量作案设备。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集中负面帖文出现后，涉事剧目的影视公司或艺人所属公关公司往往会主动联系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寻求删帖或平息舆论。然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有偿删帖行为通常会以非法经营罪进行打击处理。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该团伙刻意回避删帖这一敏感表述，而是以提供宣传服务、开展舆情优化合作的名义进行谈判，将删除负面内容包装成沪剧类商业宣传行为，再开口索要高额费用。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大队长吕善祥介绍，
5: 他们基本上是处置的话是以1000到2000这个价格一条啊，那么他们开展的所谓的沪剧，也就是帮助这些艺人或者公关公司啊去发送这个正面帖文，一般都是以5条这个起步，那么相当于就是10000左右这么一个价格来开展这个沪剧。如果说公关公司认为他们价格要的太高了啊，一时没有谈拢的情况之下，李某也好、廖某也好，他们所关的一些账号就会持续的去发送相关的话题，继续炒作，给到公安公司以压力，迫使他们再度上门寻求合作。
2: 民警调查发现，一些公关公司不堪其扰，索性向该犯罪团伙购买包年服务，以此来换取长期的安宁。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大队长吕善祥介绍，
5: 我们发现有些艺人他就是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包年活动，所谓的这些账号啊，就是包年包掉之后就是不会再发这个艺人的相关负面信息，当然这个价格比这个正常的户籍价格要高很多，有时候可能一年的包年费用就达十多万。
2: 案件发生后，杭州市区两级检察机关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目前该团伙的十名涉案人员中已有四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中两名主犯经杭州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浙江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黄挺介绍，该案是全国首例明确将娱乐圈护具等灰色运作行为依法以敲诈勒索罪立案侦办从严打击的典型案件，对今后办理同类案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6: 我觉得这个案子的侦办打击的话，可能就是在警示从事类似行为的一些微博主以及相关方要正视自己行为的违法性，要正视对这个网络领域这个行为的自身的约束和规制。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我们来关注一项重大突破，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地完成了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此次任务呢，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了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的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9: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两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10: 因为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11: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12: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9: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13: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9: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八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舰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坪的软着陆。相比遥一舰，此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4: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摇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

0: 让它气流膨胀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1: 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0: 着陆支腿在地面我们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1: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九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2: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3: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一子级成功着陆预定位置，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相比此前，朱雀三号有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有何重要意义？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可能是史上最强。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和我国今夏频繁降雨是否相关？以及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八九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秋后为何更适合蚊子繁殖？如何科学防蚊，有效灭蚊？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两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2: 因为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3: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4: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5: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1: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八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舰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坪的软着陆。相比遥一舰，此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朱雀三号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为后续火箭持续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5: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1: 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6: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膨胀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1: 在改进之后，朱雀三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倾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6: 着陆支腿在地面也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升回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

0: 爱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规范，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1: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据了解，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2: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1: 下一步，国家航天局将持续推进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能力。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4: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厄尔尼诺正在快速发展，预计将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有可能形成一次历史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本次事件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我国气候影响十分显著。作为能够影响全球气候的重要海气耦合现象，厄尔尼诺的演变和我国汛期天气变化密切相关。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怎么判断它的形成？它存在的滞后性会带来哪些气候影响？我们又该如何提前做好防范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5: 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暖水区，东太平洋则以冷水为主。厄尔尼诺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气候现象。它有着明确的监测判定指标。按照国家标准，关键海区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大于等于 0.5 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即可判定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于今年5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且6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7月开始已经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介绍，
6: 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份厄尔尼诺状态呢在持续加强，6月份尼诺3.4区的海温指数呢为1.6摄氏度，较5月份升高了0.64摄氏度。那么从7月第2周开始，尼诺3.4区的海温指数呢就稳定的高于2摄氏度。那么我们目前呢是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未来的海温还会持续升高，而且这个发生超强事件的概率是在增加的。秋冬季呢达到峰值，2027年的春夏季逐步的衰减结束。本次事件呢是发展快、强度强，需要高度的重视。
5: 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影响，今年夏季我国已经出现明显气候异常，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位置偏北，势力增强，叠加北方高空冷涡频繁活动，国内形成南北两条多雨中心。贾小龙表示，伴随夏季风增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数量增多，强度增大，使得华南长江下游雨水偏多，同时被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台风远距离输送的水汽也让华北、东北频繁遭遇大风和强降雨。
6: 一般情况下，就是强到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下，8月份呢我国暴雨、高温、台风的将是偏多。东部地区涝重于旱，松辽、海河、珠江流域汛情较重，全国高温日数也偏多。那么西北地区呢有持续干旱的风险，秋季我国东部和西南地区降水总体偏多，北方和华南气温将偏高明显。
5: 厄尔尼诺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海洋增暖、峰值和气候影响并不同步，即便海温在秋冬季到达高点，它对我

0: 天气的作用会提前显现，并且在海温回落之后仍将持续。按照气候规律，厄尔尼诺发展年的秋季，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降水容易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降水偏少，全国大部气温偏高。对此，贾小龙提醒，在多重气象风险叠加之下，各地需要因地制宜落实防灾减灾各项准备工作。
1: 根据目前这次厄尔尼诺状态的实际监测和未来的这个预测的建议，要持续关注厄尔尼诺的发展态势，来不断地提升极端气象灾害的防御能力，分区域来应对南北方的多雨带和台风风险。北方要加强松辽海河流域的防汛，南方要防范长江上游、珠江流域重复的受灾及次生灾害，沿海地区需要持续做好台风的防范措施，高度关注高温干旱复合的风险，提前应对。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8: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9: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0: 停，
11: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2: 这个不能等，
13: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4: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4: 内容贴近生活。
15: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4: 话题紧跟热点，
16: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4: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7: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8: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9: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4: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0: 入秋之后，天气转凉，恼人的蚊子却更活跃了。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正饱受蚊子的困扰。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八九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立秋后，多地雨水频繁，给蚊子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繁衍环境。蚊子咬人的后果不只是叮一个包这么简单，还需要留意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不久前，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2026年8月广东省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广大群众，当前各类传染病风险上升，需要重点关注鸡孔痕雅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世界蚊子日，这并非纪念蚊子本身，而是旨在提升公众对疟疾等蚊子传播疾病的防控意识。那么，如何有效的防蚊灭蚊？秋后的蚊子到底有多活跃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2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吧，每年八九月这个时间段为什么有利于蚊虫活动呢？相比于盛夏时节，蚊子能够多出来多少呢？
21: 之所以八九月份是蚊子活动的高峰期，主要是温湿度刚刚好。因为蚊子活动和繁殖的理想温度范围是25到30度，相对湿度是60%至80%之间。八九月

0: 被高温压制的蚊子便会卷土重来。另外呢，在八九月份的时候呢，蚊子会为了越冬而疯狂地储存能源，因为秋季是蚊子一年中最后的繁殖高峰，为了产卵和储存过冬的营养，雌蚊子会抓住最后的时机疯狂地吸血，因此秋天的蚊子攻击性会更强，给人一种猛于虎的感觉。还有就是雨后的积水助长了蚊子的繁殖，八九月雨水频繁，雨后的积水会为蚊子提供大量的滋生场所。一般来说，雨后十天左右往往就是蚊虫叮咬的高峰期了。相比盛夏来说呢，八九月份的蚊子活跃也存在一些地区性的差异。总的来说呢，部分南方地区蚊子的活动呢呈 M 型的双峰状，也就是说七月和九月是密度高峰，八月份呢因高温会有所下降。比如说杭州地区高温就在七月和九月，八月份因为高温蚊虫密度下降。而在北京地区呢，高温期是六七八三个月，九月份蚊子的密度呢会比八月份的略降低30%-40%左右。天津地区呢，高峰期是七月和八月，昆明地区呢七八九月都是蚊子活动的高峰期。值得注意的是呢，就是蚊子密度下降并不等于减少它的叮咬，天气转凉以后，蚊子为了寻找温暖的环境会更频繁地进入室内，增加了人们在家中被蚊子叮咬的机会。总的来说，八九月成为蚊虫活动的高峰期是湿度、温度、繁殖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即便是进入秋天，防蚊工作仍然不能松懈。
1: 对，大家也不妨来对照一下自己所生活的区域啊，像刚才我们赵馆长说了哈，不同的地区啊，蚊子的活跃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总的来讲呢，九月份之前哈，大家都别放松这个相关的防蚊的这种意识哈。那前面您也提到了，这个时候立秋之后，这个蚊子啊攻击性更强，那他们这么疯狂的吸血是为了过冬储备能量吗？另外那些不吸的啊，雄蚊他们是靠什么去熬过冬天呢？
0: 这个观察确实很敏锐，立秋以后的蚊子攻击性变强确实和它们为过冬储备能量有关。不过这个重任呢主要落在了雌蚊子身上，至于不吸血的雄蚊呢，它们的生存策略呢 则完全不同。首先我们来看雌蚊子，它的最后冲刺就是为了吸血和越冬储存。在那个立秋以后，随着气温的下降，蚊子开始为过冬做准备了。这个时期活跃的主要是那些为了越冬储备能量的雌蚊子，他们会疯狂吸血储备能量，为了在冬天存活下来并且在来年产卵，雌蚊子会抓住最后的机会疯狂吸血。他们将血液中的营养成分转化成脂肪，在体内形成了一个脂肪垫，作为过冬的口粮和能量的来源。因为只有身强力壮、吸血量多的雌蚊子才能够挨过冬天。由于生存本能呢，他们这个时候的攻击性就加强了，这种为了生存和繁衍而进行的最后冲刺使得雌蚊子的攻击性大大加强，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秋蚊猛于虎的说法的由来。而对于雄蚊子来说呢，它的一生短暂，它不吸血，它也不越冬。与雌蚊子不同，雄蚊子的一生与越冬这件事基本无缘，因为雄蚊子是不吸血的素食主义者，它的口气往往已经退化了，没办法刺穿我们的皮肤，它们终身以花蜜、植物的汁液或者露水为食。它的寿命也非常短，通常只有一两周，在夏秋季完成交配以后就会死亡，所以说雄蚊子是没办法越过冬天的。所以你感受到秋天蚊子的凶狠，都是雌蚊子为了生存繁衍所做的最后拼搏。而雄蚊子呢，因为它短暂的生命周期和不同的食性，它是不参与这场越冬准备的，它们通常在秋天来临前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死亡了。
1: 明白了哈，不同的一个生存的策略。最近呢多地这个降水啊也是比较多哈，这积水呢应该说算是让蚊虫繁殖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吧哈。那我看专家也提醒了，说雨后十天呢往往是蚊虫叮咬风险的一个高峰期。那我们知道蚊子是需要静水繁殖的，经常下雨会不会打乱它们的水坑啊？它们喜欢躲在哪？

0: 些不易察觉的小容器里边呢？
1: 下雨非但不会打乱蚊子的繁殖，反而是在给他们送大礼，为他们创造了大量的育儿场所。因为蚊子的一生它是由卵幼虫蛹成虫几个阶段的，其中前三个阶段都必须在水里边完成。虽然一场大雨确实可能冲走部分原来蚊子的幼虫，但是以后新的积水就会为蚊子带来更大的回报。因为降水会在各种容器坑洼处形成积水，这些新出现的静止的小水体正是蚊子尤其是伊蚊最爱的产卵地。雨后气温回升，潮湿闷热，为蚊子的卵孵化成幼虫提供了最佳的温湿度。一个简单的换算就是，今天的一滩净水一周后就会变成一群嗡嗡叫的蚊子了。而且蚊子偏爱那些不易被察觉的小容器，蚊子特别是传播登革热的白蚊伊蚊，也就是我们常见的花蚊子，偏爱干净的小型净水积水中产卵。他们不挑江湖湖海，专门盯住我们身边那些不起眼的角落。这些定时炸弹主要分为这几类，首先是家庭常见的容器，比如说花盆的托盘，水培植物的花盆，浇菜浇花的水桶，以及我们空调的接水盘等等。另外我们的废弃与闲置物品，比如说废旧的轮胎，闲置的瓶瓶罐罐、泡沫箱、塑料袋，这些也会积水。在室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角落，比如说树洞、竹筒、楼顶和地面的小小的坑洼，以及被堵塞的下水道、排水沟等，甚至一枚硬币或者一个瓶盖大小的积水都足以成为蚊子的产房。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是到处翻箱倒柜的清除积水了，这样才能够毁掉蚊子繁殖的老巢。我建议呢，就在下雨以后清空并且倒扣家中的所有闲置的容器，这样呢就避免水积起来。另外呢，水培植物尽量争取3到5天彻底换一次水，并且冲洗植物的根部，把蚊子的幼虫或者卵冲掉。另外还要及时的疏通排水沟，检查清理树洞、竹筒等容易积水的地方。总的来说呢，雨后10天左右往往就是蚊子密度的高峰期，因此雨停以后我们应该马上行动清除积水，是保护好我们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方法。
0: 对，防蚊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啊，它需要我们做的这种系统性的小事还是挺多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不能放松警惕。那前面我们说了，降水多哈有利于蚊子繁殖，但是不是说干旱就意味着蚊子数量下降了，相关的影响也会变少呢？还也不一定啊。比如说今年美国中西部地区就因为干旱，蚊子数量同比下降了50%，看着不错哈，但是呢，西尼罗河病毒的病例却创下22年新高。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呢是一个典型的数量和质量的问题。蚊子的总数虽然少了，但携带病毒的有效叮咬却大大增加了。因为原因很直接，蚊子繁殖高度依赖净水，而持续的干旱呢会让水坑、池塘等自然繁殖地大幅度缩减，导致蚊子的种群数量暴跌。但是这背后有一个违反直觉但是被科学证明的一个原因，就是说病毒传播的风险反而飙升了。这首先是水洼的聚集效应，干旱让水源变得极其稀缺，蚊子和携带西尼罗河病毒的鸟类都被迫挤在仅存的少数的水洼池塘边。这种高密度的聚集让病毒在蚊子和鸟之间疯狂的传播。当一只蚊子叮咬了带病毒的鸟以后，病毒就在蚊子体内繁殖，高密度的聚集让这个过程被无限的放大。当这些毒蚊子再去叮人的时候，人类感染的风险就剧增了。所以蚊子总数下降，但是携带病毒的毒蚊子比例和与人接触的机会反而会更高了。这个现象的核心逻辑就是干旱并没有消灭病毒，而是把病毒、带病毒的鸟和蚊子都赶在了一起，创造了一个高效的传播病毒的网络。这提醒我们，判断蚊媒传播疾病的风险，不能只看蚊子的数量，更要看病毒在自然环境中的活跃程度。
0: 是，这蚊子啊还真是挺难防的啊，数量下降了，但是呢带来的风险却一点都不小。我们刚才说到西尼罗河病毒。

0: 毒，那我们就要说说蚊子传播疾病的问题了啊。世界蚊子日，这也是要提升公众对于疟疾等蚊子传播疾病的防控意识，而不是说我们去纪念蚊子本身啊。那我们看到最近呢，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2026年8月广东省健康风险提示啊，就提醒广大群众，当前各类传染病风险上升，需要重点关注疾恐啃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很想知道今年啊，我们国家面临的蚊媒传播疾病的现状是怎样的呢？
1: 今年我国在蚊媒传播疾病的防控上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0: 嗯，
1: 整体形势可以概括为境外输入的风险持续加大，由输入病例引发的本地传播的风险显著的增高了。
0: 嗯，
1: 具体的几种主要的疾病情况是这样的，首先是登革热病例激增，波及面广。登革热是当前防控的重中之重，截至今年5月31日，全国报告登革热的病例数量较2025年同期激增了88.5%，仅仅2026年6月，全国就报到了255例登革热病例，比5月份上升了14.86%。另外，波及范围很广，今年前5个月，全国已经有28个省份报告了登革热的病例。这些病例主要集中在南方省份，其中广东、浙江、四川、河南、江苏四省的病例占到了整个病例的54.6%，也就是说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以上。
0: 嗯，
1: 另外呢，疾恐啃亚热的风险也升级，被纳入了乙类管理。疾恐啃亚热呢，是另外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新风险。自2026年4月1号起，我国已经正式将疾恐啃亚热纳入了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以提升防控等级。2026年6月，全国报告疾恐啃亚热41例，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报告51例，其中本地病例36例，全部集中在广东的广州、肇庆、佛山等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广东一地的报告的疾恐啃亚热本地病例就是36例，甚至超过了其他报告的那个登革热的病例了。
0: 嗯，
1: 因为登革热的病例本地病例才15例，疾恐啃亚热就更多了。还有其他的蚊媒传染病风险也是并存的，疟疾在我国已经基本上被消除了，但境外输入疟疾的风险仍然存在。
0: 嗯，
1: 2026年6月，全国报告了53例疟疾的病例。境外输入是当前我国疟疾防控面临的主要挑战。嗯，风险病评估报告还指出，寨卡病毒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也是很高的。
0: 嗯，
1: 今年由于蚊媒传染疾病的风险的升高，是这些多种因素都叠加起来了。首先是全球性的疫情输入，全球性的登革热、疾恐啃亚热等疫情持续高发，随着跨境的人员流动，我国面临的境外输入压力持续加大。另外呢，就是气候条件失宜了，今年夏季高温多雨，湿度高，为伊蚊传播登革热、疾恐啃亚热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0: 嗯，对。
1: 另外呢，我国的人流密度也是在暑期增加了的，暑期旅游、探亲等跨区域的大范围的人流流动都增加了，加速了这些疾病的跨省跨境传播。还有就是部分地区监测到白蚊、伊蚊对杀虫剂产生了高水平的抗性，这也增加了我们化学灭蚊的难度。针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呢，目前我们国家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是依法防控，将疾恐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然后是多病同防，推行登革热和疾恐啃亚热两热同监测同防控的机制，还有就是联防联控了。
0: 嗯，
1: 加强与海关移民部门的合作，强化了口岸的检疫。另外呢，我们国家也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核心就是清除蚊虫滋生的积水，进行环境治理。总的来说呢，今年我国的蚊媒传染病的防控形势严峻，尤其是登革热和疾恐啃亚热输入本地和本地传播的风险都很高。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呢，重点就是要防蚊灭蚊，及时的清除家里边和周围的积水。
0: 嗯，是，您刚才提到的这几种蚊媒传染病哈，像有的它就有很高的境外输入的风险哈，像疟疾呢，中国就已经消除了，为什么它不同的蚊媒传染病的情况？

0: 况还不太一样，感觉有的就相对来讲啊比较容易防，或者说我们之前已经把它彻底给解决掉了。那不同的蚊子的传播疾病的方式也不一样吗？
1: 不同蚊子传播疾病的方式确实是有一定区别的。
0: 嗯，
1: 这个根本原因呢就是蚊子的种类不同，他们的那个传播的方式也就不同。我们可以把三种主要的蚊子看作传播不同疾病的专业性史。
0: 嗯，
1: 其中一蚊呢是城市里的日间快递员，它传播的疾病包括登革热、基孔肯亚热、寨卡病毒和黄热病。这种蚊子呢身体是黑白相间的，所以说是俗称的花蚊子。它是白天活动吸血，偏爱呢小型干净的积水，像我们的花盆托盘啊、废弃的轮胎啊、树洞啊，甚至一个小瓶盖都能够让它们繁殖。而暗蚊呢是乡村和郊野的夜间性史，它们传播的疾病呢主要就是疟疾了，就是俗称打摆子的病。暗蚊呢特征就是停落时身体平面呈45度角，这个姿势很独特。它主要是夜间活动，一般栖息在深处的那个饲养棚之类的户外场所。它喜欢呢干净大型的进水，比如说水塘、稻田、沼泽等等，它不喜欢小的进水。还有就是酷蚊，它是一个城乡结合的夜间性史，可以传播流行性的乙型脑炎。它的特征呢就是停落时身体平行于停落面，主要是夜间活动，适应性也很强，主要在污染富营养化的积水中繁殖，比如说下水道、污水沟等等。所以说三种疾病流行差异具有地图密码，不同疾病在我国流行的状况也差异很大的，主要因为传播这种疾病的性质、活动的范围和效率不同。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都靠伊蚊来传播，伊蚊在我国南方广泛分布，决定了疾病风险主要流行在我国南方的各个省份。其中埃及伊蚊比白蚊伊蚊传播效率更高，但是它的分布局限主要只在海南岛、广东的雷州半岛等地有，所以这些地方呢风险比较高。目前呢我国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的病例呢主要以境外输入为主，但是一旦输入，在本地的伊蚊也会为它传播提供助力。而疟疾呢是靠暗蚊传播的，得益于我国长期有效的防控呢，我们本土已经基本消除了疟疾，但中华暗蚊在我国的分布非常广，除了少数省份以外几乎都有分布，因此境外输入的疟疾病例一旦进入我国境内，仍然有可能引发潜在的传播风险，需要我们保持警惕。总的来说呢，蚊媒传染病的流行版图是由其传播病毒蚊子的特定种类的地理分布、生态习性共同绘制的。这些性史的特质呢决定了哪些地方在什么时间面临什么样的疾病的威胁会更大。
0: 是，所以说这个蚊子的分布范围啊，是我们需要格外的去关注它啊，周围到底有哪些种类的蚊子啊，直接影响到它会传播什么样的疾病。那像今年呢，多地降水偏多，气温也偏高，气候变化会不会让蚊子的栖息地啊、活跃时间也跟着变？像我们比较关注的白蚊伊蚊，它真的大范围北上了吗？
1: 气候变化确实在深刻的改变着蚊子的作息和版图，而白蚊伊蚊大范围北上呢已经是一个事实了。我们可以来看看气候变化是如何重塑蚊子的生活的。气候变化对蚊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像是一个无形的推手，让蚊子的生活发生了三大改变。首先是活跃期提前并且延长，因为蚊子是变温动物，对温度极为敏感，气温升高为蚊子的苏醒提供了更早的条件。例如在2026年呢，北方地区3月份就发现活跃的蚊子了，比往年提早了1-2个月。同时呢，温暖的秋天也让它们的收工更晚，今年的活动周期肯定是会被拉长了。另外它们的繁殖能力也有所增强，暖冬呢大幅度的提升了越冬的雌蚊子和蚊卵的存活率。2025和2026年冬季呢，全国的平均气温预计偏高1.5摄氏度，创下了历史记录，这就直接导致了未来一年蚊子的数量就有可能翻倍了。更长的温暖期让蚊子一年能够繁殖的代数有所增加， 随着温度带的北移呢，原本较冷的北方也变成了适合蚊子生存的地方了，这就直接导致了白蚊、伊蚊等蚊种在原栖息地的范围内不停的扩展，向北扩张。可以说是大范围北上了，这已经是被大量监测和研究证实了的。这种俗称花蚊子的蚊种正凭借它很强的适应能力，将它的势力范围大幅度的向北推移。目前北白蚊、伊蚊的分布北线已经从传统的南方地区推进到了吉林省。有的研究对比发现，在2015至2019年之间，白蚊、伊蚊在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就是咱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分布的面积已经从20.2%增加到30.2%了。这种扩张速度是非常惊人的。比如说在甘肃省，这种蚊子在2010年才在陇南市被发现，但是到了2017年已经向北推进了150公里，抵达了天水市。而在北京呢，白蚊、伊蚊也成了当地主要的蚊种之一，在居民区、公园等地的种群显著的上升了。根据模型预测，如果气候持续变暖，到2030年，白蚊、伊蚊的适宜生活区将扩展到山东、河南等大片区域。到2050年，风险区域可能覆盖国内几乎所有人口稠密的地区。所以说，白蚊、伊蚊北上不仅仅是一个生态现象，它直接关系到公共健康。它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等多种烈性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它们的北上意味着这些曾经被认为主要在南方流行的热带病，其潜在的传播风险正在向北方的广大地区蔓延。总而言之，气候变化正在为蚊媒传染病的防控带来全新的长期的挑战，我们不得掉以轻心。
0: 是的，那我们下一小节哈，就来了解一下有哪些比较有效的防蚊灭蚊的手段，那些高科技灭蚊的装备到底表现得怎么样。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8、9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立秋后，多地雨水频繁，给蚊子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繁衍环境。那么，秋后的蚊子有什么活动规律？穿浅色长袖衣裤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蚊子的叮咬？ AI 消杀机器人等高科技产品的灭蚊效率怎么样呢？出国旅行如何防蚊？我们继续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不同蚊种的活动时间啊也是不太一样的。不过总体来看呢，蚊子的活跃期还是应该说避开了中午时段哈，早晚甚至说后半夜有些蚊子会更活跃。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进入到秋季之后，它们的活跃时间也会变化吗？
1: 这个规律的核心其实就是蚊子的生存与繁殖之间做出了一个最优的选择了。进入秋季呢，它们的作息表确实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首先呢，就是蚊子普遍呢避开中午，因为蚊子喜欢选择早晚或者夜间活动的主要驱使因素呢是温度和湿度，因为温度和湿度是蚊子的生死线了。咱们前面都说过的，蚊子是变温动物，体质很脆弱，30度以上的气温就会让它活动能力下降，超过35度呢就极易脱水死亡。同时呢，它们怕光怕干，中午的强光直射和低湿度，比如说低于50%的湿度，对它们来说就是致命的。而傍晚和夜间呢，气温回落到25到30度的适宜区域， 湿度呢也相对提升，可以达到70%-80%左右，这就是它们活动的黄金时间段了。还有呢，就是蚊子的视觉系统呢对强光很敏感，它们天生呢具备趋暗性，喜欢在弱光环境下活动以躲避天敌。所以说那个不同的蚊子在轮班时呢都避开中午，但是呢它们在各自的高峰时段呢还是有不同表现的。比如说白蚊、伊蚊、花蚊子偏好日出前后5-7点和日落前后17-20点的晨昏型活动区，而酷蚊、暗蚊呢偏好夜间活动，从日落后到凌晨，甚至是在后半夜0点-4点才是它们真正活动的高峰期。进入秋季以后呢，气温下降呢的主要因素呢导致蚊子的作息迎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如果秋天晴暖，中午和午后，也就是说11点-15点，也同样可能成为蚊子最活跃的时段。因为此时呢气温回升到了一天中的最高点，这个温度呢通常也不是太高，也就是20-25度，恰好就是蚊子适合的温度。他们也会抓紧这么短暂的温暖时间疯狂的吸血，为越冬储备能量的。而秋夜呢，由于温度降得太多，比如说降到15度以下，蚊子的活动能力呢就会显著下降，所以他们夜间的叮咬反而减少。另外呢，气温一降，蚊子就会寻找温暖的庇护所，大量飞入居民的家中、楼道、地下室等温度较高的室内。所以说秋天我们待在室内，被叮咬的风险反而比在室外增加了。总而言之呢，夏季的炎热把蚊子赶到了凉爽的早晚，而秋季的凉爽呢又把蚊子请回了温暖的中午和室内。这也提醒我们，秋天的中午在户外活动时，防蚊也同样不能放松。
0: 是，说到一些具体的防控措施哈，我们自己能够选择的哈，比如说广东疾控建议，公众外出的时候尽量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哎，我还看到有些说法说蚊子喜欢出汗多的人，那这些因素是怎么影响到蚊子行为的？真的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
1: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确实存在招蚊的体质。广东疾控建议穿浅色长袖以及蚊子喜欢叮咬汗多的人的说法背后有着严谨的科学依据，分别对应蚊子寻人的三大核心器官，视觉、嗅觉和热感应。我们可以还原一下蚊子寻找目标的完整侦查过程就可以理解了。首先，蚊子寻找目标是远距离侦察，大概就是10-50米，靠气味锁定大方向。这是蚊子寻人的第一步，靠的是二氧化碳。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会在空气里形成雨流，新陈代谢快、肺活量大的人，比如说体型比较大的人、孕妇、刚刚运动完的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就更多。这就是蚊子的导航灯塔了。所以出汗多的第一层含义就是运动或者出汗时呼吸加深加快，二氧化碳排放剧增，会率先把远方的蚊子吸引到你附近，然后蚊子呢就会进行中距离的锁定了，这就是5-15米。这个时候呢，蚊子靠视觉识别目标，当蚊子靠近你以后呢，它的视觉开始发挥作用了，这个时候就需要穿浅色的长袖能够防它了。因为蚊子是在弱光环境下活动的，深色比如说黑色、深蓝色、红色，在早晨和夜晚的背景下对比更明显，吸热也更厉害，而浅色、白色、浅黄、浅绿呢能反射更多的光线，不易被蚊子的视觉捕捉到，相当于对蚊子穿了一件隐身衣。另外呢，长袖是最直接的物理屏障，减少了皮肤暴露面积，让蚊子无从下口。当蚊子来到我们身边时呢，短距离内它就要着陆了，比如说离我们只有1-3米之间，它就是靠热感和体味来进行精准降落。出汗多的第二层核心就是新鲜的汗液本身虽然不招蚊子，但是皮肤表面的细菌分解汗液后会释放出乳酸、氨、尿酸和辛烯醇等挥发性化学物质，这就是蚊子最喜欢的开胃菜了。体温高或者是刚刚运动或者是本身就很怕热的人，蚊子头顶的热感应器就能够首先锁定这类人群。温度越高，刺激蚊子的叮咬欲望就会越强。所以说招蚊体质有4大科学标准。我们被蚊子偏爱 通常就会符合其中的一项或者多项特征。第一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
0: 嗯，
1: 比如说体型偏胖者、孕妇

0: 富，这些人付出的二氧化碳会比常人多大约21%左右。然后就是体表温度和湿度高的人，比如说刚刚运动完的年轻人，穿深色衣服吸热的人，这一些人也是受蚊子青睐的。还有就是皮肤分泌的特定化学物质多，也吸引蚊子。
1: 对，
0: 比如说皮肤表面硬脂酸，这是一种皮脂的成分，这种成分含量高的人，以及特定皮肤菌群，比如说葡萄球菌群丰富的人，也会散发出更强的诱惑信号。还有一个说法就是 O 型血，这一个呢有很多争议，但是也受到广泛的研究。有研究表明，在特定的条件下， O 型血吸引白蚊、伊蚊的概率比 A 型血高一倍。不过呢，血型的影响呢远小于二氧化碳和体味，所以说防蚊不仅是为了防蚊子叮咬，更要防病。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外出时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裤，防止被蚊子看见以及被蚊子叮咬。运动以后呢尽量冲凉，
1: 对，
0: 去掉皮肤表面的汗液和乳酸代谢物，消除气味信号。在居家时呢做好物理隔离，把纱窗蚊帐都关好。毕竟体质难以改变，但是行为和环境我们是可以调整的。
1: 是。那我们看到现在也有一些高科技的灭蚊装备出现哈，比如说深圳的 AI 消杀机器人，不仅能够278度水平旋转，45度仰俯调节，还有四轮驱动爬坡过坎，能够连轴转6小时啊，夜间自带 LED 探灯作业，还可以喷出微米级的物力啊，对成蚊实现速通式的清场。那还有长沙的智慧蚊控产品，通过模拟人体体温啊、皮肤的气味，释放出的这个二氧化碳等多种生物的生理的信号，来精准的吸引蚊虫入瓮。想知道这些设备他们在投入实战的时候，它的真实的效果到底怎么样，灭蚊能力强不强呢？
0: 这些高科技的灭蚊装备并不是花架子，他们在特定场景下确实能够展现强大的实力。不过呢，他们的定位更偏向于公共卫生防控的专业工具，与我们日常家用的驱蚊产品的逻辑是不一样的。从目前的数据和实际应用来看呢，他们的效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机器人清场，能够快速压制局部的成蚊密度。以深圳的 AI 消杀机器人为代表，这类设备的特点就是主动出击，快速降低特定区域内蚊子的数量。它具有速效性，能够通过喷洒微米级的物力，对蚊子实现速通式的清场。在深圳福田区的应用中，结合整套的智能防控体系，能够96%的比例识别蚊子，让蚊子的密度下降90%以上。从全市范围来看，截至2026年7月，深圳的成蚊密度同比下降了19.5%。但是呢，这种除蚊方式呢，虽然是效果类似于强力消杀，能够快速压制的蚊子，但是难以根除。因为机器人主要是针对成蚊，对于水中的蚊子卵和幼虫是无效的。
1: 对，
0: 但是呢，智慧陷阱呢，能够长期的监控与精准的捕捉。以长沙的卡斯朗智慧控蚊产品和成都的铁蜻蜓为代表，这类设备呢，更像是一个聪明的陷阱，擅长引诱和捕捉。它们能够通过模拟人体体温，释放二氧化碳和气味，精准的吸引蚊子。长沙的卡斯朗设备一天最多能够捕捉20000只蚊子，而东莞大沥村部署的设备呢，灭蚊效率也超过了80%。这一次的 AI 算法能够精准的识别98%的蚊虫种类，并且及时的上传数据，生成蚊虫热力的分布图，这为疾控部门提供了预警，能够实现监控、预警、防控的一体化。但是呢，这些呢也有一定局限性，因为这些属于诱杀策略，效果取决于设备的密度和覆盖的范围。例如一台铁蜻蜓覆盖半径25米，单台的设备呢作用是有一定限度的，需要规模化的部署才能够起到作用。AI 消杀的机器人呢就像突击队，负责在蚊虫

0: 力度爆表时进行强力快速的压制，而智慧控文产品呢，就像哨兵与猎手的结合体，负责长期预警并且持续的诱杀，实现区域内的长效控制。这些设备呢是城镇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补充，但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呢，最有效的防蚊手段依然是清理积水，使用防蚊的纱窗以及涂抹驱蚊药剂。这些黑科技呢是负责宏观层面的控制蚊子种群的，而我们自己呢则要学好做好微观层面的个人防护，这样才能够保护我们不会被蚊子侵扰。
1: 对，说到我们自身的防护哈，我们节目的尾声部分想请您给我们简单说说哈，我们暑期哈还在旅游，可能如果大家要是出国的话，还会遇到一些蚊子的情况哈，那我们身体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回国前需要格外留意一下，入境的时候需要报备呢？
0: 嗯，确实就是我们在出国旅行时，防蚊是守护健康的最关键的一环。不同国家或者不同地区蚊媒传播的疾病是不同的，提前做好功课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应对。防蚊的核心呢在于减少皮肤暴露，使用有效的驱蚊剂，出行前呢我们应该知己知彼，做好装备，了解目的地是否具有鸡孔啃亚热或者疟疾登革热的疫情。然后我们就要准备好防护用品了，衣服准备浅色的长袖长裤，驱蚊剂准备那个避蚊胺、艾瑞卡丁或者驱蚊脂等成分的驱蚊产品。住宿上呢，尽量入住具备蚊帐的旅馆。另外呢，我们要准备一些常备药，可以携带解热镇痛的药，比如说是乙酰胺基酚，以备不时之需。在旅行中呢，我们要全方位的防护，不留死角。户外活动时穿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使用驱蚊剂时对所有的裸露在外的皮肤都要涂抹驱蚊剂，如果同时使用防晒霜的话，可以先涂防晒霜再涂驱蚊剂。还有就是避开蚊子活动的高峰，蚁蚊在日出后的两小时和日落前的两小时最活跃，这个时候我们就尽量减少外出。住宿的时候刚才已经说了，优先选择安装了纱窗的有空调的房间，睡觉时使用蚊帐。如果发现我们住的地方周围有积水，比如说花盆托盘、瓶瓶罐罐呢，也可以顺手把它倒掉。
1: 对，
0: 这些情况呢能够防止被叮咬的可能性。但是旅行中一旦发热、急诊或者关节痛的情况呢，我们要马上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你在哪儿旅行过以及蚊虫的叮咬史。在回国前后呢，我们要警惕这些危险的信号。很多蚊媒传播疾病都有潜伏期的，症状可能在回国后才出现。
1: 好的，感谢赵立馆长的精彩分享，谢谢您。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026年8月19号，也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今年节日的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就在几天前，江苏沭阳县近千名群众自发送别年仅39岁便遗憾离世的儿科医生杨国辉，上千份自发的牵挂与感念成了这个医师节里最沉甸甸也最动人的注脚。这位县城医生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全是细碎的温暖。孩子没必要用药，他会明确地告知家长不要用。孩子害怕哭闹，他会拿出棒棒糖来安抚。家长反复地追问，他尽量把问题解释清楚。白天辛苦坐诊结束之后，晚上甚至是凌晨，他还会回复患者家属的信息。对普通患者而言，未必能够精准地评判诊疗技术的高下，但是却总能在最焦虑无助的时刻清晰地感知到自己是否被医生认真地对待。杨国辉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温柔对待活成了患者心中的一束光。现实中，医疗资源紧张，工作强度大，就医焦虑高，医患双方都承受着压力。也正因如此，那些愿意认真倾听、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的医生才显得珍贵。我们致敬医者，从来不止于赞美惊心动魄的生死抢救，更该珍视每一次认真的问诊，每一句耐心的解释，每一回对生命的郑重相待。评价一名医生有着明确的专业标尺，而百姓口耳相传的口碑、真诚的感念、自发的送别，则是最朴素也最走心的明星标尺。医生

0: 需要被尊重、被理解、被善待，珍惜每一份医者的付出，护航每一份医者纯粹的初心，方能够成就医患双向奔赴的温暖，让更多仁心医者扎根基层，守护人间烟火吧。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消息一出，多个相关话题冲上了各平台的热搜榜高位，有人激动地喊历史性的时刻，也有人好奇啊，这个火箭进大气层不是会发热吗？怎么舰体看着这么干净？还有一些网友观看了直播，注意到火箭一子级成功着陆之后呢，现场有小机器人检查火箭的情况，感叹现在真的是各种技术联动。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1: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两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2: 因为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3: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4: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5: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1: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八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舰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坪的软着陆。相比遥一舰，此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朱雀三号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为后续火箭持续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5: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1: 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6: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摇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膨胀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1: 在改进之后，朱雀三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倾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6: 着陆支腿在地面我们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1: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据了解，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7: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1: 下一步，国家航天局将持续推进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能力。
0: 从去年首次挑战回收时未能如愿，到这回稳稳落地，朱雀三号呢，用一次漂亮的飞行证明了我们自己的可回收火箭技术已经往前迈了一大步。火箭回收不是秀操作，它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更高频次、更低成本进入太空的能力。以后卫星上天可能就会像现在发快递一样越来越平常。中国航天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把曾经的不可能变成现实。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8月19号是七夕，您想过领结婚证也能顺利的、顺便的来那么一场旅行吗？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呢，他不再选择回到户籍地匆匆领个证，而是呢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滨海灯塔下的浪漫誓言，湿地湖畔的别样风光，千年古院落的传统婚俗，各地特色颁证点正在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从领个证到度个假，跨省旅婚究竟魅力何在？又怎样激活婚恋消费的新空间？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车丽、何维通、青岛台记者王震一起去看一看。
9: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国内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10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10: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我们也是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9: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11: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婚恋打卡点。
9: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六成会同步开展旅拍，三成多将举办小型婚礼，两成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青岛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表示，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12: 我们将积极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9: 独具特色的婚恋服务新场景备受瞩目。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依托本土天鹅文化，把婚姻登记搬进湿地公园，新人在湖光山色中完成领证。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说，此登记点自5月20号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新人1000多对，辐射带动玉进闪周边婚恋文旅新风尚。
13: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9: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与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14: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9: 从江河湖海到千年古村，跨省旅婚的场景在不断延伸。在山西晋城高平市喜镇苏庄，24座明清古院落星罗棋布。据史料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在此观赏连理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名句就与此地渊源深厚。来自河南的郭思明正是被这份美好寓意所吸引，七夕专程前来体验。
15: 我们是刚刚办完结婚登记，正在筹备婚礼了。听说喜镇苏庄这里的婚礼文化做得比较好，就趁着七夕节，我和我爱人是特意到这边来参观体验一下。感觉这边的气候特别的舒服，也很凉快，当地的古建也很有特色。
9: 喜镇苏庄景区负责人何鹏飞介绍，七夕当天，这里为50对新人举行集体中式婚礼，让新人们在传统仪式中感受喜文化，同时还为前来登记的新人推出了住宿、妆造、跟拍等一系列优惠，为跨省新人减轻筹备婚礼的负担。
16: 住宿方面，新人入住景区的民宿可以享受7折优惠，穿汉服也可以享受7折优惠。七夕节当天，新人发布短视频还可以获赠文创产品。此外，婚礼堂、婚礼策划等相关服务也推出了大幅度的优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在的优惠，吸引更多跨省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也能让每对新人在筹备人生重要仪式时多一些舒心。
9: 青岛灯塔、天鹅湖畔、喜镇古村三个风格迥异的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14: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 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

0: 旅婚这条路才能够走得开。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看病报销、异地结算、长护险，这些跟咱们每个人都有关的事儿啊，您了解多少呢？到2030年，咱们的医保会变成什么样？全民医疗保障实务规划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医保局明确，15、17呢将会持续织密筑牢全民医保框架，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2: 14、15、17，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15、15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3: 经过14、15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2: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4: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地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2: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5: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中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2: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0: 呵护小的，照顾老的，规划明确，15、15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都牢保障底线。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

0: 已经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1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春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1: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了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2: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他了新的一个功能。
0: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3: 从新生儿出生即参保，到失能老人有长护险托底，再到灵活就业人员也能参加生育保险，医保这张网正在越织越密。规划里还提出，要让更多高频服务异地可办、就近能办，并且逐步全面推开刷脸支付、移动支付。对老百姓来说呢，最盼的就是看病少跑腿儿，报销少垫钱，办事更省心。医保改革的方向正是朝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一支由四台人形机器人组成的乐队，竟能够默契地奏出完整乐曲；一只智能导盲犬能够帮视障人士识别悬空障碍物，安全引路；一个4米高的超人形机器人，单指呢就能够举起200公斤的重量。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在北京开幕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的真实场景。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是达到了150多款。那么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呢？这些黑科技到底有多能打？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0: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仿佛踏进了一个未来世界。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但新启用的 C 馆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 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四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林的展位，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1: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完成这种舞台。因为我们也希望的是机器人它不是去代替人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而是去配合人或者去跟人协同去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10: 这支乐队已经登上过北京春晚的舞台，它也证明了机器人不仅能干活还能搞艺术。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外形酷似擎天柱，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12: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另外一个呢，超人型还有一种意思是超越人形的限制，比如说飞的机器人，对吧，那可能就要有双翅膀，对吧，下深海呢可能就要有一个尾巴，有一个鳍。
10: 在关注工业与特种应用的同时，服务民生类的机器人同样温暖人心。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介绍了产品的三大设计理念。
13: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微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简单说盲人带一个真的导盲犬然后入场生活，其实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10: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从能搞艺术的乐队到力大无穷的工业机械臂，再到有温度的导盲犬，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14: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 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0: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及

0: 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1: 机器人大会呢，就像是一个集中展示的舞台，诠释了人机共生、产需共荣的深刻内涵。这技术再厉害啊，最后还是得落到有用这两个字上。未来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智能机器人将会进一步深耕千行百业，赋能美好生活，让科技进步真正的惠及大众，开启人机协同的全新未来。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当地时间18号，案件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开庭陈述。多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此次诉讼为何被美国媒体认为堪称里程碑式的，甚至可能对原公司造成生存危机？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3: 被媒体戏称为作证达人的原公司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又要公开作证了。8年前，2018年，扎克伯格首次在国会作证，留下了酷似机器人的名场面。他当时极度僵硬的表情甚至被做成了表情包。今年这一次即将出现在法庭上的扎克伯格估计更加笑不出来，因为此次诉讼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首先是更高的层级和规模，目前美国已经有29个州加入了联合诉讼，也就是说美国50个州中的一多半都参与了进来。18号，其中4个州的总检察长作为代表进行起诉。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教授文森特·乔拉莱蒙介绍说，
4: 本次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新泽西4个州发起诉讼，如果他们胜诉并拿到巨额赔偿，所有其他没有起诉的州都会跟进。
3: 第二是金额巨大，此案理论上的最高罚金可高达1.4万亿美元，接近原公司当前的总市值。不过在上周的一场听证会上，一名检方律师表示，他们主张的罚金约为2000亿美元。第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此次起诉的策略与以往不同。长期以来，社交平台依靠美国通信规范法案第230条和技术中立说辞，将未成年人沉迷、心理问题归咎于家庭和个人自控力，规避自身产品设计责任。2021年9月起，脸书前产品经理弗朗西斯·豪根向《华尔街日报》提供数千页内部文件，文件显示，美国原公司的研究人员曾得出结论，在自述有身体形象困扰的少女用户中，32%表示照片墙令其感觉更差，13.5%的英国少女称该平台加重其自杀念头，17%称其加重了自己的饮食失调。2023年11月，原公司前工程主管阿图罗·贝哈尔再度作证，称该公司高管长期无视安全警告。这些文件此后被各州诉状大量采用，构成原告的核心证据。18号庭审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参与起诉原公司的原告方代表再次指出，原公司的算法机制将导致青少年成瘾，谴责原公司明知风险却欺瞒公众。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
5: We laid out our case today.
6: 我们今天陈述了我们的立场，核心在于原公司设计并推出了一款带有危险性的产品，他们明知这些功能会导致青少年过度使用和成瘾性使用，并造成心理健康危害，包括焦虑、抑郁、身体意向问题以及成瘾倾向和学习能力下降等，他们完全了解这些，他们明知产品有危险性却向公众撒谎，向国会撒谎。
5: They lied to Congress.
3: 评论认为，此次诉讼扭转了传统追责逻辑，将监管重心从提供不良内容转向平台结构性有害设计。 构建了全新的行业追责范式。十八号当天，在联邦法院外，部分民众抗议并控诉原公司的算法机制，最终造成了他们子女的死亡。十六岁自杀身亡的亚历山德拉·猫头鹰·辛克斯的母亲说：“
7: 猫头鹰不是意外死亡，他是被蓄意谋杀的。原公司的工程师们亲手开发了一套算法。”他们完全清楚，向一个正处于困境中的十六岁女孩展示什么内容，才能让她不停地滑动屏幕，也清楚这些内容会对她造成什么影响。他们心知肚明，却依然这么做了。
3: 第四点，如果原公司败诉，也不是交钱走人那么简单。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诺拉·恩格斯特罗姆认为，
8: 本案可能产生巨额赔偿，但可能更重要的是，法院可能下达整改要求，实际上就是法院责令被告必须整改现有行为，这对公司是巨大威胁。有人用关乎生存这个词来形容，我认为这个表述非常准确。
3: 十八号当天，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过程中，原公司的律师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大约一个半月，在这段时间内，包括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原公司高管将出庭作证。
1: 本月早些时候，原公司刚刚在新墨西哥州一起案件中败诉，其社交媒体产品被认定构成公共危害，原公司被判处对一些服务进行修改，并总计需支付近10亿美元。据悉，如果原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再次败诉，可能面临更为严厉的处罚，包括可能被迫对关键算法进行根本性修改。但我想，无论如何，这次多州联合诉讼的意义不仅在于案件本身，更在于让各界重新审视社交媒体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以及关注社交平台在产品设计上的责任。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暑期过半啊，一些特殊的夏令营正在家长圈悄然走红。据相关调查报道，四川、云南、贵州多地出现了主打吃苦主题的研学营地，家长花费5000到上万元把孩子送进偏远山村，在封闭管理下去砍柴、挖土豆、喂牲口，靠工分来换取生活物资。不少家长甚至谎称是乡村研学把自家孩子骗过去，看到镜头里孩子抹泪思乡的画面，反倒成了这些机构的宣传素材啊！声称，哎，短短几十天就能够帮孩子戒掉手机，改掉陋习，懂得感恩。话题一出呢，立刻引发了网友热议。有家长表示认同，认为现在的孩子生活太安逸了，就得吃点苦才能磨他的意志，知道珍惜。但是更多的网友认为，这种没苦硬吃就不算是教育，高压环境下的顺从只是应激反应，回家就会反弹，甚至可能会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还有人呢，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门生意啊，本质上就是在贩卖家长的育儿焦虑。那么刻意制造的苦难究竟是挫折教育还是变相折腾？高价买来的吃苦体验真的能兑换成孩子的成长吗？家庭教育当中，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开展挫折教育？来对话中国教育科技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
2: 昨日新闻重现，
9: 人为去堆砌吃苦的这样的一个夏令营和真正意义上的挫折教育，它的差异是什么呢？
10: 这个差异就是一个真假的关系。如果是他的生活当中确实是要经历某一个过程，那么他去想办法经历一些艰难，这是一个真实的教育。如果你设置一个本来不需要的经历艰难的过程，或者花很多钱去买一个吃苦的过程，这是一个假的。那么假的本身，它的体验、它的感受、它的收益以及它所获得的认知、所获得的情感态度，一切都可能是假的，都可能是伪装的。在经历这个过程以后呢，它不可能获得一个真实的体验，它不可能获得一个认知的改变。这种做法本身呢，就是对教育的认知过于肤浅， 对教育的理解过于简单，对人的体验过程完全忽视，对人的

0: 成长发展的这个特征呢，完全是不了解，用这种方式交了一种智商税。
1: 智商税啊，您用词很重。我们经常讲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很多家长他是寄希望于通过短期的吃苦，快速去改变孩子的习性、品性，让孩子进入到一个他们理想当中的状态啊。照您这么说，这种期待本身是有问题的。
0: 前面讲的那个前提，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不是要吃得苦中苦在，才能够获得自己的成长？它不一定，成长本身可以是快乐的。快乐的成长跟吃苦的成长，实际上在一个人的人生当中，它是根据实际他的相遇到什么东西来决定的，而不是说我们人为实质的，你人为实质的苦不是苦，你人为实质的快乐也不是快乐。现在我们也还有另外一种人为实质快乐哈，这也是在我们的教育当中也是存在的，这个我也不赞同。事实上呢，我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就是要给孩子更多的自主。比方讲，他设定的一个目标，他实现这个目标有难度，这个时候他就遇到困难了。这个困难就是真实的。比方讲，他想在某一方面探索某一个真理，探索某一个问题，但是他要探索这个问题有难度啊，有难度，他遇到的困难这是一个客观真实的困难。所以我建议这个家长啊，不要指望自己设置一些苦或者苦中苦来教育自己孩子，也不要自己设置一个快乐或者自己认为的快乐让孩子去体验，这个呢，教育效果都不好。教育效果好的是哪一个？让孩子自己确立一个自己的人生目标，或者是不一定是人生目标，在学习那个生活当中，比方讲，我这孩子，我喜欢炒菜，我想炒一道美食，但是他并不会第一次就炒得很好吃，第一次炒得可能不好吃。然后经历这个过程以后，慢慢的他可能几次锻炼以后，他就炒得越来越好吃了。这个要不要克服困难？这要克服困难呢，这不说要你花钱买呀，但是又是生活当中可行的，对不对？所以家长要多设置一些这样一些情境。但是我们很多家长讲，啊，这炒菜算什么？你好好学习吧，分数考得高一点嘛。往往在意这些，而不在意生活当中他的积累，生活当中的他的成长吧。实际上，我前一段时间说的一句话，就是技能也是一个天性，你把技能发展出来，就是你的天性发展的一个方面。他有没有困难呢？他有困难，遇到这种困难，去克服这个困难，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
1: 哎，很有意思，技能也是天性啊。可能很多的家长啊，成长环境里面，他就生活在一个去宣扬苦难才能够锻炼出美好的情操，去歌颂经历苦难的这件事情。很多人可能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耳濡目染长大了啊，他可能会天然对有一种路径依赖，就觉得让孩子吃苦就能够把孩子很多的能力锻炼出来。这也是很多的一些教育机构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些短期训练营，缺少情感的疏导，只强调形式上吃苦的这种体验，大行其道的一个原因啊。如果说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迷思的话，会对青少年的真正的心理成长造成哪些潜在的不良影响？
0: 首先可能要支付一些不需要支付的成本很高，但是你成长的收获呢，可能不一定很高。你要让孩子成长，首先第一个你要认识到他成长的当下状况，成长的需求，当下他有什么需求，他成长的目标，不同孩子这几个方面都不一样，都不一样的时候，你都采取同一个措施让他去吃苦，那是不是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呢？那很难的，因为我也是从农村，从很穷的地方走出来的哈，我自己非常清楚，这个吃苦如果是个人为设置的，它没有任何效果，他可能觉得还很滑稽，别人都掏的钱，我根本不在意。通常叫我们叫宰买爷田心不疼呐、啊。那么我不是我自己出的钱，我在意这个东西吗？所以这些机构，包括这些父母，他用这种方式呢，就是对成长过程、成长的逻辑、成长的规律的无知，造成了这样一些行为。这些行为呢，事实上不可能获得他们所期望的效果。
1: 苦难本身不值得歌颂，通过设置苦难，试图获得成长这件事情本身呢，有它的荒谬之处啊。那在日常家庭生活。

0: 生活当中，您觉得哈，给点建议，家长该怎么样去依托一个自然的生活场景，开展符合孩子成长规律的挫折教育？
1: 简单的一句话是，育孩子，家长育孩子有难同当。任何家庭都有困难，即便你家庭再有钱，你即便你家庭条件再好，都会遇到困难。比方讲，你家里要实现某一个目标不能实现，你跟孩子一起商量啊，孩子也在思考啊，然后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就是有效的方式。比方讲，我这个家庭可能在某一段时间经济来源有问题。怎么办？跟孩子一起商量，让孩子也能够体验到哦，家庭在这方面出问题了，我要担一份责任，我能做什么？我能出什么点子？比方讲，我自己的开支能够怎么节省一点？这个就是有效的方式，这就是真实生活当中的方式，而不必要有意的去设置一些根本上不可能出现这个景象。
0: 就您指
1: 比方
0: 的，
1: 讲。
0: 就是说和孩子一起面对家庭生活当中的困难，而不是说把所有的道路铺平好了让他去走，然后呢，在此之外呢，生生的制造一些所谓的苦难和这个吃苦的环境去让他去承受，啊，这个是和生活不联通的，其实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啊。
1: 对，困难呢，它是怎么产生的呢？
0: 嗯。
1: 困难只有你这个目标比你实际能力高，你就会产生困难。
0: 哎，
1: 实现他的目标，实现他想包括认知的目标，还有其他目标，遇到的这种困难，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困难。他遇到这种困难，他就会想办法去探索、观察、查阅资料、请教别人，这一下就把他的思路打开了。这个时候才会认识到真实体验的困难是一个什么困难。通过这种方式来让孩子在面对自己认知啊、思维呀、还有成长啊，还有各方面的，比方讲。他某一方面成长，这个孩子的意志很坚强，那个孩子意志不坚强。他意志坚强的这些事就做完成了，没有意志不坚强的这个，他这个事就没有做完成。让他认识到这样一些东西，对他的教育是真实的。事实上，这种情景很多哈，不说要花钱，如果你这个孩子是一个有追求的、有目标的，他必然会产生这个困难。就任何一个孩子。那么日常生活是日常生活的，那么你再多的钱也解决不了他这个认知的问题，认知遇到的困难，探索某一个好奇心遇到的障碍，这些呢是用钱解决不了的，但是呢，可能很多家长啊，就忽视了这样一些方面，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所以我听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其实这是家长在逃避困难，就是他把这个教育的难题托付给提供所谓研学服务、提供吃苦夏令营服务的这些机构，然后去解决什么陪伴缺位、亲子沟通不足、生活当中缺少孩子参与家务历练各方面挫折的这种机会，然后呢，一股脑的去交给到这个吃苦夏令营，结果呢，被人家收割流量，就比如说他机构告诉你，来我这吃苦，你孩子可以矫正陋习。哎，脱离沉迷手机，哎，自理能力薄弱，然后花了不少钱，最后呢，你孩子的这种痛苦的视频被机构再拿去做一个营销的这种话术哈，对，
1: 要做
0: 所
1: 个
0: 以，
1: 获客的这种噱头，这
0: 对，
1: 根本上不解决他实际问题。
0: 对，未来哈，咱们要让这个研学教育回归到育人的本质啊，这个行业监管也好，我们的家庭认知也好，要做出哪些调整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呢？
1: 我还是以我40多年的研究得出的这个概念来讲这个问题啊，用的一个概念叫集成人学教育论、集成人学教育观，就把所有人成长发展的这样一些各门学问集中到一起。对于家长，我不讲很多的概念东西，我就讲首先大家要更新自己对教育的概念。过去我们对教育的概念理解为就是孩子考多少分，其实不是这样。教育的概念很宽广，孩子成长的各个方面，曹新智用了一个词叫生活力，生活力的提升、自觉性启发、创造力发展、生活力的提升，这些都是教育。所以，我们首先家长要更新或者提升自己对教育的认知、对教育概念的认知，用一个全称的教育概念来理解你对孩子的教育。它不是孤立的，仅仅是考试分数，这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更多的让孩子通过自主的成长实现他的目标，而不是说通过外部设置的、父母设置的这样一个目标来去实现一个什么目标，这是很难的。这个实际上在过去100多年，很多教育家一起反复的阐述的很清楚，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不是这样， 他总是把自己设定的目标当成孩子。

0: 孩子的目标，这样就经常会出现一些矛盾，出现一些问题，或者是很难实现他的目标，达不到这个效果。那么接着下来呢，就是一定要看到任何一个目标的实现呢，主要不是靠坐在房子里，而是要靠他行动，要让孩子有更多的户外活动，亲近自然的活动，了解社会的活动，参与社会的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他在成长，这就是教育理论上讲的典型的做中学，包括家务事你也要做，你不做你就不会体验到这个东西，包括日常的生活的小事，他能做的就让他做，不要父母或者家里有这个工人呐、啊、帮着他干在了，然后他什么事都不干，那样你再怎么去花多少钱去要他怎么成长都没用，所以这个三个要点吧。
1: 花钱送娃吃苦，本质是在为育儿焦虑买单。人为堆砌的磨难换不来真正的成长，高压逼出的顺从也算不上坚韧。教育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真正的挫折教育藏在日常点滴的历练当中，长在陪伴和尊重的土壤中。别让孩子的成长沦为贩卖焦虑的生意筹码。昨日新闻重现。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在这个暑假，八仙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 IP 因为影视剧的热播再度火了起来。传说中他们过海的地方正是山东的蓬莱。千百年来，八仙故事的流传让蓬莱成为了一座颇具神话气息的城市。其实在中国，像蓬莱这样因为一段神话而名扬数千年的神话之城还有很多。一座城市往往会因为一段神话、一个传说而被赋予独特的文化气质。蓬莱有八仙过海的仙气飘渺，祁县有封神榜上的朝歌风云，天水藏着华夏文明的人文初祖，商丘则留存火祖燧人开创的文明星火。那么当一座城遇上神话，会发生怎样奇妙的化学反应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神话之城，一起聆听千古神话穿越时空的当代回响。

虽然今天提到蓬莱，首先想到的或许还是八仙过海的传说，可是如果我们向更久远的历史追溯，会发现蓬莱作为一座神话之城的时间远比八仙故事要早得多。蓬莱位于山东半岛伸向大海的最北端，在古人的视野里，这里是陆地的尽头，外面是茫茫沧海，是未知的地方，这就成了人间与仙境的想象边界。早在先秦时期，这里就成为了人们心中仙境的代表。2000多年前，汉武帝东巡来到山东的海边，眺望远方海天相接之处，亲自为这里定下了蓬莱的名字。

这个名称之后从未改变。在汉武帝之后，一代又一代的寻梦者都曾在此驻足，希望能一睹神仙的真容，祈求俗世间的愿望都能得到满足。到了明代之后，随着一部《东游记》的流传，八仙携带法宝渡海的故事更是深入人心。可以说，神话为蓬莱披上了仙气，蓬莱也为神话提供了真实的舞台。那么，为什么是蓬莱获此殊荣？在这座城市充满神话气息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深层原因？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去蓬莱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待如今的蓬莱，每逢佳节盛会，各显神通的八位神仙便穿梭于街巷之间，与游人乡邻一同欢聚。

0: 在古戏台之上，它们更是整座古城里的专属景致。
1: 各位小友，知道我是谁吗？
2: 我是王一飞。
3: 这里真的有神仙吗？
1: 来来来，
0: 蓬莱真有神仙。明代小说《东游记》记载，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千年的海上幻境，海市蜃楼。为什么海市蜃楼会发生在这片海域？这跟蓬莱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蓬莱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以爱山山脉，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北临渤海、黄海，是我国少数北面面海的城市。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上下层空气温差为光线折射与全反射提供了稳定条件。光线进入人眼时，视觉会以为物体沿直线反向延长线传来，于是半空中便出现远处景物的虚像。
4: 海市蜃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从1980年到现在，蓬莱以北这片海域已经记录下了40多次海市蜃楼。
0: 古代人们因无法解释蓬莱海域频现空中楼阁，便构想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三次东巡抵达蓬莱一带海域，临沧海，远眺大洋，希冀寻访海上仙山。汉武帝也曾多次东巡海上，平崖望海，亲自定名蓬莱，在这里筑城立邑。2100多年来，这个名字沿用至今，从未更改。而蓬莱城的千年格局历经两次关键跃升。唐神龙三年，登州治所迁入蓬莱，蓬莱由城邑逐步升格为县，跻身区域行政要地。明代洪武九年，蓬莱城池大规模拓筑扩建，完善海防建制，自此稳固为山东沿海地区的核心重镇。这温润的河水便是蓬莱的母亲河化河，它发源于城西南的黑石山。化河以东地势低洼，南部山区水源在此汇聚成地下泉眼，地下水水温较高，即便冬季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河水温度仍高于外界气温。
5: 原来这个化河呢，其实是一条城外的护城河。化河的西边，它其实是唐代的老城，

0: 明代随城池东扩变为城中河，两岸商铺林立，是蓬莱城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现在化河全长约6.5公里，是一条穿城而过并北向流入大海的活水河流。我们在的呢就是蓬莱的鼓楼，在唐代的时候它是一个东城门楼，府署、府学、城隍庙都集中在鼓楼附近。城中木鼓嘛，那么钟楼呢其实是在更东面，现属督察院在钟楼附近。钟楼和老南北城门、镇海门、朝天门形成一个陆地轴线，同时化河变成一个水的一个轴线。
1: 水路与陆路两条轴线向外延伸，衍生出众多丁字路口，最终构成了一个独具蓬莱特色、水路双轴并行的非字形路网。这种水路并行、结合相依的街巷格局，既便于日常取水、快速排涝，又实现陆路车马与水路货运的有序分流。

登州旅剧团的成员们相聚于化河边排练直播，两不耽误。公园里旅剧票友吟唱的这段故事原型就藏在蓬莱天后宫。中国大多沿海航运与渔耕生息之地都浸润着妈祖民俗的印记，蓬莱亦不例外。随着福建沿海船民北上渡海落脚谋生，妈祖文化传入蓬莱，而这座古殿所处的位置正是承载蓬莱山海文脉的丹崖山。丹崖山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田横山相邻，是蓬莱的制高点，占据渤海海峡南岸要冲。因山体岩石呈红褐色，峭壁如削，而得丹崖之美名。自唐代起，古人便顺着丹崖山的山势，从山路到山巅，由南至北依次营建弥陀寺、三清殿等殿宇。及至北宋，时任登州郡守朱楚曰，选址丹崖山北端临海绝壁之上，召见蓬莱主阁。朱楚曰在蓬莱阁记中写道，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再虚无的哲思。

蓬莱的仙山琼阁八仙过海的传奇故事，听起来像是古人的浪漫想象，可事实上所有的神话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在这一段段神话背后藏着一座城市真实的人文基因。那么在中华大地上还有哪些神话之城？他们又会与我们文明中的哪些神话故事紧密相关？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全世界的雨》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

0: 我是陈亮。和八仙的故事类似，在中国的神话谱系里还有一个大 IP 同样是家喻户晓，人尽皆知，由他衍生而来的诸多故事构建起来的神谱体系，甚至撑起了中国神话的半边天，这个大 IP 就是《封神演义》。今天河南鹤壁的淇县就是这样一座和封神故事有着不解之缘的城市。淇县古称朝歌，既是中国历史上商王朝晚期的国都，更是封神故事的重要舞台。在这部神话里，这里既是姜子牙、哪吒、杨戬等各路神仙斗法的战场，也是决定天下兴替的封神之地。今天古老的
1: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2: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1: FM89.7 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2: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早在远古时期，商丘所在地目之所及是一望无垠的大平原，平坦的地形和肥沃的土壤孕育了人类文明的第一种文明形态——农耕文明。这就是今天人们所称的豫东平原，它西起太行山和伏牛山山脉东缘，南北长约500千米，东西宽约100至260千米，占河南省总面积45%左右，是华北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河南省境内面积最大的平原。而商丘就位于豫东平原的东部。专家告诉我们，豫东平原地处中纬度暖温带，寒暑季节变化分明，是原始农业起源的理想地。但这样的地区一年中真正适合播种和收获的时间也非常有限，有时甚至只有短短几天。如何了解并掌握农时，成为先民们必须解决的难题。于是他们逐渐将目光从大地投向了浩渺的星空。观象授时，也就是通过观测天象来确定时间。仰望苍穹，众星云集，古人是如何通过星象来掌握四季变迁的奥秘的呢？跟随专家，考察队到达商丘市睢阳区档案局，试图在古籍里寻找古人观星的线索。专家告诉我们，几千年前有一个人在日复一日的仰望星空后，终于率先领悟了星辰的秘密，指导人民判断四季的时节进行农业生产。他就是商族部落的始祖鄂伯。据《左传》记载，陶唐氏之火正鄂伯居商丘，自大火，而火既食焉，向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在浩瀚星空中，鄂伯发现了一颗格外耀眼的星星，它的运行规律与四季变化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这就是28星宿中新宿的第二颗星大火星，而它观星的地方就是今天的鄂伯台。鄂伯台建于4500多年前，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观星台。台地高约35米，周长约270米。如今台地四周生长着高大的植被，而在鄂伯生活的年代，这里视野开阔，没有任何遮挡。相传鄂伯当初便是站在这高台上夜观大火星，推断时节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24节气制定前，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基本上都是依赖于大火星在空中的移动方位。当大火星在黄昏时东升，黎明时西没，这时它处在与太阳冲的相对位置上，太阳在东边升起时，它正从西边落下，对应的正是农历的三月末，表示烧荒垦种的时间到了。当大火星黄昏时出现在正南方并向西坠行的时候，就到了农历7月，这代表到了秋季，要准备收获了。在夜晚的天空见不到大火星时，是因为它位于和太阳重合的位置，这时就到了农历9月，要准备冬衣御寒了。鄂伯通过对大火星的观察，最终掌握了一年四季的变化规律，
指导人们进行农业生产，人类聚落就在这片大平原上慢慢壮大。

0: 如果说商丘是华夏文明的星火之源，那天水或许可以称作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原乡。在这里世代流传着一位人文始祖的传说，他教人们结网捕鱼，圈养牲畜，耕田种植。他制定了婚姻制度，带领先民走出蒙昧，走向文明。他仰观天象，俯察地貌，创化出八卦，开启了中国人最早的哲学思考。他就是伏羲。时至今日，天水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伏羲祭祀大典，以纪念这位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之首，百王之先。那么除此之外，在今天的天水，这位人文始祖究竟还留下多少看得见摸得着的印记？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去天水感受一下吧。
1: 天水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公元前688年，秦国在此境内设立归县，距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天水现今不仅遗存有数量最多的纪念伏羲的古遗址和古建筑，天水民间关于伏羲的传说、民俗和地名也非常多。这些传说和故事在一代代天水人的记忆中扎根，并深深地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
2: 看看这个伏羲像，他有一种气宇轩昂啊，双目炯炯有神，透露着一种非常凝练的这种智慧。但是呢，他又给我们一种，不管是从他的这个身上穿的这个披的树叶，还是他整个面部安详的状态，都能够感受到他人的这种亲切感。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呢，也看到了他与其他神堂神像的一个迥然不同。
1: 和中国许多地方的伏羲圣像有所不同，天水伏羲庙里的这座明代彩塑伏羲塑像，并没有着朝服正装，而是身穿桑叶兽皮，俨然一副史前人类的装扮。史料记载中，伏羲不仅制定了婚姻制度，还教会了人们结网捕鱼、圈养牲畜、耕田种植、建造屋庐，带领人们走进了文明时代。这与大地湾文化时期的先民率先将野生植物培育成人工作物，将野生动物驯化为家养动物，并且过上定居的聚落生活状态十分相似。
3: 我们认为就是伏羲他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很伟大的人。如果是把神话传说的那个时代和这个大地湾历史的时代相对应的来看问题，这个应该是说伏羲就是属于这个距今6000到7000年这么之间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科学家。
1: 提到伏羲，天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说起他的功绩，天水人显露出来更多的是一种自豪。
4: 你知道伏羲吗？
5: 知道，
6: 知道。
4: 知道
7: ，我咋不知道呀？
8: 咱们天水当地人，我咋不知道了？
9: 天水的老伏羲嘛，
4: 他是干什么的？
10: 他是一个什么？
9: 圣人的人吗？
10: 宗教人的。
7: 他是人文始祖，
11: 中国文化的创始人嘛，是我们的祖先。
9: 原来就是摸人的时候穿的那个树叶。
7: 他是一个伟大的，他创造了我们中华民族，
6: 创造了八卦。
8: 他给我们开天辟地，一花开天地，活动分开也阳了，对吧？
4: 您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8: 他是人类的最崇高、最受人崇拜的人文始祖。
1: 每天，杨婷姐几乎都要来伏羲庙祭拜伏羲。作为一个普通的天水人，伏羲已经深深扎根在这位老人的心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水人的这种信仰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从1988年开始，每年的6月22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都要云集天水，参加恭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而天水这片古老的土地，也正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

0: 今天行程的最后一站，我们将会前往山西长治。长治古称上党，这里完全可以称作是中国神话之乡。众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比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神农尝百草等等，全都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正因为这里的神话传说众多，上党也被称为中国神话之乡，而神话的密集必然带来信仰的汇聚。在今天的上党，人们能够找寻到供奉各种民间信仰的庙观，特别是这里有一座建于山岭之上的所谓天下都城隍。众所周知，城隍本是民间信仰中守护城池的神，各地都有自己的城隍。那么为什么上党的城隍被称作是总管天下各地城隍的所谓都城隍呢？为什么在上党，神话得以和民间信仰紧密交织？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慕名而来》节目去上党找寻答案吧。
1: 这里是天下都城隍。天下都城隍为什么是天下？
2: 我们所知道的城隍庙呢，一般都建在居民聚集的居所城内。这种建于山上的城隍庙就显得非常非常的特殊。如果说从建筑的形制来说，周围的几个村是一个交汇点，在这个岭上建庙呢，它有一样这样的地势，有这么开阔的这个活动环境，
1: 因为出现四方。
2: 对对对，城隍庙的这个庙会呢，一般都是作为民间百姓在农闲呀或者一节祈福的活动中非常大的一种聚会的形式。这个地点的选择也是我们刚才说的因地制宜的一个选择。我们再说的故事一点的话呢，它跟这个民间的传说又有关系。庙里存着一块残碑，光绪十年的重修都城隍碑记，里边记载了东汉的光武帝刘秀曾经为躲王莽之乱走到了这个城隍岭这儿。当时其实他进的那个庙宇，他求助的那个神呢，是一个小小的山神，并非城隍神。当时这个故事传说，他进到这个洞里以后，因为洞里有蛛网嘛，但是人一进蛛网就要破啊。
1: 是，
2: 周斌过来不就看见了吗？他就祈愿，如果神灵护佑我的话哈，然后我将来如果有所成就，然后会对神灵有所回报。谁知道那个蛛网就自动闭合，就形成新的蛛网。所以追兵来了以后，一看这个蛛网完整，
1: 无人来过，
2: 肯定无人来过。所以等到他称帝以后呢，传说里他就赐封出为天下都城隍。
1: 有这么段渊源。
2: 对对对，接下来咱们就看看修建于清代的108街的上天梯。这个台阶呢，我们还是有讲究的哦。我们要一路走上去，不回头，把所有的烦恼撂背后。
1: 啊，可以，是一种勇往无前的精神。
2: 对，其实是民俗的一种体现。
1: 我们也抛诸脑后。
2: 对对对对对，我们也借一点这个吉祥寓意。
3: 好，那咱们在门口先拍个照。
1: 我就想说，那中间就不能停了，就得先我
3: 一鼓作气就上去了。
1: 去哪拍？
3: 就在口上面，正好一个对称。
1: 来，
3: 走。

0: 进入的这个城隍庙呢，我们除了被它的整个古建的屋顶、柱子这些大构件吸引以外呢，我还要带大家看一个集建筑美学，而且非常实用的一个小的构件，正对的这个县亭前殿，雕刻的非常华美的，上面好像有各种正在唱戏的戏曲人物。
1: 这也太细节了，
0: 这个小构件的名字呢叫阙替，在早期建筑里边呢它叫做囱房。刚开始的时候这个阙替呢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木构件，而到了清代以后呢给它做了极尽华丽的装饰，而且我们看这个两侧它有瑞兽，中间呢它有戏曲的表演，甚至有一些神话故事，在一个建筑的额上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连环画卷。但是这个阙替呢，它真正的使用是为了什么？加固梁和这个柱的夹角，起到了一个加固的作用。
1: 从它建筑的角度，力学上它很给力。
0: 对，
1: 那从美学的角度上，我觉得它已经不只是美这个概念了，它其实真的就是把我们和传承千年的信仰拉得更近了，更紧密了。
0: 每一个庙院里都有很多这样石刻的碑，那么这个碑呢大多的都是记录这个庙院的修建呀修缮的一些历史记忆，但是今天呢我想给你讲一讲这个碑上侧面一个非常有趣的也非常利于民众的一个小小的碑刻。那么我们看到侧面有一些小文字吗？
1: 有，
0: 你们看这个文字记录的是啥？是我们中药的药方。
1: 我天哪，
0: 中医的药方，
1: 洋河汤。
0: 对，洋河汤呢，其实它是对治疗这个肺炎的一个方子。上面呢是霍乱转经方，其实通俗的说，就是我们现在的肠胃上一点肠胃炎呀、痢疾呀，它属于用这个方来解。
1: 而且
0: 对、而且下面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方子呢还有一个解性石毒方。那么性石呢现在我们就俗语说的就是我们的药名里边砒霜。对，其实这个药方呢放在这个碑上刻呢，来的民众都可以看到，可以抄回去，对吧？
1: 像个公告板、
0: 对，而且它这个非常实用，都是非常很常用的一些药方。 对，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刻在这个石碑上让民众抄录呢？是因为呢我们整个的这个上党地区呢其实是一个中药材生长很密集的区域，我们现在发现的有300多种中药材，其中我想有一味中药材你们一定听过而且甚至吃过，党参。
2: 一听这名儿，
1: 那要明白了，明白了，
0: 党就是上党。在整个这个上党地区呢更听过我们的神话传说，炎帝尝百草，与白骨山、羊头山
1: 都对上了。
0: 对，我们今天进入的是城隍庙，可以说我们城隍老爷什么都管，尤其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老病死啊，对吧？身心健康你都可以来这儿求。说实话，尤其作为我们的普通百姓来说，在当时来说它的经济也是有限的，
1: 是。
0: 那么在城隍庙里边呢刻上这些药方呢，而且这些药方呢经过验证它是食用方，所以呢就可以在这儿自取，是不是就可以省下一笔看病的银子？对，其实这个更是普惠百姓的一种功德。
1: 其实咱这一路城隍庙108阶台阶爬上来，
0: 对，
1: 在一路逛进来，您跟我们讲这些点点滴滴，无论是刻画的戏剧角色《西游记》啊、八仙过海啊，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药方，我觉得我真的能够明白为什么这儿能是天下独城隍。
0: 对，
1: 它地位之所以能高，
0: 其实它根深在民心中，
1: 对，
0: 它根考虑的是
1: 就是它的地基，
0: 对，
1: 千百代来传下来，我们传下来的好像是说讨一个彩头，求一方福荫，但其实就是我们心中的这份希冀在这里真的得到了回应，所以我们相信它，我们依赖它，我们愿意把这份幸福、这份希望传递到一代又一代的手中。
3: 对，咱们再逛一逛，我觉得好好的安静感受一下这一方水土养育这一方人的共同营造出来的这种气氛
0: 和谐的生活。

从蓬莱的海市蜃楼到朝歌的风神遗址，从商丘的燧人星火到天水的伏羲庙堂，再到上党的神话之乡，今天我们走过了五座城市，也穿越了数千年。通过这一路的旅程，我们或许会注意到，神话从来不是古人闲来无事的想象，而是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解释自身文明的起源与来处。神话就如同是古人写给世界的第一封情书，它或许不够科学，却足够真诚；它或许不够严谨，却足够动人。而当这些神话与一座座真实的城市相遇，便会沉淀为那里独特的文化气质。其实在今天，神话距离我们也并不遥远，它们往往就留存在古建筑的飞檐斗拱之间，安住在乡民的祭祀烟火之中，也藏在每一个普通人仰望星空时的好奇与敬畏里。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北宋词人王观的词《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由姚珂为您朗诵。
2: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才是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游天笑在人际路上车时，叶启年也离开了华茂饭店。他已换了一件灰色棉袍，戴了围巾、皮帽、手笼，从面向外滩的大门出来，向黄浦江边走去。今夜连黄浦江也很安静，岸边的栈桥空空荡荡，平时江中如鲫鱼般的木船、拖船全都不见了，江面上突突不歇的轮机声也全都消失。这会儿船上人家大概都准备吃年夜饭了。岸边停着几排汽车，黑暗中有人从车窗探出身来，叫了他一声：“叶主任。”叶启年并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向江边走去。那人赶紧下车，小跑几步跟了上来。这个人是崔文泰。叶启年头也不回地说：“你来早了。”马路旁几个水手喝得半醉，一边踉跄一边嘴里嘟囔着：“不早了，不早了。”崔文泰吃不准自己该不该再上前一步，他不知道叶启年喜不喜欢有人并肩而行。他一边躲闪行人，一边耳听吩咐，忽左忽右跟在后面。“你平时开车也这么左右乱窜？”
4: 叶启年停下脚步，转身打量了一下崔文泰，又说了一句：“
3: 你这一身不冷吗？”“啊，不冷不冷，车里坐着不冷。”“把车开过来。”
4: 叶启年吩咐道。上了崔文泰的道奇汽车，叶启年又说：“
3: 去东家渡。”
4: 崔文泰回身看了看后座的叶启年：“
3: 有个瘸子在那边开了家汤面摊，很好吃，这么些年不知道在不在了。”
4: 崔文泰边发动引擎边说：“
3: 瘸子汤面，我知道那个地方。”晚上7点不到，同府里弄口已经被燃放的鞭炮炸得烟雾腾腾。陈千元和董慧文提着一盒50年糕拐进了弄堂，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年夜饭，诊所里面也放了圆桌。秦传安从马路斜对面的小德兴馆叫了菜，在整桌酒席的菜单上摘掉了几样大菜，但想到同志们刚在看守所吃了苦头，又往回添了油爆虾和糟波斗。圆桌放在楼下的课堂间，秦传安把平时进出的前门关上，虚掩着面对弄堂的后门。这会儿人陆陆续续的到齐了，易君年和凌问坐着黄包车，还带来一坛绍酒。到了7点， 外面爆竹声雷鸣一般，弄堂里的人家都开吃了。秦川安看看只剩下崔文泰未到，猜想他多半是正在开车送客，脱不开身，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便叫大家上桌。
4: 易君年端着酒杯有些感慨，压低着声音说，
3: 我们有些人一个月前还不认识，现在却成了难友。你说的对，是战友，跟组织上失去了联系，又忽然接上了头，这段时间真可以说是惊心动魄。来吧同志们，大家干一杯，希望组织上尽快完成内部调查，我们可以早日恢复工作。
4: 除了身上有枪伤的林石，大家都举起了酒杯。梁世超依然固执地说，
3: 我现在只想回苏区，回到队伍里打仗去，真刀真枪，爽爽快快。
4: 田飞问易君年，
5: 上级到底跟你怎么说的？
3: 耐心等待。
5: 有什么好等的，那间我们早就查到了。
4: 田飞瞪着林石，
3: 大过年的你少添乱。
4: 易君年也瞪了他一眼，他曾是田飞的老上级，后来田飞调到另一个系统工作，通常他们就算在路上遇见也会装作不认识。林问给林石和田飞两个人各加了一块鲍鱼，对着田飞说，关于这件事那天在这儿大家都已经说过了。田飞看到林石什么话都不说，甚至朝他笑了笑，感觉就像在说，你那么幼稚我不跟你计较，顿时把夹起的鲍鱼往碗里一扔。
3: 我看这些人里面只有林石最像特务，平时也不说话，瞒着同志偷偷打电话，还有什么银行保管箱，革命同志都光明磊落，我看你就不像好人。住嘴。
4: 易君年也有点上火，他把喝干的酒杯往桌上一放，
3: 就凭你们这样疑神疑鬼胡乱猜疑就能查到内奸，我看不出你说的这些情况有什么问题。有人喜欢说话，有人不喜欢。
6: 确实。
4: 魏达夫边吃边点头，
3: 再说菜场开会的这些人你全看清楚了？
4: 还有一个既没有被捕，后来也没有与我们联络。林问插了一句，问题也可能出在其他地方，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组织审查，包括老方。
3: 老方失踪那么多天了。
4: 秦传安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3: 他不会出了什么事情了吧？老方同志牺牲了。
4: 易君年低声说道。
3: 房间里的空气凝固了，好几个人多年来与老方单线联系，早就习惯了老方给他们带来上级的指示，习惯了他温和坚忍的态度。这些年虽然他们一直听不到上级的声音，但是直到听到老方牺牲的消息，他们似乎才真正从心底产生了一种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孤独感。
5: 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3: 魏达夫急切地问道。易君年沉默了一会儿，组织上有内线。
5: 这消息可靠吗？
3: 魏达夫先前刚尝了一碗腌笃鲜，可这会儿他连最喜欢的咸肉也咽不下去了，他不愿意相信老方牺牲的消息。
5: 最近发生的事情真是匪夷所思，还有那位特派员做事也有点神神秘秘，就像石头里蹦出来一样突然出现在你面前。
3: 这位同志也确实……易君年想了想，

0: 参加革命以来，从没像最近这样感到形势严峻。秘密会议地点被敌人发现，释放以后不见了老方，接着特派员突然来了，他似乎知道所有的联系方式、接头暗号，一个一个找我们见面，却不说上级有什么指示。我们不能随便怀疑一个同志，但也不能麻痹大意。
1: 一阵凉风，崔文泰推门进来，他拦住正要起身的秦传安。
0: 我把后门关了，吃年夜饭要关着门。
1: 他似乎没有察觉到气氛沉重，一坐下就看见桌上那盆糟波豆，伸手端了过来，一边说我最喜欢吃猪下水了，一边拿汤勺舀了一大勺到面前的小碗，往嘴里塞了一大口。
0: 真饿了，送了个客人到董家渡，等了半天又冷又饿，吃了一大碗汤面也顶不住。怎么了？
1: 他见大家不作声，便问
0: 老方牺牲了。
1: 田飞眼圈红了，崔文泰的表情有点僵，调羹叮当一声掉进碗里，筷子却还抓在手上，他想在脸上挤出一点悲伤的表情。
0: 出了什么事？
1: 他的嗓音有点干涩，没有人回答他。
0: 出了什么事？
1: 他又问了一次，嗓音变得嘶哑。田飞忍了半天，终于还是掉下了眼泪，哽咽着对崔文泰说：
0: 你是他的交通员，你和老方最亲近了。是呀。
1: 崔文泰也想哭两声，但他嘴里咕哝着有点哭不出来。易君年注视着他：
0: 你最近见过老方吗？
1: 崔文泰没有回答，却转头望着田飞。
0: 到底出了什么事？
1: 田飞摇摇头，看着易君年。很难说崔文泰心中没有一丝悔恨，尤其在他不得不表演一番之后。老方不仅是个上级领导，更如同一个兄长，他没想到老方会被枪杀，他还以为等事情结束后，自己也许可以劝劝他，让他也从泥坑里跳出来。那些天他一直在想，对老方说什么可以让他回心转意，说说革命已经没有前途，他猜想可能没什么用。老方对他说过，地下工作就像黑暗中的一道光，为了向那道光亮奔过去，他敢往深渊里跳。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就在红十军团的官兵围着安徽南部那座美丽的山峰寻求生路的时候，1934年11月26日下午，在中国河南省的中部，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副军长徐海东带领着223团从阻击阵地上撤了下来。主力已经转移，223团在雨雪交加中开始急行。在估计快要追上主力的时候，前面骤然响起剧烈的枪声，徐海东立即带领部队向前奔，狂风卷着雨雪打在脸上，使他双眼迷蒙。在前面出现的混乱人影中，他看见军政委吴焕先提着一把大刀对他喊道：情况不好，224团垮下来了。这里是位于河南方城县东南方向名叫独树镇的地方，一条南阳通往许昌的公路自西南向东北横穿于此。拂晓出发的时候，一直尾随的敌人再次发起攻击，红二十五军留下一支阻击部队后，主力还是按时出发了。雨雪交加，气候寒冷，道路泥泞，衣衫单薄的红军官兵脚下的草鞋早已磨烂，大多数人赤脚走在冰冷的泥水中。前几天行军时就有红军战士被冻死，这个早晨依旧有人在夜晚的短暂宿营后再也没有醒来。走在主力最前边的是224团，他们将从独树镇附近的七里岗通过公路。在忍受着饥饿、寒冷和疲惫的行军中，红军官兵的心中仍旧充满希望。经过了许多天的战斗和转移，他们知道只要能通过公路就会相对安全。这条公路的对面就是一片大山，大山的名字叫伏牛山。雨雪之中，天地一片混沌，224团已经可以隐约分辨出公路了。然而密集的子弹突然间向他们倾泻而来，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224团官兵匆忙举枪射击，但是已经冻僵的手根本拉不开枪栓。就在224团拥挤在一起向后撤去的时候，正面的敌人发起冲击，并从两翼开始了包抄。国民党军的第40军第115、第116旅和一个骑兵团早在两个小时前到达这里，并且布置了伏击阵地。从国民党军作战记录上可以看出，对于活动在河南中部的这支不足3000人的红军武装的行踪，他们一直了如指掌。当时国民党驻河南省特派绥靖主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每天都向部队报告红二十五军详细的行动路线和宿营地点。桐柏县县长文新在报告红军的行踪方面更是十分尽力，他派出侦察红军动向的人化妆成普通农民，直接与红军官兵接触，因此他提供的

军的移动速度，第四十军命令其第115旅和骑兵团连夜赶往独树镇，命令骑兵第五师对红25军加紧尾追。第四十军军部要求第115旅到达独树镇的时间是当晚十点，但是由于狂暴的雨雪和寒冷的天气，第115旅整整走了一个晚上，26日上午11时才到达独树镇。即使如此，他们到达独树镇的时间还是比红25军早了两个小时。这是一场事先预谋好的伏击战。26日，红25军向独树镇走来，尽管指挥员们知道敌人正在追击和合围，但是对正前方那个叫独树镇的地方，竟然有敌人整整一个旅已经张开的火网，他们却毫不知情。此时的红25军与四周合围而来的国民党军力量对比极其悬殊，即使与在前面布防伏击的敌第115旅相比，红25军无论在兵力上还是武器装备上也不占优势。敌第115旅出发时给军部报告的人数和武器清单是2466人、305匹马、1819支轻武器、22挺重机枪、30多万发子弹、6门迫击炮，而红25军不足3000人，其中还有很多伤员。官兵由于冻饿，身体十分虚弱，弹药也已十分缺乏。更重要的是，迄今为止有关这支红军武装生存经历的叙述几乎都没有认真地涉及他们的平均年龄。与面前的国民党军相比，这支红军部队几乎全部是由娃娃组成的。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

0: 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1: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专门来谈谈庄子这本书。请注意，我特意区分了两个概念，一个是作为历史人物的庄子本人，另一个是今天我们读到的这本名为庄子的书。这两者不能够完全的划等号，理解了这一点，是我们真正读懂庄子并领悟其磅礴哲学体系的关键一步。首先，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基本的认知，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庄子这本书并非全部由庄子一个人亲手写成的，它更像是一个学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的思想结晶，是一部由庄子领衔，由他的后学追随者共同参与创作的一部哲学交响曲。根据汉代的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的记载，庄子这本书原本有52篇，今天我们看到的通行本的庄子是魏晋时代的天才学者向秀和郭象整理注释后的版本，共33篇，分别是内篇7、外篇15、杂篇11。学术界有一个比较主流的看法是，内篇7篇分别是《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英帝王》，这7篇思想连贯，文风雄奇飘逸，体系最为严整，应该是出自于庄子本人之手，是全书的核心与精华。外篇和杂篇则可能既有庄子本人所写的内容，也有庄子的门人后学所著，他们的阐释发挥甚至在某个方面拓展了庄子的思想，也是非常可贵的。其中有一些篇章的文风和思想深度与那篇存在的明显差异，所以当我们说庄子认为的时候，一个比较严谨的说法往往需要指明，就是这是内篇的思想还是外篇杂篇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外篇和杂篇就不重要，恰恰相反，正是这种和而不同构成了庄子这本书丰富复杂而又充满张力的思想景观。他们围绕着一个核心的精神主轴，有着共同的气质，但又各有其独特的风貌。想象一下，你手中捧着的不是一卷竹简，而是一座神秘的游乐园。在这座游乐园里，有能够上飞9万里高空的大鹏鸟，也有在小小的一个漩涡里游泳的鱼，有活了800年的仙人，也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绰子的仙人，还有不食五谷、西风引路、乘云气、御飞龙、游于四海之外的孤舍山神人。庄子这本书不像《论语》那样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也不像《道德经》那样充满了一个又一个玄妙的格言，它是用一个个我们今天觉得非常奇妙的匪夷所思的故事为我们建构起一座游乐园。那我们在读庄子的时候，首先就要聚焦于最核心的那7篇，这7篇文章可以说构建了庄子哲学最辉煌的殿堂。逍遥游是全书的总序，也是庄子精神的宣言，它的开篇就以北冥之鲲化身为鹏的一个惊天的意象告诉我们，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从现实的有限的束缚中超脱出来，实现精神的

一种无拘无束的飞翔。它定义了什么是真正的自由，那就是逍遥。齐物论可以说是庄子一书的方法论，是庄子哲学的基石。它告诉我们，世间一切的矛盾、对立、纷争、痛苦，都源自于我们那颗充满诚心的执着于分别的意识。它教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解放自我呢？那就是无丧我，打破自我中心，从道的高度，齐物我一生死，从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唯一的境界。如果没有齐物论的方法论，那么就谈不上逍遥游的超脱。养生主呢，则是把庄子这种高妙的哲学思想拉回到具体的生命实践，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庖丁解牛的寓言。他告诉我们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间游刃有余。人间事则更进一步，直面最艰难的人际关系与政治处境，如何与一个暴君相处，如何处理出使他国的危机。他提出了心斋的修养功夫，让我们内心空明，才能够应对外界的纷扰。德充福则极具颠覆性的重新定义了什么是真正的魅力与德行。在这篇文章之中，庄子创造了一群他们形体啊残缺丑陋，但内在充盈，德充，也就是德行充实的奇人，比如说埃代陀、申屠嘉，他们都丑的简直啊我们无法想象，可是却魅力无穷，连孔子都自愧不如。庄子借此来宣告什么呢？是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内在精神的饱满，而不是外在的形貌与规范。大宗师译文探讨了谁才是我们人生真正的学习对象，不是孔子，不是任何权威，而是道，是那生生不息化生万物的自然本身。英帝王一文则是用混沌之死的悲剧预言，警告一切有为的试图呢按照自我的一己标准的这种想法想要改造世界的这种痴心妄想，都是对于自然生命的戕害。最好的做法就是顺物自然而无容思言，也就是无为而治。庄子的那七篇，从精神宣言到哲学方法，再到生命实践、人际相处、内在修养、终极施法，最后到政治理想，应该说是构成了一个层层递进、圆满自足的宏大哲学体系，文风汪洋自肆，想象奇绝，堪称中国哲学史与文学史上的高峰。外篇和杂篇则像众星拱月一般，围绕着那七篇的核心思想进行了多角度的阐释和发挥。与庄子有关的一些著名的故事，其实都是出自于外篇和杂篇。比如说《骨盆耳歌》出自于《至乐篇》，《夜尾于途中的乌龟》则是出自于《秋水篇》，降时运金出自于徐无鬼篇，人公子钓大鱼出自于拜物篇。这些篇章同样充满了天才的想象和深刻的智慧。所以当我们阅读庄子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和一个单一的静止的庄子对话，而是在与一个生机勃勃、充满创造力的哲学学派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内篇给我们以核心的智慧与方向的指引，外篇和杂篇则让我们看到这种思想在现实中的多种应用、不同侧面乃至其自身的演变。在庄子这座游乐园里，有太多太多离奇的故事，这些故事看似离奇，却都在诉说着一个主题，那就是心灵的解放与自由。他告诉我们，在一个充满各种规则和压力的世界里，如何守护好自己内心的那片自由的天地。

如何像大鹏鸟一样有着高远的志向，如何像庖丁一样掌握做事的规律，如何像庄周梦蝶一样对生命保持着始终的热情与想象，又如何像河伯一样懂得天外有天，永葆谦逊。庄子这本书，它不是教我们如何逃离世界，而是教我们以一种更智慧、更从容、更快乐的方式生活在这个世界中。读庄子吧，它不一定能给你答案，但是它会给你一种全新的眼光，让你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找到一方属于自己的宁静而广阔的精神天地。希望我今天所讲的能够成为您打开庄子这座精神游乐园的一把钥匙。一起读庄子吧，谢谢大家。

0: 像轻舟。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小小生姜功效大，散寒祛湿又暖胃。作为厨房中的经典食材，生姜不仅可以去腥调味，还可以制作成各种特色美食，将养生智慧融入一日三餐的烟火气中。接下来一起来看看生姜还有哪些隐藏的养生妙招。
3: 生姜啊，它作为一个去腥的香料，它和花椒和茱萸在古代把它叫做三大新香料，就是经常我们来用的调料去使用的。生姜作为调料，它是辛辣的，因为它里边主要含有辣椒素，同时它含有挥发油，所以在辣椒素和挥发油的作用下，我们入到菜当中可以去腥除膻，可以提味增香，因此我们把它叫做去腥的香料。讲到这里啊，我得讲个故事。苏轼啊，他曾经写了这么一首诗，他说牙将紫醋制银鱼，雪碗青来两池鱼，上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醇炉。这个后边这个醇炉，
4: 醇炉之思，
3: 对，炉就是讲的鲈鱼嘛，所以这个姜汁和鲈鱼配到一块儿，那是一道美味。你看我们今天在做鱼的时候，常常要把鱼片下来以后，把生姜丝儿或者生姜片儿把它放到里边一块去蒸啊，或者一块去炖，所以它是蒸鱼常常用的一味佐料。
4: 咱们千家万户可以说都有姜啊，那么如何来运用这个姜来料理姜呢？我们先来看看小小美食家程程是怎么来做的。
5: 我们这个姜丝可乐是把这个姜切成丝，而且我爸爸说啊，这个不能要姜皮，因为这个姜皮里边有寒气哦，而那个姜丝可乐要做的是去寒，不是要那个生寒，所以说就要把群里边的果肉，
4: 就是不要皮，皮是寒的，是凉皮，这要去掉是吧。
6: 我拿的这个是一个代茶饮，这里面是各种中药材。其实我们家用姜最多的时候是在吃药的时候，比如说啊，我们
4: 吃药的时候，
6: 对，经常用的一个方子，比如说感冒发烧，但凡有点发热，就是小朋友这种头面部咳嗽啊、鼻涕啊，然后明显是那种热性的，我们就会用小柴胡、银翘解毒丸加百兰根加三片姜煮在一起，然后身上的痛啊、这种酸痛的感觉就一下子就解决了，好像姜就像那个使者，就把这个里面的这些药都打
4: 通关节。

0: 打通关节就带到你的各个关节去了，所以我们家用姜来煮药是特别多的。
1: 除了大家说可以熬成这种姜汤，大家平时还怎么样来用姜呢？
2: 姜汁撞奶，这多好吃啊！
0: 我妈原来在家有做过类似，但是她不是撞的奶，她是撞的醋。哦，她是拿一个保鲜盒里面拿醋，然后泡的姜，然后一
1: 醋泡姜
0: 一片。
1: 醋泡姜是可以的。我们对于姜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对它的运用是非常丰富的。张老师，您觉得怎么样？
3: 是的，我们几位大小学童今天带过来的，可以说各有千秋，但是已经完全把生姜的功效完全融入到里边去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他是这样讲的，他说生姜这个东西啊，可蔬可和，可果可药，它既是蔬菜还是水果。
1: 它还是水果，
3: 对，紫姜啊，新鲜的姜，对吧，你淡淡的嚼两片，它还是个药物。所以这个生姜它具有着解表散寒、温中止呕、花痰止咳的作用。所以你看姜汁可乐也好，包括孝叔刚才说吃那个感冒药的时候再吃点生姜，可以说你是活学活用。所以大家就使用它们干嘛呢？最常用的生姜解表散寒，它还治疗脾胃虚寒。所以小朋友有时候吃点凉东西，哎，动不动就伤了脾胃的阳气了，脾胃虚寒，小朋友也可以去推拿，蘸点姜汁也是可以的。它还可以治疗胃寒呕吐，因为生姜我们把它叫做呕家的圣药。
1: 呕吐，
3: 对，不论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呕吐，生姜都可以和其他的药物配合到一块儿去治疗。
1: 那运车的时候可以含一片生姜吗？
3: 是呀，可以啊。哦，所以把它叫欧家圣药。它还可以治疗寒痰咳嗽，不是咳嗽呢，就是这个痰稀稀的白白的，所以它治疗寒痰咳嗽效果也非常好。还可以解鱼蟹斗。所以在蒸螃蟹的时候呢，经常去用点生姜。所以生姜在这个地方就起到了解鱼蟹毒的作用。
1: 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姜啊，可以是菜也可以是果，
3: 对啊，
1: 那也可以用药。
3: 是的，
1: 在我们的这个经方当中啊，姜如何来运用呢？
3: 如果谈到生姜入药，我们必须说张仲景，因为张仲景是医方之祖，好多现在用的方子呢都是在他的方子的基础上给化材来的。所以张仲景用生姜那用的是淋漓尽致，游刃有余呀。比如说在他的大青龙汤当中，在他的当归生姜羊肉汤当中，在桂枝附子汤当中都有着生姜的出现。
1: 刚才连续说那个姜皮儿是寒性的，这个话有道理吗？
3: 有好多人都说这个姜皮呀是寒性的，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啊。但是姜皮你看在中药当中它也入药了，如果把姜皮用在药物当中，它是去利水的。中药有个五皮汤，就是五种饮片的皮儿，来治疗一种水肿病。这其实也是一个取向比例的方法，哪儿肿了，皮下肿了，所以以皮儿来治皮儿，它发挥了这么一个作用。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拓展我们的这个生姜了，要考考我们的小学童们了啊！我们要给大家带来几种不一样的姜，我们请大家来变一变。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些药材大家能认识吗？来猜猜看啊，程程看看有什么区别。
4: 这个是姜粉。
1: 姜粉，
4: 然后这个就应该是整个的那种给它把姜给弄干了那种的干姜，然后这个白的这个就应该是姜切完的那个片，然后给它弄干，这就是姜片。
5: 我问你这个是什么？
4: 这个就是，
1: 这个是什么呀？
6: 姜姥姥。
5: 一蹭还掉渣啊！
6: 姜太、
0: 对，
1: 就可以画眉。
6: 哎，你看，
0: 还说不定还可以写字。
1: 哎呦，你那小手怎么了？都黑了，我看看。哎呦，
6: 你摸它呀！
4: 反正应该是姜本身，
0: 姜本姜。
6: 本姜，
0: 要
1: 辣不辣呀？
6: 辣，
0: 辣，
1: 这个还是很辣的。
6: 我也能掰开。
1: 那个颜色，这是什么呀？
4: 这就是姜片干儿。哦，
1: 这个辣不辣？
6: 也辣。
1: 哎呀，也辣，这么辣呀？这是什么呀？这是
5: 姜粉。
1: 这个。

0: 辣吗？
1: 这辣，这辣，这有点辣，
2: 有点辣。
0: 怎么了？这感觉有一种已经醉了的感觉。
3: 你要喷火了是吗？
1: 反正这四个完全跟
4: 就辣的，
1: 跟这姜的形状不沾边吧。但是这个辣肯定是比姜要更辣。
5: 你们肯定不相信，这个一点都不辣了。
0: 真的吗？
5: 而且姜味没有那么严重，介乎于碳味和姜味之间，而且姜味很淡了，而且不辣了。
1: 因为就成碳了，
6: 成碳了，
5: 可能就是因为碳化了吧。
1: 就是姜粉，
5: 这个倒反而最好吃。
0: 那你多吃点儿。确实啊，这个虽然是一枚姜啊，但是不可小看，它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啊，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啊。那么分别有什么样的功效呢？这里我们就非常好奇了。
7: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

0: 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党支部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用坚守与担当筑牢祖国西部空天的预警屏障。
8: 重点关注，中国印尼将举行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
7: 新闻聚焦，全军医师队伍建设加速向战卫战转型。
8: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团火力分队开展多弹种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锤炼精确毁伤能力。
7: 环球军情，应特朗普要求，韩美联合军演提前结束，训练日程缩短约一半。
8: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美国林肯号航母因为超长部署出现种种乱象等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两优一先风采度，
8: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党支部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作为奋战在高原一线的云端堡垒，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大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教育引导官兵把对党忠诚融入岗位，落到实处，用坚守与担当筑牢祖国西部空天的预警屏障。请听特约记者屈喜阳的报道。
7: 在海拔近5000米、雪域高原的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阵地上，一堂微党课正在火热进行。 雷达站。

0: 龙指导员结合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以及自己7月1号在人民大会堂现场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的感受体会，与官兵们交流心得。他动情地说，这份荣誉属于每一名扎根云端、守望苍穹的战友，更是一代代高原雷达兵接续奋斗、默默坚守的共同荣光。
1: 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把支部建在连上、更强在连上落到实处，一步一个脚印夯实基层基础，抓实备战主业，推动支部建设年年有进步、岁岁有跃升，让雪域山巅的战斗堡垒越筑越牢固。
0: 军队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军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习主席强调，要高度重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每个基层党组织都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龙指导员说，为了让官兵在生命禁区扎下根，雷达站党支部一手抓优良传统学习，更续老一辈人肩挑背扛架雷达、刨冰煮雪、守空防优良传统，一手抓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把官兵紧紧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1: 我们结合高原官兵实际，探索形成学理论、强思想、促行动的闭环教育模式，把深奥的理论条文转化为官兵听得懂、接地气、能践行的兵言兵语，同时整合阵地实景课堂、线上慕课课堂、新媒体移动课堂三类载体，持续开展特色主题实践活动，让每名官兵真正把扎根高原、守护空天的使命刻进心里、融入血脉。
0: 过去这个雷达站的部分官兵存在守稳就是尽责、不出问题就是成绩的保守思想，练兵备战的主动性不足。党支部经过研究，创新推行难题接榜制，把执勤训练、演训对抗中排查出的弱项难题公示上墙，鼓励官兵接榜领题、攻坚克难。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陈明：
2: 自从支部推行难题接榜之后，氛围完全不一样了。只要有想法、敢钻研、肯吃苦，人人都能挑大梁、攻难题。之前困扰我们的低空探测盲区大、补盲难度高的问题，我们几名年轻骨干主动组队接榜，反复调试参数、比对数据，反复实操演练，最终成功攻克难题，把装备探测下沿拓展数千米，大幅提升了高原低空预警拦截能力。
0: 习主席指出，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按纲抓建和带领官兵遂行任务能力，夯实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要求，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党支部紧盯未来战场，主动求变。针对以往数据同步滞后、协同处置不畅等短板问题，带领官兵主动对接上级链路，逐接口调试、逐流程优化、逐环节压缩实现，合力攻坚突破，成功搭建起高效顺畅的空地情报共享链路，将火力协同杀伤处置时间从传统的分钟级压缩至秒级，实现了作战效能的跨越式提升。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江润龙：
3: 现在我们的作战模式更加高效智能，各兵种情报一键连通，空情数据实时共享，协同处置同步推进，彻底改变了以往各自为战、衔接之后的问题。依托新的训法战法，我们总结打磨出5个一套实战组训成果，在全军合成训练成果展进行示范推广。
0: 近年来，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党支部带领全站官兵圆满完成了常态化空情警戒、重大演训保障、应急战备值守等一系列重大任务。雷达站被中央军委评为全军备战标兵单位，被空军评为四铁先进单位。谈及未来，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王站长坚定表示，党支部将继续带领官兵谋战思训，淬炼打赢能力，用绝对忠诚与过硬本领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4: 我们将始终

0: 保持箭在弦上，整戈待旦的战备姿态，查短板，强弱项，持续建强基层堡垒，抓实练兵备战，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重托。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8月19号至22号访问韩国、印尼。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
2: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防部长董军应邀访问东帝汶期间，与东帝汶总理夏纳纳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表示将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双多边防务合作，把两军关系推向更高水平。会谈前，东方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
1: 记者李永峰、孙新维报道。近年来，全军医疗卫生机构聚焦服务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引导医师队伍走出诊室，奔赴部队一线淬炼保障硬功，在服务基层中践行医者初心，在科研攻关中破解卫勤难题，推动医师队伍建设加速向战卫战转型。据介绍，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联动多部门出台了10多项卫勤人才培养政策，制度化安排军队医院医师骨干到部队代职，定期组织部队卫勤军官到医院培训，促进医师在不同层级机构间合理流动。与此同时，全军医师队伍常态下沉一线巡诊送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直达站位。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全军医师队伍建设向战卫战转型，考核标准向战场救治成功率转变，评价导向向对打赢的贡献率转变，人才培养向统管共用派出保障转变，为部队备战打仗提供坚实卫勤保障支撑。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8月19号，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记者李国立、李新元报道。8月19号7点35分，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子级成功着陆于回收场预定位置，二子级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团火力分队近日开展多弹种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锤炼精确毁伤能力。陆军兵种大学近日在武汉大学举办2026年政治理论教员能力提升培训班，请听报道。
4: 各炮班注意，按计划向预定地域机动。
5: 正午时分，新疆军区某团组织的一场实弹射击考核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骤然打响。考核中，火力分队采取多路并进、分段跃进的方式快速机动。记者在现场看到，车队刚刚抵达预定地域，各炮班就马上开始构设阵地。新疆军区某团张怡彤说，
6: 高原环境一变，弹道就得跟着变。我们把前期校炮的数据攒成了修正库，低气压、侧风、仰角一起算，主源一次就能够锁定。
5: 夜幕降临，火力分队借夜色掩护向新的预备阵地机动，突然导调组给出了山谷起雾、通视受限、通信信号时断时续的特情。火力分队马上应对，先以常规沙爆弹实施扰乱射击， 同时激光照射组依托夜暗隐蔽接敌，在微光条件下锁定目标，紧接着炮弹呼啸而出，精准命中数公里外的碉堡靶标，实现从夜间盲打到夜间精打的转变。新疆军区某团尚其轩：
7: 我们将以此次跨昼夜多弹种考核为抓手，常态组织海拔递增、昼夜连贯、弹种混打的极限练兵，持续打磨高原弹道修正、激光精确打击等新战法，不断锤炼部队全疆域到达、全天候反应、全方位毁伤的实战能力。
5: 特约记者张赫、王璇、秋阳报道。
1: 陆军兵种大学近日在武汉大学举办2026年政治理论教员能力提升培训班。
8: 立起新时代军校教员的好样子，我觉得关键就是要信念过硬。
9: 培训班上参训教员围绕上好思政课，精准回应学员活思想、争当新时代优秀政治理论教员等议题进行研讨交流。40多名教员结合一线教学经历各抒己见，在观点交锋、思想碰撞中互通经验，补齐短板。陆军兵种大学政治理论教员唐丽：
10: 作为军校的政治教员，就是在教学中要紧贴官兵思想，紧贴强军实际，直面学员的现实困惑，回应学员的活思想，踏踏实实地把理论讲透，把道理讲活。
9: 据了解，为期一周的培训班邀请武汉大学1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紧扣军队院校思政教学现实需求，围绕如何讲好新时代思政课、 AI 赋能大思政课范式创新等前沿课题展开授课辅导。同时，组织培训班教员来到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沉浸式学习党史，走进武汉大学校史馆，感悟教育者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陆军兵种大学政治理论教员韩军：
11: 下一步啊，我们将把研学收获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转化为课堂育人的实效，积极探索思政教学创新路径，持续推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高质量发展。
9: 近年来，陆军兵种大学持续深化开放办学、军地融合育人模式，积极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合作，创新构建专家辅导、实地研学、分组思辨、互学研讨、总结讲评、实践转化一体化培训模式，破解部分教员理论阐释不深、教学手段单一、创新动能不足等现实难题，常态化推进政治理论教员梯队培育。特约记者李荣鹏连心报道。
2: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国际。8月19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对媒体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以及敌国条款。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林健强调，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1: 总台记者张云报道。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

0: 力的重要平台。第二阶段反击训练的取消，可能对韩国军方相关作战能力的验证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产生影响。
1: 当地时间8月19号，朝中社发表评论文章，谴责美韩17号起进行已知自由护盾大规模联合军演。评论指出，已知自由护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评论称，针对敌人日趋进化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做出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歼灭性报复手段的瞄准范围内。
0: 总台记者王正报道。当地时间8月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段时间，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因为长期在海外部署出现的种种乱象，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提出调整福特级航母的建造计划，要求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蒸汽弹射器，被外界视为在航母技术路线上开倒车。那么，林肯号航母最近出现的种种乱象，折射出美军哪些深层次矛盾问题？特朗普的航母改造计划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现实考量？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3: 你好。
0: 去年11月，美国海军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出海部署，原计划今年5月返回美国。为配合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港口封锁任务，今年1月他被紧急调往中东，至今已连续部署了近9个月。今年4月，有消息爆出舰上出现食品供应短缺，美国海军当时否认了相关报道。然而随着伊朗战事陷入僵持，林肯号的生活物资保障不断恶化，舰内卫生状况堪忧。近日还有报道显示，部分舰员饱受心理健康问题的困扰，甚至出现试图跳海自杀的情况。伊南教授，从表面上看，这些乱象是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带来的后果，但这背后是否也暴露出美国海军的一些深层次矛盾问题呢？
3: 美国人全球称霸，他依托的最基本的力量是什么？就全球的军事基地和11支航母编队。我们可以看到，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除了这个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包括利比亚战争，然后现在针对伊朗等等的战争行动，原有的军事力量确实已经忙到了一个入不敷出的这个地步了。林肯号就典型，林肯号的执勤从去年11月份开始，如果他最近能够靠上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港口的话，他很可能要创造就是二战之后美军航母在海上部署的最长时间。机械的耐受程度可以放在后面，人的耐受程度达到极致，所以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呢，其实直接牵涉到什么呢？就是美国人对他的力量的长久的肆无忌惮的使用，有点像是帝国的霸权的胃口，以帝国力量不足，它今天产生一个巨大的矛盾。其实美国的力量，如果你合理规划你的目标，你依然是全球老大，你从这个军备开支量来看，全球称霸它还是有这样的财力和有这样军事实力的。问题是什么呢？手伸得太长，管的事太多，要负担的方面太多，所以今天捉襟见肘，自陷困境。
0: 有分析认为，林肯号航母迟迟无法轮换休整，根源在于美国决策层在伊朗问题上的迟缓与犹豫。由于美国高层对伊朗缺少清晰的战略定位和明确政策，才导致一线官兵不得不承受超期部署的重压。伊南教授，在您看来，林肯号当前的困境和这种战略层面的摇摆是否存在直接关联？
3: 这个说法呢有一定道理，但我觉得还不是主要的。因为呢，美国人已经习惯了把所有的矛盾、所有冲突都用航空母舰来解决。克林顿1993年出任美国总统。

0: 才是民主党人，说爱好和平的民主党人。克林顿总统当年的名言就是：每当发生危机的消息传到华盛顿，我们每个人嘴上第一句话就是：“我的离出事地点最近那艘航空母舰在哪里？”你可以想想，不管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他们维护美国的利益也好，实现美国的政策也好，他们对航母的依赖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就是高度的依赖。你针对不同的对象，我就拿出我同样的法宝，我用航空母舰对付一切的力量。你比方说对付别的大国了，你要对付伊朗，你就能发现美国使用航空母舰这个牌就很不灵了，它发挥作用是很有限的。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你航母根本展不开，就受到伊朗的弹道导弹打击和空中威胁，包括无人机的威胁都很大。伊朗的导弹不断地对中东的美军基地造成威胁，而且不断对航母实施攻击，航母的这种反弹道导弹不断地使用，所以引发了包括林肯号航母官兵高度的紧张，随时要防备伊朗的导弹可能打来。那么这种高度紧张又长期的持续，这个神经绷的是要崩断的。所以说呢，这回的航母的尴尬呢，跟美国的长期部署有关系，也是根据它一个特殊地区的这个作战地域和作战环境对航母形成非常大的压力也有关系，多种因素搅集在一起。是美国今天面临一个单一依托航母实现全球霸权，现在出现了很大的漏洞。
1: 在美国航母现实威慑力持续下降的同时，其新一代航母的技术可靠性也备受质疑。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提出从福特级航母四号舰多利斯·米勒号开始弃用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已经过数十年验证的蒸汽弹射器。特朗普认为电磁弹射技术过于复杂，造价高昂，早期故障频发，远不如蒸汽弹射器成熟可靠。不过，这一提议遭到美国海军内部的强烈反对，认为此举不仅将额外耗费数十亿美元，还会拖慢新航母的列装进度。伊南教授，抛开技术可靠性层面的争论，特朗普推动这项航母改造计划背后是否还有其他不便公开的现实考量？
0: 福特号航母自2013年下垂以来，至今无法弹射隐形战斗器，而中国的福建舰比福特号晚下水9年，现在已经成功的完成了隐形战斗机的电磁弹射，所以特朗普非常的火，他最大的火就火在被中国人抄到前面去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福特号它的姊妹舰肯尼迪号，2019年刚下水，用了6年时间，它刚刚完成了海试，拖的时间非常长，这一点呢也让特朗普非常恼火。所以说呢，特朗普讲呢，他想恢复到蒸汽弹射。他最近正在琢磨一个法案，要签署的法案。那法案一签署，那就成为对美国海军的一纸命令，弄得美国海军就很难受了。你从这点看呢，它实际上是什么呢？几乎近似于开倒车。而且呢，这个航母改回蒸汽弹射，谈何容易啊！特朗普他学商业的，你知道工业基础吗？你知道航母整个设计吗？它的电磁弹射改回到蒸汽弹射，整个船体结构都不一样，大结构都要动。就是相当于整个解剖，重新剖开了内脏，掏出来，把新的内脏再装进去，耗工巨大。这种重新改造比重新建造一艘便宜不了多少钱。所以说呢，这想法能不能实施，我们从现在看呢，很困难。毕竟电磁弹射它是昭示着就航空母舰技术的未来的趋势，尤其是中国人已经成功的完成了隐形战斗机的电磁弹射了，那么美国这种倒退，不搞电磁弹射，搞蒸汽弹射，能不能实现得通？他现在有这样的意愿，但是毫无疑问呢，你可以看到，起码美国海军在航母建设上所走的极大的弯路，这弯路不但耗时巨大，而且资金损耗巨大，而对战斗力的影响其实也是相当大的。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曼辰，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官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

0: 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1: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2: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3: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1: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源：
3: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4: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 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7: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6: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7: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6: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7: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8: 本台消息， 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5: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9: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10: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9: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11: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9: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10: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9: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8: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2: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6: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000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13: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 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8: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5: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的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8: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16: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8: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17: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5: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8: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8: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8: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5: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对敌战略可能转守为攻，特朗普表态，我将择机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全民医保“十五五”规划发布，事关看病购药报销，如何持续提升群众医疗保障，减轻看病就医负担？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从机器人乐队到机器人消费街，带来哪些新奇看点？
1: 拔河、投壶、开瓶盖，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开幕，趣味项目考验选手们哪些硬核实力？
0: 问真相，网传凭员工口令可购买低折扣机票，靠谱吗？如何分辨真实优惠和引流陷阱？
1: 国际新闻眼，日本加速再军事化，防卫预算申请额创新高，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低成本远程攻击无人机，背后是怎样的军事野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天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而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正通过扩大回购规模发出信号，如果国债收益率过高，财政部会采取行动。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自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日，美军已引导65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国际油价19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89美分，收于每桶85.83美元，涨幅为1.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0美分，收于每桶91.62美元，涨幅为0.66%。上万名日本民众于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等口号。集会的主题之一是不反省战争、不正视加害历史的政治家应立即下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座机场大厅19号发现一件可疑包裹，警方一度紧急疏散航站楼部分区域，并对该包裹进行查验。据机场警方消息，经初步调查，该包裹对乘客和机场安全不构成威胁，目前机场已恢复正常运营。 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正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取得了10胜1负的战绩。今天赛事进入第四比赛日，将进行各单项1/8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19号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于同一天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伊朗对敌战略可能转守为攻。
1: 英国方面19号有消息称，伊朗高层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0: 此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19号也警告称，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择机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正在同伊朗进行谈判，但遭到了伊朗官员的多次否认。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65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据美国一家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0: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2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到2000万桶。
1: 美伊角力陷入焦灼的同时，海湾国家的最新动作也为局势再添变数。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此前一天，阿联酋国防部称，该国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外，另一枚落入领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凌晨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
1: 阿联酋直接采取切断全部经贸金融联系这种强硬反制手段，对比过往海湾国家应对地区安全事件的做法，那这次的反应的力度有什么不同？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

0: 长秦天的分析。
1: 这次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往来，这个确实是比较严厉的措施。那么首先就是这个措施它的程度，那么超越了过去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的一些经济的这种对抗举措。那么历史上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和伊朗也是闹过多次的矛盾，那么海湾国家在面对与伊朗的矛盾的时候，往往会在具体的领域出台一些制裁，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与伊朗的人员往来或者商贸的这种交流。那么像在2016年沙特伊朗断交的时候，阿联酋也曾经对伊朗采取过外交降级的措施。但这一次随着这种阿联酋宣布全面的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那么实际上这个对伊朗的冲击会更大，因为阿联酋多年来都是伊朗的这个第二大的贸易伙伴，那么阿联酋也是伊朗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地，甚至阿联酋也是伊朗绕开制裁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那所以阿联酋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实际上对伊朗是有不小的冲击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次阿联酋的举措带有着明显的配合美国的色彩。最近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明确表示，就是下一步对伊朗的政策要转向经济施压、经济封锁。那么美国财政部也表示要出台对伊朗空前的这种制裁的举措。那么在美国转向的时候，阿联酋这次可以说是冲在了前面，去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制裁举措。
2: 美国退役陆军准将、原助理国务卿金米特接受采访时说，其他海湾国家将保持谨慎，观望伊朗和阿联酋的后续事态。伊朗和阿联酋的未来关系会走向如何？秦天进一步指出。
1: 与阿联酋相比的话，那么伊朗这次的反应我认为是相对的温和，虽然做出了反驳，但是没有出台大规模升级的这种反制的措施。在伊朗看来，就是美国仍然是目前伊朗最主要的对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与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进行这种直接的激烈的冲突。实际上今年五六月份以来，伊朗和阿联酋在缓和关系上还是有一定的默契的，那么双方实际上潜移默化的恢复了一定的经济交往，也采取了一个不直接互相袭击的这么一种立场。那么伊朗显然还是希望把这个局面尽可能的再维持的更久一些。那么下一步的话，我觉得在美伊战事还不确定，还一时半会儿终结不了这场战争的情况下，伊朗与阿联酋之间的关系还会处于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状态。
2: 当地时间8月19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晤。阿米迪称，伊拉克支持结束地区冲突、解决地区危机的一切努力。哈勒布希呼吁伊朗考虑两伊关系的特殊性，在伊拉克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问题上给予特殊安排。卡利巴夫重申，伊朗致力于加强与伊拉克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特别是在贸易和经济领域。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公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
2: 规划从八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如何通过协同改革优化服务，实现有保障到更好保障，让城乡居民就医用药更省心更安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

0: 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0: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2: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地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0: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3: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啊，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0: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4: 十四五以来，我国医疗保障在呵护小的、照顾老的、保障病的、支持新的等方面，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那怎样才能够进一步服务好重点人群，兜牢保障底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1: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了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

0: 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新身心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1: 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荣，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是达到了150多款。那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展示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一起了解一下。
15: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4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
16: 在中科汇灵的展位，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7: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16: 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000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零下40度到零上300度的宽温域。
15: 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3: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

0: 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
1: 相较于工业和特种应用类，其实服务类的机器人呢更加贴近咱们的日常生活，像导盲机器人可以助力视障出行，还有脑控技术圆梦意念操控，这些科技成果的应用将会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 99%。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
3: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围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2: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人机交互的另一项突破来自强脑科技，这家企业展示的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体验者只需戴上脑电帽，无需外科手术，即可通过意念控制人形机器人完成倒水、拿取物品等动作。展台工作人员介绍了这一技术的原理和准确率。
4: 你得先采集一下数据，让这个算法知道啊，你想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的脑电波是什么样的，先让它认识，然后认识之后那你再想的话就会做一个识别。
5: 我们现在有没有做过一个测试，就是它的准确率呢？
4: 我们自己的这个被试者，就这位同学，他的准确率一般是90多。
2: 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6: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2: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逛完了机器人大会啊，咱们再挪步去看
8: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9: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950888。
1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2: 啥好消息啊？
1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2: 是吗？
1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2: 地址在哪儿啊？
11: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0: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1.8货车 CNG 双开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8: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1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4: 地面的这种摩擦力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点啊，因为这种都会影响到它本身输出的表现。
15: 记者还了解到，同样需要比拼抓握能力的还有灵巧手专项赛中的开瓶撬盖项目。机器人需要使用开瓶器将瓶盖从玻璃瓶口上撬除，在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开瓶数量即为比赛成绩。左家平表示，这需要灵巧手在狭小空间内精准施力，对力控精度、动态协调与实时反馈能力要求极高。
16: 不仅仅是说一只手要稳定的拿住这个瓶子，另外还需要手拿这个起瓶器，起瓶器的这个姿势、力量以及位置都对开瓶的速度和这个质量有非常多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这过程中也是需要真正的去使用工具，像人一样来使用工具。
17: 投壶作为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也进入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集中检验机器人灵巧手精细操作和手眼协同等多方面的能力。当然，关于手部功能的赛项还包含了其他的场景赛，那参赛队伍都做了哪些准备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8: 投壶这项运动大家并不陌生，但是想要投得准，要注意的细节还是挺多的。投掷的时候要把握好精准的力度和角度，整个过程中还要控制好身体的稳定性和协调。
15: 投壶赛项中，壶的壶口内径13厘米，中心点距投掷线水平距离1.5米，机器人需要在3分钟内保持站立姿态，完成抓取投掷全套动作。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左家平说，其核心就是考验机器人手眼协同、视觉目标识别、上肢轨迹规划、灵巧手稳定抓取、抛射力度与角度精准控制，集中检验灵巧手精细操作能力，同时考验静态站立平衡。
16: 投壶一共有3个难点，第一个就是要看得清对周围的环境的距离进行明确的判断，第二个就是要拿得稳，手要很准确的稳定的拿住这个投壶的剑，第三个就是要投得准，它的发力和这个整个稳定性上要非常的好，需要有爆发力和相关的角度测算，所以就需要有个聪明的大脑能测算出距离、力量、位置。
15: 此外，灵巧手专项赛中的粉末称量和电动工具装配同样是对灵巧手精细度的考验。粉末称量需要机器人使用勺子从容器中舀取粉末，放入电子秤的称量盘内，多次任务后直至称量盘上的粉末重量达到20克，完成时间即为比赛成绩。 在此过程中，机器人要应对粉末易流动、粘粘等复杂物理特性，在摇取、转移、称量的全过程中，实现毫克级精度的稳定操作。而电动工具装配需要机器人使用。

0: 电动螺丝刀，将标准螺丝拧入螺丝孔中。螺丝拧入到位，未明显歪斜且未损坏螺丝孔的判定为有效装配。在5分钟内完成，有效拧入的螺丝数量即为比赛成绩。左家平。
1: 把技术做到全面的提升，使我们进入千家万户的速度更快，然后也能够真正的下到工厂里服务我们的千行百业。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买机票的事儿。那买过机票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哈，这个机票的价格呢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受市场供需、时间还有航线、航空公司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在不断的动态调整。通常来说呢，大伙儿会在各个平台和渠道之间反复比价，都希望能够买到最便宜最合适的机票。
4: 没错，但是近期呢，在互联网上出现了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用员工口令就可以购买低折扣的机票。只需要在一些 OTA 平台，也就是在线旅游平台的客户端或者小程序当中啊，搜索一串数字，就能找到机票福利价。那这样的说法靠谱吗？真相究竟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其实呢，各个平台都会有一些隐藏优惠券领取页面，这些页面呢，可能是针对内部员工，或者是有活动结束还没有来得及下线的。今天就交代。
6: 机票同事刚刚告诉我，搜他这个员工码，就能看到他们内部员工不过百的低价票。之前我还捡漏过个位数的机票，这个价格外边的人根本看不到。
7: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 OTA 平台输入一串5位或6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镜。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 OTA 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bug 机票手慢无、员工专属权益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百元机票、bug 机票绝密表单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 OTA 平台的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8: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跟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7: 另一个被提及较多的 OTA 平台的客服人员也反馈，无法保证这类活动的权益。
9: 如果您要购买机票，它一般都是以您查询到的一个价格为准的，我们这边正常是没有这种员工内部价这样的一个机票的，我们这边只是展示这个价格，具体价格是由航司制定的。
7: 那么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价折扣机票的操作靠谱吗？业内人士林义远向中国之声表示，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 OTA 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10: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7: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OTA 平台想让用户一键触达，同时看到满减券等小额优惠和实时的低价航班信息。林义远进一步解释，
10: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只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7: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 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11: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7: 林志杰特别提醒旅客，在购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违规机票，而持有这些机票很有可能无法乘机。
11: 有一些小型的 OTA 甚至说是像其他物品交易类的网站，它本身不是做机票的，就有很大的风险。这个航司在日常经营中也发现有些代理违规在这些灰色渠道里卖票，即实际上卖给旅客的就是不合规的机票，所以旅客买机票的时候提高警惕，买了之后一定要找航空公司的客服验证，打电话问我订了这个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的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日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带着999足金手镯做核磁共振检查的经历，引发了大家的讨论。有网友就提醒说，做这类检查呀，不能携带金属物品，很危险。还有人说，即便是带着纯金做核磁检查也会发热。那核磁共振为什么会对金属如此敏感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2: 核磁共振成像是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无创影像检查手段，与 X 光 CT 不同，它没有电离辐射，却拥有极高的软组织分辨能力。每一位接受检查的患者都会被反复叮嘱摘掉全部金属物品，这其实是源于核磁共振设备内部的强磁场特性。北京友谊医院放射科副主任技师袁颖：
13: 磁共振它成像，它是有一个大的磁体，这个磁体的磁场很强，相对于我们地球的表面的这磁场来说要大几万倍啊，特别是像我们现在临床的一些高端的一些设备，它场强会更高，即使说每天完成任务把机器关了，但里边的大磁场，这个主磁场它一直是存在的。
12: 专家介绍，金属进入核磁共振这个超强磁场中可能会引发多重风险。
13: 它主要是有三种效应啊，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投弹效应，就是我们把金属拿进来之后越靠近磁场的中心，它的吸力就会越大，就跟子弹发射一样，恨不得能把人体穿透。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制热效应，我们是通过一些射频，它会加热。像有的患者把金属放进去啊，会产生一些灼伤。第三呢，就是在我们扫描过程中，对图像产生一些微影，影响我们的扫描的图像的诊断了。像有一些假牙的，其实你扫头颅的时候，它是离我们的颅脑很近的，我们的组织啊会变形，我们图像就看不清了。
3: 嗯。金手镯戴久了，有的朋友因为长胖了没有办法摘下来，或者认为呢，我这个是足金手镯啊，不是铁的，应该没事儿吧？在核磁共振检查室的门口，这样的场景呢都是屡见不鲜。那么，纯金饰品可以带进核磁检查室吗？遇到实在摘不下来的情况，又该怎么来处理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专家介绍，从物理特性上看，纯金属属于抗磁性材料，确实不会被强磁场明显吸引或排斥，虽然不会像铁制品那样被瞬间吸入机器，但这也不意味着可以随意佩戴。北京友谊医院放射科副主任技师袁颖：
13: 黄金呀，或者是铜啊，它其实不会吸，但是它会产热，带一些银饰啊，它是都会产热的。我们扫描的时候，一般我们都是要求患者不要带进来，如果实在不行了，像有一些戴了10年20年了，我们会拿一些那个布给它包裹住，给它进行一个隔热，就会减少这个灼伤的风险。
12: 除了明确的金属物品以外，还有一些隐形金属，很多日常用品容易被忽略，化妆品、假发、发胶中可能含有金属成分或磁性颗粒，在强磁场作用下，不仅可能干扰成像，还可能导致皮肤过敏甚至灼伤，要遵医嘱进行检查。那么除了不能带金属饰品，还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像玉石手镯需要摘吗？ 体内有假牙、支架、人工关节怎么办？关于玉石制品，专家表示，玉石通常不含磁性成分，也不导电，既不会被强磁场吸引，也不会产生涡流发热，理论上不会像金属那样造成安全风险，但专家仍然建议尽量取下。对于体内有植入物的患者，情况需要具体分析。心脏起搏器等体内电子植入设备，绝大多数都不可以兼容核磁共振检查。骨科钢板、钢针、人工关节等植入物，以及冠状动脉支架、人工心脏瓣膜等，需根据材料成分和固定情况，由医生评估是否可以进行核磁共振检查。原因
13: 像我们2010年之后的一些心脏支架几乎都是可以做的啊，然后有的患者说我不知道，却不确定，有一个筛查器，这个筛查器呢就是让患者站在这个区域进行一个旋转，如果有电子的这种金属植入物，它会破坏磁场，然后它就变红了，这么红了就证明不能做。像我们心内科呀，或者是耳鼻喉科做人工耳蜗的，我们也是有一个相应的说明，他们有相应的调节，调节之后来我们医院来做检查就可以了。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推动2027财年度防卫预算达到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甚至可能进一步增加。
4: 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拟将大量资金投入远程导弹、无人装备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能力建设，持续强化所谓反击能力。军费持续扩张，军事布局不断调整，日本究竟意欲何为？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月的综合报道。
15: 据了解，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16: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而且这种转向呢已经进入制度化常态化的阶段。预算要求当中呢出现了大量的不写具体金额的实在要求，那也正是为之后修订那个相关预算的新增需求呢预留空间。那么由此可以看出呢，预计日本的军事投入在未来几年呢将会不断的创造新高。那么第二点呢，我们也看到近年来日本政府也承认，就是日本的防卫军事产业呢产量低、弹性差，难以承受高强度消耗，很快就会迅速见底，所以预算呢特别强调要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与强化防卫力基础。那这说明日本政府呢开始直接介入军工生产的基础性产业，试图建立足以支撑中长度的高烈度的冲突的这个军民融合体系。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15: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17: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15: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16: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么首先呢，它是谋求绝对的生存性和二次反击能力。 那日本本土呢缺乏广阔的战略纵深，那么固定的

0: 个像陆基导弹阵地呢，在冲突初期呢，极易被锁定和摧毁。那么将高超音速导弹呢部署于水下，能确保日本拥有隐蔽进攻能力。那么再次呢，是水下发射带来的不可预测性，能极大压缩对手的预警和反应时间。那么最后呢，是可以构建低成本的杀伤网络。那么相较于建造昂贵的比如说大型载人潜艇发射平台呢，那无人平台呢可以相对较低的这个成本呢，在广阔海域形成多点的战略威慑，使对手难以防范。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有一个明显的例证。
1: 消息人士此前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研究将美国企业研发的人工智能技术引入日本自卫队的指挥控制体系，其目的在于通过 AI 辅助指挥官分析战况、选择目标，甚至向部队下达命令，从而加快决策进程。据称，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相关技术也在候选之列。该系统能够整合并分析从卫星、侦察机等渠道收集的大量数据，并用于制定作战方案等。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经使用了该系统。伊官要表示，此举将让日本进一步靠近战争，十分危险。
2: 无论从组织层面还是技术层面来看，自卫队都正在成为美军的一部分，并按照美军的体系运作，这是极其危险的。我对此表示反对。日本政府之所以能接受引入美国 AI 技术，同意设立统合作战司令部这类举措，根源在于其统治阶层中从战前延续至今的右翼势力。这批势力承袭了军国主义思想，始终图谋实现军国主义野心与右翼政治主张，最终催生了当下的危险局面。
3: 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
4: 据组织方介绍，约 1.5 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 2.5 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等口号。集会的主题之一是不反省战争、不正视加害历史的政治家应立即下台。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对媒体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
4: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5: 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

0: 做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来袭，空调、风扇、冰箱等制冷电器持续运转，家庭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很多家庭存在一个插线板带多个大功率电器的习惯，殊不知插线板和线路都有额定负载，超过线值会导致电线发热、绝缘层老化，进而引发短路起火。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使用电器时要避免大功率电器扎堆，空调、电热水器等大功率设备应单独使用专用插座，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插线板。如果发现电线发黄、发软、发热，插线板出现松动、焦味，立即停止使用并更换。离家或睡前务必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拔掉插头，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科学用电才能安心度夏。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进行，今天是大会设置的采购日，也应用为牵引，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搭建产区高效沟通桥梁，助推各领域机器人应用落地。今天第7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将在北京会议中心开幕，今年恰逢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论坛将发布第7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清单，进一步凝聚中非视听行业共识，共同探索长效合作新机遇、新路径。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7: 地址在哪儿啊？
6: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9: 北京时间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